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3: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4: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0: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5: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0: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5: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0: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6: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7: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就是最近啊，这个非常火爆的依兰油啊。依兰我们现在已经发了大概有两车了，两车的听友，大家的感受还是反馈还是非常不错的。距离咱们哈尔滨市区大概280公里，我们到目的地的话也是直接到依兰县里面啊，这个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哈尔滨的东部。有这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它确实就是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依兰。说依兰，大家肯定都知晓依兰这个地方，但是呢，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更多的人了解它是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呢？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声闻塞北3000里，名冠江南16州，也就是说确实能够看出这座千年边城在古时就声名远播，闻名大江南北了啊！而且这里山林叠翠，那么也是五国的故都，坐井观天的故里，辽金古韵啊，满清民俗都在这儿交融。那么我们到那儿去的话，我们的行程是精心安排和定制的，轻松不赶路，沉浸式的玩转依兰。首先我们第一天，我不是说了吗，我们直接到依兰市区里，早上7点，大概7点钟我们就可以出发了。然后呢，280公里左右的路程，我们就到达依兰了。然后到那之后，我们直接先吃午饭啊，先吃午饭。午饭过后，整顿休息一下，我们就奔赴人文溯源之旅了。要走进五国投城的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并且我们还会漫步依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依兰6000多年的城市文脉，还会前往三江口啊、嗯，三江口我们去观赏这个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远眺开阔的江景，沉浸式的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还会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当然，我们要先用晚餐，然后再去打卡夜长城啊，流光溢彩的灯火连绵，俯瞰整座 古城的夜色。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去漫步伊兰的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伊兰夜市我没去啊，但是呢，我们去到了那个夜长城了，确实很美，值得一看啊。那么我们全程的吃住安排的都是伊兰地道的特色美食啊，边塞专属的烟火味啊。当然了，我们的住宿呢非常的舒适，非常的省心啊。那么我们在这儿吃，在这儿住，在这儿玩，整个行程安排下来，让大家感觉既充实又不累。我们第二天就要开始解锁夏日的限定快乐了，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巴兰河漂流我是切身的体验过啊，整个的这个巴兰河的这个河水的清澈度，还有就是大家担心说最近下雨啊，那么这个巴兰河漂流有没有一定的这个水位上的一些危险和风险呢？我是这样跟大家讲的啊，就是首先我们到那儿去的话，如果是坚决不能漂流的话，那么是一只船都不会往下放的。就是当地的工作人员，他一定会对这个河流的水位和水域有非常的熟悉的了解程度。你前一天晚上下多大雨，第二天就决定了我们能否下水，而不是下水之后来试探这个水位可不可以啊，是有提前的预判和预警的。所以说但凡能够让我们下水的前提之下，我们是完全可以玩转巴兰河的漂流的啊。那么下水之后，我们的这个费用，整个的行程费用里面是包含了每个船上有一位护漂员啊。这个护漂员对这个河流水域也是非常的了解，水大的时候他会帮我们来划船，如果水没有那么大，有的时候水位较浅的时候呢，他会帮我们下来推船拽船，他是负责我们整个的行程，这个整个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的，并且呢他也会服务的非常的好，因为他也知道我们虽然叫漂流，但是整个的行程，整个的玩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互相呲水，互相泼水，要有玩闹的过程，对不对？所以呢他会等你，他会帮你啊，来在哪里，在就是比如说我们跟那个熟悉的人啊，我们要在哪儿这个在这儿扎着啊，我们要在这儿等待对方过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再突袭他们，就是反正整个过程当中他会配合我们，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啊，他只是服务于我们的。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巴兰河漂流啊，有这个皮筏艇啊穿梭在山水之间，有平缓的河段，也有激流段。那个激流段我确实感觉非常的刺激啊，因为当时跟我儿子在船上，他就是很兴奋，他说妈妈我们再玩一次吧啊，就这种很兴奋的这个特别这个想要再玩一次的这种心情。当然了没有再玩，但是确实感觉这个经历过这个激流的还是大家都非常的兴奋的啊，尽情的吸水撒欢的这种玩耍。

在我们的这个水里面，而且能够沉浸式的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和野性。那么这个说的是第二天我们漂流的人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啊，我们觉得不想玩这么惊险刺激的啊，我们年岁也大了，我们想这个安静一点，我们第二天可以走红色之旅啊，第二天我们可以走红色之旅。我们虽然说吃住都在一起，但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可以不安排在一起啊，第二天的行程我们是可以不安排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第二天大家可以走那个红色之旅啊，走红色之旅。

0: 然后费用呢，它会有略有不同啊，费用会略有不同，因为漂流的价格会稍高一些啊，毕竟它也有是有门票的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第二天的这个红色之旅，我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会去伊兰也有一个防洪纪念塔的这个广场啊，还有东北抗联遗址啊，三江口的景区，伊兰县博物馆啊，我们也有红色之旅啊。总之就是我们第二天的安排，如果你想去漂流，给你送到漂流的地方；如果你说我不想漂流的话，我们第二天直接走红色之旅，但是我们是一起出发的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带着老人去的话，你也不用纠结说，哎呀，你说我去漂流了，老人也漂不了，在岸上等着，岂不是很无聊吗？是绝对不会的啊。所以一家老小都非常的适合，小朋友可以漂流，也可以不漂啊，这个是家长来决定的。但是如果小朋友漂的话，我们必须监护人要在场，尤其是最近有些人问说，那个比如说十几岁的小朋友啊，就看起来也很高个子了，然后也非常的有自理能力了什么的，但是漂流也必须要有监护人在场，即便是十几岁已经长到1.7-1.8的这个大个子了，我们也一定要监护人在场啊，一定要监护人在场才能够去漂流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去漂流，想要去这个行程的话，我们是每个周六发团，每个周六发团啊，然后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然后呢可以找我来报名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4: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ravers dressing。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最近主流车企陆续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啊，头部格局相对稳定。然后还有说丰田汽车以过千万辆的成绩实现六连冠，大众连续六年位列第二，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啊，就这些。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的突出成绩以及出海战略的持续深化，中国车企近年来海外可以说销量猛增啊。2024年比亚迪、吉利控股集团两家中国车企跻身全球车企销量榜前十，而且分别排在第七、第十。2025年稳中有进，比亚迪全球销量

首次超越福特，成为全球第六大汽车制造商。吉利控股集团也超过了铃木、本田、日产，在榜单中排第八啊。日产销量下滑，掉出前十了，由铃木取而代之。就是可预见的是什么？如果说保持现在的增速的话，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车企跻身全球十大车企行列。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排名第一，丰田。丰田是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含日野大发在内的啊。2025年集团全球销量约1132万辆，同比增长 4.6%， 稳居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的宝座。自2020年超越大众集团以来，丰田一直保持销量领先，连续六年蝉联全球第一。如果说不考虑日野、大发，只看丰田，那么2025年丰田品牌及雷克萨斯品牌的全球销量合计为1054万辆，依然是全球第一。然而从区域市场来看呢，北美市场是丰田的主要市场，销量表现比较强劲，2025年达到了293万辆，然后油电混合动力的车占比近半，销量车型有丰田的 RV4、凯美瑞。那么在中国市场，相对其他日系车企，丰田还是表现不错的，销量是178万辆，同比微增 0.2%， 成为日系品牌中唯一实现增长的企业。这个是自22年以来吧，首次在华正增长。然后丰田在本土市场日本的销量是150万辆，同比增长 4.1%、欧洲销量118万辆。从动力类型来看，混合动力超过40%，还有就是另外插电式混合动力接近 18.4 万辆，纯电动的 19.9 万辆，氢燃料电池车1000多辆，还是比较侧重油电混合动力啊，电动化转型是比较谨慎的，能看得出来。这是丰田排名第一的大佬，排名第二是大众啊。大众集团的数据是全球销量约898.4万辆，也是微降。这个轻微下滑是主要出现在2025年第四季度交付表现就是有压力，这个季度大众集团全球交付量同比都下滑了。在中国和北美两大市场，大众集团销量下滑是比较明显的，其中中国销量269万辆，同比下滑 8%， 这是它在华销量连续第二年下滑。不过中国依然是稳居大众集团全球最大单的一大市场。北美销售是94.68万辆，同比下滑 10.4%。 相比之下呢，欧洲、南美以及新兴市场表现都比较亮眼啊。西欧市场销量300多万啊，中欧以及东欧市场销量555.79万辆，南美市场66.3万辆，中东、非洲市场42万辆。电动汽车成为大众集团全球销量重要的增量的来源啊。2025年大众集团纯电动汽车交付量达到98.31万辆，然后大众方面呢，就是说未来这一年将会继续加快在中国市场的产品投放节奏啊，各品牌超过20款新能源车型将集中走向市场。排名第三的是现代汽车。现代汽车在全球售出了727.4万辆，相比24年的话是微增啊，连续三年稳居全球第三。它同比是微降的啊，但是在韩国本土市场呢是增长的，海外市场也是微降。展望2026年的话，现代汽车锚定电动化核心赛道，计划持续推出电动化车型，并且灵活适配各区域市场的变化，坚守以盈利为核心的运营策略。在这个背景之下，现代汽车将2026年全球销量目标定为415.83万辆，
其中韩国市场目标70万辆，海外市场目标是

300多万辆。再看起亚啊，全球销量是313.58万辆，同比增长 2%、也是超越了2024年的峰值，创下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起亚中国的销量为25.4万辆，同比增长 2.3%。 同时依托中国新能源产业链的领先优势，中国成为起亚全球出口版图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枢纽。为了延续增长的态势呢，起亚计划继续扩大其纯电动车型的一个产销规模，强化混合动力产品的一个矩阵，发力海外新兴市场。为此呢，起亚将2026年的这个全球目标定为335万辆啊，335万辆。排名第四的是通用汽车啊。通用汽车近日公布的这个财报啊，2025年公司总营收1850亿美元啊，同比下滑。归属于股东净利润是27亿美元，嗯。销量方面呢，就是通用汽车2025年全球交付新车618.2万辆，嗯，也是一个增长，比2024年增长了。然后通用汽车在北美交付市场实现了336.1万辆汽车，同比也是增长的。嗯，尤其是在美国，它是以285.3万辆的销量成绩蝉联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商，旗下四大品牌在美都实现了销量以及市场双份额的增长。与其他跨国车企是一样的，通用汽车在电动化战略进行收缩，尤其有一些政策的这个放宽的政策之下，通用汽车的业务重心进一步向燃油车领域倾斜啊。

来看看咱们中国制造啊，比亚迪，排名第六。比亚迪在全球一共销售了460.2万辆新车，同比增长7.7%。也是相比2024年吧，又前进了一个位次，创下中国车企历史最高的排名。比亚迪还一举拿下了中国汽车市场的车企销量冠军、中国汽车市场品牌销量冠军、全球新能源市场的销量冠军这些头衔。从动力来看呢，2025年比亚迪纯电动汽车销量是225.7万辆，首次超越特斯拉，登顶全球纯电动汽车的销量排行榜，终结了特斯拉多年来的垄断。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2025年比亚迪海外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到105万辆啊，也是大涨。然后除了整车出口之外，比亚迪的生产布局也是加速向海外延伸。泰国、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工厂已经投产了，匈牙利工厂即将运行。然后之前也有相关的这个公关经理透露啊，就是2026年比亚迪计划向中国以外的地区销售130万辆汽车。那么，在国内市场，比亚迪依托的是王朝网、海洋网双渠道稳步发力，同时腾势、方程豹、仰望这些高端子品牌协同发力，持续稳固中国车市的销冠地位啊。排名第七的是福特，福特现在虽然说已经官宣收缩电动汽车产业，这个就是电动汽车的业务规模，然后就是在去年年底。福特正式对外宣布，将削减多款中大型电动车型的研发与生产计划，同时将业务重心转向燃油车、混合动力以及小型平价电动车。为此，也是，大概用了100多亿美元的相关费用。从区域来看，美国依然是福特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整体来看，2025年福特全球销量被比亚迪超越了啊，是被比亚迪超越了。排名第八的是吉利控股集团啊，2025年的销量是411.6万辆，也是连续5年实现快速增长，创历史新高啊。新能源销量229.3万辆，同比增长58%啊，在总销量当中的占比达到56%。从板块来看呢，吉利控股集团，新能源接近169万辆，品牌方面呢，吉利银河。

品牌全年销量124啊，领克35，极客22.4。所以说2026年吉利呢也将全年的销量目标定为345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222万辆。另外沃尔沃汽车2025年的总销量71万辆，新能源32.3啊。在中国市场啊，沃尔沃新能源汽车销量实现71%的同比增长，品牌电动化转型的步伐持续加快。宝腾汽车总销量16.26万辆，同比增长，吉星是6万辆，所以说，预计2030年啊，这是对外发布的，吉利控股集团全球销量有望突破650万辆。含商用车，营收超1万亿元，跻身全球车企销量前五。这个是他那个执行官，首席执行官对外公布的啊，就未来的一个展望。本田排名第九，全球销量是352.2万辆啊，在日系车企当中依然排名第二。但是较2024年是有下滑态势的。北美是本田全球最大市场。然后也是微增啊，微增。本田北美、中国、日本、欧洲四大核心市场中唯一实现同比增长的区域是北美啊。然后相比之下，中国销量啊同比下滑24%。本田呢也在采取一系列的调整措施，包括宣布将对汽车业务战略开展根本性的审查，原因就是电动汽车业务亏损持续扩大，导致整体汽车板块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本田还宣布将量产车型的开发业务重新规划啊，归旗下研发子公司啊。排名第十的是铃木。铃木全球销量是329.5万辆，其实这个铃木它已经在2018年正式退出咱们中国乘车市场了，但是呢，值得注意的什么，就是铃木啊，长期聚焦小型车的这个领域，凭借它的经济耐用、高性价比啊、这种。再一个就是跟本田、丰田、日产之类的，就是这种全品类、全区域布局的一个日系巨头不同，它的主动收缩欧美啊非核心市场，它把所有资源呢集中于优势的区域啊，这种精准的就是叫什么取舍，成为它近年来销量保持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从区域上来看的话，印度是铃木全球第一大市场，也是它的基本盘，它长期占据印度乘用车市场4到5成的市场份额，印度是它核心的增长引擎。2025年，铃木在印度销量，就是184.42万辆，然后本土市场日本是它第二大市场，销量在72.9万辆。占比22%，所以就是在日本特有的微型车分类 K car 的领域，铃木的销量达到56.9万辆啊，也是2025年日本微型车市场的领头羊啊。

0: 新的距离由远
1: 远光灯将新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新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5: 我爱我老婆，
3: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6: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我们来说说这个车企听劝式创新啊。听劝现在这个流行于网络嘛，现在呢是成为车企了这个比如发布会啦、产品迭代说明书当中的一个高频热词。从过去工程师造车的技术主导逻辑，到现在用户声音驱动创新的市场导向转型，听劝式创新呢不仅重塑着产品的研发范式，它更悄然改写着行业的一个竞争规则。那么这场转型呢，既展现出破解低水平竞争的一个积极价值，也暴露出沦为营销噱头的一个行业隐忧。那么如何让听劝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催化剂而非流量密码？那么怎么样在用户需求与产品本质间找到一个平衡呢？有一位从业20年的车企产品总监，他就很感慨，他说过去我们总想着把最先进的技术塞到车里，但是我们却忘了用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确实道出了行业转型的一个核心动因，就是这种从工程师文化到用户中心的转变，本质上是市场竞争升级的一个必然结果。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放下技术本位的一个傲慢，转向倾听用户的真实诉求。听劝这个价值首先就是体现在抑制低水平重复竞争。长期以来我们看汽车行业存在的什么，就是模仿借鉴的一个顽疾。用户反馈恰恰能够精准的触达差异化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听劝正在推动行业向核心技术创新聚焦。相关调查显示，60%的消费者遭遇过充电排队，半数以上的车主面临电池衰减问题，1/3的车主曾经经历过车机系统故障。这些来自市场的真实痛点，就倒逼着车企把研发资源投向这个补能效率、电池技术、智能座舱这种稳定性的核心领域。然后也有这个专业人士表示啊，用户的真实反馈是技术创新的最好导航，它让企业知道研发该往哪里发力。就是这种转变带来的不仅是产品层面的一个优化，更加是产业生态的重构。当用户反馈成为产品迭代的重要依据，车企跟消费者的关系就是从买卖关系升级为共创关系。未来啊，他当时建立的用户反馈机制，理想针对家庭用户需求持续优化的一个座椅舒适性和空间设计，都是把听劝融入到企业的一个运营的典型案例。那么这种共创模式，它不仅提升了用户的忠诚度，更让企业获得了持续迭代的宝贵数据的资产，形成了用户反馈、技术改进、市场认可这种正向循环。所以说在听劝成为行业共识的当下，有一种危险趋势也正在蔓延，就是部分车企将听劝打造为营销噱头，然后用花哨功能来堆砌，来替代核心技术的升级，让用户导向沦为流量导向。最典型的是伪听劝式的这种产品迭代，无视用户核心诉求，却在无关痛痒的配置上大做文章。某新势力品牌也曾经高调宣称说，根据20000用户反馈，新增15项智能配置，但是实测数据显示，它的制动距离、续航里程、真实性等核心指标仍然落后于同级的车型。而这种新增的什么星空顶氛围灯啊、座椅按摩12种模式，这种功能使用率不足10%。这种啊，这个舍本逐末的做法，本质上是对听劝的误导。但真正的听劝是解决用户的刚需，而不是迎合小众的猎奇，脱离核心性能的功能堆砌，最终只会被市场淘汰。营销化的倾向还导致听劝流于表面形式啊，部分车企呢，虽然建立了用户反馈渠道，但是缺乏有效的数据筛选和落地机制。用户建议要么就石沉大海，要么就被简单处理。相关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5.8%的消费者认为车企服务响应速度需要提升，71.53%的呼吁是价格透明化。就这些反复被提及的诉求，恰恰反映出听劝在执行层面的断层。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一些企业啊，将这个用户反馈当做什么？当做营销素材，在发布会上大谈用户说改我们就改，这实际呢却没有建立常态化机制啊。这种就是选择性听劝，不仅消耗用户的信任，更加扰乱行业的竞争秩序。
所以深层来看的话，伪听劝的根源就是在于企业缺乏长期主义思维。现在行业竞争已经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了，但是部分企业啊，仍然沉迷于短期流量效应，将听劝作为博眼球的工具，忽视电池、芯片、操作系统这种核心技术的累积。你当用户啊，从新鲜消费转向理性刚需的时候，那时候你要只做表面文章，听劝式营销，你一定会失去市场的根基。真正听劝式创新从来都不是用户需求的盲目迎合，而是在精准把握用户痛点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布局加速推进的当下，车企需要让听劝从营销话术真正渗透到组织架构、技术研发、全球化战略的各个层面啊，在用户声音与产业本质间找到一个动态平衡。组织架构的革新呢，是听劝落地的基础保障。业内专家建议，车企要建立用户反馈、数据筛选、技术落地、效果验证的一个全流程机制，借助数字化的工具来提升反馈这样的一个效率。高效听劝呢，并不是听取所有的声音，而是听懂真正具有代表性的需求，那么这个需求强大的数据筛选和分析能力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在全球化布局当中，听劝更加需要本土化适配的智慧啊。随着中国汽车出口持续攀升，如何倾听海外用户的声音也成为新的课题。之前比亚迪在欧洲市场实践提供了有了参考啊，就是针对欧洲用户的话，对续时里程的真实性的高要求，优化了电池管理系统，然后根据当地充电习惯调整了快充策略，响应环保诉求又增加了可回收材料的使用比例。那么这些调整并非基于国内用户反馈，而是通过当地用户的访谈、道路测试，就是体现因地制宜的一个智慧吧。更核心的平衡就是在用户需求和核心企业价值观的一个坚守。听劝呢，并不是放弃了技术追求和品牌的调性，而是在坚守核心技术底线的前提下优化用户体验。比如说智能驾驶的技术迭代当中，部分用户追求功能越多越好，但车企不能为了迎合需求而忽视安全底线。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的三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落地，正是在技术成熟度与用户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的典型案例。那么听劝式的创新兴起呢，也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深层变革。它既是行业摆脱同质化竞争的破局之道，也是车企应对消费升级的必然选择。但真正听劝从来不是营销话术，而是组织架构、数据能力、技术研发的系统性革新啊，也不是盲目的迎合客户，是在洞察需求本质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车企意识到，听劝的核心价值在于让技术创新更贴近市场，让产品更迭更精准的回应用户痛点。行业竞争也将回归价值创造的本质，站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 50% 的行业新起点上，唯有将听劝融入企业发展的 DNA， 在用户反馈与技术坚守之间找到平衡，在本土市场与全球布局中持续深耕，中国汽车产业才能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记好我的个人微信啊，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咱每天呢帮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析一些车辆方面的资讯啊，还有就是线下啊可以咨询我一些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

0: 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6: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7: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6: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7: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6: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8: 体重管理不必
7: 斤斤计较，
8: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9: 889看天气。
1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8。我们来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白天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南风2到3级。高温天气仍然持续，暑热的势头不减，最高气温32度。别看升幅的温度不大，可是现在就算是升温1度。也算是煎熬了。夏经三伏，热盛中伏，眼下正是一年当中暑气登峰造极的时候，长久的暑热萦绕周身，闷热体感难以消散。日常出行尽量的避免正午高温时段，及时的补充温水，清淡饮食，调养好身心，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规避中暑不适。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大盘指数情况。上证指数 3803.26 点，深证成指 13285.80 点，创业板指 3244.62 点。好了，各位，暑期出游的打算有吗？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给大家安排的就是一兰精品两日游，这个是我们经过了实地踏查之后给大家推出的两日游的精品路线，都是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独家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啊。我们去到的就是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宝藏小城，依兰。说到依兰，你会想到这样的几个字：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一个千年古城，它就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依兰。那我们这两天的精品行程给大家安排的行程，第一天

0: 去到了伊兰之后，我们会感受伊兰的这个整个的人文溯源之旅，包括我们走进五国头城的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我们还要去吕厚民的摄影艺术馆，去感受岁月的温度，漫步伊兰博物馆，透过馆藏的文物解锁伊兰6000多年的城市文脉。我们还要去三江口观赏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独特景观，一清一浊，江水泾渭分明，去感受这个塞北水域的壮阔啊。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会给大家独自的赠送打卡夜长城，或者是漫步伊兰的夜市，去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啊。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去了伊兰怎能不漂流。巴兰河漂流是中国北方第一漂，两岸青山对峙，林木葱郁，河水清冽见底，真的非常棒。在平缓的河段，您就赏山林美景就可以了。在激流浅滩的时候，可以和我们的朋友尽情的去溪水撒花了，真的是治愈所有的燥热了。整个的行程当中，我们给大家安排吃的好，住的好。我们住的都是我们的当地 number one 的住宿了啊，让您非常的省心舒心，还给大家送的洗浴汗蒸门票，游玩过后卸下疲惫，放松身心，尽情的去享受惬意的康养时光吧。如果你想去的话，告诉大家每周六我们发团，原价580，早鸟价480，仅限前50位报名的朋友，一起赴千年古城享夏日漂流。报名电话87997399，87997399。
1: FM889 FM889。 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2: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3: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3: 找家有喜事。
2: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3: 找家有喜事。
4: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吧，开聊吧。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厚。每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都是和我们筹备婚礼有关的一些话题，包括我们了解可以整个一年的婚礼的流行趋势啊，包括我们在婚礼筹备的过程当中注意的一些细节啊。另外我们在找各类我们这个为我们服务的婚庆企业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啊，案例分享啊，都会在节目当中一一体现。欢迎各位每天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备婚需求，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个什么事儿呢？在婚礼迎亲的时候，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给双方的父母敬茶，也称改口茶，是我国婚嫁的传统习俗了。双方父母喝下了新人敬的茶之后，就要给新人们改口费了，表示对孩子们的祝福哈。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环节，其实它也包含着学问大着呢。什么时候改口合适，改口费怎么给，关于改口费的相关问题，今天给大家聊一聊，让大家能够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思路更加的清晰。什么时候改口合适呢？不同的地域习俗对于改口的时间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新人宝贝们可以把这个三个时间点来作为参考啊，根据你当地的习俗选择合适的改口时间就可以了啊。订婚仪式，通常来说呢，订婚宴离结婚只差一些仪式和手续，所以很多的新人会选择在订婚的时候就改口了，更快的就融入了对方的家庭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领完证之后，领完结婚证意味着双方在法律上正式成为夫妻了。如果想在这个时候改口啊，是比较合适的。不过呀，由于民间通常会把举办婚礼的那一天才视为两个人真正的结婚，所以说选择领证之后改口的新人并不多哈。 还有就是婚礼当天了，那就是绝大多数的新人都会选择在婚礼当天进行改口，在迎亲的时候进行敬茶改口，叫对方的父母爸妈，这样就更有仪式感了，当天大家都会美美的，也更出片哦。改口费双方父母给一样吗？我们再聊聊这个话题哈，改口费双方不一定要一样，根据当地的习俗和家庭情况来决定就好了。不过呢，还是建议大家结婚之前的时候啊，先商量好改口费的金额，彼此达成一致，避免发生不愉快和不必要的一些矛盾哈。我们现在基本上都认可，双方都是给万里挑一了。接下来就是改口费给多少，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哈。这个不必非得都是万里挑一哈，你可以根据地方的风俗来决定。风俗习惯不同，红包大小也不同，比如说有一些带六啊八呀九啊这一类吉利数字的红包寓意都是非常好的。常见的比如说有666888999，还有10001，都是可以的啊。这个呢是要根据你经济情况来决定的。这个改口费就象征着长辈的一份美好祝福，不在于钱的多少，根据家庭情况来考虑就可以了。但是啊，也不能给太少了哈。还有就是改口的一些注意事项了，要提示各位新人了。新人你在奉茶的时候，你要双手持杯，上半身呈鞠躬状，切记不要把手指搭在茶杯的杯口上，或者是把手指进入茶水啊。然后呢，双手向前，将茶杯伸到父母的胸前40公分的距离，以便父母身体不用动就可以双手接到茶杯。新人在接长辈递来的红包的时候啊，你要双手接住红包表示尊重啊。
5: 好了好了。
0: 再一个就是新人的父母了，新人父母在准备红包的时候啊，要选择吉利的数字，而且呢要用红纸包装，金额根据当地的习俗给就可以了啊。
5: 聊可了，
0: 敬茶改口啊，是我们长辈对晚辈的祝福与期许啊，也是晚辈接受长辈幸福传递的时刻。所以说除了改口茶的流程还有改口费等问题之外呢，我觉得改口的时候说一些吉利话，有一些顺口溜，哎，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新人在婚礼现场的时候增添一些快乐的氛围哈。比如说女婿对岳父母就可以说，妈妈您喝茶，喝了这杯茶，妈妈美过林青霞；爸爸您喝茶，喝了这杯茶，爸爸赛过刘德华。儿媳呢，可以对公婆说，妈妈您喝茶，喝了这杯茶，往后富贵又荣华；爸爸您喝茶，喝了这杯茶，此生健康又长寿。哎呀多好啊，这个说完了这些话之后啊，我觉得现场的氛围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爸爸妈妈心里听了之后是不是也乐开了花啊。改口敬茶是中国传统仪式当中必不可少的流程，改口茶代表着正式就成为一家人了，所以这些注意事项一定不能出错呀，希望各位新人宝贝们都能够学习起来吧。

americano。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加油骑士，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窗口，继续给大家来服务哈。那我们继续来聊婚礼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哈。现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啊，00后的孩子们还是非常有想法的，因为大家会感觉到哇，婚礼是不是太过于千篇一律了？不妨尝试一些新奇的小创意，让我们的婚礼变得有趣又难忘。那00后的孩子们是怎么来创意他们的婚礼的呢？今天不妨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创意方案，供大家来参考啊。办婚礼之前的时候呢，可以让最好的伴娘朋友当成小记者来采访一下新人，还有伴郎伴娘以及爸爸妈妈的心情和感受，把这些拍成视频，以后回头看看的时候会觉得特别有意义啊。还有的00后的孩子们在新人出场的时候不一定让爸爸送过去，两个人可以一起走过去啊，路上先抱抱自己的家人，然后再走向对方。主持人可以给参加仪式的每个人发一个扭蛋，只有一个扭蛋里有钻戒，其他里面都是喜糖，谁打开发现是钻戒了，谁就上来送戒指，这样大家的参与感会很强哦。还有的呢，会想让两位妈妈来送戒指，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幸福传递下去，手捧花可以给老公，希望他下辈子还来娶自己啊。婚礼结束离场的时候，让所有的宾客都对着镜头和摄影师挥挥手说嗨，以后再看视频的时候会觉得好幸福哦。还有的新人会把这个丢手捧花改成击鼓传花，司仪可以说这是发财花，不管男女，不管结没结婚，都可以上台一起玩啊。还有的也可以准备一个电子相框，自动的去播放婚纱照，亲友一来就能够看到，也可以提前录好迎宾的视频，这样自己能省了不少精力啊。还有的新人会把婚车上的装饰不用鲜花了，换成水果了，放在酒店的门口，谁想吃都可以，来做客的小朋友和路人也能够感受到新人的幸福啊。还有的呢，会定制一块签到板，上面有新娘和新郎的样子，让来宾在上面签名，婚礼之后放在家里很有纪念意义的。还有一个环节就是进场的时候让爸爸妈妈来开门，主持人可以说父母为女儿打开了生命的大门，今天也要亲自打开婚姻这扇门，这样既有亲情的那种参与，又不会太煽情啊。还有的新人会在婚礼现场准备一些花的种子和小袋子，来的宾客呢可以自己挑选喜欢的种子带回家撒到花盆里啊，每每看到这一小盆花就会想起新人结婚的那一天特别的日子啊。还有的新人如果喜欢营造气味的感觉，可以做一个香料台，这个想法还是比较有新意的啊。我觉得这个香料台你可以放一些精油之类的啊，配成小香囊啊，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特色和主题啊，让人真的很难忘啊。还有就是新娘扔捧花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捧花换成生菜，意思就是生财，感觉很不错。还有的会用那种拍立得来签到，来宾拿着自己的照片贴在相册上，再写上祝福的话，真的是很有意义啊。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婚礼啊，就是也是现场拍立得，立拍立取，然后呢现场进行一个缩风啊，或者是有一些小的相框啊，真的是好美，亲朋好友合影之后马上就出片，然后非常有纪念意义啊，至今还留存。还有的就是自己来主持婚礼了，提前在网上买两根黄金项链，等现场父母说完话，两个妈妈各送一根项链，会非常的惊喜，也很有面子啊。还有的就是有的人会在婚礼现场每个人的骨碟下面啊，随机藏一个喜字，每桌啊放那么三四个，吃完饭之后呢，客人可以凭着这个喜字去领小礼品了。还有就是送戒指的环节，如果家里有宠物的话，可以让他背着小包包把这个戒指送过去，怕他不配合的话呢，也可以让他坐在遥控小汽车上啊。
这个现场就会有很多的不确定的这个环节，所以说一定要训练好，多做几次试验啊。还有就是提前买一瓶跟老公相识那年出产的红酒，婚礼现场然后用木盒装好，等到以后的纪念日再打开喝呀。也可以取消现场念誓词的环节，改成自己提前录一段语音，在入场之前播放，入场之后就直接进行 first look 了。还有的会提前准备一个小蛋糕，不要堵门游戏，而是坐下来好好的聊半个小时。这是新身份下的第一次的 first look， 很特别，互相拍一拍这个拍立得哈，说说心里话，然后呢再互读一下这个誓言卡。哎呀，满满的回忆呀、啊！还有的会拿着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做成的牌子，跟爸爸妈妈来一次 first look， 目标就是让爸妈感动哭。还有的会把那个敬茶仪式啊改成给自己爸妈送一封信，然后呢再送一束花，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改口了。还有的就是给伴娘们戴的皇冠，不用去传递什么幸福，他们一个人也好，两个人也好，只要自己觉得舒服就是最好的。还有的会准备一些小手指灯，等全场暗下来的时候，手指灯就会亮起来，哇，满满的氛围感呢、啊。还有的会集体问誓，给每个宾客呢发一张誓言卡，放在伴手礼里，然后呢，大家一起跟着主持人读誓言，最后一起问新郎或者是新娘，你愿意吗？胸花可以用家里宠物的这个毛毡来做啊，因为猫咪这个胆子比较小，这样呢就等于他们也参加了婚礼啦。还有的呢会把如果户外婚礼的人数在50以内的，可以在结束的时候架好摄像机，大家两两一起退场，经过摄像机的时候每个人说一句祝福的话，当我们回头再来看这段视频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有意义啊。好了，感谢各位一直在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您聊到这儿了。各位备婚有需求，随时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欢迎各位今天来走进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关爱女性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

0: 医院妇科二病房的主任徐野做客冰城医生，给大家关爱女性从各个角度临床的一些常见问题、多发问题，大家对于一些疾病的认知和误区做一个很全面的科普。希望大家随时和我们来交流互动，随时来请教徐主任。两种方式，一个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还有就是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可以交流互动了。徐主任你好。
1: 你好陈红。
0: 你好你好徐主任。欢迎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这个天公不作美，天非常的不好，但是徐主任早早的就来到了我们的冰城医生啊，来到了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就是想更好的来熟悉一下内容，更好的能够给大家来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更好的更多的更全面的来关爱我们的女性健康。希望大家别错过这个机会，有问题随时在线交流啊。应该说徐主任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所以说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徐主任啊。徐主任呢是叫徐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妇科二病房的主任，他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的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妇科肿瘤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中西整合宫颈癌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微无创医学专业委员会妇科学组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家族遗传性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科普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医用机器人分会妇科学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抗癌协会妇科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妇产科分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健康科普专家库的成员，获得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获得黑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获得黑龙江省高校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一项，发表 SCI 收录论文十多篇，国内核心期刊多篇，而且参与多项全球以及全国多中心临床试验项目，对靶向治疗经验丰富啊。所以说机会难得，大家有问题随时在线互动交流，可以拨打热线87997399，也可以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你看这个徐主任给您介绍完了之后啊，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做一个专题的答疑解惑。
1: 好，
0: 因为我觉得今天的内容我们在前期准备的过程当中都是非常接地气儿的，
1: 对，
0: 都是在您临床上患者常见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的 HPV 疫苗，比如说我们的卵巢癌、子宫肌瘤、更年期宫颈癌、妇科肿瘤、子宫内膜癌等等等等。
1: 对，
0: 而且在临床目前的一些最新治疗和应用手段也跟大家来做一个热线交流。
1: 好的，
0: 你看我们在公众平台上一位朋友哈，刚才我在介绍您的过程当中，一位微友就已经把这个一个报告单应该是啊发到了我们的平台，然后呢他看样子是想请我们的徐主任帮忙来看一下，您能看清吗？
1: 哦，我看一下啊。
0: 啊，我觉得这个字儿还是比较小的，是不是？
1: 是的，我看他的诊断是子宫密度不均、子宫右卵巢囊性信号影，然后盆腔有多发的肿大淋巴结，盆腔有积液。这位听友，你的报告还有其他的这个一些方面的吗？因为从这张影像单子来看，它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卵巢上有个囊性占位，但是从这个要看它的大小和密度，包括里面有没有乳头状的这种实性成分。第二呢，它有多发肿大淋巴结，那一般来讲两种概率啊，可能咱们考虑比较可怕的是肿瘤性的，它有肿大淋巴结，是转移性的。那还有呢，可能是炎症增生造成的这个淋巴结肿大，这种我们就不太关注了，因为它可能消炎之后自然好转。那如果它要是恶性的话，那光凭咱们这一个影像学说长了个占位，它是没有办法做确诊的。你可能还要结合它的肿瘤标志物，进一步看，甚至说到最终落实的时候要通过穿刺取病理。所以从这个单子来看，不能说它一定没问题，必定有囊性占位，有肿大淋巴结，所以要进一步去做其他的检查，比方说考虑卵巢癌 来的 CA125， 就糖类卡元125、糖类卡元724、糖类卡元199，这是采血的指标，来明确是否有卵巢交界瘤或卵巢癌的这么一个可能。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卵巢的囊性占位不是很大，而且考虑良性概率很高，那么淋巴结的肿大还有一种脱离于妇科疾病以外的叫淋巴瘤，这种会造成全身

0: 巴结肿大，最终一般都是靠切检取病理来定诊的。但它的治疗方面呢，一般以化疗或者是放疗为主，而不是以手术为主，并且它的根源不是属于妇科疾病。
1: 哦、
0: 所以这位听友，你要到我们肿瘤医院来就诊，由我们给你进一步做一下评估，包括除了这张报告以外，最好带着你的影像片子，我们再来阅片确认一下。
1: 哦到肿瘤医院也可以，到我们的医大六也可以，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到我们其他的一些专科医院都可以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因为我们整个邀请到的也是哈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徐主任原来是医大三，然后现在在我们的医大六，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说现在是医大六院妇科二病房的主任徐野。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医治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就是找对方向，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也是我们做科普节目的一个科普的目的所在吧，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好，这位听众给您解答到这儿，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继续留言，或者是其他情况，可以来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其实看到一种病情的时候，不单单看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仅作为一个临床的参考数据，
0: 是的，
1: 要做一个综合的判断，而且其他的有一些辅助的检查，因为有一些疾病它的症状是有雷同的，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你要逐渐的进行一个排除，不能因为这一个检查定性，也不能因为这一个检查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共同的参考的值，是吧？
0: 对，
1: 不要漏掉任何一种疾病。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做一个科普的，就是关于女性健康的这个主题。其实说到女性啊，我们周围同事有很多人就是非常关注打那个疫苗，就叫 HPV 疫苗。
0: 是的，是的，
1: 很多人都很在意。我就觉得现在他们的健康意识真的很棒啊。因为有的时候他有年龄的限制。所以说很多人可能是过了一定年龄就打不了了。所以说趁着年轻的时候，他们就做好这方面的防护。其实说到 HPV 疫苗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了宫颈癌。是吧？现在打临床，整个的大家的这种意识情况怎么样？而且是不是这种疫苗打完了之后，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0: 这个一定是不是的
1: 啊。
0: 其实宫颈癌疫苗呢，在我们来看啊，现在中国人的意识已经非常好了。其实国家卫计委去牵头搞这个两癌筛查，最早的目的也是希望大家能意识到宫颈癌是作为病因比较明确的一个癌种，在临床上是可以早诊早治甚至预防的。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消除宫颈癌的目标，也就是说你能早期发现这个宫颈癌，或者在疫苗实施的情况下避免病毒感染进而发展为癌，我们可以让这个癌种从世界上就是消除。所以现在咱们说通过国家卫计委这么多年的不懈努力，通过临床医生的这个跟患者的交流沟通，其实这个疫苗实施比以前已经好很多了，但是它不能说是免死金牌。因为我们知道其实 HPV 病毒呢称人乳头瘤状病毒，在这个世界上它发现了100多种，而我们最终定诊为高危的是10余种。之所以高危啊，是因为它能够导致癌变。可是我们现在这个疫苗呢，目前应用最高的一个九价苗，它是其中有5种高危病毒，4种低危病毒。也就是说我只能对其中5种高危病毒产生一个预防。那还有在这里面之外的漏网之鱼，只是这5种可能导致90%宫颈癌的发生。其余那几种呢，可能是导致了10%宫颈癌的发生，但不代表它没有。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我们这个疫苗与筛查必须并行。我们打疫苗的目的是来预防它这个感染的高概率，但它不能达到100%，就是因为它逃脱的那一部分。同时也有一些呢，在打疫苗的时候可能也存在一个感染在潜伏期，我们并不知道。然后我们打完之后呢，这部分可能也会显现，因为疫苗只针对你未感染的有效，感染过了它其实是产生不到一个预防效果的。那这部分人群呢，也是可能就是你打疫苗之后再出现病毒感染的。临床举例子，有的患者说我打了9价苗，里面有16型、18型那种感染可以预防，那我为什么打完半年之后我查我16型阳性了呢？这可能就是在之前他其实已经是有这个感染没有显现，他不是说打完之后被感染，而是在之前的时候他已经感染了，对这种这个型别他就是没有这个预防作用了。从疫苗应用来讲吧，临床还建议早的时期打比较好，一般建议性生活以前，就是现在其实强调是中学生啊，13岁，9到13岁是最佳的一个就是有效期，你打2针就可以起效。而我们要是说对于成年女性的话，一般是得打3针才能达到一个起效，它的预防效价年龄越小其实越好。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它已经作为一个规定疫苗了，就是说像我们打乙肝疫苗出生就是按时接种一样。

0: 我们打是更好的防护、
1: 嗯、
0: 当然了还需要我们生活当中自我的这种意识，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你刚才说到了最好是在9到13岁打是最佳的一个年龄、
1: 嗯嗯嗯、
0: 两针就可以起效、
1: 嗯嗯、
0: 成年人之后就是到了什么年龄段就不可以打了呢？
1: 现在国家给定的年龄段截止到45岁，其实最早的时候它的这个九价苗截止到26，然后呢只有四价苗我们是可以打到45岁的，它就相当于放宽了这个年龄段，因为毕竟这个疫苗上市还没有特别长的时间、
0: 嗯、
1: 咱们直接不能把更大的人群抛出在外。那随着我们国家这个卫计委的这方面的这个发展吧，和人民群众意识的增强，他把九价苗也彻底放开到了45岁，也就是说这种疫苗在你指定的社区45岁以下的女性都是可以正常预约正常打针的，但45岁以上呢他就不建议打了，因为这个时候的起效和效价就比较低，相对来讲获益也没有那么高，所以如果过了这个年龄段就不建议接种了。
0: 就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做有意义的事情，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有效的预防、
1: 嗯嗯、
0: 哈。好，各位，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关爱女性健康的一期科普，大家涉及到女性健康的一些问题，关爱我们自己的卵巢、子宫啊、宫颈啊，还有一些这个更年期，是吧？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等等等等哈，随时都可以来关注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妇科二病房的主任徐野，在线交流，机会非常难得，有问题随时来提问。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疫苗的这会儿，告诉大家并不说打完了就万无一失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整个的临床当中所有肿瘤患者当中，是不是卵巢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
1: 其实在女性啊三大癌种中，包括内膜癌、宫颈癌和卵巢癌啊、
0: 嗯、
1: 相比之下卵巢癌的发病率是最低的
0: 啊，最低的，
1: 对，但
0: 它
1: 的死亡率，
0: 是它是最恶的，
1: 对，它可以说是女性这个妇科肿瘤生殖系统的肿瘤里面的癌王、
0: 嗯、
1: 它的死亡率是最高的，这个呢跟它的疾病特点有关。
0: 嗯，
1: 以这个宫颈为例，你看我们意识到有筛查，对吧，
0: 对，
1: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早期筛查诊断把它抓出来。另外呢无论是宫颈也好内膜也好，它呢是与我们这个外界相通的，所以患者有出血症状的时候或者是接触性出血之后他都会比较谨慎去就医。
0: 嗯，
1: 但卵巢呢它是一个腹腔内器官，所以专业学叫隐匿，它发病的时候在早期没有任何症状，一旦出现症状的时候通常肿瘤已经很大甚至是扩散了、
0: 嗯、
1: 所以临床的特点是就诊的时候有 70% 的患者都是一个晚期的扩散状态。
0: 嗯，
1: 因为这个晚期就诊，所以治疗疗效就会打折，最终导致它的治疗效果很差，死亡率很高。
0: 所以卵巢也被临床上称为叫沉默的杀手。
1: 对，沉默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嗯、临床上其实要想发现早期卵巢癌，只有这个有密切体检习惯的这些人群他才有这个早发现的概率、
0: 嗯、
1: 所以我们也一再强调体检的重要性，尤其是过了40岁以上的女性，这个一年一次的常规妇科体检，并且建议做阴室超声是非常好的，它对卵巢这种评估包括对内膜的评估都要比我们常规的妇科超声要效果更佳。老百姓不太懂，有时候觉得阴室超声是不是只看阴道，我看不到我的子宫、宫颈和卵巢，
0: 恰恰相反，
1: 对的，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需要有，我还刚才下一个问题就想请教你、
1: 嗯、
0: 有没有办法去早发现。
1: 嗯，
0: 您就是说到了一个体检的一个习惯的问题。
1: 对，
0: 到了45之后我建议女性最少也要两年做一次体检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嗯，
0: 那您说到了这个妇科检查的时候，除了做这个比如说彩超，比如说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可以做一个全面的筛查呢？从健康的这个角度、
1: 嗯、
0: 体检的这个角度，
1: 其实女性这个筛查来讲啊，主要用的是超声这个手段，因为它比较方便而且对身体无害、
0: 嗯、
1: 我们知道女性孕期可以把超声作为一个检查，就说明它是很安全的一个检查。
0: 嗯，
1: 大多数医院还都可以做，普及的也非常好。那它的清晰度呢相对来讲肯定是不如 CT 或者是盆腔核磁，那我们彩超先进行一个初筛，遇到可疑的肿物和占位的时候，我们可以进一步进行盆腔的核磁CT 甚至是增强 CT 的检查、
0: 嗯、
1: 然后对于可疑恶性的这种实性占位要补查这个卵巢相关的 肿瘤标志物，刚才也提到了，像糖类抗原 CA125 CA199 CA724， 那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病理类型，可能需要查甲胎蛋白 AFP 或者是 CEA 等等。然后这里面呢，如果你考虑到这个肿物不仅局限于妇科，可能已经有这种腹水或腹膜增厚，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去做

0: PET CT 这种全身检查，
1: 来
0: 明确，就是其实在诊断的初期，这种各种检查，包括我们说的实验室的采血和影像学的检查，都是非常重要的辅助手段。
1: 好，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主动的去防范这种疾病的发生发展的这种意识？你在主动筛查的过程当中，检查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问题想请教徐主任？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啊，87997399，87997399。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我是传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哈医大六院妇科二病房的主任徐野，关爱女性健康，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啊。徐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谈到了卵巢癌的这个问题，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早发现的这一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卵巢癌它既然叫沉默的杀手，既然它发现的晚，而且70%都会有癌变的这种可能性，是吧？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从卵巢有囊肿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
0: 可以这么说，其实这个在临床上也有一定的难度，在哪儿呢？女性这个卵巢呢，它会定期排卵，排卵的时候它会形成卵泡，这个卵泡呢，可能长得比较大的时候，也会达到5到7厘米。所以在临床上有一部分这种情况会导致和真正的囊性占位产生这种鉴别的情况。对，所以我们如果对于比较年轻的生育期的女性，她可能有排卵存在的情况，尤其是在两次月经间期去做彩超检查发现这个囊性占位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以3个月为周期建议她进行一次复查。如果是卵泡的话，这种囊肿它会自然消退。但如果它不消退，那基本可以肯定它是一个实质性的这个囊性占位。而囊性占位呢，如果绝对囊性，一般也是良性为主的。可是这个东西它一直在，它不代表它能自己消失。不消失的话，你一直在腹腔内，你就需要定期观察。那10年20年，它是有可能发展为癌的。那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要根据它的大小和患者临床的这个症状，决定是否要手术治疗清除。也还是有一种就是说不大不小一直不长的状态，我是不是要密切随诊，然后通过动态的观察来决定它后续的治疗走向。
1: 我在临床上我记得好像是一般的超过五，医生大部分都会建议他把这个肿瘤做掉，是不是卵巢囊肿？因为卵巢囊肿它可能说有会有好多种吧，是有那种就是像橘子一样的那种，比如说你短了一个卵巢囊肿，剥开了把这个橘子拿出来，
0: 对，
1: 把那个皮儿再合上。
0: 是的，
1: 有的可能是巧克力囊肿，
0: 对，
1: 巧克力囊肿可能比较麻烦，它得剥离，是不是一点一点的剥离？这样的话呢，医生的手术难度也比较大一些，相对，但是呢，它相对来说，你只要把这个祸根及早的关注它，清除它，相对来说后期就没有它蔓延发展的机会了。
0: 是的，因为这种像您说的剥橘子呢，就是对年轻女性保留卵巢最好的方式，把病变去掉，把正常卵巢组织保留，然后它可以继续排卵完成生育，或包括就是分泌雌激素，让女性保持一个有这个年轻的状态。但如果要是说像巧克力囊肿，它是属于复发率比较高的一种良性疾病，而且呢它会造成盆腔的一个广泛粘连。如果要对于生育期的女性，这种囊肿不及时处理，它自己长了破了，在腹腔里造成粘连了，它会对自然生育造成影响。所以像您说的，它有个大小的限制，有个位置的限制，包括有里面是不是有实性和乳头状表现的这个限制，出现这些情况都是需要去做手术的一个指征。
1: 所以说大家你看，通过我们这一期节目哈，或者是每一期科普节目，大家都会学习到很多点和这个热词。我说的热词就是比如说你听到了这个卵巢囊肿的时候，你就记住乳头状，是不是？
0: 对，很关键，
1: 这个、很关键很核心的。所以说抓问题要抓主要问题，是不是？解决矛盾不也得看主要矛盾吗？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听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把关键点听进去，然后你在问的时候也能问到关键点，是不是？
0: 是的。
1: 你在治疗疾病的时候也会抓住这个核心的。
0: 对，
1: 这个卵巢癌的这些情况我们就跟大家简单说到这儿。但是我觉得可能是还有很多问题，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你来详细咨询徐主任，我们就根据您 的情况个性化的答疑解惑了。
0: 对，
1: 但是卵巢囊肿我们要提示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你特别是巧克力囊肿，是不是会影响到以后女性的一个生育
0: 的
1: 问题？
0: 是
1: 的，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这一点大家要重视。
0: 嗯，
1: 就是你看你有的时候20多岁就得了卵巢囊肿，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就得考虑到未来你能不能生宝宝的问题。
0: 对，
1: 所以说要提前关注，及时关注，别治病的时候三天打鱼两头晒网的。
0: 对、
1: 啊、
0: 像主持人说很重要，年轻也不要觉得自己就没有问题，也要及时的去做彩超检查。
1: 对，
0: 尤其不适的时候要做一个彩超，我们看一眼你有没有这个生长了异常的东西。
1: 对、嗯、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在这个聊的过程当中哈，都是聊临床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
0: 嗯，
1: 我们聊完了卵巢之后再来聊肌瘤、
0: 嗯、
1: 因为这个肌瘤太常见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
1: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同事体检啊，他检查出了好多好多肌瘤、
0: 嗯、
1: 但是他那个时候就说让他把子宫切除。
0: 嗯，
1: 然后呢，但是他尽管生育完了还是有点觉得是一大损失。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一直没有做。
0: 嗯，
1: 所以说这种肌瘤它会不会有癌变的机会？
0: 嗯，
1: 体检如果查出了这个肌瘤，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它？
0: 嗯，
1: 是即使有了就切，还是攒着，还是看一定的大小？
0: 嗯，这个呢是临床患者关注最多的，我们门诊也是看的就是最多的一种疾病。
1: 嗯，
0: 子宫肌瘤呢其实它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嗯、那这个恶变率呢低于 0.5%， 它不是没有恶变，但恶变率特别低。
1: 嗯，
0: 它恶变的时候具备一些前提，比方说短时间内生长比较快，所以说这就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什么时候该切，并不是有子宫肌瘤就必须做手术的。他现在强调个体化治疗，要考虑多方面，比方说你这个瘤子位置比较特殊，相对还挺大，可能会压迫你的直肠膀胱，导致你有一些排便排尿的障碍，这是我们切除的一个指征。另外呢，就是我在动态观察过程中发现这个肿瘤在短时间内生长迅速，考虑到它有变性，这个变性呢其中有一种就是恶变，我不能排除它是恶性变的情况下我需要把它切掉。
1: 嗯，
0: 但还有就刚才也提到了生育需求，这个瘤子即使不大，但是这个女性没有完成生育，那可能我们就要关注一下，说这个瘤在这块儿，我将来怀孕了，是不是因为它会影响我的胎儿，包括影响我后期的这个生育、
1: 嗯、
0: 那我就要及早处理、
1: 嗯、
0: 但如果这个瘤一般在2厘米以下的话，我们可能就说你可以先完成生育、
1: 嗯、
0: 在生育的时候它只要没有太大变化，甚至说在生产时候如果你进行剖宫产是不是可以一起解决、
1: 啊、
0: 就是可以有这样的考量。所以最终这个肌瘤的切除呢，总结起来就是要看它的大小位置，然后引起的临床症状和它这个变化的程度，以及个人是否有生育需求等多方面结合在一起，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
1: 嗯，所以说这个还是因人而异，
0: 是吧？
1: 嗯，有的时候大家也别说，就卵巢的这块我们要及时关注，大了就要切。
0: 嗯，嗯嗯，
1: 但是子宫肌瘤这块，您提到了一个0.5%，小于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可观的。
0: 对，
1: 相对于来说，我们就没有那么紧张了。是
0: 的，
1: 是
0: 大部分都不用紧张
1: 啊、嗯。而且它到了就是更年期或者什么的时候，它是不是会逐渐的随着绝经萎缩了，就不会再长了？
0: 嗯、这个跟它的病因是相关的，因为子宫肌瘤跟我们的雌激素是有这个高度相关性。
1: 嗯，
0: 雌激素分泌水平高，它肌瘤发展的就会比较快。
1: 嗯，
0: 我们绝经是指卵巢不再继续分泌雌激素，那么也就相当于在你绝经之后这个肌瘤的供氧就被断掉了，那它可能就会出现饥饿性的萎缩，甚至是比较小的肌瘤都会消失。
1: 嗯，
0: 但是也有一部分较大的肌瘤在这种绝经之后没有供血，会造成肌瘤缺血性的变性。那么这个变性里像我说它是5种，其实4种是良性的，1种是恶性的、
1: 啊、
0: 所以这也是要根据情况再来定、
1: 嗯、
0: 那个时候是否需要手术。
1: 是、嗯、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名专业的医生，他会考虑问题的时候会更加全面，站的高度更高，
0: 对，
1: 想的问题可能更广。
0: 嗯，
1: 就是不单单是我们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那一点点的一个变化了。
0: 嗯嗯，
1: 因为治病我们要考虑整个的一个全周期的一个治疗，是不是？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关爱的是女性的健康，所以说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医大附属第6医院妇二科病房主任徐野，做客冰城医生，然后呢给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涉及到女性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啊，87997399，87997399，是我们的热线，也可以继续在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留言就可以了。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我们冰城医生继续关爱女性健康。如果说刚才和徐主任聊的更多的是有关这个 HPV 啊，宫颈癌疫苗的这块，说的卵巢癌，说到了子宫肌瘤，接下来我们就要说更年期啊，因为更年期这个比重占的也非常大的，
0: 是
1: 不是啊？很多人就说这个更年期啊，你要是过得好，什么毛病都没有。过得不好的话，可能各种毛病都出来了。这种说法

0: 对吗？
1: 对，因为更年期实际上从医学上来讲，就是卵巢雌激素撤退造成的女性身体所有器官去适应产生改变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我们基本上从十三四岁月经初潮，这个雌激素就遍布你身体的各个器官。
0: 嗯，
1: 它不仅限于说我们关注的皮肤衰老问题，
0: 嗯，
1: 可能还有一些这个骨质疏松啊、心脑血管疾病呀，然后包括情绪上的，还有这个失眠啊，就是我们说的神经方面的，
0: 嗯，
1: 就是很多相关性。所以现在随着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哈，我们对这个各方面要求也是比较多的。好多女性在50岁左右的时候其实都是保养的非常不错，
0: 嗯，
1: 但是呢一旦出现这种卵巢雌激素撤退造成的更年期反应，会大大影响它的质量。
0: 嗯，
1: 它会出现严重的失眠，然后情绪焦躁或者是抑郁，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特别容易发生骨折，或者是说，嗯，这种骨痛，嗯，还有一些心脑血管发病率的增加。
0: 对，
1: 所以临床上对更年期呢其实现在是越来越重视，甚至有些医院啊，包括我们六院可能也是马上就会有这种特色的门诊推出，像更年期这些门诊，给患者做出一个就相对来说非常好的指导，让他们能知道怎么去过渡更年期。
0: 真好啊。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很多的女性可能是到了这个更年期的时候，她去看的时候还没有实质性的问题，但是她就是有症状。
1: 对，
0: 就是有一些表现。
1: 嗯，
0: 是不是更年期引起的，可能想请一位系的老师能够系统的给他讲一讲。
1: 嗯嗯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如果增加这样的门诊真是女性的一个福音。
1: 因为我们也是从临床上看好多患者，他最后看妇科的时候也是从更年期这边来的比较多。
0: 嗯，
1: 其实器质性的病变，比方说出血，更年期引起的和癌症引起的我们需要鉴别。
0: 嗯，
1: 但有更多患者被困扰的其实就是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
0: 嗯，
1: 这就提到了刚才我们说更年期是否要雌激素治疗的这么一个热点了。
0: 那你说，嗯，一说更年期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就说了，哎，我到了更年期了，我补充点雌激素吧，还有的时候我吃点大豆异黄酮吧，
1: 嗯，
0: 我多吃点豆制品吧，
1: 嗯，
0: 等等等等，这些对吗？
1: 以前呢对它是挺避讳的，因为大家认为雌激素的增加会导致癌症的发生，尤其像乳腺癌、内膜癌。
0: 啊，
1: 那现在呢随着这个大家对激素治疗认知的不断提升，对它呢也是有了全新的一个想法吧。
0: 嗯，
1: 一般来讲现在对于大多数人群来说啊，对于这种激素更年期给予这种雌孕激素的治疗实际上是安全可靠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个体性评估，要评估什么呢？首先你一定没有这种高发的子宫内膜癌或者是卵巢癌的这种病史，
0: 嗯，
1: 一定要排除这种原因。
0: 嗯，
1: 包括你像你有严重的子宫肌瘤或者巧囊可能也不太适合，因为本身在绝经之后要好的病你又用通过激素增加方式让它继续发展了，是吧？
0: 啊，
1: 所以这类患者可能也不适合。
0: 嗯，
1: 但对于正常人群来讲，如果我有子宫，那可能我们不光是补雌激素，还建议雌孕激素这种续干，就是两个药联合应用，这样就避免了单纯雌激素补充造成的内膜增生，进而发展为内膜癌的概率。那我雌孕激素的联合应用的话，其实对这个整个那个内膜的保护是比较好的。
0: 哦，
1: 但是这样的话呢，长期大剂量应用呢，它会导致一些轻度的乳腺癌的高发病风险，所以这个时候就说了，要掌握这个量，就是你长期不要超过5年，剂量呢，
0: 嗯，
1: 不要过大。对于症状特别重的人，给予一个只有适当剂量的适当时间的指导。那如果没有子宫的人，那就比较好办了，因为没有子宫，我就光用雌激素，不用孕激素，它也是可以的。这种它是不增加这个乳腺癌的风险的。然后由于你没有子宫，这种单纯雌激素应用也不会增加内膜癌的风险。
0: 嗯，
1: 所以说对于雌激素治疗现在并没有说是像就是谈文色变啊，让大家一觉得说哎呀激素治疗很可怕。我们如果真是更年期困扰非常严重，这种症状已经严重影响了你的生活秩序，可以来我们的门诊咨询，我们给你适当的这个药物的补充和治疗周期的指导，让你去缓解更年期的症状。
0: 嗯，哦，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你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受不了的时候或者是比较严重的时候，
1: 嗯嗯嗯，
0: 但是一般大多数人来说他可能就会更年期的比如说潮红啊，
1: 嗯，
0: 啊比如说可能是心脏不太舒服啊，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可能是作用于外界环境因素也比较大一些。
1: 嗯，
0: 这个是不是不去干预它，有的人就愿意干预，有的人就不愿意干预，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我用药会不会有各种副作用，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哪个是科学的呢？
1: 这个就是主要看你的表现多重，像您说一些本身啊心态特别乐观的人，
0: 嗯，
1: 他会通过交朋友出去社交或者参加工作的方式来缓解他目前有的一些症状，
0: 嗯，
1: 而且确实通过这些行为他会忽略他的不适，他会自然过渡。
0: 嗯，
1: 对于以前来讲我们大多数女性也是这样过渡的，但是有一部分人他是属于情绪比较紧张焦虑型的，或者本身他确实是属于反应比较重的这个状态的，他会说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0: 啊，
1: 或者我每天就感觉我身体已经

0: 是非常不舒服，甚至产生了一种严重的抑郁情绪的，
1: 嗯嗯，
0: 这种是需要必须干预的，我们可以用雌孕激素的这种替代疗法，嗯，短时间补充它之前应该存在现在已缺失的这部分激素。
1: 那怎么来确定呢？有的人就睡不着觉，他去看睡不着觉的这个科室了，
0: 嗯，
1: 他没有说及时的打这个雌孕激素啊，
0: 这个一般是口服的，
1: 啊，
0: 就是
1: 口
0: 服的，没有口服的
1: 吃啊，
0: 所以说这就是需要我们去跟患者去沟通，去传达这么一个想法。因为好多人觉得我睡不着觉只是因为单纯我的睡眠障碍，甚至我年轻就有，
1: 嗯，
0: 我到这年龄段老了我加重了。其实在更年期产生45岁到55岁这个区间，它产生的时候，通常这个雌激素的降低，更年期是一定贡献了一部分力量的。那你不妨就更年期的门诊来咨询，通过这种方式，吃药去调整调整，看有没有改善。如果有改善，就说明跟它是绝对相关的。确诊的方式，像您说的，通过什么检查影像来定，确实现在是没有这个的，
1: 是不是？
0: 还是需要通过患者自身的一些表现和他自身的意愿来去看。
1: 那他可不可以通过检查孕激素？不是，就
0: 雌
1: 激素六项啊，是什么的那个吧？
0: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在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她一般都会面临着比较低或者是完全就是不足的一个状态，
1: 那检查的也没有必要，因为你这个年龄段就决定了他这种状态，
0: 对，一般50岁左右的话他基本上是很低或者是没有，但如果是卵巢早衰的人群，像30左右岁甚至40岁以里的，我们有的时候会查一查，查的时候会发现，哎，这个年龄段本身不应该特别低，但它已经靠下限，甚至没了，这种在临床也有。
1: 其实你要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忽然间想起来了，周围当中如果有这个正好处于睡不着觉，然后更年期年龄这个状态的，你不妨去考虑一下，怎么治也治不好的这个睡不着觉的问题，你考虑一下这个激素的问题，
0: 对，是
1: 不是？
0: 考虑一下更年期的影响问题，
1: 对，那就除了激素的一个适当的口服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好办法了，是不是？
0: 对，这个我们从激素的角度来讲，是补充你之前缺失的这部分，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本身睡眠障碍这块，可能通过一些，有的人是用药，有的人是运动，有的人是生活作息调整，其实对于睡眠障碍呢，是很大一个问题，尤其是女性啊，很大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调整是一个我们认为是多学科的一个合作了，每个人因为这个产生的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1: 对，
0: 就像您刚才说，好多症状它是互通的，但它其实好多疾病都可以引起，
1: 是的，
0: 像阴道流血，任何一个妇科疾病，良性、恶性的、长肿瘤的、炎症性的，它都可以引起。所以你出现了，你得通过各个维度去探索它是哪方面引起，然后再去对症尝试。
1: 对的，就是在整个分析判断的过程当中，就像这个波斯抽检一样，
0: 对，
1: 逐渐的就把它清晰起来了，是不是？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交叉的时候，我们就要充分的去考虑，
0: 是的，
1: 好不好？
0: 是的，
1: 各位，这里是889，我们的冰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我们今天关爱女性健康，特别邀请到了医大六院妇科二病房的主任徐野做客冰城医生。大家有妇科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包括这个更年期，包括子宫，包括宫颈，包括这个卵巢，甚至于包括乳腺，我们都可以来问一问，是不是？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我们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哈，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的名医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六院妇科二病房的主任徐野，关注女性健康，有问题随时在线交流。刚才徐主任，你看我们说了那么多，其实在卵巢癌那个地方，这个不是说到 HPV 疫苗，就是宫颈癌的那块，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要补充，要请教您哈，宫颈癌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打疫苗可以预防，但是很多人说可以去检查，
0: 对，
1: 也害怕嘛，因为我记得有的时候某明星比如说得了宫颈癌去世了，我们都很紧张，然后呢他会做一个切片啊，或者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检查吧，然后我们这个宫颈癌筛查，这个方法临床上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
0: 宫颈癌筛查实际是指宫颈癌的二级预防，一级预防就是我刚才说的打疫苗了。
1: 啊，
0: 那么二级预防在筛查上，现在临床最常用的是两项指标，一个是 TCT， 就是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另外一个是 HPV， 我们刚才提到的人乳头瘤状病毒的检查。
1: 那细胞学检查是不是刮一下，然后做那个玻璃片上，然后做一些检测？
0: 对，就是 TCT、HPV 可以同步进行，它选取的都是我们女性阴道 脱落的上皮细胞，
1: 嗯，
0: 所以

0: 它不是一个有创检查，它不是老百姓理解的在我身上取下一块肉，它其实是一种脱落细胞，对你来说是无痛的
1: 啊。
0: 然后呢这个检查呢因为是两项嘛，可能大家就问了，有的人会说我就做宫颈癌筛查，你为什么给我做了两项？那这里就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TCT 呢它是细胞学检查，检查的是你人体存在病变的细胞与否。 HPV 呢是这个病毒检查，它检查的是你人体是否有病毒入侵，实际上病毒是因， TCT 是果，我们要查的是因果一起。那对于有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它作为 HPV 筛查可能是开展不了，那我们以 TCT 为主，如果细胞学发现异常进一步查，如果 TCT 没有问题我们三年一查。但如果要是说有些地区呢开展了 HPV， 但是呢他觉得密度太大或者患者也很难坚持，对于30岁以上的女性，我们单筛给的建议是以 HPV 筛查这种单项作为首选。
1: 嗯，
0: 然后做完之后阴性可以五年再一筛。但我们的最佳组合方案其实就是 TCT 加 HPV 的双筛。举个例子啊，我患者来到门诊说我只查一项，我查了 TCT 发现 TCT 有细胞学的异常，那么紧接着他会说大夫要不要治疗，那医生一定会告诉你，那我首先要判断你这细胞学异常是炎症引起的还是有高危病毒引起的这种可能存在的癌变。那由于你没有查 HPV， 你还要再补查 HPV。 同样我查了 HPV 可能是阳性，那我就很紧张，好多人说我得了 HPV 就跟你得癌是一样的，其实也不然，因为 80% 的女性一生当中可能都会感染 HPV， 但 80% 中的80% 都会自然消除，只有那20%才会发展成病变。那我单纯有 HPV， 我还要进一步看我是否有这个 TCT 结果的异常，才决定我要不要进一步做治疗。只有你同步都筛了，医生才能给你一步到位的诊断结果。没有异常，我们回家观察。有异常，我是进一步活检，还是通过一些这个密切随诊、阴道上药的方式，然后我再界定下一步这个程度，再来决定我们后续的治疗指导。
1: 我觉得徐主任的这个思路啊，非常的清晰，就是给大家讲得非常的明白因果，然后必要的检查和所有的一些全面的观察，是吧？
0: 对，
1: 您刚才提到了是 TCT 还是 HPV， 我觉得要是有条件的话都来关注一下，还是都很必要的，对不
0: 对，
1: 不存在哪个更好，
0: 是，
1: 只不过它的检查方向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细胞学，一个是病毒，对吧？
0: 对的。
1: 好，各位还有妇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徐主任啊。我觉得徐主任语速快，但是说明他反应快，然后他讲解问题的过程当中思路是非常清晰的，所以说我们在了解判断病情的时候，患者描述非常重要，
0: 对，
1: 描述的点我们来抓取有效信息进行综合判断，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很多人可能是今天听我们的妇科检查，我们关爱女性健康嘛，说的这个啊，那我们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你怎么能很全面的照顾到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因人而异嘛，你打个电话我们就来根据你的情况帮你判断，对不对？接下来我们还要请教，因为很多人比较害怕妇科肿瘤，
0: 是
1: 这个肿瘤应该说是最严重的一种疾病了，就是一得了肿瘤，很多人有的时候想一劳永逸，比如说得卵巢囊肿了，我可不可以把卵巢就给切了，都不要了？子宫肌瘤了，我可不可以把子宫都切了？有的人说，我如果更年期或者是我绝经了，我这些件儿没有用了，都切了吧，行不行？我说的有点害怕哈，这但是有这种真有这个意识，
0: 有
1: 没有在您
0: 临
1: 床上？临
0: 床患者经常来主动要求切除，就是因为我害怕得肿瘤，但这个不是手术的指征，我们一定要跟他解释清楚，
1: 是不是？
0: 对，
1: 有没有说得了这个绝经了，说更年期了，或者说我都没有了，我也不要孩子需求了，我都把它切了，有没有这样的？
0: 身边的，比方说亲属啊，得了肿瘤，然后他自己会非常紧张，然后呢，哪怕查出了无关紧要的小病，他也会说医生我害怕，你就给我切了吧，省着我以后怎么样。但这个肯定不是临床医生去做手术的一个指征，因为毕竟是个概率性的问题，所以就是要做好检查，也跟患者做好沟通，让他们就是摒弃这种焦虑的情绪，还是非常有用的。
1: 但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很多疾病它是跟基因有关系的，
0: 对的，
1: 就这个基因有关系的，有没有必要做一些预防性的切除？
0: 有，就是以卵巢癌为例，卵巢癌和乳腺癌它们的突变基因叫 BRCA 基因，这个基因它如果存在阳性突变的话，对于女性来讲啊，就是45岁以上是建议切除乳腺和卵巢的，因为它发病几率会大大增加，它可能会甚至增加 30% 的这个患癌率。那它这种遗传基因体现在哪儿啊？比方说妈妈得了乳腺癌，女儿呢可能就有得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还有姐妹几个之间啊，可能其中五姐得了乳腺癌，大姐得了卵巢癌，那么可能这个七妹妹患卵巢癌、乳腺癌的风险就很高，我就有这样的经历。等她患癌的时候一问，她家两个姐姐都得过。

0: 过了，还有一部分患者是自身，我20年前得乳腺癌，20年后乳腺癌很好，我又得了卵巢癌，这都是明确的 BRCA 基因突变引起的。所以我们非常知道著名的这个美国演员 Angelina Jolie 当年有一件轰动全球的事，就是切了乳腺和卵巢，就是因为她明确有这个基因突变，那么她过了45岁以上这个癌变的概率太高了，所以这种人我们是建议可以有预防切除出现的，但是当然这涉及到一个基因咨询，就我可以去门诊去查，如果确实存在这个基因突变，我就算是有的放矢了。
1: 对，
0: 那我如果没这个基因突变，
1: 没必
0: 要，我当然也不说可以，
1: 没错，
0: 对，
1: 没错。很多人说这个得了妇科肿瘤是不是就是保住生育能力的这块，它既有这个生育能力的需求，
0: 对，
1: 又有这方面的切除的需求，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现在其实女性啊生育都偏晚，那对于临床现在我们妇科肿瘤医生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能既治疗肿瘤又保留生育功能。那女性三样就是器官，主要是卵巢、输卵管、子宫，那每个部位的疾病都可能导致生育能力的丧失，所以呢我们要保留生育能力，就是要做个体化的评估。首先有强烈生育需求，那这种强烈表现在哪儿？我一个孩子都没有，有人可能已经有一个孩子了，那如果是不是非要再生一个二胎的话，其实还是以这个安全为主，那我们可能会劝劝他。那第二件事，这个疾病无论长在宫颈、内膜还是卵巢，它一定要够早，如果它已经是肿瘤比较大甚至扩散的状态，那我们一定是以生命为先，这个也不建议保留。那以这个宫颈为例，宫颈如果得了宫颈癌，宫颈作为子宫的一部分，我们要是说把常规来讲都是要把子宫切掉的，以前是没有保留生育的概率的。但是现在呢随着医疗的进步，我们对于这种早期低危风险的这种很早很早宫颈癌，我们可以做大型的这种锥切保留子宫。但是如果更严重一点的宫颈必须切掉的这部分人，我们有叫根治性的广泛的这种宫颈切除术，我们只把宫颈这段给它切掉，然后把宫体和阴道进行一个联合，然后再让患者有机会去完成他的生育功能。这个术式现在开展的也非常好。而对于内膜病变呢，我们知道内膜是受孕着床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如果内膜已经发生了癌变，它非常早的话可以做内膜电切，然后之后呢再用这个激素去治疗控制病灶，然后在复查过程中发现很平稳的话，可以尝试受孕，完成生育之后呢再考虑子宫是否要切除。但这个其实难度相对比宫颈可能反要大一些，因为必定它有病变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受孕着床的地方。而对于卵巢来讲，卵巢早期肿瘤如果是单向的，只有一侧，没有明显扩散转移，病理类型也不是极特殊特别恶性高的那种，我们可以做单侧卵巢切除。卵巢是两个嘛，我们切一个留一个，然后保留子宫，它相对完成生育是最容易的，相较于宫颈和内膜这两个癌种，它保留生育反倒是最容易的。但就像我说的，三大病种总结在一起说，你的疾病一定要是早期。
1: 是的。我经常在节目里说的话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非常重要，
1: 会给自己和这个你的需求创造很多的空间，
0: 对，给医生也有一个机会。
1: 对，就是我们现在临床技术其实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现在越来越先进了。
0: 是的，
1: 你包括在治疗的一些手段，技术的运用，
0: 对，
1: 包括我们的一些理念，包括基因检测的这个融入，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我觉得就是现在在我们这个抗击疾病的这方面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
0: 对，医疗发展非常快。
1: 是，什么时候把癌症攻克了，我觉得那是最大的幸福了。
0: 现在已算攻克一半，不敢说彻底去就是让它治愈，但是我们的患者确实比以前尤其20年前生存长了很长时间，
1: 提高生存率。
0: 是的，
1: 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乳腺疾病，有的时候会有那个子宫这个卵巢疾病，或者是卵巢疾病相对来说少一点吧，特别说子宫疾病的状况很多很多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太好了。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两种方式参与节目：87997399、87997399。妇科问题、女性健康，随时请教医大六妇二病房主任徐野，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我是传红。我们和这个一大六妇科

0: 二病房的主任徐野，继续关注大家的女性健康。刚才说了那么多，其实我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哈，我觉得你看，无非女性的就是卵巢啊，子宫啊，是不是啊，宫颈啊，
1: 对，
0: 就是这些。但是呢，在您临床上，就是子宫内膜病变，现在在临床上的发病率怎么样？
1: 跟以前相比，明显内膜癌大大增加了。
0: 为什么？
1: 这个呢，跟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以及我们的饮食结构的改变有很大的原因。
0: 嗯，
1: 其实以前是西方国家，尤其发达国家，这个内膜癌的发病率高，因为人群的肥胖率高，然后营养上可能高脂啊这种比较多。
0: 嗯，
1: 我们呢，随着现在这个社会的进步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中国人现在吃的也很好了，所以你看我们肥胖的人群非常多，现在甚至国家都喊我们来减肥了哈。然后呢，还有就是现在跟女性的这个意识呢也有一定的关系。其实对于这个内膜病变来讲，它其中一条高危因素是终生未生育啊。那好多现在女性呢，就是年纪小的不生，到年龄到一定程度，她可能就丁克了，或者是说想生育呢也功能不太好了，那就造成了一个终身未育。然后再加上本身肥胖，而且中国的女性呢运动也比较少，
0: 嗯，
1: 所以呢她可能还会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啊各方面的发病。对于内膜癌来讲，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几乎是并行的几大指标，再加上未生育。这个人群，这个就是大大的增加了高危的这个发病
0: 啊。这个子宫内膜癌它是怎么发现的？如果发现前期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吗？
1: 它在临床上最早的表现是以流血为症状的。这种流血呢，一般表现在第一就是月经量特别大啊。正常你可能以前来一次月经一包卫生巾就够了，现在明显两包三包，甚至自己感觉到来月经的时候头晕乏力，嗯，贫血。那还有呢，就是以这个内膜增厚为表现，这个是需要临床去做检查的。通常有这种我们认为流血异常的患者啊，他会主动来医院就诊，我们通过这种彩超会发现他内膜有增厚。那还有一小部分是有体检意识去做，然后发现内膜增厚的。那这种内膜增厚绝经后的女性，她其实应该不超过4个毫米。那如果我们在这个绝经前生育区的女性呢，她应该不超过11毫米。那如果这个内膜我们一查16个毫米甚至20个毫米以上，我们就要高度考虑内膜存在病变。那至于这个病变是良性的息肉，还是粘膜下肌瘤，还是我们说癌前病变，这个内膜的不典型增生，甚至是癌，就甚至是往下再发展的话，我们是需要做这个宫腔镜检查，做病理才能确诊的。但对于内膜显著厚于正常的情况，临床医生会给予提示。这样的话就是说让你有一个意识，必要的时候去做这个病理的检测。
0: 还要是流血为主了，
1: 以流血为主。所以内膜癌的治疗效果好嘛，是因为它发现的早。它发现的早呢，是因为它给你提示，这就是跟卵巢癌最大的区别。
0: 对，其实我觉得有一些疾病啊，越提示的到位，越提示的准确，越提示的这个精准，是越利于治疗的。这一点啊，这个子宫内膜癌占有优势。但是现在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高了起来，它的治愈率情况怎么样？预后情况怎么样？它会有复发吗？
1: 会有。这个病其实是我们三大癌种里治疗效果最佳的。
0: 哦，
1: 因为我跟患者也解释过，你像宫颈呢，它可能涉及到位置是比较靠外，它有通过淋巴扩散的这个机会要高一些。卵巢呢，直接在腹腔里，这种种植转移发现得比较晚嘛，然后转移波及面很大。而子宫内膜我们可以想象它是房间里的一个病变，我们到一定程度我们就把这个整个房子拆除掉，基本上带着病和它的基座就一起走了。所以它的治疗相对来讲是更彻底一些，再加上它这个给你临床提示发现的比较早，所以几乎所有的这个患者做完之后啊，他都会获得一个非常好的预后。大多数患者都是以这种一期早期的时间段被发现，治疗之后 90% 可能都会有5年的这个就是存活的一个就是愈后。那对于个别患者可能是发现的比较晚了，有的年龄大的女性她讳疾忌医，她认为我绝经了，我不应该得妇科病，或者也不好意思去看妇科病，流血也不看。甚至有一些患者啊，咱们现在说就像开玩笑似的，但患者会说我流血我以为我重返青春返老还童了啊，我就有患者门诊直接这么跟我说的，我以为我又返老还童，我又来月经了，结果疼2年最后发现卵巢转移了。那这种是将来内膜癌容易复发的一个人群。但是无论是你首诊还是复发，这个内 类膜癌的整体治疗呢都是有方法，以化疗放疗为主，尤其现在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对它也非常有效、
0: 哦、
1: 所以即使是在这种出现复发也不要着急去放弃，我们可以通过再手术再治疗获得一个很好的生存。
0: 嗯，
1: 其实内膜癌现在也是我们妇科肿瘤医生越来越关注的一个领域了，因为有数据显示2025年可能面临这个内膜癌发病能达到60%的这么一个就是提升的一个空间、
0: 嗯、
1: 所以说就2050年它可能会有60%人都会因为这个大环境的改变然后加上寿命的增加有这个内膜癌发病的一个概率、
0: 嗯、
1: 所以内膜癌的领域现在也是我们比较关注和有一些复发晚期疑难病种我们去攻克的这么一个领域。
0: 嗯嗯嗯，其实你看它的症状是最为好的，就是它能够及时的提示你要去看病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出血就是这一块。
1: 嗯，
0: 再一个跟它我们现在的这个没有生育还有肥胖，
1: 对，
0: 还有一个高血压
1: 糖尿
0: 病这些都有直接的关
1: 系。对 对的，
0: 所以说如果这个多种疾病或者这种情况你都存在的话，你就要格外注意一下子宫内膜的健康。
1: 对，尤其是女性啊，一定要注重你的体重，因为认为这个体重几乎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内膜癌的高危因素，也是一个相对来说较强的高危因素。我们要是能控制好自己的体重啊，那可能你内膜癌的概率会降低。我临床我们34、35岁或者27、8岁的这种女性，可能有180斤、200斤的，
0: 哇，
1: 她会因为这种肥胖无法生育，
0: 嗯，
1: 然后呢卵巢功能不好，然后最后导致内膜的这种病变。所以就是这部分好多就是没有生育就已经把子宫切掉了，因为癌变，
0: 太可惜了、啊、
1: 对，所以要控制女性的体重，这个不光是为了我们漂亮，也是为了我们健康。
0: 你这是女性的健康问题，你这块多存在这些情况啊、
1: 嗯嗯、
0: 你还有其他的身体各个器官呢，
1: 包括你的骨骼心脏，
0: 对呀、
1: 啊、
0: 你都会受到累及的，
1: 是的、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体重啊，胖了不是啥好事儿、
1: 嗯。对、
0: 嗯、以前说胖了是你家营养条件好，
1: 对，
0: 身那个家里头比较富裕能吃肉，现在啊大这个大家说的反过来了哈。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看那些健康的往往就是吃起来很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什么过于复杂的要求，
1: 对的对的，
0: 低盐低脂低糖的，
1: 是的。
0: 你看过去我们那个父辈爸爸妈妈那一辈吃的都很健康，
1: 都很健康也很长寿，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嘛哈。
1: 嗯嗯，
0: 哎，最后的时候节目想请教一下许主任哈、
1: 嗯、
0: 因为现在你看临床你也刚才说到了一系列的肿瘤治疗的时候、
1: 嗯嗯、
0: 有什么这个放疗化疗靶向免疫、
1: 嗯嗯、
0: 这些是不是在治疗妇科肿瘤方面是非常经常应用的一些手段？
1: 是的、嗯嗯、可以说手术化疗放疗是妇科肿瘤治疗的三大基石、
0: 嗯、
1: 目前这个地位依然不可撼动、
0: 嗯、
1: 但是呢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这种介入呢就改变了传统的治疗格局，也确实为很多晚期的患者提供了新的 生的机会。因为我们化疗也好放疗也好它都是有耐药和一些不耐受的，而这个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呢是新开发的领域，它相对来说对患者更精准。靶向治疗我们就是从字面理解就是靶向子弹，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你身体有匹配的靶点，我这个东西精准打到靶子上，对肿瘤有治疗作用，但对正常身体细胞有保护作用，那你既副作用又小了，然后对肿瘤的打击又大了，所以这是靶向治疗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益处。像卵巢癌的这个 PAP 抑制剂维持治疗大大改善了女性的生存预后，对于有这种 BRCA 基因突变的女性来讲，几乎是有60%的人啊，她是因为这个提升了她的生存期。啊、
0: 哦
1: 以前复发可能是一年半载，现在我可能吃了这药3年5年不复发。举个实例，我有个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呢，基因检测是有这个突变，但当时这个药很贵，一个月得20000，一般家庭咱吃不起。
0: 嗯，
1: 那这个患者呢，就是被迫没有进行靶向治疗，8个月就肿瘤复发了。复发之后呢，好在化疗很敏感，我们又化了6次疗，哎，这个新长的肿瘤就没了，从影像显示没有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他很幸运，就是我们有临床实验，我们启动临床实验之后这个药物免费给患者吃、
0: 嗯、
1: 这患者吃药吃了36个月一点没复发，所以这患者就是对这个药是非常信服的，这是只是一个缩影。其实这种 PAP 抑制剂的治疗对卵巢癌非常好用。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免疫治疗对内膜癌和宫颈癌的领域同样效果也非常好。
0: 嗯，
1: 免疫治疗呢跟这个靶向治疗还是有一点细微差别。免疫治疗调动的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因为肿瘤这个细胞呢它也很狡猾，它可以跟你自己的人体啊就是去逃逸。我们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实际上是我是自己的军队， 外来敌人入侵，我会打击它的。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肿瘤它会伪装自己，导致这个免疫系统发现不了它。
0: 嗯，
1: 而我们的免疫治疗就是解除你的这种伪装，直接把你发现抓出来，再消灭你。
0: 嗯，
1: 所以这个免疫治疗对于这个内膜癌和宫颈癌这个领域呢，目前是非常突出的贡献，对于重症患者、晚期患者疗效非常好。
0: 好，具体的情况我们建议大家因人而异嘛，每个人的情况、面对面的去找专业的医生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和探讨，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的，
0: 不管什么样。发现了问题我们就要及时去解决问题，千万别等别靠、啊、
1: 对
0: 因为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一切的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
1: 对，
0: 非常感谢徐主任给我们今天大家进行一个关爱女性健康的专业权威的一个科普，真的很棒，谢谢徐主任，再见。
1: 再见。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丁兆辉看了看展昭，您是南侠客吗？展兄飞说：“正是在下。请问您是双侠丁兆辉？”哎呀，南侠客，久仰大名，相见恨晚呐。展兄飞说：“今日相逢，乃是三生有幸啊。”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见投缘。丁兆辉说：“来吧，请到旁边一叙。”展兄飞跟丁兆辉两个人马上就到在这茶亭这儿坐下。坐下之后，丁兆辉就跟展兄飞说了：“展兄，我的大哥对您是早有耳闻呐，听见说南侠客展昭展兄飞为人出众，武艺超群，我早想要拜访拜访您，万万没有想到今天在这西湖岸上跟您见了面了啊。展大哥，您这是要上哪儿去呀？”展兄飞说：“我这是回了一趟家，我准备要上东京汴梁为朝廷供职了，供职之前到这里来散散心，万万没有想到跟您相逢见面。我早也听说丁氏双侠的大名啊，有心去拜访，实在是因为忙忙碌碌未得抽闲，今天没想到在这跟您见着了。”哎，展大哥，既然是已经到这咱们两个相逢见面了，那就到我的家中一叙吧。我见了您了，我哥哥还没见您呢啊。我哥哥窘慕您大名，今天如果说我把您领到我的家中，我哥哥一定会很高兴的。不知展侠客能不能赏这个脸，赐这个光呢？展兄飞一听，那好吧，既然如此，我就登门拜访拜访丁大侠。好，如此说来，咱们立即行走。丁兆辉说着话就站起身来，领着展兄飞到在他自己住的那个店房里边。这丁兆辉换上了自己昨天穿的那身公子的服装。丁兆辉是化妆而来，到西湖游玩来了。这个人有这么一个特点，生性活泼，喜欢化妆行动，所以他一转眼扮成一个这样的人，一转眼扮成一个那样的人。展兄飞今天才知道这丁兆辉的本来面目。两个人又打他店房里边动身，共同购奔的华亭县墨花村，一路上一边走一边谈，
8: 就来到了墨花村。当他们走到墨花村的村子里边的时候，展经飞发现这个村子里边的村民百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种茉莉花。为什么叫墨花村呢？就是茉莉那个墨。进了这个村子，到处可以闻到茉莉花香。走到一个黑漆的广亮大门面前，丁兆辉就说了：展侠哥，这就到了我家了。他走上前来叩打门环，就听里边脚步声音临近，有人一开门：哎呦，大哥，您正好在这儿呢，我给您领了一个朋友来。他一回身向展雄飞这一介绍，这就是我的大哥丁兆兰。展雄飞抬头一看开门的这个人，展雄飞当时就是一愣。哎呀，一看这个丁兆兰跟那丁兆辉长得太一样了，这哥俩简直就一个人，像双生兄弟一样。展雄飞走两步到跟前，是抱腕拱手向丁兆兰寒暄。丁兆辉跟大哥一介绍说，这就是南侠客展昭展雄飞。丁兆兰是非常高兴，哎呀，万万没有想到展南侠今天能够贵族舍我的草舍，快快里边请。展雄飞跟着丁氏双侠走进了大门，绕过了影壁，直接够奔他的客厅。展雄飞一看丁氏弟兄这院子里边，一瞧就是上古人家。怎么着，这院子里边没有什么花草，也没有墨花村普通老百姓家家栽种的那种茉莉花，有的是什么呀？石墩子、石锁、铁链子、绳子、木头架子、杠子、兵器架子。一瞅这就是练武艺的。可是展雄飞定睛一看，靠墙根那边摆着一溜花盆，也有花。什么花啊？仙人球、仙人掌、仙人山，全都这玩意儿。展雄飞一看这溜花盆，展雄飞顺口就问了一句：丁氏双侠，你们怎么专门种这样的花？丁兆辉在旁边说了：哼，展大哥，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别看住在墨花村，我从来不养那茉莉花，那东西都是女儿家养的，我就专门养这玩意儿。我养这玩意儿就像我的人一样啊，仙人球、仙人掌，这玩意儿而且是四季常青，老这样，谁还不敢碰它？谁要一碰准扎手。我这人就这样，谁也别惹我，我也不惹别人。展雄飞一听点了点头，心想这个丁兆辉倒是很有个性。他们来到客厅里边，让展雄飞上座。坐下之后，这丁兆辉跟丁兆兰就说：大哥，我跟展南侠我们这个相逢啊太有意思了。于是丁兆辉就讲述在西湖岸上怎么遇见那老头投壶，然后又怎么跟展雄飞共同到那店里边去偷银子，又召集这老头，把这事情经过讲述了一遍。展雄飞发现这丁氏弟兄别看是一奶同胞，但是迥然不同。这丁兆辉很健谈，丁兆兰不说话。正在丁兆辉讲述的津津乐道的时候，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这又是哪来的客人呢？我看看。展雄飞一回头，哟，又打外边走进来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太太。说这老太太与众不同，是因为这老太太精神气质超尘八族。这老太太其实是五十来岁的年纪了，看这精神头像三十来岁的。这脑袋头发是黑的多白的少，这叫茉莉藏针。头发编成了五股的小辫，这五股小辫在他后脑海盘了一个钻，这有个名叫五股穿心钻。这钻上别着一个簪子，是银的。这簪子的形状是一口小宝剑，由这个簪子的形状可以断定这老太太她上午身上穿了一身藏青色的短衣裤。老太太体态匀称，四四方方的一张脸，白白净净的，瞅这五官相貌非常的端正。虽然说额头上有几道皱纹记录着她经历的人世沧桑， 但是从她的眉眼可以推断出来，这老太太年轻的时候那是个漂亮人，一嘴的牙是刷齐，一个没掉。书中暗表，到现在老太太这牙口嚼蹦豆还嘎嘣嘎嘣的呢。这老太太是谁呀？丁兆兰，丁兆慧的母亲，丁氏老太太。这个丁氏老太太从幼小年间就练武啊，一直到现在这功夫没撂下，那叫童子功。老太太到现在走起道来脚步生风，落足着地是铿锵有声。老太太在自个儿后院里边喂了几只鸡，有一只母鸡下蛋不着调，那天腾楞下的它飞房顶上去了，站在那房顶在那嘎子，这老太太一生气一跺脚，腾太上房了，把那鸡给抓住又蹦下来。您说这老太太身板得多硬了。这丁氏老太太怎么自己就上前边客厅里来了呢？这老太太呀，最近有点心事。有什么心事呢？老太太这一辈子生了三个孩子，两儿一女，老大是丁兆兰，老二是丁兆慧，有一个女儿叫丁月华。俗话说呀，老姑娘是娘的连心肉，老姑娘是娘的贴身小棉袄。老太太最喜欢的就是这老姑娘，

他得品格高尚，人品好。第二个，得人才出众，相貌好。第三个，得文武全才，尤其要强调武艺好。我们老丁家是尚武人家，如果这个女婿她的武艺超不过我女儿，那她就干脆别来。媒婆一听就跟老太太说了，说那怎么能知道这武艺能超过你女儿呢？老太太说她能把我女儿比武给比败了那就行了。媒婆说那赶忙我就找人来跟你女儿先比武。老太太说那不行，我们家这十七八的大姑娘没事在这院子里边跟那些个小伙子比武玩啊，啊，今儿这看明儿那看，赢不赢的不说，他都把我姑娘先看着了。我这姑娘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要比武行先跟我比，他要把我赢了那就差不多能把我姑娘赢了。这媒婆就走了，媒婆把这个消息往外边这么一传播，真有那些个会两下子的毛头小子想上这儿来招亲来。到这之后就跟老太太动手啊，感情这老太太不是一般的老太太，劈就啪嚓三下五除二，不是打的屁滚尿流，就是打的胳膊折腿断。有的那胳膊错了环了回去就说了，说老丁家那姑娘你可不能找啊。为什么？甭说那姑娘，就这丈母娘你就惹不起。你说真要娶了他们家这姑娘，两口子过日子能有个马勺不碰锅砚吗？啊，万一有两句口角，你说这丈母娘要来了跟你动起手来，还不把你给拆吧喽？啊，说干脆吧，咱呢另找别家吧。这么一来呢，这姑娘要求条件太高，两年来就没有找着一个合适的。今年姑娘已经20岁了，到20岁了，这老太太可为女儿着了急了。那个年头啊，这姑娘要是20岁不出门就算是大姑娘。老太太着急怎么办呢？就找丁兆兰丁兆慧说，你们这哥俩一点也不关心你妹妹，你妹妹现在都20了还没有一个合适的主，你们到底给外边给张罗张罗呀。这大爷丁兆兰呢生性老实，平常说话都不爱说，那是个规矩人。听母亲这么一讲，他就跟老太太说了，娘啊，这个事儿可有点强人所难，您说我这当大哥的可哪给我妹妹去找女婿去，这合适吗？二爷丁兆慧呢跟老太太脾气差不多，好动活泼。丁兆慧就说了，说娘，这您放心，凭我妹妹就这长相，就这本事，就这人才，不能老在家里头，我去找去。所以丁兆慧就上杭州西湖那带转悠去。丁兆慧呀，上杭州那带转是给他妹妹找对象去了，到那儿无意中遇见了南侠展雄飞。丁兆慧跟南侠展昭展雄飞两个人接触之间，他发现展昭展雄飞这可是个人才。丁兆慧从心里边暗想，我妹妹要嫁给他可是挺合适，但是他可没说出来。他想啊，我把这展昭让到我们家里去，让我大哥瞧瞧，让我娘看看，他们有那意思的时候，然后咱再提这档子事儿。所以二爷丁兆慧就把展南侠让到他家里来了。展雄飞跟着丁兆慧一到在他们家里边，一进到客厅里边坐下，就被这府里边多嘴的丫鬟给看见了。丫鬟跑到侧院就告诉老太太去了，说我们二爷呀领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老太太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准是老二给他妹妹物色了一个女婿候选人。老太太心想，我得到前面瞧瞧。老太太这急脾气，所以急急忙忙的直接就进了这客厅了。老太太往这客厅里边一走，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全都站起来。展雄飞一看老太太这个年龄，料定必是这家庭的长者，所以展雄飞跟着也站起来。大爷丁兆兰

0: 就过来给指引。哎呦，展仁兄，这是家母。展群飞一听这句话，赶忙走到老太太跟前，马上施礼：“伯母，展昭给伯母见礼。”老太太说：“快点，免礼免礼，坐坐坐坐。”旁边有人给老太太搬过一把椅子来，老太太就在展雄飞的对过坐下。她瞧了瞧展雄飞：“从哪儿来呀？”“
1: 啊，从武进县来。”“
0: 哦，在武进县是干什么的？”这功夫大爷丁兆兰在旁边就说了：“
1: 娘，您不知道他吗？他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南侠客展昭展雄飞呀，现在不仅是南侠客了，最近他在东京汴梁皇宫内乐舞楼当着皇上和满朝文武大臣献艺，被皇上封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而且加封一个御猫的称号。”
0: 丁兆兰一说出这句话来，展雄飞当时听着就一愣：“哎呦，
1: 丁侠客，您怎么知道这件事呢？”“
2: 哎，这件事情啊，不光我知道，武林中很多人都知道了。我这个庄子里边经常有人到东京汴梁去，东京汴梁很多人把您这件事都给传扬开了。不光是我这个庄子知道，我附近的很多庄院凡是练武的人都知道您现在御风御猫，现在是四品带刀护卫。
1: 娘，这是国家的官员呐，像我们绿林中人能像展南侠这样的可以说是寥若晨星啊，没有几个。”老太太一听赞许的点了点头：“
2: 好啊好啊。”老太太从头上到脚下就一点一点地看着展雄飞，由脸上开始，先看脑门，再看鼻子，再看嘴唇，再看脖子，看身块，看腿，看脚，看得展雄飞直发毛。
0: 展雄飞心想：看人没有这么看的，这老太太她要干什么呀？
2: 这老太太是练武艺的，这双眼睛有神，目光犀利，看人往肉里钻。老太太为什么看得这么仔细？老太太这是给自个儿的女儿在这挑女婿呢，瞧瞧这人有没有什么毛病。看完了之后，又打下边又往上看。这时候丁氏弟兄受不了了，尤其大爷丁兆兰。丁兆兰那是个忠厚老实人，心想：娘啊，您这是干什么呀？丁兆兰知道老太太为什么这么看展雄飞，你也有点太外露了，你含蓄点不好吗？丁兆兰呢就把这话题岔开：
1: 展南侠，这次到在毕庄能不能多逗留几日啊？
3: 展雄飞说：哦，丁侠客，我这回到这里拜访拜访你们弟兄，待个一两天我马上就得走啊。
1: 哎，何必那么忙呢？
3: 如您所说，我现在已经是在朝廷供职了，公务在身，不敢久留啊。
2: 老太太在旁边就说了：嗨，你不是还没去呢吗？去的时候真正当了官了，你再尽心尽职，现在趁着还没上任呢，多玩两天。
0: 我说：展昭啊，我问你，你们祖上是干什么的？
1: 展雄飞说：伯母，我的父亲曾经当过一任雄州总兵。
0: 啊，看来也是武将后代。今年多大了？
1: 25岁。
0: 哦，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家里边父母都已去世，就剩下我孤身一人了。
0: 哦，去了妻室了吗？
1: 妻室嘛，尚未娶妻。
0: 定亲没有啊？
1: 还没有定亲。
0: 想不想找一个呀？
2: 这句话把展雄飞问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老太太这么快人快语，说的那么直截了当。展雄飞当时这 把展琼飞问的这脸腾的现在就红了。丁兆兰在旁边一看，心想：娘啊，您，哎呀，您说让我说您什么好？您说我来这么一个朋友，人家叫展南侠，四品带刀护卫，您就跟他这么说话呀？这老太太不管那个，问的展雄飞咯噜了半天，这个我还不曾想过啊。按说25他岁数不小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25了还得找一个呀，现在都做了四品官了，连个夫人都没有，那像话吗？啊，是啊是啊，等着伯母看有合适的给你找一个。
4: 哦，伯母，那好，
2: 好啊，行，伯母给你精点心啊，找一个准能让你一看就相中。说到这儿，老太太就站起来，站起身往外就走，走出刚两步，一回身：“你们哥几个在这唠着啊，我上我那屋子里边还有点事儿。”赵慧，你出来。一摆手，丁兆慧跟出来了。丁兆慧出来之后，跟在老太太身后：“
5: 娘，您叫我有什么事儿吗？”“
2: 这个我看行。”“
5: 啊，您看行啊？”“
2: 哎，告诉他，准备准备，
5: 干嘛呀？”“
2: 咱们跟他就在这算定亲呢，你问问他愿意不愿意。”“
5: 娘，这事儿是不是唐突一点？我刚门找家来，这就说定亲呢，还问人愿意不愿意呀？我这得慢慢拐弯抹角的跟他说。”“
2: 干嘛用拐弯抹角的？你妹妹要说嫁给他，他不得上赶着？我的女儿全天下有第二个吗？啊，你别觉得他四品官，我那个女儿能嫁皇上，我是不愿意让她去，我瞧不起那当皇上的，我愿意让我女儿嫁个练武的。我瞅她这小伙子还不错，瞅那个人长相貌相挺有人缘，一见投缘，我拿眼一搭相中了，我跟我闺女心息相通，我要相中了，我闺女就相得中。赵慧，你跟她说说啊，这个事儿要是能行的话就在这定了啊。娘回房间里边听你这话。
5: 哎，娘，您忘了，我妹妹还有个条件呢。
6: 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6: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7: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看看今天都谁来啦？有请来自一线的许芳姐姐。Hello， 许芳姐姐，中午好。
8: 潘浩老师好。
7: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8: 那个无怨无悔，那个班子搞好这么，哎，不着我就蹭他啊。
7: 嗯，
8: 这无怨无悔是我们部队时候最大的歌，
7: 好
8: 歌，
7: 嗯，好的。
8: 但你我这今天等一下是什么歌？给我出这个鼓掌。
7: 嗯，
8: 那是呢啊，年年百亿金人金的嘛。
7: 嗯，时间交给您，开始唱吧。
8: 正好，可好啊。
7: 嗯。

0: 信号可以的。
1: 啊，那我就听他哈。
0: 嗯。
1: 那个半腿骨拆了完次，状态也好好的。把这个病的心情往外拉，上这个那解放军啊。
0: 嗯。
1: 这是啊。看着你脸上的头，看着你身上的灰，就知道你吃的苦少的累。看着你脸上的伤。

0: 王老师，那个半程没搞好，唱有点暖了。
1: 清唱完成度也非常高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徐芳姐姐，拜拜啦。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有请我们非常会唱歌的彭普生大哥。Hello， 中午好。
2: 庞浩老师，中午好。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今天明天是八一嘛，唱军队歌曲。军人本色。

红尘难尽的日子，你不会认识我。我的绿军装是最普通的颜色，硝烟散尽的日子，你不会留心我。我的红帽会在远方。

在一个飞舞的年代，你非人是我，我的名字没有明姓没姓和，草原三军的日子你不会。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彭木生大哥哈，唱出这首《军人本色》，唱得非常好哈，特别是在这个整个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气息非常的雄厚啊，非常真挚的情感在音乐当中来表达。非常感谢我们的彭大哥，拜拜喽！
1: 谢谢胖胖老师的鼓励。
0: 嗯，好，唱的也太好了，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有请下一位是邓金。 Hello， 中午好。
2: 喂，你好老师，你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现在这个手机信号怎么样？
0: 非常好。
2: 哦，好就行。我吹笛子吧，明天是这个南昌起义八一建军节纪念日啊，我用笛子吹一曲这个《人间第一情》。
0: 嗯，好。

0: 吧，谢谢大家。
1: 哇，非常感谢邓金的乐器演奏，在这一时间听到好舒服哦。好，感谢，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我们继续来请进下一位好朋友，有请来自一线的刘国瑞。哈喽，中午好。
2: 啊，潘浩老师好。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准备这个，明天是八一建军节，我写了一首《子弟兵真威风》，这首歌。
1: 嗯，
2: 啊，
1: 好，
2: 我先把这个歌词念一遍。第一段，子弟兵真威风，为保和平来当兵，不忘民族血泪史，牢记家乡万人坑，敌人胆敢动一动，坚决彻底消灭尽。第二段，子弟兵显英雄，哪里呼唤哪里应，亲人嘱托响耳旁，感受肩上责任重，抗洪抢险拼在前，抗震救灾敢牺牲。第三段，子弟兵怀赤诚，军民连心骨肉情，军中学习有榜样，雷锋旗帜在引领，子弟兵为百姓做的好事数不清。第四段，子弟兵爱百姓，百姓更爱子弟兵，光荣传统继承好，军民拧成一股绳，一个目标一股劲，一定实现中国梦。哆嗦哆嗦嗦嗦嗦啦啦嗦哆哆来咪嗦哆嗦哆来咪嗦。

0: 梦，一定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国梦。好，
1: 哇，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

0: 哦啊，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由这个刘国瑞老师的这个演唱非常非常棒，包括这个音乐的节奏、旋律，还有这个声音的表达，希望可以常来，好不好？
1: 啊，谢谢，
0: 嗯，
1: 感谢，
0: 常来常来啊！好，我们继续来请到下一位是来自二线的张文华，欢迎张文华大哥。
2: 潘浩老师，中午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说句心里话，给以上的朋友都点赞，特别给我们武汉的鹏哥神点大赞，
0: 啊，点赞
2: 唱的
0: 点
2: 太好
0: 赞，
2: 了。对，
0: 好，哎呦，你也是超级会唱歌的哈，有请我
2: 我
0: 们
2: 也不行，
0: 会唱歌的
2: 能给我
0: 张
2: 点
0: 华大哥。

0: 谢谢潘虹老师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张华大哥，唱的太好了啊，这个听的感觉好爽啊。
0: 谢谢
1: 常来常来啊，拜拜。
0: 好，谢谢，再见。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张宝山大哥。Hello， 宝山大哥。
2: 你好，三号老师。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嗯，梦中的小河。
1: 好的，时间交给你。
2: 首先给首先给商月华点赞。
1: 嗯，
2: 开始吧。

0: 谢谢，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哇，我们的老朋友赵宝山大哥带来的歌曲啊啊，宝山大哥常来好不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嗯，好，我们接下来去请到下一位是来自一线的高金燕姐姐。Hello， 姐姐中午好。
2: Hello， 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啊，丁哥哥。
1: 嗯，好，时间交给您。
2: 嗯，好。

0: 好，唱完了，谢谢。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姐姐给大家带来的这首《兵哥哥》，哈哈。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继续请到下一位呢，是来自二线的刘玉林大哥。Hello， 中午好。
2: 海华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橄榄树》吧。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嘞。

0: 谢。
1: 哎呦，这一曲非常经典的橄榄树，我想刚才很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啊，在跟着一起哼唱起来，好好听啊，悠扬的声音。感谢我们的刘云林大哥，拜拜喽。
0: 来好嘞，嗯，好，谢谢。
1: 好，我们接下来请到宋木凯大哥 ，Hello， 中午好。
2: 好，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唱一首《十五的月亮》。
1: 好，时间交给您。
2: 啊，
3: 开机。音残模式。

0: 好了。
1: 嗯，好的，唱得好好啊，非常感谢，哇，很温柔的歌声，感谢我们的苏孟凯大哥，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来自一线的李胜来，Hello，中午好。
0: 哎，Hello，潘华老师，你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0: 准备一首《草原上升起部落的太阳
1: 好的，
0: 》，
1: 时间交给。
0: 我要给你前面，那个高建英和那个孙悟空，紧张。
1: 嗯，好的。
0: 嗯。

0: 谢谢。
1: 嗯，好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哈，非常经典的歌，也非常感谢常来，好不好？嗯，
0: 好嘞，谢
1: 拜
0: 谢。
1: 拜。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9，有请何红霞姐姐。Hello，中午好。
2: 啊，潘浩老师，中午好！
1: 嗯。
2: 给那刚才你那个还送来个高洁都点赞，给前面都点赞。
1: 嗯，好的，都点赞哈。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为了学，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

0: 谢谢，看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红霞姐姐用这个温柔的歌声，这首歌呢也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歌曲哈，非常真挚的声线来进行表达，非常感谢姐姐，拜拜。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王鑫。 Hello， 中午好。
2: 啊，朋友你好，大家好。
1: 嗯，欢迎姐姐。
2: 哎，都点赞啊。
1: 嗯，都点赞。
2: 很好。
1: 哎，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哎，
2: 我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小度，小度
3: 在哪？
2: 开始。

0: 谢谢。
1: 哇，非常感谢，拜拜喽。嗯，好，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听到了很多好朋友们给大家带来的好歌，也欢迎大家去锁定调频 FM889，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是潘浩，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定

低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他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啊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啊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呀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五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
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行去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

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姐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姐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他说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妈妈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啊，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
要想让小

间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理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哈，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

0: 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得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啊，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嗯，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啊，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儿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儿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呢？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

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前走。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期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行业聚焦，风云人物。今天呢，我们首先走进平板学习机品牌状元郎创始人川妹子邓红的故事。做戏，做锤，做自己。2019年7月的一天，深圳的暑气已经非常的浓郁，当时才24岁的川妹子邓红

红经历了一场生死时速。刚在医院做完手术，他就切换到工作状态，接连拨出了多通电话，一边呢安抚担心逾期交货的客户，一边指挥着工厂加班赶货，协调供应商尽快配货。第二天天刚亮，他就直接冲到工厂，又因为发烧直接晕倒，被送回医院救治。当时邓红刚刚办起工长，创立了平板学习机品牌状元郎，所有生产环节都尚在磨合，一旦遇到突发情况，他就得冲到一线去解决。如今状元郎的发展已步入正轨，据邓红介绍，在1688平台上是平板电脑和学习机类目的第一。据了解，状元郎的销售以 B 端商家为主，一部分呢是由经销商销售的品牌学习机，一部分则是由为商家做 OEM、ODM 代工。中国的学习机市场发展已有30多年，虽然已经经历过多轮的市场淘汰，但依旧是个快速增长的品类。据中国学习平板线上零售月度的数据，在天猫、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上，1到6月学习平板销量同比增长 45.5%， 销售额同比增长 84.1%。 随着市场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学习机正朝着更为细分的方向增长。2020年初，所有的孩子要居家上网课，学习机的需求非常大，我的手机啊都被打爆了，不停地招人，抓紧生产和发货。邓红回忆说，当时一个客户是状元郎的经销商，在电商平台上了解到产品链接，一下子就卖爆了，状元郎抓住了那一波消费热，迎来了销量的爆发，单月的业绩一下子增长了 60%， 在业内呢也打响了知名度。之前是每年卖1-2千万，爆发期一个月就能做到2000多万。这两年线上渠道的销售额增速达到了 20% 到 30%。 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这个准备过程得从邓红决定来深圳的那一刻算起。从小生活在四川的邓红就对深圳充满着向往，认为深圳是一座极富魅力的城市。首先，母亲在这里创业，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其次，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腾讯 QQ 不断的升级，这不仅是个通讯工具，更是一个在他看来具有情感寄托、娱乐和教育功能的平台，让他对创始人心生好奇。于是呢，在2013年他考进了深圳大学，成了马化腾的师妹。入学第一年，邓红就兼职打工了，先后在3家公司做销售，月收入从8000元到20000元不等。他拿着这些钱在深圳顺利地安定了下来。由于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发达，邓红从事的销售工作多与电池、平板、学习机等电子产品相关，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客户和供应链资源，对生产销售也有了经验沉淀。2019年他决定出来单干，虽然原因有点迫于无奈，他说之前就职的公司接连倒闭，中间呢也尝试过合伙创业做平板学习机代工，当时3个人一年能做到将近2000万，但因为大家运营理念不同，就分道扬镳了，挺可惜的。在独自创业的路上，邓红很快栽了个大跟头。一家长期合作的工厂掉链子，不仅屡屡拖延交货时间，出产的货品还出现了质量问题，导致客户那边的售后率大幅的提升，最终直接流失了大笔的订单，让邓红损失惨重。他不得不掏钱租了新工厂。幸好深圳这里很多设备人员都是现成的，3个月就恢复生产了。至此品牌有了自主产线，
技术和工程都由自己把控。

手握供应链和客户资源之后，邓红终于能放手一搏了。新品类、新渠道、新市场，邓红的单飞正好赶上了行业的爆发期。然而突然爆发的需求带来订单的同时，也催生了内卷。公开数据显示，学习机的市场规模在2018年到2022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3.4%， 大量的供给涌入市场，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对状元郎来说，业绩是涨了，利润却变薄了，毛利从 30% 降到 6%。 不服输的邓红决心探索新路子，首先在产品上求变，聚焦用户情绪价值，并围绕新场景、新人类开拓新品类。早年流行的学习机强调学习功能，软硬件大多围绕课程设计，目的呢是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后来畅销的学习机又加入了一些监控设计，帮助父母时刻盯着孩子的学习状态。邓红认为孩子有情绪，也有隐私需求，所以在状元郎的产品研发中，他更注重给予情绪价值，解放孩子天性，推崇快乐学习。目前团队配备了13名研发人员，每年会出5到7款新品，每季度迭代软件和硬件配件等。每年年初，状元郎针对银发人群研发上线了多款多功能的平板产品。在今年年初，例如能读乐谱的读谱机，能跳舞唱歌的娱乐一体机等等，终端售价从1800元到3000多元不等。这类产品尺寸大，字号大，功能全，获得了积极的市场反馈，产品月销从1000单增至4000单。另外呢，品牌还有针对 K 歌、点餐、车载等场景开发的偏商务属性的平板产品，同样有市场需求。目前学习机、商务平板、老人机占品牌销售额比例约为5:3:2，其中老人用的产品一直在增长。邓红说，这样的产品矩阵也帮助工厂持续释放产能，拉长销售周期。其次呢，状元郎进一步铺开电商渠道，获得了更多客户，拉新机会。状元郎的产品出现在不少电商平台中，包括淘宝、唯品会、京东、抖音、快手等，有的是在经销商的网店销售，有的呢则是在品牌官方的旗舰店。去年状元郎入驻了1688，一年时间就晋级为超级工厂，营收占比达到 30%。关键是1688平台上每个月有800到900个询盘客户，这里成了我们重要的拉新渠道。最后呢，邓红瞄准了海外市场，通过亚马逊、速卖通，还有就是抖音国际版，还有 Temu 等平台销售平板。状元郎从去年开始做出海，主要销售市场在日韩、俄罗斯、东南亚等地，产品规模与国内有所区别，基本都做了本地化定制设计。从拓品类、拓渠道到拓市场，状元郎找到了新场景、新用户和新增量。据骆驼科技预测，2024年学习机全渠道销量将达588万台，同比增长 24.6%。 学习机的市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有专攻硬件的优学派、步步高、读书郎等，有聚焦技术创新的科大讯飞、小度等，还有擅长内容制作的学而思、猿辅导、作业帮等，品牌们优势各异，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这两年 AI 技术在教育赛道加速落地，品牌和厂家也开发出了更多的智能学习新场景。例如状元郎研发了一个 AI 自习室系统，将传统自习室和学习系统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环境。但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是能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个性化解决方案。邓红解释，公司提供代工业务，工厂能为客户设计并孵化产品。从消费者端来看，学习机的需求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在生产端，邓红常常接到一些小单定制的订单，比如有的订单是为小朋友定制的学习机，要求呢在开机动画中出现专属欢迎词和鼓励语，在机身上要有专属名字，在软件中还要植入定制的学习方案等。这种小单呢，从一两台到十多台不等，一般呢是教培机构、批发商、实体店等客户来定制，另外还有车企、保险公司等会来采购轻定制的产品用于礼赠。接下来邓红还是会把重心放在研发上，寻找更为细分的人群和场景做垂直深耕，包括老年人群、海外学生人群等。学无止境，人类认知更高，所需要的产品要求也会更高，这就要求我们跟着这个时代一直变化，做升级，做迭代。在创业这条路上，要时刻保持初心，设定合理的定价体系，守住核心的产品力和服务力，给予经销商足够的利润空间，保持紧密合作。来深圳快十年了，邓红深刻领略了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充满机会，但要抓住并实现爆发，就需要一些冒险精神以及吃苦拼搏的努力。这些年我吃过的所有苦都将成为我前进的动力。川妹子邓红称自己现在全年无休，想在40岁前退休，去看看这个世界。这就是95后川妹子邓红深圳创业的故事，创立了平板学习机状元郎，创业踩中风口赛道，冲到类目第一。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呢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

在商业的浩瀚星空中，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就像璀璨的星辰，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照亮了行业的前行之路。他在40岁之前呢，穷困潦倒，连自己的饭钱都拿不出来。40岁之后，却成为了身价70亿的投资家。他就是真格基金背后的那位大佬，徐小平，也曾是新东方的合伙人之一。这样一位在商业领域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人物，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果敢的决策力和卓越的合作精神，在行业合作推动方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他是如何成功的呢？徐小平他可不是一般人呐，在那个改革开放春风初拂面的年代，徐小平愣是从一个文工团的小提琴手摇身一变成为了新东方教育帝国的核心大脑，最后还自己单飞了，成为创投圈的大佬，手握着几十亿的身家，投资了600多家公司。让我们不禁想问，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徐小平年轻时候啊，真的是很坎坷的。高中刚毕业，正赶上上山下乡，大学梦碎了一地，只能去文工团拉琴混日子。但他的心里那团火从来没有灭过，偷偷背诵诗文课文，就等着机会翻身。机会说来就来，1977年高考恢复，徐小平一举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本以为能够大展拳。

巧，结果发现啊，自己跟那些音乐天才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但是他依旧也不气馁，转头呢去北大中文系蹭课，文学梦又给自己燃了起来。毕业后，徐小平面临的选择是否继续铁饭碗，或者是出国深造，他选择了后者。这一走就是异国他乡的漂泊岁月。在加拿大，他尝试了各种工作，体验了生活的酸甜苦辣，然而心中的创业梦想始终未曾熄灭。打零工、刷盘子，啥苦活累活都干过，就为了那口饭。但徐小平心里清楚，这不是他的终点。转机出现在90年代，俞鸿敏找上门来，他说了一句，新东方缺你，点燃了徐小平心中的创业之火。这一燃就是六年的新东方辉煌岁月，从几千人到几十万人，从北京到全国，新东方火了，徐小平也火了，成了新东方大脑。但是好景不长，公司大了，矛盾也多了。徐小平和俞敏洪这对曾经的黄金搭档，因为理念不合，最终分道扬镳。徐小平带着股份和一笔不小的财富离开了新东方，这时候他已经50岁，人生过半，但故事才刚刚开始。财务自由了，徐小平却陷入了有钱没处使的迷茫。直到他偶然间发现，投资这事儿啊，可比拉琴、教书赚钱快多了。于是他一头扎进了创投圈，他与王强一起创立了真格基金，成为了中国天使投资领域的开拓者。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再到几千万，徐小平的投资之路越走越宽，越投越准。真格基金的成立为众多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和资源对接。徐小平以他独特的投资眼光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成功投资了众多知名企业，像世纪佳缘、聚美优品、小红书等。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投资的那些留学生创业者，陈欧、龚海燕、郭去疾，一个个名字背后都是徐小平独到的眼光和果断的决策。特别是陈欧的聚美优品，那简直是投资界的传奇，让徐小平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企业在真格基金的支持下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徐小平的投资理念不仅仅是追求财务回报，更是注重创业者的梦想和潜力。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创业者应该具备坚定的信念、创新的思维和团队合作精神，只有这样的创业者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行业合作推动方面，徐小平更是不遗余力。他积极参与各种行业活动的论坛，与其他投资人、创业者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见解。他倡导建立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鼓励创业者之间相互合作、相互支持。例如，真格基金经常举办创业大赛、论坛等活动，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在这些活动中，创业者们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项目，还可以与其他创业者、投资人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徐小平还非常注重与其他投资机构的合作。他认为，投资机构之间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真格基金与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的合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与红杉资本的合作，真格基金不仅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还学习到了先进的投资管理经验，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投资能力和水平。除了在投资领域的成就，徐小平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他是未来科学大奖的捐赠人之一，为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还为黑土麦田捐赠300万人民币，号召全社会关注、参与、支持黑麦创客的精准扶贫事业。
这些公益活动不仅体

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也为其他企业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当然，投资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比特币的试水就让徐小平饱受争议。但他说了，失败乃成功之母，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这种敢于尝试、敢于冒险的精神，正是徐小平成功的秘诀之一。如今，徐小平已经66岁，手握650多家创业企业股份，身价70亿。但他没独停下脚步，还在创业圈里奔波忙碌，寻找下一个独角兽，真的是越活越有劲儿。回顾徐小平的商业之路，我们不禁为他的成就和贡献所折服。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行业合作的推动者，什么是商业版图的筑梦人。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有勇气、有智慧，就能够在商业的舞台上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徐小平的故事就像一部活生生的励志大片，告诉我们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只要心中有梦，脚下就有路。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成功不是偶然，而是无数次尝试和坚持的结果。在徐小平身上，我们看到了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对机遇的敏锐洞察，以及对失败的坦然面对。有人说，徐小平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俞敏洪，遇到了那个时代的风口。但我想说的是，幸运只是成功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徐小平自身的努力和智慧。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即使出身平凡，也能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正确的选择改写自己的命运。在未来的商业发展中，我们期待徐小平能够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为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能够与徐小平为榜样，不断努力，不断创新，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别再说什么岁月不饶人，只要你愿意，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就像徐小平那样，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去追寻你的梦想吧。说不定下一个投资圈、创投圈的大佬就是你。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节目中呢，欢迎随时与我们留言互动。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提到纸，我们的听友朋友会想到什么呢？您家是买什么样的纸啊？有清风、洁柔、新香印、维达、德宝，这些品牌一水的都是南方的公司，都是上个世纪就出现的老牌子，和许多中国人一同成长。不过如今啊，纸巾赛道也遭遇了行业的危机，这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了解一下。2007年，维达国际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17年后，今年的8月，维达国际被新加坡金鹰集团以261亿元收入麾下。究其原因，在于利润连年的下滑。维达在2017年营收增速出现了放缓，到2020年，维达净利润尚有近19亿港元，三年后呢，净利润仅约 2.5 亿港元。同为大牌的洁柔发展也遇到了困境。中顺洁柔2023年营收是98亿元，没有完成企业制定的2023年营收破百亿的目标，公司连续三年净利下降，从2020年的 9.06 亿元下降到2023年的 3.33 亿元。今年前三季度经营状况仍未扭转，营收净利出现了双降。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9.55 亿元，扣非净利润 3201.32 万元，同比减少了 77.51%。 新香印母公司恒安国际的表现要稍稍好于前两者。2023年恒安集团的三大核心业务板块纸巾、卫生巾及纸尿裤业务的收入延续过去两年的增长，高端产品销售也实现了同比超过 10% 的增长。不过今年啊，并未延续去年的增长。上半年恒安国际营收同比减少4亿到 118.4 亿，除税后溢利同比增长 1.8 亿至14亿元。至于清风啊，清风的背后母公司金光集团是印尼的企业，这里就不展开了。一般来说呢，纸浆在生活用纸的生产成本中占比约为 50% 到 70%， 因此呢，上游纸浆价格会显著影响下游生活用纸企业产品的毛利水平。总体来看呢，这一波纸业内卷受纸浆价格上行影响很大。那空间拥挤，赛道呢也是很拥挤的。当前国内的纸巾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并不高。据民生证券统计，四大头部纸品企业啊，是维达国际、恒安国际、金鸿业和中顺洁柔啊，这四大头部纸品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在2013年到2022年的十年间仅从 28.5% 小幅增长至 29.8%。 在大家的认知中，纸巾的概念已经大大的扩展了，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用纸，而逐渐成为了一种广义上的日用品。比如说湿纸巾、棉柔巾、洗脸巾、消毒湿巾、湿厕纸啊、厨房湿巾、厨房用纸。不难看出哈，这些新产品都聚焦在生活用纸啊，还有卫生护理用纸上。目标人群呢，正是都市女白领和精致的妈妈们，这两个最具消费潜力的人群。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少不了一众厂商的积极跨界和品类创新。比如说德佑还有 Baby Care 等原本专注于母婴用品的品牌，近两年也进军了纸品的行业。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的上半年湿厕纸市场销量冠军已被母婴品牌德佑占据了。云柔巾领域则有可心柔、安慕斯啊，安慕斯是一个德国的品牌啊，还有一个是安菲尔
等新兴品牌霸榜了。在湿巾类目的排行榜上呢，新香印、京东京造和 BabyCare 等品牌也跻身前列。此外呢，许多的会员制超市、精品的超市也推出了自有的纸巾品牌，比如说山姆、盒马等。新入局者不断的涌现，大大挤压了传统纸品厂商的生存空间。在高端的市场外，中低端市场的竞争早已白热化。在各大电商平台，总有许多不知名的品牌以惊人之低价鼓励消费者整箱的囤货，这也符合消费者心理。在绝大多数产品中，只有纸会给人一种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啊，买多少都不嫌多，总会用得上的这个心理的感觉。这种纯走量的策略进一步摊薄了纸品厂商的利润。此外呢，还有不少平台和商家会把纸当作引流品。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哈，平时标价3.49的抽纸，在双十一呀或者是一些品牌的活动期间能以0.1元入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显然了，无论如何一包采用原生的纸浆75抽的纸，如果卖1毛钱是铁定亏本的。尽管出厂价和售价之间的差价由需要引流的商家来补贴，但是这样做显然是挤占了应有的消费者的需求。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点，就是越来越多的餐馆选择提供收费纸巾，这是降本增效。

就是可心柔啊。可心柔的这个崛起也含着一个新老接棒的故事。可心柔的品牌创始人陈珂是一位纸二代，父辈做了几十年的纸品代工，耳濡目染之下，2011年陈珂创立了可心柔品牌。在维达等老前辈面前，可心柔显然是个年轻的搅局者。尽管年轻，可心柔却凭借两大优势快速的崛起啊。首先，可心柔是中国首个拥有保湿纸自主研发能力的品牌，也是最早布局保湿纸的国产品牌之一，因而早早在消费者心智中建立了品牌的认知。其二就是可心柔充分把握了电商红利。一开始呢，可心柔选择发力线下的母婴店，到2015年乘着拼多多崛起的东风，可心柔也顺势而起，之后呢积极布局其他平台。2019年以后，可心柔线上的销量超过线下，同时保持连续多年全网保湿纸销量第一的优势。其实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随着时代变革，纸品行业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起初物资匮乏，供不应求，厂家是以量取胜。90年代四大造纸厂，上海利民、上海熊猫、连云港造纸厂以及山东潍坊造纸厂生产的生活用纸主要都是廉价的草纸，随后呢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消费者渴望品质升级啊。维达最早是抓住了机会，成为了国内第一家采用进口原木浆生产卫生纸的企业。如今以可心柔为代表的新国潮，则通过创新品类和场景拓展，让一张不起眼的纸巾以丰富的样态去满足不同场景下消费者微妙的使用需求。其实纸巾啊，确实是门好生意，有商业价值，有健康效益，还能帮人体面啊。在这个我们今天谈纸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特别想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各位朋友家里都用什么纸呢？是老国货还是新潮品牌呢？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方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方便面市场的两大霸主康师傅和统一瞄准了同一个破局点，在品牌们都在绞尽脑汁地进行创新推新更新迭代的新消费市场上，康师傅和统一似乎选择了一条背道而驰的路径，复活老品，引发一代人集体的

0: 怀旧风潮，唤醒尘封的记忆，同时试图以另一种方式寻求品牌的新增长。近日啊，康师傅面霸和黑白胡椒面的相继回归，记忆中的美味经典重现成功，引发消费者极大的热情。有网友表示，这款面让他们想起了年轻时的美好时光，还有网友则称赞新款面的口感更佳，还有一些网友迫不及待地下单购买，生怕错过这一波难得的福利。值得一提的是，康师傅黑白胡椒面曾在2016年正式上市，到2021年退市，虽说当时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依旧凭借着出众的产品实力赢得消费者的青睐，甚至成了不少人心中白月光般的存在。或许也正是听到大家的呼声，10月14号康师傅官方宣布启动白月光复活计划，放出200多款经典产品，通过线上投票的方式，让消费者亲自参与到经典爆款产品的回归决策中。目前来看，在消费者的投票中，位列排行榜前3的经典产品分别是辣卤香牛肉面、金汤肥牛面、土豆炖排骨面。不仅通过投票的方式增强了大众的参与感，而且评论区内网友们还纷纷喊话，辣卤香牛肉面为什么停产，能不能出个大礼包链接，双椒拌面必须上，甚至一些曾经的小众产品也上榜，评论区被大家求复活。这让康师傅在白月光复活计划让广大消费者高呼回青的同时，另一边统一也不甘下风，重启了另一款经典产品统一炸酱面。1997年上市的统一炸酱面曾提出了面与汤分离的概念，煮好的面拌上浓郁的豆瓣酱，煮面的汤则滤出当作鲜汤来喝，干稀搭配，双重享受。当时呢，统一炸酱面的广告语就是吃干面喝鲜汤。此次卷土重来后的统一炸酱面主打老北京喜欢的炸酱味儿，在价格上呢，同样延续以往的性价比优势，采用5连包的装包方式。根据天猫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折合下来算，每块零售价格是2.3元。总的来说，康师傅和统一纷纷发力情怀赛道，虽说不乏吃老本的嫌疑，但客观来讲，统一和康师傅作为两大巨头，自然也是拥有吃老本的底气。而且呢，这次二者相继的重启老产品，一方面是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捕捉，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情怀风盛行的新消费市场上对消费者情感的深刻把握。经典的文化产品在人们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品牌向经典致敬，唤醒消费者精神层面最深处最柔软最宝贵的回忆，潜移默化之中强化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积攒更多的品牌蓄能，这无疑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情感沟通方式。将目光聚集到康师傅和统一身上，对于这两大巨头而言，选择再现经典这一举动背后，仅仅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文艺复兴的情绪需求吗？只能说品牌有自己更深层次的考量。从整个行业背景来看，方便面市场的业绩正遭遇滑铁卢。据数据显示，2023年以康师傅、统一和日清食品为代表的方便面巨头一年时间少卖了20亿。以康师傅为例，2021到2023年康师傅控股营收增速为 9.56%、 6.26% 和 2.16%， 2024年上半年增幅则进一步跌到 0.7%。其中呢，方便面业务的收入占比远远落后于饮品业务，并且在多个年份一度的拖累康师傅的营收增长。2021年的2023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分别是284.48亿元、296.34亿元、287.93亿元，同比增速分别是-3.60%、4.71%、-2.84%。 今年上半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是138.14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作为统一的另一大板块，2023年的食品业务虽然录得收入98.47亿元，但较去年同期下降10.6%。由于这一业务表现，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3: 好了，各位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我们的滨城医生又开始为大家服务了。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叫了解眼科慢病，呵护光明世界。那一说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就和我们的眼睛有关了。很多的一些朋友是不是被各种各样的一些眼部的慢性疾病所困扰？那这个慢性疾病又包括哪些呢？当你被这些疾病所困扰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呢？我们如何来进一步的治疗，延缓它的发生和发展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242医院眼科分院的副院长、眼二科的主任张晓辉张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眼睛的健康问题。科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有眼病问题随时请教。我们的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张院长你好。
4: 你好，张红老师。
3: 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滨城医生哈。老朋友了，但是换了新身份了。现在是哈尔滨242医院眼科分院的副院长，也是眼二科的主任了。其实在您眼科从事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年了。
4: 是的。
3: 20多年。
4: 21年了。
3: 21年了。接待了很多很多的患者，包括您以往的时候袁飞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手术，受到的一些嘉奖也好，还有这个如火纯真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也好。给很多的眼病患者解决了一些问题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这个主题叫了解眼科慢病，呵护光明世界。其实在确定这个主题之前的时候，也是结合您临床发现了很多患者就被这种慢病所困扰，能不能先把这个慢病眼科方面的慢病都包括什么病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4: 好，尊敬的滨城医生节目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呢在这个时间段和我的老朋友传红老师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老年慢性眼病这些关键的问题。就像传红老师刚才说，慢病呢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说在我们临床中一般它是和年龄相关，病程比较长，然后病情呢比较严重，对视力的损伤呢比较大。你像呢在我们中国呢现在已经进入一个老龄化的这个时代，我们现在呢就是老年的朋友特别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人均寿命的延长，那么我们相关的老年性疾病呢其实就增加了，
3: 体现出来了。
4: 我们最常见的呢像白内障，这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就想啊做了白内障手术啊或者看不清啊，白内障啊，青光眼呢、老年后慢变性，像玻璃体浑浊、干眼症，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罗列的都是说大家特别常见的，而且对呢这个生活有一定困扰的。
3: 对，
4: 今天下午呢那么我们和传红老师在这一个时间段呢就和大家共同的聊一聊这个话题。
3: 好，
4: 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是想了解的内容，那么我们就欢迎大家互动，我们一起呢把这件事情探析解决。
3: 好，记住了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现在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啊。尽管是老朋友了，我还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张院长啊。张院长叫张晓辉，他是哈尔滨242医院眼科分院的副院长，眼二科的主任医师，同时有一些社会兼职， 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眼科分会的常委，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眼科康复专委会的常委，黑龙江省研究型医院学会的理事，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分会。

0: 会的委员，黑龙江省研究型医院学会眼科学与视光科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卫生健康标准化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用耗材专家库的专家，黑龙江省委预防保健专家库专家，黑龙江省劳动能力鉴定医疗卫生专家等等等等啊。张院长他临床就是擅长复杂性白内障和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手术治疗。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一些老年慢性病的眼病，包括白内障，包括青光眼，包括干眼症，包括黄斑性病变哈，包括我们的玻璃体视网膜这个混浊，
1: 对，包括糖尿病视网膜
0: 病变，糖尿病视网膜
1: 病变，糖尿病的患人非常多，
0: 对对，
1: 这方面的病人呢也非常的在门诊非常常见，
0: 是都可以来咨询张院长。因为现在很多人像您提到的，就说有的人说我年龄大了，我眼睛看不清了，我模糊了，我流泪，都是正常的，不用去治疗。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会耽误很多疾病的及时治疗期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最佳治疗期，而且老花眼大家也觉得是正常的衰老了。
1: 对，
0: 我老了老了哪有不花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比如说视力下降，比如说有的我看事物都变形了，我眼睛干涩了，大多都是慢性眼病的一些信号。
1: 对，
0: 这个慢性眼病它就是进展缓慢，然后也不痛不痒的，也不像疾病那样重视，是不是？但是你等到看不清的时候，其实已经为时已晚了。
1: 对对。
0: 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好好的来查一查，讲清楚，让我们很多朋友非常科学正确的去认知我们常见的几类眼病，自查症状、危害和日常的养护方法。我觉得这一期节目特别实用，大家好好听，有问题我们随时给科普的同时也给大家来答疑解惑。87997399 87997399，来吧。张院长，我们还是从第一个最最常见的白内障说起好不好？
1: 就像那个传红老师刚才说，有一些老年人呢随着年龄增长之后，他觉得哎，我眼睛看不清那就是正常嘛，我年龄大了，我老花了。其实呢，如果是老花眼呢，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特别常见，特别是我们电子产品的一种应用。然后我们有一句俗话嘛，叫花不花四十七八。
0: 对，
1: 像我这个年龄了，有的时候看近的时候也会出现了花的症状。但是花呢，它只是说看近不清楚，它看远是清晰的
0: 啊。
1: 对，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增长，晶体的调节力下降，然后它出现的这种情况。而我们像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白内障，白内障呢现在也是我们世界的第一位致盲眼病，它的发病率特别高。白内障呢，它指的是视力的缓慢下降，它呢看远看近，有一些人可能看近反倒还清楚，但它看远是不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白内障呢就是我们眼睛里边这个晶状体，晶状体呢出现了浑浊，然后它导致这个光线的这个进入眼内的减少，它会出现这个事物的模糊，视力的逐渐下降。同时呢，它不红不痒，没有什么这个自觉的症状，只是觉得这个视力的一个下降。当然了，白内障有好多种类型，比如说像老年性白内障、外伤性，比如说先天性、代谢性、并发性等等。可能平时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相关的呢，基本上都是说年龄相关性，也叫老年性白内障。这也是我们大家经常碰到的。
0: 有老年性，还有代谢性，
1: 对，
0: 还有外伤性。
1: 对，像外伤呢，如果损伤了晶状体囊膜，会出现晶体的浑浊呢，也会出现这个白内障。你像我前两天有一个病人，他呢自己不知道他有糖尿病，到我这来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他有这个晶体的浑浊了，然后给他一测血糖，他的血糖是20多的血糖。
0: 哇，
1: 这个人还很年轻，大约在55岁。然后呢，后来就让他回家，我说你一定要找内分泌把血糖调一下。结果他把血糖调好了之后，2周之后到我的门诊再去看的时候，他的视力反倒恢复了一些。那就说明什么呢？是全身的这种高血糖的状态对我这个晶状体的这个代谢产生了影响，引起了我晶体这个透过率的一种改变。所以说你看他这种代谢反应，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急的，所以说呢反倒会出现，如果得到及时治疗，视力会得到改善。
0: 它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谢型，
1: 典型的代谢型的。对，你像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大家碰到的呢，往往更多的就是老年性的白内障，是由于我们年龄的增长，是由于机体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退化出现的晶体的浑浊啊，这种呢可能是我们最常见的
0: 啊。那我们自己查的这个症状的时候，我到底有没有白内障的时候，是不是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视力下降了，我看东西模糊了，然后我感觉也没有像您说的那个痒啊痛啊什么的。但是它有的时候会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晚上开车的时候，它会感觉看远处的那个红绿灯或者光的时候，它有光圈。
1: 对对对，
0: 那个也是白内障
1: 吗？这个呢，对，有好多人呢，比如说在年轻人的话，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考虑它是不是有散光啊。 对，但是要是说随着年轻的时候眼睛可能是非常好，但是我最近呢说我看东西，特别是到夜间，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我们有必要去查一查，因为好多种症状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今天谈到的这个慢性疾病里边，老年相关的这种老年红斑变性，哎，他看红绿灯的时候反倒是红绿色觉也不好
0: 啊。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出现了视力的下降，不疼不痒，那么呢还是及早的到医院去看。然后呢经过我们专业的比如说裂隙灯啊、眼压呀、我们的眼底照相啊、我们的 OCT 检查呀，然后我们大体给您做出一个判断，
0: 对，
1: 之后呢再进行这个细化。因为眼科疾病呢它好多种症状是相近的，
0: 对，而且还有就是比如说你有这个，就拿这个模糊来讲，
1: 对，
0: 你也可能是近视，
1: 对，
0: 你也可能是花，你也可能是白内障，
1: 对，
0: 是不是？
1: 还有可能一些老年性疾病，比如说现在呢我们中国的糖尿病的病人非常多，
0: 对，
1: 糖
0: 尿病
1: 呢可能说我们十个人里边就有一个是糖尿病，就是10%的发病率，那么呢就是说中国是14亿人口，那么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其实就是1.4亿了，那么这种大量的糖尿病的病人呢，他也会出现眼睛刚开始的这种眼底的出血啊，比如说眼底的黄斑水肿啊，或者眼部的一些相关眼肌或者眼表的一些损伤，它也会出现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呢跟白内障啊跟这个红斑变性啊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难去区别的，
0: 是，
1: 所以说就是及时的就医院就诊，
0: 对，
1: 这很关键。
0: 好的好的，各位对于眼睛的健康关注哪些问题，有什么样自己的表现，到底是自己得了白内障青光眼还是黄斑变性哈、还是有些糖尿病眼病，你都可以继续来请教我们哈尔滨242医院眼科分院的副院长、眼二科的主任张晓辉张院长啊，我们来接个电话，看看宋先生有什么问题。你好，宋先生。
2: 哎，主持人好。
0: 哎，
1: 你好。
2: 你好，那个我请教一下，就是我那个眼睛嘛，那天发痒，就是刺挠，后来在咱们医院看的，我开的氟米龙滴眼液和富马酸伊美斯汀滴眼液。
1: 哦。
2: 但这个上了以后吧，就好了，不刺挠了，不刺挠我就不上了。我主要问题就问这个，我要是以后再痒再上，可不可以？还是用完以后多长时间这眼药就不能用了？
1: 嗯，您好，宋先生，我根据您刚才提供的这种症状和治疗，我考虑当时呢，您的这种痒应该是和过敏相关，所以呢，我们医生给你开的是这个，一些低剂量的激素。加上这种抗过敏的药物，所以说您用完了之后呢，这个眼睛红痒的症状就减轻了。就是说以后假如说您再出现比如说眼睛的不舒服啊、痒啊，或者是说有分泌物增加呀，您还是先到医院去看。因为呢就是说过敏性结膜炎，就结膜炎也有好多种，您呢这次可能是过敏性结膜炎，所以我们给你这个用激素啊，用这个抗过敏药它就好使了。那么下次会不会出现细菌性啊，会不会有其他的症状，所以说呢没有办法说帮您预测说我下次用这个药到底还好不好使，还是应该有病的时候及时到医院去，医生会根据您眼部的表现和症状，然后给您一个个体化的方案，然后这样才是有效的科学
0: 的
1: 安全的治疗，
0: 确诊再用药。
1: 对，
2: 我的问题是这个药我开封了用了完了我就眼睛就好了，我就停了，但是药还没用完，下次再用可
1: 不
2: 可以？
1: 不可以。第一呢就是说任何的药物，特别眼药水啊，就是说现在大家的朋友在那个节目前的朋友也要这个了解一下，就任何的眼药水我们一般的来说打开封了之后4周以上就不要用了，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您是这次是过敏性结膜炎，我们给您用药好了，那么您下次可能说您眼睛有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它不一定是过敏性结膜炎，你用这个药也不一定好使，
0: 对，
1: 所以说到医院呢经过医生确诊之后您再说，宋先生。
2: 啊，那明白了。
1: 嗯，好，
0: 哎，别客气。哎，好，再见。好，各位，我们今天关注大家的眼部健康，我们叫了解眼科慢病，呵护光明世界。想要咨询我们哈尔滨242医院眼科分院副院长、眼二科的主任张晓辉，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随时参与节目：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医生的冰城经济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晨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张院长，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白内障的这块，其实我们应该刚才再加以补充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是会有一些症状，它是有一些疾病是共性的，是不是？
1: 对的。
0: 但是有的人会说，哎，我老花眼突然就好了，那这个是不是也跟我们的眼睛的变化是一个异常信号要提示了呢？
1: 对，其实在临床上呢，我有好多在门诊的病人都说，哎，我七十多了，我现在那个认真，就是有一些阿姨认真喜欢刺绣，哎，我看的反倒很清楚了。然后我经常开玩笑跟他说，我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啊，我说阿姨您这个年龄呢应该是已经出现看近看不清了，已经花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您的晶体浑浊了，然后它这光线呢在近，因为它硬化了嘛，光线聚集在前方了，所以说呢你反倒能看清楚了。但是它的这种这个阿姨或者叔叔的，他一定有个症状，就是什么，我看远的视力一定也不好了
0: 啊，
1: 哎，他同时一定患者说看远不清楚了，我看近反倒能清楚，这也不一定是好事。有可能
0: 是就是白内障典型的就是看远看不清，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哦、对，
0: 还有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大家也了解一个信息，就是经常听我们冰晨医生节目也知道，就是白内障这种疾病它是其实是可以临床治愈的。
1: 白内障呢是世界的第一位致盲性眼病，但是它的好就是它的利好呢，就是它可以复明。
0: 对，
1: 就是我们通过手术，你比如说以前像我去做那个上非洲做手术，
0: 嗯，
1: 因为他这个病人好多吧，因为他们比较落后嘛，这个经济条件可能稍微差一些，有好多人是抬着来的，就是看不到路了。但是我做完手术之后，第二天就可以自己回家了。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白内障引起的，他眼底是好的，
0: 嗯，
1: 所以说呢，白内障虽然是世界第一位眼病，但是它是可以治愈的，可以复明的。
0: 嗯嗯嗯。但是它初期的时候，我们可能是用药物啊，或者是观察呀、啊，或者是戴一些防紫外线眼镜，可以防止它继续发展，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如果说白内障真的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影响到你走路，影响到你做饭了，你这些你就可以去做手术了。现在白内障手术，
1: 通过手术来解决了。
0: 对，现在白内障手术非常非常的成熟，
1: 非常成熟了，无论是机器、啊
0: 都是那种叫乳化治疗，是不是？
1: 对对，一般都是采用这个超声乳化，
0: 对，
1: 而且我们都是小切口的超声乳化手术。
0: 对对对对，好，各位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尔滨242医院眼科分院的副院长眼耳科主任张晓慧张主任哈。张院长，你看我们刚才说了白内障，还有除了刚才白内障之外，您提到了致盲性，首当其冲的就应该是青光眼。
1: 青光眼
0: 是不是？
1: 对，
0: 我们接下来接个电话，然后跟大家好好聊一聊青光眼的这个话题。尤其是老年青光眼，我觉得现在临床上，很多人是很重视的，也很害怕这种疾病，
1: 是
0: 因为万一耽误了或者时间久了，它可能会致盲，它是不可逆的。
1: 不可逆的。
0: 是，我们来接个电话。这位听众是我们苏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4: 眼科的主任你好
0: 啊，张院长您说吧。
1: 您好，苏阿姨。
0: 嗯，
4: 我是那个，哎呀，这三年啊，一年半不到二年吧，我这眼睛就是过完年了，我就一捂这个右边左边看不着人了才知道。
1: 嗯，
4: 以前啥叫看不着就不知道啊。
1: 嗯，
4: 完了我那个2019年得的是心梗，抢救过来的。完了顽固型是10年，就是穿棉药一宿吃两片都不睡，就一天俩小时。
1: 嗯，那您的眼睛有什么不舒服呢，阿姨？
4: 我寻思是不是影响我这眼睛挠的，我眼睛左眼睛看不着，就是有光感了，看不着你脸了。
1: 嗯，
4: 面对面看不着。
1: 哦，那视力下降的很严重了。
4: 那就没有视力了，那就是的，那就是没瞎呗。这么有光感，
1: 视力是这样，就根据您的这种情况呢，我建议您呢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您视力的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4: 我在下边到县医院，他这照那给我照一下了，照一下他就手术白内障，他没给我全面检查啊。就那么一下就拉倒了。现在完了，我身体不好，心脏也不好，也不能睡眠，我吃个东西上哈尔滨去，我想要，正好今天听着你这个电话，我先咨询一下子。
1: 嗯，
4: 那我这样子能手术吗？这样
1: 呢？是这样，阿姨啊。首先呢，根据您刚才提供这个病史，您在当地呢给你看了一下，他说您说的照了一下，说你是白内障，那就是说明什么呢？他用的是裂隙灯显微镜，裂隙灯显微镜呢，我们看了一下前景， 然后呢可能您这个晶体，因为您说已经只能看着光了，那我们医学叫光感的视力，那就说明你这个白内障的程度应该是比较重了。
0: 嗯，
1: 第二呢，像您的困惑说这你看这个医生也没给我查一查，好好查一查眼底，就是有可能白内障很重的情况下你的眼底是看不进去的，就比如说我这个窗户上面上了一层厚厚的霜，哎，我就根本就看不到外面到底有没有楼影啊，有没有树影了。你要是轻的情况下你还是可以看的，如果很严重的话呢，其实你的眼底是看不到的。对，第三点呢，我再回答您的困惑，苏阿姨，就是说您说您有心脏病，睡眠不好，这些呢，这就是白内障这个手术吧，现在相对成熟，你像我做白内障可能五分钟左右就结束了，但是呢它要求你的全身状态，比如说我们要看你的血压血糖你的心脏，只要您的这些在这个可以手术的适应症之内，哎，在这个指标是安全的范围之内，是可以做手术的。你看我最大的年龄是做到107岁，
0: 呵，
1: 107岁的人，我给他做了一个白内障。然后前两天我们有一个阿姨嘛，就是在手术室我们还开玩笑呢，那个阿姨是第一个给他做的，她是97岁了，然后我给他消毒啊，跟他聊天，他回答的特别好。然后我们下边剩下的之后，那个有个70的，有个80的，但是这些人的耳朵都没有这个97的阿姨的耳朵好。我们说，我说看我们97岁这个阿姨，人家这个耳朵多好使。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年龄不是白内障手术的一个紧急症。
0: 对，
1: 哎，只要是您全身状态允许，我们是通过。可以通过这个术前这个仔细的评估啊判断，让您这个视力得到恢复的。
0: 他这种情况去了之后也要进行一个心脏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检查。
1: 对，一定要进行一个全身的评估。
0: 对，评估之后才敢做。
1: 对。
4: 血糖那么高，只血测血脂，没测过血就去打血脂，是不高，那滚不滚那打血脂就打。
1: 血脂
0: 是血脂。
1: 对，血脂只是全身状态的一个
0: 反应
1: 一个指标嘛。
0: 嗯、
1: 其实你这个年龄更需要关注的是啥呢？我们的血压、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功，对这些情况，好吧？
4: 心脏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年龄。
0: 这个。咱就是说你平时的时候一些症状，但是手术之前的时候需要一些指征，达到一定的指标。所以说如果你想解决这个眼睛白内障左眼的这个问题，那你在做手术之前的时候需要有一些检查指标的一个评估，然后再来给您做。手术并不难，在临床上有的时候你看张院长说5分钟6分钟就做一台手术了，很快，技术很成熟，好不好？
4: 那我问问，那要去了那检查这些项目，那住院能住院不？没有，那家不在那去的，我这去折腾去了好个小时呢，到那。
1: 是这样，就是我们要评估一下您的全身状态和你的眼部情况呢相结合。如果您的全身状态是可以手术的，然后眼部情况呢也可以，那我们就给你收住院，然后安排手术。
4: 住院手术是吧？
1: 对，得住院之后再做手术，阿姨。
0: 好吧。
4: 哎，
0: 哎，
4: 你们家里有没有伙食啊？
1: 有食堂，民以食为天。
0: 有食堂，再有一个家人也可以来订外卖，都可以，很方便啊。
4: 那提前得跟你挂号是吧？
0: 可以关注242医院的公众号吗？
1: 你可以关注哈尔滨242医院的公众号，
0: 对，
1: 上边呢有我们眼科张小辉医生团队。
0: 对，
4: 那老年手机往往该说出人吧。
1: 好，
0: 再见啊，阿姨。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病城医生》一档健康服务类的节目哈。我觉得给大家进行科普的时候是特别有意义的。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了解眼科慢病，呵护光明世界。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242医院眼科分院的副院长、眼二科的主任张晓辉做客直播间，好好聊一聊大家经常常见的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黄斑病变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老年的慢性病的眼睛啊。这个随时给大家答疑解惑，欢迎继续走进节目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5: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我们继续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张院长，我们再来接个电话。张女士，你好。
6: 哎，川红你好。
0: 哎，你好。
6: 哎，你好，又麻烦你了啊，
0: 没事，
6: 主任好，
1: 哎，你好，张阿姨，
6: 哎，我是青光眼，我想问一下，这青光眼吧，我是右眼睛 做了手术，做了19年了。
1: 嗯，
6: 但视力现在还行，做完以后吧就有点重影。
1: 嗯，
6: 现在有点白内障，但是视力还行。
1: 嗯、
6: 现在，
1: 嗯，
6: 这个左眼吧，现在那个是19年，这个左眼。

0: 眼是后犯病的，
1: 嗯，
0: 左眼是有十三年了吧，
1: 嗯，
0: 一开始也眼压高了，高了以后完打一个激光，打个激光以后，
1: 嗯、
0: 好像一年多又不好使了，
1: 嗯，
0: 不好使了，完了我就没做手术，我就一直上眼药水
1: 儿，嗯，
0: 现在目前上的眼药水是，曲服前列素滴眼液，
1: 嗯。
0: 就得进口这个。
1: 那您的眼压现在控制的好吗？
0: 哎，可以，16、17这样。
1: 嗯嗯。
0: 我想问一下主任，我要是这么长期就这么下去，可不可以？
1: 嗯，您今年多大年龄了，阿姨？
0: 嗯，67、68了吧。
1: 哦，那就是说您这个青光眼的病史已经有19年，那个是16年，然后呢，右眼做过手术，左眼打过激光。嗯，我根据您的描述啊，您的当时应该是一个双眼的原发闭角型青光眼，所以说呢，他左眼给您打的是激光，然后呢，您这种情况，包括您那个年龄，结合您做这个手术的病史，我相信您的晶体，也就是说白内障呢，一定会浑浊了，它会逐渐的浑浊了，它对你的视力会有一定影响。第二呢，就是说您的右眼，您的左眼呢，您的左眼刚才您说是一直用降眼压的眼药水在控制。但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而且长期一个用这个降眼压药物之后，它是不是能够24小时稳定的对你的眼压是一个，是一个稳定？第二呢，对你的一个视神经是不是有高的时候？比如说对你的视神经是不是还有损伤？所以我个人的意见呢，您这种情况应该到医院去。如果是合并了白内障，然后呢，我们再查你的角膜内皮，这些数值都比较符合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可以及早的进行白内障和这个青光眼的联合手术。
2: 嗯。
1: 然后通过一个手术之后呢，我们把你的房角打开，然后让你这个，让你这个眼压呢能处于长期的平稳状态。
2: 嗯。
1: 对。其实呢，就是我觉得张阿姨您这个问题吧，特别的典型，就是说这个好多老年人，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的青光眼呢，就像张阿姨这个青光眼一样，它一般是以闭角型青光眼为多，因为青光眼呢分为原发的、继发的、并发的、先天的，然后像我们这个原发的青光眼里边分为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你像张阿姨的这种呢，她以前打激光，那么推测她一定是闭角型青光眼的可能性很大。对对，闭角型青光眼呢，有的时候说现在，可能在临床上好多都是说这人得了一个青光眼，但是我医生通过白内障的手术，哎，就把这个青光眼解决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由于这个我们这个晶体它在。这个眼睛的前睑嘛，前睑之后它随着年龄增长，晶体呢它逐渐的就增厚了，浑浊增厚，然后呢我们这个房角是在周边，随着这个晶体的增厚，对我们这个房角是有影响的，这房角一有影响了，我这个房水就流不出去了，所以说就会出现眼压的升高。然后呢，这个青光眼这个疾病呢，就可以你的闭角型青光眼呢，一般来说就是由于房水流出受阻，出现的眼压升高，对视神经视野造成的损伤。那么我们通过白内障呢，因为我们白内障的时候把这个浑浊晶体摘掉之后，放一个人工晶体进去，人工晶体可能有不到2毫米的厚，就相当于同样的一个屋子，但是我把里边的人全都清出去了，只留一个人，那么这个空间就相对大了。所以说，对于您的这种左眼的情况呢，如果在我们经过这个检查评估完了之后，如果可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白内障，这样就能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解决你视力的问题，第二个是解决你青光眼的问题，就是一个手术解决两个疾病。
2: 嗯，
0: 主任，我打扰你一下。
1: 嗯，
0: 那个我这个左眼睛吧，视力还可以，现在是0.6。
1: 嗯，
0: 白内障吧也不严重，
1: 嗯，
0: 就是做手术那个眼睛，
1: 嗯，
0: 是白内障严重。
1: 嗯，
0: 上眼药这个眼睛，
1: 嗯，
0: 眼压这个就是那个视力还可以，0.6、0.7那样。
1: 嗯
0: 嗯
1: 嗯，
0: 我现在要是不做行不行？我就寻思问你这事，害怕那个眼睛做完手术以后就有点重影，
1: 嗯，
0: 看看都重影，对，
1: 嗯，
0: 做的不太理想，
1: 嗯，
0: 我就寻思，
1: 嗯，
0: 这回我就不敢做了。
1: 好，我帮您分析一下，阿姨啊。
0: 哎，
1: 首先说您的左眼，左眼的话呢，如果你一直在。用药物控制的情况下，眼压呢能够维持在这个16，我建议你呢可以有机会的时候做一个24小时的眼压监测，就是看我在24小时之内我的眼压是不是一直在这个程度范围之内，如果是，然后呢再定期去随访你的这个视神经视野的情况，它没有进展，那就说明我的药物治疗是有效的，我这个眼压是我的目标，把眼压 这种安全液压范围之内，那么呢，你也要定期的观察，因为随着你年龄的增长。

0: 你的白内障呢一定会加重，然后呢，你的这个房角会越来越拥挤，对，所以说它是有可能随时出现这个青光眼发作的。就是暂时呢，您可以先按照我说的，说不着急手术，那么我就按照这些检查去做。然后呢，我再回答一下您这个右眼的问题。您这个右眼呢，以前做过青光眼的手术，然后说现在看东西有重影。哎，我觉得你很有可能是什么呢？一个是晶体浑浊加重了，第二个呢，说当时呢，因为你是19年前做的手术，当时19年前，我想考虑应该给您做的是，大概率是一个小梁切除手术。
1: 对，
0: 哎，
1: 是，
0: 你要是做小梁切除了之后，如果你虹膜上方的根接口切得过大，哎，它就有些人就会出现这个看东西有复视，哎，有重影的情况，或者有光干扰的情况。所以您这种情况呢，可以到医院去查一下。我们根据您的眼睛，给您一个个体化的一个建议，或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理的治疗方
1: 好
0: 案。
1: 的，好的，
0: 好的，阿
1: 好
0: 姨。
1: 吧，好，
0: 嗯，
1: 好，谢谢，
2: 好，再见。
1: 谢谢。
2: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病程医生》，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眼病、慢病，呵护光明世界哈。恰巧这位听众问到了有关青光眼的一个话题，我们刚才正好也要说到
0: 说
2: 这个
0: 这
2: 青
0: 个，
2: 光眼。
0: 对。
2: 其实，在说这个青光眼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会说叫悄悄偷走视野的不可逆性的致盲眼病哈。
0: 对对。
2: 你也通过和这位听众的一个聊天，也说到了青光眼有两种类型，一个叫闭角，一个叫开
0: 开
2: 角，
0: 角，对，
2: 是吧？
0: 它是在原发青光眼里边分的。这个开角和闭角，对，因
2: 这
0: 为
2: 个
0: 它正
2: 原
0: 常来
2: 发
0: 说还分为几大类呢，
2: 还几大类
0: 对，
2: 啊？
0: 它什么原发、继发、什么先天
2: 啊，对
0: 的
2: 呀，
0: 啊，
2: 我
0: 这
2: 们
0: 些
2: 再
0: 吧，
2: 把它做一个概括性的一个总结，青光眼好不好？让我们好好的去认识认识它。
0: 就是青光眼呢，如果按照它这个形成，它就是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个疾病之后，它对视野、视神经造成的一种损伤。在临床上呢，它一般的来说伴有眼压升高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这个叫青光眼。青光眼呢，它在临床上分为几大类，比如说有原发性青光眼，然后原发里边呢分为原发开角性青光眼和原发闭角性青光眼，这是根据房角开放和闭合的程度来分的。第二个呢叫继发性青光眼，继发性青光眼呢是由于继发其他的原因，你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白内障，如果白内障过熟或者是白内障膨胀了。就是它以前是这么厚，它如果过于膨胀了之后，它对房角造成的阻塞，导致房水流出不畅，它也会继发青光眼。这个叫由于这个膨胀引起的继发青光眼。你像白内障呢，假如说它过熟了，过熟了呢会造成这个，里边这个物质的一种外溢，它会造成晶体过敏性的一个或者是阻塞房角，形成也是白内障相关的这种继发的青光眼。你看我刚才说的继发青光眼有好多种，然后呢，这只是说白内障可以继发的一种青光眼的类型。你像我们普通膜炎，哎，它也会继发青光眼，这是第二大类，原发、继发。第三大类呢，比如说就是这个青少年型，我们也叫先天性的，就是青少年的婴幼儿型的青光眼，它一般是由于这个基因的问题啊，或者是遗传性，造成这个房角发育不好，然后房水流出受阻出现的这种情况。对，青光眼这个病跟白内障相比呢，它最麻烦的地方就在于青光眼是不可逆性的致盲眼病，因为它要是一旦出现了视神经视野的损伤是不可逆的。我经常跟患者举例子嘛，我说我们拿一个灯泡，就是以前现在我们可能都是 LED 灯啊，我们以前家里头有灯泡的时候，白内障呢你就想象它是一个灯罩，我们这个灯罩这个外边这层玻璃它混了，它上面厚了一层厚厚的霜，脏了，然后白内障呢就相当于我拿一个。换了一个灯罩，或者我拿一个毛巾把这个外边这个灰擦掉了，它不就亮了吗？这就是白内障的一个手术。那么青光眼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这个灯泡里边的灯丝少了。
2: 钨丝，就
0: 钨
2: 我们
0: 丝，以前那
2: 说
0: 个钨丝，它呢就是说，因为它里边的视神经纤维呢，我们的眼球里边有神经纤维，通过这个视神经传到大脑。它这个如果出现青光眼的损伤的时候，它也不是说有的人是一下子就损伤了，可能什么都看不到了。但也大部分人来说吧，它是逐渐的或者一点一点的
2: 慢性损伤，
0: 慢性的了。但有一些这个它就会出现，就是说我这个就像灯丝，它不是整个一根儿。全都烧了，可能我还有连着的地方，所以说呢，好多这个青光眼的病人呢，就会出现这个视野的一个缺损或者颞侧视导的情况。所以说我刚才用灯泡这个来举例子，就说什么呢？它不可复明就在于它这个灯丝烧完了是不能再恢复的。
2: 对，
0: 而且我们白内障是可以换灯罩擦灰的。
2: 对，
0: 这样呢，可
2: 明
0: 能大
2: 白了，
0: 家能够
2: 非常形
0: 更加
2: 象，
0: 的理解，
2: 非常形象，非常形象，张院长。我们再来接个电话，87997399，看看杜女士有什么问题哈。你好，杜女士。
3: 长虹啊，孩子你好，
2: 你好，
3: 我都不好意思给你打电话
2: 了。没事，您说吧。
3: 我吧，那回眼睛嘛一

0: 那个完了杜大夫我去看了
1: 啊，
0: 我现在就想问问张院长，杜大夫说我的眼睛没有治了，我就等着失明了，你说是我说
2: 那是什么原因呢？杜阿姨啊，
0: 哎，
2: 那个阿姨
0: 张大夫你好啊，张院长，
2: 哎你好阿姨，
0: 我就不死心呢，我就寻再问问，我是什么呢，我右眼手术30多年了，是白内障，
2: 哦，
0: 我高度近视，
2: 哦，
0: 你知道吗？
2: 啊，哦，高度近视。
0: 手术那时候没放镜体，人说我这眼睛，死马当活马医，就是手术还行，还能看见。那时候还上班嘛，40多岁，完了这个以后就是左眼那个也不行了，也手术了，那是韩青给手术的，手术完了以后，这个左眼嘛，现在就是说老头去世以后，我哭的是咋的？像两只眼睛都，就这个左，右眼吧。疫情完了以后，我就是发烧了哈，一下子眼睛就是全红了，一道子一道子红的、绿的、蓝的，什么都。哎呀，我就告诉姑娘，我们就去看去了，上市眼科医院看的。看他说是黄斑裂孔啊，是黄斑什么玩意儿啊，完了各种片子都照了，左眼呢就是复发障，他就给我打激光了，打激光，但是我眼睛以前做手术都是说视网膜要脱，他都给我焊上，就是说那个那也我也不会说呀，80来岁，现在我整的我可上火了，我就问问就这样事儿的就等着失明了吗？
2: 是这样阿姨啊，我刚才听您的描述吧，我大体帮您分析一下，就是因为您是高度近视，然后呢现在您的左眼呢是曾经做过白内障的手术，后来呢出现了后发性白内障，然后我们通过外眼肌激光让你那个后囊膜给它打开了之后，光线又可以进去了，这样视力能提高一部分。您呢，您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白内障引起的了
0: 啊，
2: 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就是在我们中国人中特别常见的一种病，就是高度近视。高度近视引起的高度近视的视网膜脉络膜病变了，它应该是这种。同时呢，你这个眼睛又伴有黄斑裂孔。您刚才不说有这个上视眼科检查黄斑裂孔？
0: 右眼
2: 。对，
1: 右眼不也是高度近视吗？
2: 都是高度近视。
0: 对，也是高度近视。对，
2: 所以说您这两种情况都是由于什么呢？高度近视，因为引起的这个相关的并发症。我跟您这么解释就行了，比如说我把我的一个眼球 我们正常的眼球是24毫米汞柱，这个眼轴它就比作一个小的西瓜，是这种圆的，那么我们高度近视呢，它会伴有这个眼轴拉长，有的人甚至于30多的眼轴，就是像一个角瓜，我总做形象的比喻嘛，我这是个小圆西瓜，你这个是一个椭圆形的，像个角瓜一样，但是我们的视网膜呢它是有限的，通过你眼轴拉长的过程中，我的视网膜会跟着你代偿性的增大，就像变薄，就像我拿一个小碗，我这么大的碗上面扣一个保鲜膜可能正好，那么我的碗变大了，那我的保鲜膜还是这么大，
1: 不够用，
2: 那怎么办，我就要撕扯，
1: 对，
2: 撕扯的时候保鲜膜呢可能就会出现
1: 裂开
0: 薄了，裂，
2: 对，薄了，裂了，它受力就
0: 太明白了，
2: 对，然后您的这种情况呢应该就是高度近视眼轴长了，那么把我的眼底的视网膜呢就拉的有点变形变薄了，而且刚才阿姨刚才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一点，她说她打过激光什么焊了一下，那说明你当时是视网膜有裂孔或者变性，
0: 对对，
2: 我们通过激光呢给你做的视网膜的激光光凝了一下，对，
0: 哎呀，
1: 他这种情况现在还有治疗的希望吗？
2: 但是您这种吧治疗起来怎么说呢，不能说一点希望没有，但是我们要通过查您的 OCT 或者 OCTA 的血流的一些变化看一看呢，就是说您视网膜现在萎缩变薄或者是裂孔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呢就咱们实话实说，根据这种疾病的情况来说，一般的来说大体预后都不会特别好，
0: 够呛了，
2: 都不会特别好，
0: 那一大大夫都说够呛了，我就让我吃点叶黄素，
2: 那些都是说维持治疗吧，因为我再跟您说，就像你看这几年我们那个国家总是在大力提倡青少年的近视防控，那么以前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青少年的近视防控提高到这么高的一个这个国策的程度呢，就是由于近视眼时间长了之后，
0: 对，
2: 它会引起这个视网膜的病变，
1: 尤其
2: 是
1: 高度近视
2: 的。
0: 小时候那时候83岁那时候哪知道啊？
2: 是的，是的，就是高度近视引起视网膜病变呢，有的时候好很难去做。你看现在我们无论通过玻切呀，还是巩膜这个兜带呀，这个治疗起来效果其实都不好。
0: 哎呀妈，院长，你讲的这么清楚，我心里就，你说那个杜大夫长虹说我就不能治了，就是一看我那些片子，我把那是做那些片子。

0: 带去，他我说带给我做一下子，他说你做也没用，你现在厉害了，你做你也吃不了了，你就维持吧。哎呦，我就等瞎了。哎呦，我的亲奶奶！
1: 可以带着一些检查，我们看一下，再帮您评估一下。
0: 院长啊，你可知道我可要强了？我就这样事儿的，我还能出去买菜呢？我就慢慢走吧，就是出去吧，就是白的，俩眼就这个左眼吧，他给我打完激光以后，后边没有余光，也是一片黑。就眼角亮。我就用他一只眼睛能走路，在家做饭啥都不耽误。哎呀，行啊。
1: 但是你要是外出的时候吧，你要小心。
2: 专人陪同。
1: 对，专人陪同一下，因为在家里吧，你这个环境相对来说熟悉。
2: 嗯。
1: 家里头我凳子放哪儿？哎，我这个门在哪儿开？您都比较熟悉，你要小心。
0: 麻烦了，长虹，你知道阿姨这么多病，哎呀，真太麻烦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是想希望找到更好的，能看到希望的，可以多方求医。
1: 对，
2: 别客气。别客气，然后你要是方便的话，可以家人或亲戚陪着您再去张院长这看一看。
0: 院长，你都出几出诊呢？
2: 院长是，
1: 我现在是
2: 你关注哈尔滨242医院的。
0: 哎，长虹，我问，就是我估计挂医大的号，拿他手机挂不了，得拿我手机。我手机是老年手机，挂不了。我俩去的可早了，到那都没挂上号。完了没法了，我找的杜大夫，我说听长虹的节目那天咱俩谈的。我第一礼拜我就去了，礼拜三
2: 加了个号。
0: 哎呀，我真的谢谢你了。
2: 没事，
0: 孩子，
2: 你这样，
0: 哎，谢谢
2: 你。要是那个不方便的话，我觉得你要去找242的张院长的话，他也可以给您便民门诊或者什么，有没有加个号之类的。
1: 对，可以的。
2: 老年人有的时候挂手机特别不方便。好吧，
1: 一般的是周一周二，
0: 谢谢，
1: 周四的上午出诊。
0: 谢谢，
1: 咱们可以给您看一下。
0: 谢谢，
2: 别客气。好，再见。哎呀，理解理解
1: 理解，
2: 有的时候久病成
1: 这
2: 个
1: 高度近视嘛，其实高度近视对我们视力的损伤真的是越来越严重。
2: 所以说我们每一次我觉得普及眼科相关的一些疾病的时候，都特别强调到这个高度近视，特别是这个有这种遗传基因的，
1: 对，
2: 就是时刻的做一些这个眼底的检查，是不是？
1: 对对。
2: 大家一定要重视自己的眼部健康啊，特别精密的一个器官，然后呢又很多容易引发各种各样问题的一个器官，是不是？你看你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这个青光眼，就有原发性的、继发性的，还有先天性的青光眼的，是不是？原发性的可以有开角、闭角，继发性的也会有一些白内障啊、葡萄膜炎的各种原因引起来的这个继发性的，大家就得认识自己的眼病，别等到了求医了，这个疾病困扰了，然后你再去明白，我觉得那个时候为时已晚了，
1: 是
2: 不是？提前预防，有一些什么症状和改变的时候，抓紧时间来咨询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叫了解眼科慢病，呵护光明世界，特别邀请到的哈尔滨242医院眼科分院的副院长、眼二科的主任张晓辉。那如果你有一些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黄斑病变，包括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干眼啊、睑板腺功能障碍啊等等，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张院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2: 好的，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张院长，我们刚才普及了白内障，普及了青光眼，这两个也是临床非常常见和多发的。还有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老年黄斑变性哈。
1: 对，
2: 这个黄斑是在哪里的？然后是不是它也会伤害我们视力的一个隐形杀手呢？
1: 对的，
2: 嗯，
1: 我们视力最敏锐的地方叫黄斑，因为我们这是眼底吧。
2: 最什么的地方？
1: 最敏锐的地方。
2: 最敏锐的地方。
1: 它会反映我们的中心视力。比如说我对着镜头，这是我的中心视力。然后呢，我要想看您，我得把脸转过来。就是说它是反映中心嘛，就是我这最中心的这种视力。
2: C 位。
1: 因为，我们的视力呢一般分为两种，一种叫中心视力，一种叫这个周边视力。周边视力一般指的就是视野，就跟说刚才我青光眼如果出现损伤了，是周边视野的一个缺损。然后它是逐渐从周边向中心来的。那么我们的黄斑如果出问题了呢，它是一个中枢嘛，然后它要出问题了之后呢，它是中心，就是我看正前方。

0: 这也是说，它是在你像在欧美这些发达国家，
1: 啊，
0: 视力损伤的第一位原因，就是由于老年黄斑变
1: 老
0: 性
1: 年
0: 造
1: 黄
0: 成
1: 斑
0: 的
1: 变
0: 致盲
1: 性。
0: 的第一位原因。
1: 哦哦哦，黄斑变性，你刚才说它的是一个中心视力，
0: 对。
1: 那变性了之后，就原来的性状做一改变了，是
0: 它
1: 吗？
0: 一般的来说，它主要的发病原因呢，就是眼内的一种脂和脂的沉积，就是因为眼睛呢，它会用新陈代谢嘛，新陈代谢之后，我们这个 RPE 层啊，或者我们的这个正常组织，我需要把它给清除掉这些垃圾。简单的说什么呢？就像我们每一天产生了这个城市，我们产生了垃圾，那么我们有一些这个环卫工人呢，我们有一些轻微车，我们会给它拉走。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就是这个垃圾越来越多，但是我这个清理这个环卫车可能越来越少了，那怎么办呢？就造成这个垃圾的沉积了。它如果沉积在这块儿的话，那么它对我们的视力是神经视野这个视力
1: 也
0: 和这
1: 是一
0: 个
1: 个
0: 就
1: 损
0: 造成了一
1: 伤
0: 个损伤，是这么回
1: 啊，
0: 事儿。对，
1: 他这个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是变形吗？
0: 对，它一般的主要的表现就是像说的视物发暗、变形、扭曲。这个大家可以怎么呢？就是比如说我看我的直的东西，说我的这个窗台上面这是一个直的或者门框。哎，这是直的，但是如果黄斑变性啊，或者有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的黄斑疾病的人，他看东西是扭曲的，是拐弯的。对，这个是我们在家
1: 典
0: 里
1: 型
0: 头，
1: 吗？这个是典
0: 对，
1: 型的一个黄斑变性的症状。
0: 对，如果是比较严重、典型，但早期可能不那么明显。但是如果是你很重了，可以在家里头进行自测，比如说我们使用阿姆斯勒方格表，或者最简单的我们就看这个窗台，哎，这个直线扭曲了，那就说明可能有问题了，我们就要去医院及早的做 OCT 呀、啊，相关的检查来看。
1: 好，我们再来接一个现场的热线哈，看看这位听众。哇，好，这位周先生，您再打进电话啊，或者是还有什么问题的话，继续拨热线87997399。刚才我们那个回响特别的严重哈，继续拨热线87997399，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关注自己的眼部健康。你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那个老年黄斑变性的这块儿，这个黄斑变性的时候也是在临床上比较高发的这种疾病吗？
0: 对，它是跟年龄相关的。
1: 也是跟
0: 有
1: 年
0: 的
1: 龄
0: 时候，
1: 相
0: 我经
1: 关。
0: 常跟我的患者解释嘛，我说黄斑变性呢，就相当于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那种白头发呀、长皱纹啊，或者长这个老年斑一个道理，只是说呢，它是沉积在我们的中心了。
1: 中心视力的这块儿是不是啊？那有的时候你看，很多老年朋友不管什么样的，为了保护眼睛，他可能吃一些叶黄素啊，吃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或者是有的会戴上眼镜来进行防护，这些都有用吗？这个手段？
0: 就是说，黄斑变性呢有几个相关的高危因素，比如说经常的日光照射，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吸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对，像我们平时吃一点这个，像什么胡萝卜素啊，也就是叶黄素啊，这些都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就是说它只能起到一个预防或者延缓的作用，它不一定说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对，
1: 但是
0: 但是
1: 还
0: 我
1: 是
0: 们
1: 定
0: 可
1: 期
0: 以。
1: 的检查，
0: 对，一个
1: 查
0: 是定
1: 眼
0: 期检
1: 底。
0: 查，我们到底有没有病。那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可以戴一个防护眼镜，就不让这个光线这么强烈的去照射。然后平时呢，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呢，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有眼病方面的问题，继续请教我们哈尔滨242医院眼科分院的副院长、眼二科主任张晓辉哈，热线87997399，87997399，抓紧时间打进电话。除了我们刚才说到了白内障、青光眼、老年黄斑变性之外，还有一种就是那个糖尿病引起的
0: 对，
1: 视网膜病变
0: 糖尿
1: 嘛，叫
0: 病那个
1: 糖
0: 呢，
1: 网。
0: 对对，这个我像自己今天
1: 这
0: 通
1: 个
0: 过
1: 多
0: 今天
1: 说
0: 的
1: 点
0: 节
1: 吧，
0: 目
1: 因为
0: 呢，
1: 我觉得糖尿病患者太多了。
0: 对，第一个呢，刚才我讲到了说糖尿病现在是1/10的发病率，在我们中国可能大约有1.4亿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么糖尿病呢，它是一种不可治愈性疾病，因为它是伴随你终身的，所以说它会出现心、脑、眼、肾好多种这种并发症，而且它是和病程、血糖控制不好高度相关。而且呢，在我们眼科的话，眼科眼底如果出现这个致盲性眼病，在工作年龄人群中，第一位的致盲性眼病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对，所以说，因为所谓的工作年龄，就是我在当打之年，我可以去为国家做贡献，我为家庭去扛起这片天。但是说，如果他真出现问题的话，其实对这个生活呀、视力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
1: 糖
0: 糖尿
1: 尿
0: 病
1: 病。
0: 视网膜病变。

0: 对，
1: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的时候是糖尿病了之后必须要发展的呢，还是有的时候会视网膜病变反过来评价你有糖尿病呢？
0: 它是这样，就是你要得了糖尿病之后，它跟几个因素是高度相关的，比如说你的血糖控制的好不好，
1: 嗯，
0: 第二你的病程，就是一般的在十年，对，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就以这些为判断的话，它这病程越长，它发病的几率就越高。
1: 好，
0: 嗯，
1: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几个热线哈，大家都在等候。你好，一线。哎，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是我吗？
1: 是你女士，请讲。
2: 啊，我请教一下张主任。
0: 你好，
2: 你好，张主任。
0: 哎，你好，阿姨。
2: 哎。我这个眼睛嘛，就是天天干涩，
0: 嗯，
2: 就是天天闭着眼睛就不睁开，就不愿意睁，一睁吧就睁一会儿就累得慌，可累可累的，又疲劳又干又涩，
0: 嗯，
2: 你看东西现在就可模糊了，
0: 啊，
2: 出去就对面来个人就看分不清鼻子眼睛，
0: 嗯
1: 嗯，
2: 现在这眼睛就现在就这样事儿的。
0: 好，根据您说吧，首先您说了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呢指的是视力，您说对面看不清，鼻子眼睛分不清，那就说明什么呢？你的视力有下降了。第二个呢，您又说了一个这个症状就眼睛干涩不舒服，哎，总成天总痒总想闭。其实是这样，阿姨啊，就是您视力下降这个情况呢，根据您的年龄，大概率可能是不是晶体浑浊了，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白内障，这个您可以到医院查一下。第二呢，就是说您说这个症状，眼睛干涩总想闭不想睁，这个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干眼症。干眼症呢，就是正好也利用这个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干眼症的情况。干眼症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睑板腺的功能出现衰退了，或者是说我们这个泪膜整个脂和量的一些变化，然后呢它对你表面泪液表面呢它的一个分布啊，或者是这个动力学的一个异常出现的眼部眼表环境的一个变化。它一般的来说呢，我经常给患者举例子，就是干眼症呢，它可以引起你眼部的这个干部不舒服，第二呢会引起你视觉的一个下降。就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擦玻璃，我们沾着水擦完玻璃之后呢，这个光线一进来你就觉得这个玻璃很亮，但是呢如果过一会儿之后呢，这个光线就不像刚才那么透明了。为什么呢？因为水把我们玻璃表面的这个凹陷给填充好了。然后我们眼睛也是这样，我们眼睛角膜的上皮呢不是说完全那么光滑的，它需要我们的泪液进行这个填充。
1: 嗯，
0: 如果由于我们的泪液脂和量发生了变化，然后呢它就会相应的出现说我看东西那种模糊，然后我个人的症状呢也会出现眼睛干涩不舒服。因为泪液它分为脂质层、水液层和黏蛋白层嘛，它每一个层的一种这个成分的缺乏都会出现相应的症状。
1: 嗯
0: 嗯，所以阿姨这种呢很有可能是个干眼症加上
1: 白内障。查一下吧。
0: 查一下吧。
1: 好不好？
2: 我查了，且有现在有浅微的白内障。确诊是干眼症的。
1: 没错。
0: 那您就对症治疗吧。
1: 对，对症治疗，根据医生的建议。能吃啊。
0: 对，它是可以治的，但是一般的来说不会治愈。就我经常举例子什么呢，就像说我渴了我要喝口水，但我不是说我喝了这一口水之后我就一直不用喝水了。对对，那你可能说我们对症治疗啊，我们用一点药药水啊，我们做一些睑板腺的按摩呀，对你的症状都会有改善。
1: 好吧，
2: 我就用玻璃酸钠。
0: 可以的，可
1: 以
0: 的，
2: 低一点。
1: 好吧，
2: 等以后你出诊的时候，我张大夫张主任，我上你那去看。
0: 可以，
1: 可
0: 以的，阿姨。
1: 哈尔滨242医院眼科分院副院长张小辉，好吧。好嘞，再见。好，我们再来接现场的热线。孟女士，你好。
3: 哎，
1: 你好，
3: 张院长您好。
0: 哎，你好。
3: 我想请教两个问题。
0: 嗯。
3: 一个就是吃那个叶黄素，有人说不吃那个外皮儿，说外皮儿粘肠子。完了，有的人说带着那个胶囊吃也行，到底怎么吃好？
0: 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因为您吃就是叶黄素吧，现在有好多种。据我了解啊，叶黄素好多种，有片剂的，有胶囊的，像那个阿姨刚才说的，还有一种是口服液的什么的。但是这种吧，就是无论它的剂型怎么变化，可能它的成分，都是可能对眼睛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叶黄素呢，它也不是说这个就万能的，说我无论什么，你看现在我觉得叶黄素热，
1: 普遍
0: 但凡什么都是吃叶黄素。
1: 嗯，
0: 我觉得吃对眼睛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好处能有多少？ 能达到一个什么

0: 没样的效果。
1: 嗯、
0: 我就觉得，就像想起来那个小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吃点肝吧，说你要吃肝了，妈妈怎么说？吃肝明目。那么呢，就是说，可能从中医的理论讲着什么这个肝开窍于目啊，
1: 嗯、
0: 按照这个您说这个叶黄素也是说叶黄素啊，对着眼睛可能有好的作用，但是它吃多少的量，能吃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就是比如说哪种品牌、哪种剂型，你要用上了就一定好。
1: 嗯，
0: 所以这个您还是在这个，您要假如说
1: 有问题了到医院去看，
0: 您先去看，
1: 先确诊，
0: 先去查。而且呢，您假如说是没有糖尿病的话吧，我觉得可能吃那种糖衣的呀或者什么的也都可以。
1: 对，
0: 嗯、不用纠结于什么剂型。
1: 还、啊、好吧、啊，
2: 我就想问问那个，我吃那个粒儿的叶黄素，外边是胶囊的，那个胶囊是不是不能吃？
1: 不是，就是有一些人吧，就是根据你胃肠功能。
0: 对，
1: 嗯，
0: 而且他要是说这个药已经制成了这种剂型的话，是肯定是可以吃的。
1: 对，
0: 要不可以吃，他是不允许，国家是不允许的卖的。
1: 嗯，
0: 是这样的，阿姨。
2: 我再问第二个问题。
0: 嗯、好，
2: 我检查身体吧，检查出说双眼白内障。
0: 嗯，
2: 他们说双眼白内障得去做手术，我想要不做手术。吃点药能不能缓解？
0: 嗯，您说这个问题也具有一定普遍性，就是现在呢，在世界范围之内，药物对白内障的治疗没有一个确切的效果。现在对于白内障，如果你到一定程度了，它确实影响你的视力、视觉质量，它唯一的有效方式还是通过手术，就是没有一些药物能够非常明确的对你的白内障进行治疗，阿姨。
2: 啊，好，谢谢、啊
0: 嗯、
1: 好，再见。
2: 哎，太谢谢了，
1: 别客气。
0: 阿姨，
1: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大家电话了。嗯、再次的感谢来自于哈尔滨242医院眼科分院的副院长、眼耳科主任张晓辉，给大家普及了这么多眼睛的慢性病，一起来呵护我们的光明世界啊！
0: 嗯、
1: 再次感谢张院长，辛苦了。感谢大家一直在收听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再见。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AM972哈尔滨

0: 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啊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2: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昨天的节目中啊，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关于整个疾病的一些专业性的话题。我们在前天的时候给大家推讲了一下关于说伏米克氏口服液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牦牛骨钙的问题，被我们患者听出来一个问题，他问的问题特别的刁钻。那么他但是这个问题啊具有普遍性，所以我今天呢就把这个牦牛的壮骨粉跟普通的壮骨粉，那么还有一个钙，给大家讲清楚啊。这块呢是纯粹的医学，我能保证一点，就是今天你所能听到的是钙质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也是让老百姓最能听得懂的。我昨天都说完了之后，我就开始整理，整两个多小时，把这些问题，就是专业的问题呢，书面化的东西整合成我们普通百姓能听懂的语言。我们在临床医学上，钙质告诉大家分几种，钙质口服液不算啊，就是我这些年的时候，就是口服液这块我是就比如说葡萄糖胺啊，这块我是不讲的，也没法讲，因为那里边含量太低了。那么我们知道呢，一个是植物钙、动物钙、矿物钙。我们首先要知道说这个动物钙的过程中，现实生活中兽骨可不是指的是牦牛骨，这点大家清，猪骨、牛骨、羊骨、狗骨，普通的黄牛骨，那么这些都可以提炼钙，它们都叫普通牛骨钙。我们现实生活中知道呢，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知道，肾功能偏弱的、胃溃疡糜烂、胃炎的，包括骨质疏松的，那么伴随着这一部分人来讲，我们首先要考到就是骨钙的整体吸收对肠胃的刺激是否温和，之后你再去考虑它的性价比。单纯补钙的情况下，我们来了解一下是吧。那么普通兽骨什么呢？一般的比如说牛羊啊、猪啊、狗啊，那么得养1到2年，它的骨骼密度是一般的。那么这个钙以什么为主？就是大分子羟基磷酸钙为主，也就是大分子。大分子你告诉你能不能吸收，这块是医学，你基本吸收不了多少。这就是我们说，哎呀，我们家这个人病了，我要挠点骨头，给他整点汤。我告诉你，你要是能把钙补上，那就奇了怪了。能调一调我们汤的味道，我认可，这个是可以有的。第二个，你连续喝，你只有一种可能，尿酸升高。那么是以羟基大分子的碳酸钙为主，磷酸钙为主。那么这个钙磷基本含量就是相对稳定，包括锌。

美骨胶原蛋白含量偏低，可忽略不计，但是这个东西都做成钙了，也都流向市场了。还有就是骨头油脂偏高，提纯后杂质多，骨胶原，那么这些东西含量太低了，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只能单纯补钙，没法养护软骨，修复骨小梁。骨质疏松就是骨小梁的事儿。这是普通的瘦骨。那么高原这种牦牛骨呢，前提是必须在海拔3000米以上呢。那么牦牛都生长到3到5年，所以呢一个普通的3年牛应该在5万块钱左右，要是5年的应该在7到10万，这就是牦牛。所以啊，大家会在我们的青藏线上驾车自行自由的时候，有的时候嘛，说那个牛就搁那边几头牛散散散的搁那个路上，高速路上，这些人全停下，有的人就说了，哎呀，我要把这个牛碰到啊，车都不够，就是你那便宜车。事实上也是。第二个，大家知道，有的时候，比如说创了，我们在国内出现一个事例，这个事例呢就走向了一个啥，走向了这个司法程序。这个司法程序的过程中，就是这个人开车在藏区把这个牛撞死了，赔了多少钱？赔了7万块，一头牦牛。但是当主人家把牦牛运走的过程中，这家不干了，说我赔了7万块钱，牛可不能是你的。那么最后双方走向法院上去。大家想一想，你花了7万块钱，你想撞死了这牛，一定得归我。错了，这个牛还归养殖户，因为你只是做了一个风险赔偿，牛不属于你的。之后把这个头牛卖了过程中，告诉大家，现实生活中包括牦牛肝，包括这些骨钙的过程中，这个牛卖了5万多块钱。这个大家可能会搜到，那么它在这种高寒环境造就那种骨密度就更大了，骨质更结实。那么同种重量下，钙磷基础含量要高高的高于这种牛骨。那么这里我们普通的牛骨里边，那么那个微量元素的过程中含量偏低，锌啊、镁啊、胶原蛋白都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牦牛那里边锌是啥？大家想一想，生命之花，老年人眼睛好不好归他管。第二呢，我们这种镁这种元素的过程中，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的骨骼呀、骨钙包括血管里边有。第三个就是硒，其他的瘦骨里边根本没有。硒能干啥？纠正癌细胞，抗癌的。第四个，骨胶原蛋白。第五个，软骨素。那么它跟这个忽略不计的比，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能达到60%到70%。那么这些东西，我们骨骼韧性的物质更多，所以提取出来它不单纯有钙，还有带营养关节的活性物质，所以它不止补钙，还能改善骨小梁稀疏。那么骨小梁稀疏不就是骨质疏松，一碰就摔，一磕就坏的骨头吗？那么这里边你想一想，所以我跟他说，提高免疫的过程中给细胞提供能量营养，而且这种激素属于冷冻激素。冷冻激素的过程中，就是里边的油脂必须冷冻之后，在冻的状态下把它做成粉碎，再做成风干。那么再加上这种我们人体能吸收的，大家想一想，把它做成一杯牛奶，它会长结石不？不会。会让你很多东西就是恶性钙化不？也不会呀。那么钙质吸收原理的过程中，大分子钙普通的就是无机碳酸钙呀。那么这个无机碳酸钙就跟我们海里边贝壳做的鲍鱼壳（括弧）这是最最珍贵的钙。那么其他橄榄瓢呢也叫钙，但是你分不出来。那么不就是碳酸钙吗？碳酸钙必须靠大量的胃酸分解才能吸出这个钙离子，你的胃吃饭都吃不下去，你往哪吸收你？你上哪整那么多胃酸去？如果胃酸多了，不就烧成胃糜烂了吗？胃酸。

至少不就分解不动了吗？那么钙离子大分子的钙你吸收不了，大打折扣，还会刺激破损的一个胃黏膜，吃完了胃胀、反酸、胃疼、便秘。但是牦牛骨钙不一样，它是用先进酶解工艺做成啥？你就说多肽螯合有机，肽粉嘛，不就是？对。那么它不靠胃酸分解，它是依靠小肠肽转运通道直接吸收了，就是不消耗你的胃酸，也不干，就直接搁小肠干。小肠干啥的？主吸收的，在中医里。那么，所以啊，那么这种碳酸钙的过程中，我们普通的钙一般就吸收20%，以最高的身体好的吸收35%，中老年降到20%以内的。但是牦牛骨钙这个螯合的钙的过程中是最少42打底，那么最高达到90%。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一般吃钙的过程中得吃D呀。D 分几种？第二、第三，你知道是啥玩意儿不？所以呢，你普通碳酸钙那个补维生素 D 你也白补了，也白补，补不住。那么优质这种，牦牛这个它自带骨源活性多肽，所以吸取维生素 D， 那么这依赖大幅度降低了，对维生素 D 大幅度降低。就算你晒太阳少或不晒，那么它都能吸收，你晒一晒效果就更好了，更适合出门在外的老人。那么普通的钙呢，它的短板在哪儿呢？需要胃酸综合啊。那么胃酸综合的里边也是有很多的，比如说三合钙，它是相对来讲温和，像 B 跟的普通的那水那个我就不说什么了啊，胃胀、烧心、加重糜烂、加重便秘、大便干结、多余钙质形成尿路细小结晶，老百姓说这不就是膀胱结石跟尿路结石吗？第二个，它增加肾脏代谢，那么肾功能偏弱的老人能用不？不能，所以有的人补补钙啥腰都疼。那牦牛小分子这种螯合，性质温和，酸碱综合，几乎不影响我们胃酸分泌，饭前饭后都可以吃，而且便秘率非常非常的低，代谢非常非常的小，就是没有负担，兼顾病肾病也兼顾胃病的人。那么普通的这些瘦骨的骨钙的过程中，就是只补钙，无法修复软骨磨损的关节、肩周炎、腰酸腿疼，只能靠别的缓解了。牦牛就不一样，自带大量的骨胶原、软骨素，一边补钙增加骨密度，增厚骨小梁，一边滋养关节、膝盖，既能治骨质疏松，也能减轻这些不适之症，一举两得。所以呢，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过程中，如果你预算是什么的呢？预算可以的，你就选牦牛。那么其他的你就可以随便选了，因为都是碳酸钙的大分子的。所以说，但是呢，告诉大家一件事，无论哪一种钙质，每天如果能晒15分钟太阳啊，那就把这钙提升一大截啊。我们现实生活中浓茶、咖啡、咸菜、高盐就会加速我们钙的流失。那么刚才我们说有一个问题，说牦牛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里边我们说，你看啊，普通的钙的过程中，里边含那个东西都可以忽略不计了。那么正常的那种微量元素，钙、磷、锌、镁、胶原蛋白含量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人家牦牛的可不行。里边含有骨胶原蛋白、软骨素，软骨素干啥？大家应该知道，强筋关节的。硒呢？人家含量那么老高，硒是调整我们癌症的、癌细胞病变的。锌呢？锌生命之花，眼睛亮不亮、看东西清不清楚都归它管。镁呢？这些东西也就是说在这里边它都没要钱。那么我们这里边有一个骨胶原蛋白，来，既然讲纯粹的医学，就讲一讲牦牛骨中的骨胶原蛋白咋回事儿。

0: 骨胶原蛋白也叫骨胶原。那么骨胶原蛋白是骨骼关节软骨里的什么呢？支架钢筋，老百姓说大框架子。那么钙是啥？钙就是填充钢筋缝隙的水泥，也就像我们装枕头一样，我外边有个枕套。里边这些东西，你装这种棉呐，还有仿生棉什么的，你只能往里边填充物而已。没有胶原，没有骨胶原，没有骨胶原蛋白，再多的钙你也留不住，骨骼依旧脆。那么这也是牦牛骨钙附带骨胶原的核心因素，也是它贵的主要原因。牦牛以前没这么贵，这是事实。第二个。我们能解决对骨骼、骨质疏松、骨小梁稀疏的问题。那么，这种搭建骨骼的网状支架，牢牢锁住钙质，减少钙随尿液流失。老年人年纪大了之后，骨胶原大量流失，骨小梁空隙就变大了，那么骨头就变空心了。我就跟大家说，那个瘦骨搁后边扔，我搁外边是铺塞几年。镂空了，搁手一摸，都还有点喇叭手，都是小蚂蚱口。稍微磕碰就骨折了，但是补充骨胶原，却让骨小梁变得结结实实、致密结实，提升骨密度，那么降低摔倒骨折风险。这里边就包括我们的髋关节的一个骨折，这是骨病中唯一的，也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一次，也叫最后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不是死在这儿，死在肺内感染，基本上。第二，骨胶原蛋白它提升骨骼韧性，它不止变硬，还抗脆。单纯补钙，骨头硬而脆，一碰就断。那么骨胶原加钙搭配，那么骨头柔软结实，那么腰腿发酸、抽筋、抻起骨头僵硬，就会得到治疗跟缓解啊。那么修复我们的肩关节、膝关节磨损的这种软骨，大家知道肩周炎不光是肌肉粘连，关节里的软骨变薄、干涩摩擦，一动就刺痛发酸。骨胶原是软骨主要的一个原料，而且能润滑关节间隙，减少骨头互相摩擦的产生那种疼。所以第二个，摩擦不产生积液吗？抬起抬腿，这不是东西不所有都加重了吗？那么其他的这个钙，来，你再看看我们的就是海里边这些贝壳类能干这个事儿吗？没有，里边贝壳里边没有骨胶原，一点没有。牛骨里边这个颗粒都可以忽略不计了，也就是说它不一般忽略不计的，估计说3%就可以忽略不计，人家10%好几十。那么这种骨胶原对于啥呢？这个骨胶原对血管、皮肤和全身的筋膜，首先第一个就是养护血管的弹性。血管壁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高龄血管硬化变脆，充足胶原就可以软化这种细小血管，辅助改善下肢血液循环。所以这为啥能改呀？你那腿抽筋儿那块不就是血液没过去吗？钙没抓住吗？人家上去了，所以解决那个腿抽筋的问题了。腿抽筋都还有缓解下肢发麻发凉，就降低心脑血管这种风险了，对吧？第二，筋膜柔韧性变好，那浑身肌肉发紧，后背紧张僵硬，肩周僵硬，那么全身筋膜就依赖骨胶原，减少莫名这个浑身酸痛的这种，那么躯体是焦虑。所以这都能解决焦虑的问题。那么他这个如果这种肽胶原肽的过程中不通过我们老人的胃，糜烂性胃炎、肠炎、溃疡糜烂，那这种小分子肽的过程中，骨肽的过程中可以辅助修复破损的胃黏膜表层。医学里边就是这么说的，减少胃酸对它的腐蚀的这种创面。 缓解饭后这种隐痛、胃胀、反酸。那么相对于普通的钙片，吃了刺激胃，你还养胃，你那玩意能养胃吗？所以和钙片的主要层次，记住了，骨胶蛋白就是打底支架，必须先补。钙呢，就是填充加固，只补钙，缺胶原，钙留不住，吸收低，越补越容易缺钙，而且便秘，甚至骨钙沉积，增加肾脏负担，形成肾结石。那么这种胶原，牦牛这种胶原可以再次补充钙的时候，那么钙吸收留存率那么提升比正常的提升1到3倍。那么尤其适合胃酸少胃酸多的肾功能偏弱的糜烂溃疡人群的，所以我们老人优先选择小分子髓结骨胶原蛋白肽，那么它就是来自我们牦牛的骨髓里边的，分子越小，不用大量胃液消化，不伤胃，不伤肠，不伤肝，不伤肾，那大分子根本吸收不了，那你还达到养胃效果，那是不可能。所以这个钙它卖的贵，牦牛本身也贵，这就是它的优势之处。它的优势之处干了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一定记得吃完这个钙呀，每天出去晒个10分8分的，15分钟左右，不热吗？我就搁树荫底下，一会儿我出去5、6分钟，一会儿出去5、6分钟，晒15分钟就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骨头嘎巴嘎巴结实，到时候最后我们摔倒了，我们也不至于把这个胯骨这块摔断了吧？因为那块固定不住啊，你只要翻身就完，所以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对吧？所以这个东西跟大家想的，哎呀妈，都是钙卖那么贵，它能一样吗？所以它现在的一个价格是买3个送1个，买5个送2个，一盒吃半个月，现在价格，嗷嗷优惠，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这个辅酶 Q 10口服液的问题，跟大家说了。辅酶 Q 10也是3增1 5增2，但是辅酶 Q 10是一盒吃一个月的。我们在生活中能接受到的，大家就认为它就是一个，哎呀，这心脏心肌的，你就这点水准。那么这个辅酶 Q 10它能够真正的干啥，这是大家所想象不到的。首先呢，辅酶 Q 10在整个它不是单纯的营养剂的补充，所以临床医院上在征用这部分功效的时候，一个要考虑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个要考虑肝脏的问题，因为提纯度不够的时候，我们胃糜烂、慢性肾病、高龄、焦虑、失眠、肩周炎，包括我们的肝脏的问题，是不能随便用辅酶 Q 10的。所以我说过一个胶囊的问题，辅酶 Q 10在临床医学上它有4大功效，最主要的就看你的吸收，你吸收不了胶囊跟片，你吸收不了多少，因为你胃不行，所以你常年吃。事实上这东西不用常年吃，你常年吃，我们把它降到半年、1个月，你省省，那么你那个胶囊天气的热了在一起了，软了硬了的，吃完胃不舒服的，首先辅酶 Q 10给心肌供能，增强心脏泵血能力，改善心慌气短，一动就累，夜间胸闷憋醒。第二，强氧化，它可以减少血管老化硬化，保护心脑血管，缓解脑部供血不足引发的头晕还有头重脚轻。第三个，修复受损的肝细胞， 辅助治疗我们慢性肝炎，减轻肝损伤。第四个，提升我们的免疫，改善高龄体弱精神差的。还有一个，抗癌的辅助治疗，这是它的，这里边说的所有的东西你都得清楚。慢性心功能不全、心衰、病毒性心肌炎呢、老年性心肌劳损呢，只要是缺血都有心肌劳损，肝脏病毒性肝炎、慢性活动性肝炎，还有肝坏死修辅助修复，肿瘤发回来减轻的副作用，你知道有这些玩意儿吗？那么这些东西的过程中，主要的一般的情况下，十毫克的一胶囊吃一粒，一天吃三次。那么伤胃这些东西你可能不懂，但是口服液它就不一样，它是把整个浓缩，一天就一支，一盒里边30支，服用一个月的量，而且还不贵。它呢现在是3赠1、5赠2的。那么把这两项东西给大家讲解清楚的时候，首先我们拥有这个东西的就是为了调好身体，对不对？所以呢在临床医学上我跟大家讲了，马油多辅酶特使里边就是鱼油，甚至我们能看到深海鱼油里边都没有那么深海鱼。什么玩意儿啊，大家可能想一想，色拉油里边装的啊，这个北极磷虾嘛，连磷再虾都没有，那么你买这玩意儿你是真虾呀，白虾了，一点没有。所以呢应用点专业的好用的安全的很重要，你的命值钱，还是说你拿你身体试药值钱？所以这些东西有的辅酶特使里边就装的鱼肝油，有的鱼肝都不装，装大豆色拉油，大豆色拉油你根本就吃不出来，这就是医学。所以呢这两样东西在3赠1、5赠2呢啊，3赠1、5赠2很快这个东西呢满事儿就要结束啦，因为这是第二轮。那么当人群够了，价都升上来了，也看到好处，就没你啥事儿了。为啥现在敢做？做的过程中说白了他在捞人啊。还有的说妈呀，我吃完三餐我跟着必须马上服，你这为啥马上服吗？因为油脂它能同时隔绝你的胃酸刺激，也就是说这玩意儿伤胃。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在整个在治疗的时候回归到专业的。第二个，现在的技术太牛啦，能解决好多好多的问题，把以前有的中草药上面毒物都能搁机器给你脱落，而且还保证药的原性，你说这玩意儿尿不尿血？这就是技术啊。这个呢你可以关注我们长安的电话，跟医生取得沟通，眼病正在试治，效果偶尔好，关注长安电话找王医生就可以。今天主要部分呢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对我们节目关注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每天播出时间是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呢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那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舒畅。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咨询电话 8633-9786 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老侠客何玉往上一抬头，上了当，这镖正打在耿嗓咽喉。就在此时，有打房上跳下两个人，其中有个人喊了一声：“三弟，你快去追那贼人，别叫他们跑了。”此人过来一看，何玉，何老侠客早已气绝身亡，这人的眼泪滴滴答答就掉下来。哥哥呀，小弟我迟来了一步，哥哥命丧黄泉。这人哭着哭着背过气去，众人这么一看不认识。旁边的何四问道：“列位，谁认识这个人？”旁边有个伙计说话了：“我倒是知道，他是抱熊山的二寨主。”何四卡巴卡巴眼睛想了想，哎，此人姓朱名杰，人送绰号银鞭太岁。说完上前将何玉的尸首拉到了一旁，大家呀又给这个人扶着前胸，爬他后背好半天，这朱杰才哼哼出声来：“哎呀！”把眼睁开坐起来，朱杰是放声痛哭：“哥哥呀，哈哈哈哈，我来晚了一步，哥哥。”何四赶紧过来，到了朱杰近前：“我说二爷呀，您别哭了。有道是人死不能复生，我家庄主爷已经死了，你哭了几时也活不了。您这一来，就是我们大家的主心骨，这些事还得您那帮着办呢。您先节哀吧。”正说话的时候，这杂货铺的门那开了，王老西子由打里边那走了出来，这嘴里还说呢：“他在屋里边听外边夜吵着一喊。”王老西子心想：“坏了，看起来那刚才的何玉在外边叫门，让我把门开开他好进来躲避贼人。我以为何玉和我开玩笑没给开门，老侠客一命呜呼。现在王老西子出来， 好吗？俺老西子是王八日的，那说着自己左右开弓，打自己的嘴巴，啪啊啪啊啪啊啪，回头把伙计那叫起来，你们大家收拾收拾东西，那全都回家吧。先给我家带个信儿，就说我给何庄主寄了灵。这王老西子说完，来到何玉的尸前，跪倒叩头，失声痛哭，这嘴里边是念念有词：“何庄主啊，何庄主，你说呀，是你的错处，还是俺老西子错？要打你祖父与我祖父，就有了交情；当了你父与我父，又有交情。直到如今，你我二人又是好友，真是丧失的朋友。要说我王老西的王胜，生来就胆子小，你父子时常到我这儿，那前来叫门，给我屋里扔上天机，那长虫，吓唬我这老西子。我老西子嗷嗷的一怪喊，你们一乐，那今夜想不到遇到了真事，哎，又来叫门。也说俺老西子一时大意，才叫你被人所害。主二员外，您就把俺老西子倒进二杯，俺老西子要是给他开了门，那何老庄主怎么能够死呀？你就把我给何老庄主活祭灵吧。卓杰听之此，老哥哥快把门关上，别叫他们走，平常你与我哥哥有个诙谐，爱开个玩笑，我怎么能拿您给庄主祭灵呢？有道是冤有头债有主，自有祭灵之人。说着话上前先把镖给何玉挤下来，带在自己的兜囊之中，然后又问伙计们：我这二哥还有那侄子哪里去了？为什么他们不在？我那贤嫂可在后宅？何子过来，二爷您要问，那江氏夫人也是命不当绝，大家人等都赶奔京城全去送贼交凯，走了五六天，那河南江家屯的二位舅爷江文龙、江文虎就来了，把夫人和姑娘、丫鬟婆子全都接走了。江夫人不走，我家庄主把夫人那催着走了。我家庄主在日之时，料事料得远，在中山母园拿住了金花太岁普莲，没成想逃走了黄云峰、黄断峰。二寇逃回西川银花沟，勾来了银花太岁普陀，这肯定是三寇所为。这朱杰就问：我且问你，逃走云峰、断峰，他们大家到底知道还是不知？何四点了点头，知道。朱杰听得知，那小孩何冰就放心大胆的赶奔临安城去送宝凯。我二哥何凯也是疏忽大意。何四听之此，二爷呀，您不要怪他们疏职，这其中有隐情，人反正是死了，您呐就要设法给我们庄主报仇雪恨也就是了，再埋怨也没什么用。朱杰一听这何四说的有理，朱杰说：我真没想到那何斌、何凯两个人就这样扔下何玉，就这样赶奔京城。我说老哥哥，你也真是死得惨呐。何四在旁边说：老少群雄啊，要赶奔京城，大伙呀都想去，老庄主那叫他们到杭州兴顺镖行 再者呢，也是为了在王爷面前得点赏赐，光明圣显父母，光宗岳祖，捉劫一百首，何事啊？你别说了，伙计们，你们先把我弟兄的暗器收起来。那殿中还有客人吗？何四说：“祥平殿没有客人。”捉劫说了一声：“好。”那么你们先把西房给我腾出来，将北里间搭好了一个床，把我那拜兄何玉停在那里。何四等答应，赶紧派人前去收拾。收拾好了，把何玉的尸体抬了进去。那朱杰看明，连忙叫过人来，取了棉花，把这棉花穿成了一团，将何玉的那血口给堵上。现在朱杰的眼泪吧嗒吧嗒的，可以说泪如雨下。又叫伙计们，你们到西村口看看他们回来没有。伙计答应一声，到西村口前去查看。刚才有个人却追银花太岁普陀，还有黄云峰、黄断峰，这人是谁呀？这人也是了不起的一位武林高手，人送绰号叫三手将电龙。咱们再把电龙的来历那述说一番。山东青州府东门外有个金家口，歇村口正北往西有个地方叫厉家寨，那里为首的哥俩专保东路镖头，大爷叫浑水鲲鱼厉兰旺，二爷叫展眼鳌鱼厉兰星，鲲鱼鳌鱼在水里的外号，算是他二人为尊。头至扶桑，尾至昆仑，鳌鱼展眼，地动三千转，喷墨如雨。鳌鱼在上垂手，鲲鱼在下垂手，两个鱼啊，每个背上全出一个毒鳍。鳌鱼分水往南歪着，鲲鱼分水往北歪着，西面有一块蒲团，上座地母，坐北向南，蓝脸红发，赤金的耳环，身穿土黄色的袍子。按钢剑所载，鲲鱼展眼，地动三千里，喷墨如雨，佛天之下三山六水一分田，市井之人全在他身上驮着。如今他弟兄二人是以此鱼为绰号，那厉家弟兄的水性就可想而知。厉兰旺之妻张氏中年病故，厉兰星之妻刘氏所生一子，乳名叫金雄，现在才三岁。这一天兰旺说：“兄弟，你在家中看守家业，我那弟妹与咱们励志门中留下了后代香烟，有道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岳兄心中喜悦已极，你夫妻二人在家中那看着这个孩子，容他到了五岁的时候与他折腰踢腿传授的武艺，到了八九岁给他请个教书的先生传他文学，桌子百家论语大学，愚兄我必须在外边前去云游，访一位对劲投缘的朋友。”厉兰星听着此，我说：“哥哥，现在您呢到了花甲之年，漂泊在外，那干什么呀？是您弟妹对您不好，还是兄弟我不听您的话，还是那普妇人等那气得您了？”大爷厉兰王笑了：“哈哈哈哈，全然不是。 因为在家中烦闷，我打算出去

那可不行，要是没完没了的，那费尽心机，全用在钱上。临危的时候啊，叶文也带不走，花棺彩木两人斗，死后大闹半灵犀，灵前摆上三杯酒，死人能够把酒吃吗？你空手来的，还得空手去。栗兰星听之此，我说哥哥呀，要说啊，那咱们老栗家，那在本地不敢说，那首富的财主，要在青州府往东，也可以说数一数二。咱们二人在家，吃来张手，饭来张口，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您出去云游干什么？您在家里边享上清福，哦，多好啊！栗兰望听之此，二弟，你不要阻拦，我打算出外云游，访一位投缘对劲的朋友，好扬名四海。栗兰星一听，自己的大哥栗兰望去意已决，兰星一听，这才不阻拦。要是这样的话，哥哥您在外头，不管到了哪儿，千千万万可别忘了给家中寄信。兄弟我可知道您扎足之地，这样我才放心。栗兰望点头应允，这就收拾东西，夜行依靠，百宝囊，水是依靠，金背刀，应用的物件通牌准备齐了。刘氏来到旁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哥哥您这是要上哪儿呀？花甲之年了，您外出云游，我夫妻二人放心不下。栗兰望着长叹了一声，弟妹呀，你赶快起来，你夫妻二人好在家中照料此子，将来长大成人也算你的栗兰心。二弟呀，咱们家门有德，我的妹妹来到咱们家中，知三从小四德，尊敬长上，我走以后，兄弟你的脾气务要更改才好，你夫妻二人要好好的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在咱们立世门中顶门立户。你的脾气要是不改，金雄有个差错，到你我兄弟这一辈上，要是缺丝断后，那时候你可犯了大罪，哥哥我可不依你。然后看了看刘氏，弟妹快起来吧，你夫妻二人受约兄一拜。刘氏夫妻呀，送出了门外，恋恋不舍。蓝旺说，妹子请回吧，照顾好我的侄子金雄，让金雄将来长大成人能够学习艺业，光宗耀祖。栗兰星又说，哥哥你要放心，你走了以后务必要往家中来信，要让兄弟我放心。蓝旺点头，一直送到了这村西头。栗兰望也知道自己的兄弟对自己感情挺深，那依依不舍。一回头啊，兄弟你要回去吧，我要登城赶路。栗兰星点头自行回去。蓝望拉着马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兄弟，心中也难免难过，一狠心飞身上马，打马离开了栗寨，往下赶路。一路上饥肠渴饮，小行夜中，这一天正往前走呢，来到了一个村子，结果栗大爷就住了店了。栗大爷看了看这伙计，这伙计满面陪笑，嘿嘿，大爷呀，你住我们的店那可太好了，这座店房啊叫店家店，

在这庄子中间，南北一道的大墙，在大墙当中有两扇这大门，天交五谷开，夜交二谷关。门以外东边是二里半的长街，交界以西一位老庄主，此人姓店名华。这老头啊，老有少心，此人无所不为。在交界以东啊，一位少庄主，此人姓店名真，字为环，人送绰号分水玉麒麟，掌中一口朱缨宝刀，那是侠肝义胆。就在这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杀的这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在本地提起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以说如雷贯耳，是皓月当空。路北是宅院，路南是店口，那店房叫德生店。要是有人夜住咱们这座店中，店少主必定在夜内前来查问，沿路上有没有那被劫呢，或者受了歹人的气。他要是一问呢，如果有受气的主，就能让你那过得去，把你的气儿给顺过来。那被劫的主真能把你的东西给找回来。不过他这人呢，脾气刚烈，这性如烈火，沾火就着，说打就闹。李兰旺点了点头，伙计，你别说了，你们这座店还真是不错，要这样的话给我要上一桌酒席，我呀吃喝完了，我这一天也累了，我要安心。等到第二天的早晨，就听柜房有人说话，店主人您来了。来的是谁？正是店真。店真点了点头，来了。说着话来到各屋问了一番，问完了走了。厉兰旺把伙计叫过来，这伙计进来以后，那抬头看了看厉兰旺，哟，老客官呐，您要点什么？厉兰旺摆了摆手，你先坐下，我问你一件事儿，您说吧，有什么事儿？你姓什么呀？要问我，我免贵，我姓刘，叫刘毅。兰旺点了点头，我问问你，刚才来的这位店东，他是什么人？刘毅，哎呀，这店东啊，姓店，名叫店真，他可是一位行侠作义的人，为人慷慨，仗义疏财，挥金似土。李兰旺听到这儿，看起来这个店真那就是店主人。兰旺接着问，这店真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家里边有妻子，还有个男孩，那他的家中还有什么人啊？这交界以东啊就没人了，其余的不过是当家食户。这交界墙以西呀，有我那老庄主，此人姓店，叫店华，人送绰号玉美人。这店华虽然年纪大了，不过这人呢老有少心，贪恋女色，到处采花。我这跟您说呀，有点寿星老尿炕，是老没出息。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4: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5: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早上我的小编大个儿又迟到了，我问他，我说你咋总迟到呢，又怎么回事啊？然后他告诉我，你知道吧，我租那个小区有很多咱们单位的同事。我说知道啊，这不是很正常吗？然后大个儿告诉我，然后就有个别的部门的女同事啊，经常跟我坐一辆公交车。结果今天啊，那个女同事请假了，但她依然坐了这趟公交车，就是到了单位门口她没下车。而大个呢，光在那儿刷手机了，没注意，哎，跟着请假的女同事啊坐过了好几站。这发现这个不对劲儿，赶紧就下了公交打车来单位啊，结果还是迟到了。有人啊也是坐在那个座位上啊，光在那儿刷手机啊，但是你也得看看你坐那个位置对不对呀。7月25号有网友爆料说，乐华娱乐旗下艺人李全哲在高铁占座，一位旅客上车之后啊，发现自己的位置被李全哲坐了，上前沟通，李全哲呢全程靠窗沉默，没有让座，直到列车启动，李全哲的助理才承认坐错了位置，但还是拒绝让座，让这位旅客啊自己找别的位置。舆论发酵之后呢，李全哲团队澄清说，是票务公司订票出现了意外啊，后续有座位调整，但是没有及时跟艺人沟通。结果啊，第二天就被打脸啊。7月26号啊，铁路石家庄客运段发布通报表示，李全哲乘坐的列车出票之后啊，全程座位没有变更，坐实了啊，不仅霸占座位还扯谎。7月27号李全哲发文道歉，说团队和自己没有核对好座位信息。一桩本可以当场妥善解决的小事儿，你就说啊，不好意思坐错了，

回到自己座位不就完了吗？哎，就因为不肯认错，不肯承担责任，就发酵成了一场围绕特权与公共规则的全民讨论。大众反感的从来不是一时坐错座位的疏忽，而是啊，你犯了错之后啊，真是、我怎么能认错呢？我是大明星啊，挤占普通旅客本该享有的合法权益。那一人一方占据他人座位，没有主动找寻持票人致歉，等到乘客、主动维权还依旧回避配合，最后呢反倒啊要求正常购票的乘客说你得退让一步，你找个别的座。那当事人花钱购买的专属座位行程被迫受到影响，仅靠一句口头道歉难以填平实际受到的不便与损失。那当事艺人的这种心态背后有三层问题值得深思。首先是艺人经纪团队日常出行筹备不够细致，座位核对这类基础流程没有落实到位，面对突发状况优先考虑自身便利，缺少基本的公德意识。其次是公众人物的身份认知出现了错位，流量和名气本应该应对更高的自我约束标准，却被当成了享受特殊待遇的资本。哎，久而久之便忘了公共规则面前从来没有例外选项。再者是行业内形成的道歉即了事的惯性思维啊，仿佛只要发出了一份措辞工整的致歉声明啊，所有过错就能一笔勾销啊，却很少有人真正去想，哎，被打扰的普通人，被损害的实际权益，这又该怎么弥补呢？当然，公众真正在意的从来不是刻意苛责谁，而是想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规则面前是不是人人平等？普通人的合法权益会不会因为对方是公众人物就打折扣了？真正要想杜绝这类事件啊，光靠网友的批评远远不够。经纪团队啊，不能只注重台前的形象包装，日常出行公共场合的行为规范应该纳入常态化提醒，别只盯着镜头前面的完美形象，忘了镜头外的做人本分。艺人自己你也得拎清轻重，你名气越大，那越要守住你言行的边界，别把观众的喜欢当成你耍特权的底气。更重要的是，行业该跳出道歉公关的怪圈，犯了错就该承担相应的代价，该道歉道歉，该补偿补偿，让每一份普通人的权益都能被认真对待。身处公共空间，身份不分高低，规则不分亲疏，流量带来的曝光也附带着对等的约束。比起精心打磨的道歉文字，踏踏实实守规则，认认真真尊重人，这才是公众人物最站得住脚的人设。别觉得啊，就些看不起眼的小事儿，就是这种小事儿，有时候追究起来，哎，那可能真的会超出你的想象。宁波啊，有一位宝马车主，因为嫌停车费贵啊，183次进出停车场，183次零缴费。他的手法啊，并不高明，就是每次离场时啊，就紧跟前车，趁着前车缴费抬杆的瞬间，就一脚油门冲过去啊！靠着这套跟车术，累计逃费3000余元。落网后呢，他坦言啊，起初只是侥幸一试，但啊，看到没人追究，就愈发大胆。然而啊，他最终等来的不是省了3000块钱的得意，而是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183次跟车逃费，从占小便宜滑向了刑事犯罪，这不是钻空子，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盗窃。法律啊，从来不以单次金额小而免除罪责。我国刑法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那构成盗窃罪。那所谓多次盗窃，指的是2年内盗窃3次以上。而这位车主啊，逃了183次啊，远远超过了这一门槛。从构成要件来看，他每次趁前车缴费抬杆的瞬间冲出去，那停车场管理方啊，并没有自愿放弃收费，
这是属于典型的秘密窃取。

其次，他明知停车需要缴费却分文不付，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那3000元的总金额加上183次的频率，那无论是数额较大还是多次盗窃，那都是无比精准的踩中了盗窃的红线。可能有人会疑惑啊，每次逃个10几20块钱，加起来才3000，就构成犯罪了，刑事拘留了。这恰恰就是问题的根源，金额小没人管，次数多查不清啊，这种侥幸心理正是从小恶滑向大罪的催化剂。事实上啊，这类案件在全国并不少见。上海一名网约车司机啊，跟车逃费29次，刑拘了。江苏一名男子啊，跟车逃费200余次，金额2400余元，涉嫌盗窃了。南京一个男的作案，社会危害性大的人，183次这个数字本身，它就是一个最有力的罪证。那更深一层看，这位车主的行为暴露了一种危险的思维惯性，把没人发现当成合法，把技术上可行就等同于道德上允许。开个宝马呀，豪车，还每次10几20块的停车费都要逃，结果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这种反差并非偶然，他不是付不起，就是不想付，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精心算计了183次。从第一次侥幸成功后的窃喜，到第二次、第三次的熟练，那再到183次的理所当然，每次省下的停车费啊，都在喂养贪婪。正如警方提醒，金额小没人管，次数多查不清的想法啊，千万不能有，侥幸心理换来的终将是法律的严惩。183次逃费3000余元的案值，换来一纸刑拘决定书。这起案件啊，给所有人的警示再清晰不过，别把小恶不当回事儿。当它累积到一定程度，法律会用最严厉的方式告诉你，恶小亦足以铸成大错。无论停车场是人工值守还是电子收费，一车一杆按规缴费，从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每一位车主必须恪守的法律底线。心存侥幸者，必将被侥幸所反噬。同样是和交通规则有关的话题啊，有些人觉得啊，没抓住我，我就不用缴费。那、啊、还有人觉得，我挂个临时号牌，我就能逃避处罚。嗯、有这个错觉的人啊，也该醒醒了。新车上路啊，挂临牌啊，本来是合法过渡期，可有人啊，却把它当成了交通违法的掩护。近日，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一名驾驶人因为轻信啊临牌不会被查的谣言，在夜间连闯5个红灯，最终啊被奉化交警大队依法查处。王某呢被处以罚款750元、驾驶证记30分的处罚。这意味着啊王某必须重新参加科目1和科目3考试，而且全部合格后才能重新取回驾驶资格。购买了新车啊，暂时能不上牌照啊，会用临时牌照过渡。不少人认为啊，临牌又不是正规车牌，而且纸质临牌它也不清晰啊，啊违章肯定不会被监控给拍到的。另外呢，网络上也有啊什么临牌是新车最后的狂欢啊这样的说法，更坚定了一些人啊临牌可以逃避处罚的错误认知。那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就刚刚新闻里的这个王某，他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啊。现实中驾驶张贴临牌的新车而被罚的司机绝不是王某一个人。那么大家为什么会有啊临牌可以逃避处罚的错觉呢？这是因为啊之前的监控不清晰，联网不全，抓拍技术有限，再加上啊临牌是纸质的啊，它确实存在逃避处罚的空间。但时移世易，到了现如今，这高清摄像头能直接识别纸质临牌号码，那临牌与车辆的车架号、车主身份那是实名绑定的，违法记录直接会关联到车辆档案，临牌违章同样会被抓，会受到惩罚。那临牌新车一旦违章发生交通事故，后果啊，有可能比正常牌

耳罩啊更严重。其一呢，违章不处理，影响你上牌年检过户。其二，倘若临牌过期了啊，你没有按照规定张贴，保险公司的理赔可能会受阻。那其三，驾驶员心里有了临牌可以逃避处罚的念头，他驾驶时啊肆无忌惮，这危险系数成倍的增长。那从法律层面看啊，临牌与正式牌照具备同等的法律效力，违法行为适用统一处罚标准，不存在任何区别对待。新闻中啊，王某因为五次闯红灯而累计记分30分，付出了沉重代价，就是因为漠视规则的结果。所以临牌车主必须啊要引以为戒，而不应该心存侥幸。临牌可以逃避处罚的谣言之所以持续传播，离不开部分驾驶人投机取巧的心态。刚提新车，兴奋之余啊，放松了安全底线，误将不守规矩当成便利。殊不知，每一次闯红灯、超速，都是把自身与路人的生命安全置于险境。道路交通规则保护的是所有交通参与者，车牌形式可以临时，但安全意识必须时刻在线。临牌不是护身符，也不是任性牌啊！自觉守法、文明行车，既是保障公共道路安全，也是对自身的安全负责。所以啊，临牌可以逃避处罚的错觉，该醒醒了。7月25号啊，罗永浩发文怒斥当下电视机的产品设计。罗永浩说了，为家中老人更换了2次电视机，老人都用不明白，包括使用厂商推出的所谓长辈模式，最终呢只能加装了老人啊至少会用的 IPTV 机顶盒。罗永浩说，明明网络节目上有看不完的电视剧，还是只能让他看传统电视频道。相关词条登上热搜，引发了不少网友共鸣。按说啊，打开电视机看电视，这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儿。然而眼下你再看看，打开电视机早已不是简单按下开关就能收看节目了。开机广告层层阻隔，两套遥控器来回切换，多级菜单如同迷宫，层出不穷的会员弹窗啊不断干扰。如今啊，不少老年人感慨，电视是越来越智能，但你想看节目却越来越难。本该是陪伴老年人安闲度日的啊媒介，却给老年人竖起了一道无形的数字门槛。对于众多老年人而言，电视是日常最重要的精神陪伴。子女工作忙碌，很多老人依靠电视打发独处的时光。那过去老式电视机啊，开机即播，按键简单，调台调音量一目了然。而令老年人猝不及防的是，迈入智能时代之后，这一切怎么都变了。开机动辄就数十秒广告，想看传统直播频道，你得跳过广告，切换信号源，操作机顶盒，一连串的步骤环环相扣。一旦你按错按键啊，界面跳转，老年人啊常常手足无措，只能等待啊家人回家帮忙调试。智能电视不智能，这令不少老年人啊望机兴叹，甚至望机生畏。虽然各大电视厂商推出了长辈模式，但不少版本却流于形式。比如有的仅仅是放大了字体图标，并没有简化底层的操作逻辑，开机广告、付费弹窗依然存在。再比如五花八门的影视会员层层收费，稍不留意就弹出充值提示，加上系统不定期的自动更新，界面布局频繁改动，老年人好不容易记住的操作方式，那转眼呢又不再适用。那不少老年人只得无奈放弃智能功能，固守少数原有频道。老年人看电视难，表面上是操作问题，实则折射出产品设计的适老化短板。智能家电设计常常以年轻人的使用习惯为标准，而忽视了老年群体的需求。厂商追求商业化变现，依靠广告会员获取利益，却忽略了电视最基础的公共视听属性。那帮助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那需要多方共同发力。那电视机厂商应当转变设计思路，打造真正实用的简易模式，支持开机直达直播频道，
精简菜单，清理不必要的广告和付费弹窗，优化遥控器设计，增设一键看电视

快捷按键。平台呢也要规范收费弹窗，杜绝诱导消费。监管层面要持续完善智能终端适老化相关规范，倒逼企业落实适老化改造。此外呢，老人的子女应该多一份耐心，手把手的指导老人操作，提前优化电视设置。科技有温度，适老无小事。其实电视不必追求过度智能，守住简单易用的底线，这才是最实用的。期待电视厂商放下流量思维，多倾听老年群体的诉求，让电视机回归陪伴本位，让老年人啊不仅能轻松打开电视，而且也能随心收看节目，如此才能让老年人安心享受数字时代带来的便利。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评论来了，暂时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新闻部分内容呢就是这些啊。如果呢想要了解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接下来的时间啊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依兰行程啊。有的时候别一直窝在家里看电视啊看手机啊，我们时不当的出去走走啊。距离咱市区280公里的依兰啊，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呢？都说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在哈尔滨东部啊就藏着这样一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它就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依兰。那我们这趟行程呢啊，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比如说我们会来到五国投城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带大家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会带大家打卡吕厚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和大家一起漫步依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依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另外呢，会去往三江口，观赏松花江、牡丹江、窝坎河的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一清一浊的江水啊，泾渭分明，远眺开阔的江景，可以沉浸式感受塞北水城的壮阔。游玩之余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安排依兰的地道特色美食，带你尝遍边塞专属烟火味。那当晚呢，会入住依兰市区啊，那比较好的酒店，住宿也是舒适省心，还有可以赠送这种啊洗浴汗蒸门票，游玩过后呢，帮你卸下疲惫，放松身心，尽享惬意康养时光。那在晚上呢，还会独家赠送大家打卡夜长城，流光溢彩，灯火连绵啊，可以俯瞰整座古城的夜色，也可以呢漫步依兰的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那我们这个行程啊，是一个两日游的行程，前一天呢是比较休闲啊，可以漫步各个景点，第二天呢啊会惊险刺激一些，带大家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那两岸青山对峙，林木葱郁，河水清冽见底，乘着皮筏带你穿梭于山水之间，在平缓的河段啊可以欣赏山林美景，在激流浅滩呢可以尽情戏水撒欢。那我们这场依兰之约呢，名额有限，原价580元，早鸟价480元，仅限前50名报名的朋友啊，我们只要成团啊，会随时发车啊，和我们一起赴千年古城，向夏日漂流。报名电话87997399 87997399。好了，那听众朋友，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学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家有喜事。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家有喜事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啊。我们直击婚礼行业当中前沿的优惠信息，还有婚礼行业的动态。如果你在筹备婚礼，筹备下年要办喜事，找酒店呢，找婚纱呀，找西装啊，找主持人，照相录像啊，然后自己家里可能就办四桌席，上哪找酒店最好呢，最合适呢？那带着一切这些筹备喜事的问题，如何领结婚证啊，这所有的问题啊，都可以来找我们节目组来帮助大家啊。大家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那家有喜事节目做大家的备婚专家呀，婚礼上的一切的问题呀，都可以来问一问我们，有什么不知道的，我们来帮大家解决啊。那因为我们有这座城市非常优秀的这些商户，这些商户呢，都有他们非常惊艳的一些价格，还有他们的不同的服务，就像。

0: 说的，同样比如说都是一个照相，他们拍摄的风格不同，价格不同，从业的年限不同，然后呢这个风格就会有很多，有什么通透感呢、啊、即时感呢、啊、还有那种怎么讲呢，还有那种比如说有一些运动的动态，很炫酷的那种感觉。那你看照相录像就分好多种，有一些词汇啊真的很丰富。那你期待着什么样的婚礼，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那今天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婚礼别在这十个地方乱花钱。这个是我怎么感觉呢，最近我也看到一些人呢在选这个婚礼行业的一些消费的时候呢，大家有一些误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容易冲到这个消费当中那个高门槛儿啊。那怎么样让自己的婚礼既能达到你的诉求，达到你的美好，还少花钱，经济实惠？那怎么样让大家进行呢？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十个地方，哎，省钱别乱花钱的地方啊，你来听一听，看看能不能帮你省一省钱啊。
1: 不要哭了。
0: 首先给大家第一个建议啊，就是别在堂盒上过多的投入预算啊，注意我说的是堂盒上。你看很多的新娘啊会在堂盒上纠结，哎，然而宾客们更关心的是里面的糖好不好吃，并非是这个堂盒是否好看。
1: 不要哭了。
0: 你想想这个堂盒就再好看，回去啊它基本上它都是扔了。但是有很多的20多岁的这些新娘呢，他们是什么感觉呢？很喜欢这些花花绿绿的，很喜欢这些美丽的图片，或者说这个精美包装的盒子，但是还是重内容轻包装，哎，这块你就能省一些钱了。就是你真的这个糖好不好看，你外面可能就是用一个小纸壳或者一个小袋包着，但是里面的糖，哎，好坏我是能吃出来的。你看提到这个啊，第二件事儿让大家注意的就是无需准备大量的纸质请柬。你看每份的纸质请柬至少你要花什么，花个20-30。你看纸质请柬你要是不是要送到人家的门口，你是不是要亲自送，你还能邮寄吗？邮寄你也需要钱呢，送你也是啊啊。制作确实是现在啊大家没有必要去做这种纸质请柬然后大量发送了。制作一份精美的电子请柬会是很好的选择。当然也可以少量的准备一些精致的纸质请柬，给重要的领导啊长辈啊好闺蜜好朋友啊。那这个当中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做这个电子请柬有一个什么好处，最近我也在跟新人探讨，我有的新娘很着急，他们下年6月份婚礼。但是呢他现在就要准备请柬，我说你有点着急了。为啥着急了呢？因为你现在这个典礼时间呢，你可能你会延迟啊会什么样的，我说你怎么办呢，你请柬发放了万一发错了你没法收回来呢。我说你可以去做电子请柬。何谓电子请柬呢？就是拿手机当中能看的。那电子请柬有很多后台啊，比如说你打上了9月几号几点几分典礼，那临近的时候比如说临近一个月你想改典礼时间怎么办，想改接亲时间怎么办，那你完全的可以在后台给你改一改。后台一改，哎，所有收到这个连接的一些来宾他们都能看到，哎，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方便？所以说这电子请柬吧我现在很推荐啊，它又很环保。那接下来第三点啊，别在婚车的这个车队上花费过多。车队啊在视频当中可能就会有几分钟的镜头，但是你却要花几千块钱。如果长辈坚持要车队，那就尽量节约一点。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这个车队大多数都是租的啊，没有必要过于讲究这个排场，所谓的这个排面儿。你看我说这个三点是不是大家都注重什么，注重内涵。我觉得内涵很重要，就是你送电子请柬也好，你可能要给你发请柬的这人搭上一段话，你们俩要聊一聊或打一通电话，就远远比这个纸质请柬我觉得会更正式一些。你看婚车也是，那与其说大家都有位置去坐这个车，差不多一点的车我觉得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花费太多。

0: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一个注意事项，就是灯光并非是越炫越好，这个灯光布局啊，应该跟场景布局、层次、仪式流程来进行搭配。过于花哨的灯光对影像来说是一场灾难。这怎么讲呢？就是摄影师摄像、照相、录像啊，通常不会将这些收入到其中。这个灯光啊，他们都喜欢自然明亮一些的、舒适一些的、炫酷的一些灯光，对他们来说，他们超不喜欢，而且对于他们出片来说，他们很害怕，万一打出个红光、绿光、紫光，哎呀，还不如说就是大大方方的那个白光啊，白一点的，有暖一点色调的。所以说这个灯光啊，并非是越炫酷越好，越多越好，哎，恰当的最好。第五个，找一位优秀的摄影师。哎，你看我现在也在想啊，优秀的摄影师能够捕捉情感细节。
1: 聊狗了好吧。
0: 婚礼过后呢，翻阅照片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但是能不能激发出当天的这些情感，我觉得还是需要你的主持人，然后你还要有一个能把你画得美美的化妆老师。然后第六点呢，少一些什么，少一些婚纱照。你看在婚礼上的开销可以适当减少，因为这个婚纱照啊，可能婚后你不去翻，还有选片的时候要克制，避免因为一时冲动加片加片加片，
1: 聊可了好吧。
0: 好，第七点，鲜花和仿真花建议大家结合。如果你全用鲜花，预算会高，如果你全用仿真花呢，又会感觉到好像差点意思，那最好的呢就是真假结合使用，并且在适当位置离人群近的摆真的，哎，有一些远一点的呢，我们就可以摆假的。将仿真花和真花结合使用，效果最好啊。
1: 好吧。
0: 接下来这个婚纱呀，给大家一个建议，可以租出门礼服和敬酒服，这个也可以买。但是我们的一些商家现在就是你租婚纱，这些东西都送给你，都在套餐内。那租赁婚纱的价格呢，大约啊，在哈尔滨大约是在1000多三件套，然后一直到10000多三件套都有。如果你问我中档多少钱呢，我觉得5000-6000，哎，就很不错很不错了，就很高级感了。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加上我们节目组，我们有很多的联盟商家呀，这些联盟商家呀，我们还有一些好的这些商户，他们都有优惠打折力度，还有的一些商户，他们每年这些老板都参加这种时装周，而且签约了很多大品牌的这个婚纱都落地到哈尔滨。所以啊，有很多新人，我建议婚纱还是要租的，千万不要去想买，那个质感在你眼前真是不一样。租的婚纱他们的成本，有的时候你就拿5000块钱的租赁费用来说，他可能真实的成本要2万左右，然后他采购回来花这个5000块钱租给你，所以说你5000块钱穿的是2万的感受。但是你要买，你说哎，我在某些网站上某些地方看到这个婚纱也很便宜啊，1000块钱就能搞定，我跟你说跟这个5000块钱租的它根本就是两种产品，两种感觉，两种质感，穿到你身上两种气质。所以啊，这个婚纱呀，现在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看一看啊。那关于有一些新娘说，哎，我喜欢在敬酒的时候自己买一套红裙子，哎，我觉得带着自己的想法可以。有一些敬酒服呢，也可以自己买啊。第九点啊，给大家一个建议，婚鞋呢，越简单越好。这个怎么讲？首先，你婚纱穿婚纱，所有的婚纱基本上市面上的婚纱90%+都是不露脚的，然后呢，经典简约款呢，你在日后呢你的工作生活当中也能穿，避免就婚礼当天穿一天你就浪费掉，浪费钱了。你可以把这钱，哎，这不就省下来了吗？或者让这个物品长期能够使用。所以啊，这个婚鞋越简单越好。你如果买复杂了，你整的什么绣花鞋、刺绣怎么怎么样的，你就觉得啊，好像也就婚礼这一天穿，其他的时候你就穿不上了。第10点，不要追求过高的场地布置。

0: 对，虽然华丽的场地会让人眼前一亮，但是也要考虑你实际的预算。
1: 不要哭了，好吧。
0: 简单温馨的布置呢，同样能够营造出这个幸福的氛围啊。而且现在我很感受到的，大家都流行这种简约风，而不是那种插得很满、颜色很爆、五颜六色的。越简单，越大面积的留白，显得越干净、越高级啊。在最后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合理安排婚礼时间，避免将婚礼时间安排的过长或者过晚。这样的话，不仅会增加费用，还能让宾客感受到很疲惫。合理规划，确保婚礼的高效舒适。灵活的选择日期，避开婚礼的高峰期，选择淡季啊，这个举办婚礼呢，享受更多优惠的价格和服务。重视婚礼的体验感，将重点放到与另一半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上，而不是过分的追求物质的奢华。一个充满爱温暖的婚礼才是珍贵的回忆。还是婚礼啊，风景游人它就在那里。有的时候好婚礼和坏婚礼跟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也需要钱来进行支撑。那如何去合理的规划你的婚礼的一些预算，我觉得我们应该思考这个问题。那关于筹备婚礼呢，大家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再聊婚礼。
2: 哎呦，小朋友，你这是玩的什么东西啊？
3: 扯铃啊。
2: 扯铃？
3: 嗯。
2: 怎么声音好像不大对啊？
3: 什么声音？
2: 我说你讲话的声音好像不大对。

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家有喜事。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星期一到星期五给大家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叫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那提到婚礼当中的一些事情呢，大家都可以放心来找我们节目组啊，我们都带着哈尔滨非常棒的一些婚礼行业当中的这些资源呢、优惠啊，还有服务啊，做你心中想要的婚礼模样。那继续给大家聊我们接亲当中要准备的一些事项啊。可以说从人员分配呢到接亲环节呢，我们都很容易忽略，到整个仪式的流程呢，涉及到很多的注意事项，应该统统的我们都要准备好，因为在婚礼当中呢，接亲是第一步，也是比较重要的。那备婚呢，可以说让很多人都很头疼，甚至感觉到好琐碎。婚礼当天呢，更让你忙得手忙脚乱。而接亲环节呢，也是作为婚礼当天的第一个环节，很多的一些新人注意事项，当你把这些注意事项了解了，就可以让你的婚礼不再焦虑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聊一聊非常全面的接亲流程还有注意事项的攻略。从人员的配置到接亲的环节，我们容易忽略的问题，再到整个接亲仪式的流程注意事项，统一的一应俱全，让大家真真正正实现高效的备婚。那你看，首先我们要准备工作，这个准备工作呢就是要很精细了。我们提前要联系好所有的参与的人员，要告知他们的时间，哎，新郎出发的时候需要去扎好婚车，等车队到达时在规定时间内上车，出发放鞭炮。这里我们要看一看啊，是不是在市区，然后有一些地方能不能放鞭炮，有没有这个风俗啊。放完鞭炮之后，那有一些像我们市区就是放不了鞭炮呢，你就直接就可以掐着一个良辰吉时，我们就可以出发去新娘家。那在这里有一些小贴士，比如说婚车数量啊，我们常讲叫去单回双，哎，婚礼当中更多很多的准备是双数。婚车扎花一定要扎紧，无论是丝绸啊还是那个吸盘啊，防止这个花掉落，尤其是如果要上高速的小伙伴，这个一定要注意，甚至是上高速前摘下来，上高速后，下了高速我们再安上这个花。但是呢，这个花一定注意它的安全，不要挡着驾驶人员这个视线。那你看，有的地方放鞭炮放的也很多，我曾经参加过这个放鞭炮放的很多的，分别是新郎出发到新娘家放一挂，然后新娘出门接新娘出门又放一挂，到了这个婆家又放一挂，离开之后又放一挂，到典礼现场再放一挂。放鞭炮的次数呢，如果你要是想知道次数的话，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放双数啊。参与接亲环节的人员呢，有人说，哎呦，我这人员要不要双数？如果你真这么想，你就安排双数。如果你觉得无所谓，我觉得这单数也可以啊，去单回双嘛，接了新娘不就回来就是双嘛啊。建议新人选择两个场地，哎，如果真放鞭炮，放一个也好，放一个就好。我觉得你看，有的时候就典礼前放着一挂，你如果你再放一个，就是新郎出发的时候放一个。然后注意事项，婚礼当天啊，是大喜之日，任何事情能成双成对的，我们就要成双成对。所以参与接亲的人员呢，也要成双成对啊。还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仪式说法啊，这不是哈尔滨市区的，其他地方有什么姑不接姨不送。那当然这些说法啊就无从考证了啊，我们就听一乐就好了啊。那接下来的时候呢，就是新郎出门，新郎不用太早出发，但如果是工作日一定避开早高峰，要早出发。为了防止突发情况的发生呢，新郎不能出发的太晚，也不能太早，具体时间还要考虑到这个路程的远近，可以的话你提前去规划一下路线跑一跑。所有的准新郎切记，千万不能

睡过头。哎，男孩这个睡觉啊，确实有的时候睡得很死啊，尤其是前一天招待朋友就累得很晚啊。结婚就是图个喜庆，那出发之前呢，记得要给婚车车队啊要发一个喜袋啊，这里要不要有那个红包啊，里面有没有这个糖啊烟呢、啊、还有在这里也要发一个婚车路线图，让大家别跑丢了。车队里可以安排一位负责人，婚礼前将婚车路线跑一遍啊、哦！就刚才我给大家讲，建议这个负责人呢就坐在摄像车上，哎，替司机指路。头车一定是婚车队伍当中最重要的存在，车队都跟着他走，所以说头车行驶速度不能太快，分几个方式啊。过灯的时候看这个灯，哎，马上这个绿灯了，你要快一点去过灯。这样的车才能过得多，如果感觉这个灯啊还有几秒就交那结束了，那就这个灯就不要过了，要卡住这些车。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头车司机啊还是要有经验。重要的是千万别忘带这个手捧花，婚车不能走回头路啊，告诉各位准新郎们乖乖的带着手捧花。婚车路线的选择，尽量选择比较宽敞的道路，避免行驶在什么崎岖小路刮底盘的地方。其实我们常说不走回头路啊，婚车行驶速度不宜过快，也要遵守这个交通法规。规划婚车路线时呢，要规避掉医院呢、殡仪馆呢，这些地方啊。为了避免发生情况，新郎可以提前试驾一次，还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啊。这个接亲当中呢，还有一些小贴士，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今天时间有限，我们明天继续给大家讲啊。筹备婚礼，大家都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来帮大家来完成啊。家有喜事节目组就是帮大家一对一的把这座城市非常优秀的商户对接给大家。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0: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0: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6: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0: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7: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8: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9: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8: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9: 好，下面散会。
8: 耶，下班，下班了。哎呀，快走快走。
7: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0: 这里是下班。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汪洋，欢迎各位哈在星期五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哇，真的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啊。我们今天呢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这个七月你过得还好吗？七月是不是很忙碌呢？经过到暑期是不是觉得又觉得无所事事呢？来说说你的七月哈。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和各位来说一说七月再见八月你好，分享一条明天迎接八月的朋友圈文案吧。欢迎大家来留言了，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哈，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就可以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看看这个八月份的天气怎么样呢。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1号啊，今天夜间呢是有阵雨的天气，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呢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25度。这两天呢，这个雨水还是不断的哈，我们还是会感受到闷闷热热的感觉。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雨具，也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空调如果有的话呢，还是开着吧，不然太热了。太闷了啊，这个说闷和热会加速我们皮肤的衰老，哎呦，还有这个热辐射病啊，对我们身体来说都是有一些危害的哈。再有呢就是黑龙江省呢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响应呢提升为二级响应了哈。那如果这个周末想要出去玩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了哈。那因为呢随着天气系统的调整啊，降水区的扩大强度增加呢，这个周末呀黑龙江省的东部会有暴雨，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啊。像是黑河的东南部、伊春大部、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鹤岗西部、哈尔滨北部、佳木斯西部、双鸭山西部、鸡西西部、七台河、牡丹江，累计的降水量为50到100毫米，局地是120到200毫米。像是伊春的南部、哈尔滨的东北部、佳木斯西部、鸡西西部、七台河、牡丹江北部等个别乡镇啊，可以达到220到300毫米的降水。而且降水呢还有大风啊，31号松嫩平原北部有10到12级的强雷暴大风，可能会伴有龙卷风。本次过程主要降水区域呢和前期降水区域高度重叠，暴风雨强度很大，需要防范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啊，所以把三级响应改为了二级，可见啊我们的重视程度很高。那电波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周末你想周边玩玩，我觉得还是家里吹空调吧。好，也欢迎大家哈，可以继续的加我微信啊，我的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就可以了。分享一条明天迎接八月的朋友圈文案，这个火鸡发了一个胡八一，胡八一是那个《盗墓笔记》的还是这个《鬼吹灯》里的啊？《盗墓笔记》的人物是吧？是不是男主啊？小贤说朋友圈艾特领导，8个月没开支了。你这今年没开过支，你这是啊？你们不仲裁你单位的？越王勾芡说：“建军节，祝福所有的军人生日快乐啊，节日快乐，对不对啊？明天是军人们的节日啊。”哎呀，这还要祝汪洋早日结婚，祝百合生8个儿子，我的天，能不能把这个难得的一次祝福给哥哥身上呢，朋友们？还祝百合每年八一生一个，那可不行，不符合人性啊，这生理周期哈。胖子说八月有色金属雄起，哎呀，这个扶不起的阿斗啊，扶不起的阿斗，真的这个咋说呢， A 股市场啊在最近一段时间调整幅度非常的深啊，尤其是呢是之前涨得比较好的科创板块呢调整幅度特别大啊。今天市场的一个收红啊，我觉得是和外围市场有关系。外围市场呢像美股啊都是红盘，因为跌得也比较凶了，红盘啊，红盘报收，所以也影响了我们 A 股市场暂时是红盘报收啊。但是它跌的也多呀啊，是不是大家还得是注意风险啊，注意风险哦。
真的是一个适合总结的八月份了哈，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你的八月份的啊，八月份的朋友圈文案。那大家拿好小本本记一记吧，我要说几个了啊。第一个，从七月的手中接过盛夏，八月会不会觉得烫手啊？八月就是很美好。昨天我说的这个是一头是盛夏的西瓜，一头呢是初夏的板栗，中间夹杂着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下周啊，下个星期五就是立秋了，得买奶茶了，是吧？八月还在酝酿秋天，就有人已经在收获一份录取通知书了。八月呢是个好时候啊，像是中考的、高考的录取通知书陆续都下来了啊，然后大家整装行囊，可能九月一号开学了，是吧？啊，哎呀，咱们查一下台历哈，今年是不是这九月一号开学啊？还真的是差不多啊，九月一号星期二啊。八月还有什么节气呢？除了这个立秋之外呢，还有七夕情人节在8月19号，还有8月23号，还有一个处暑节气啊。然后就真的要凉快起来了啊！这个夏天总是这个样子的。胖子说，只是大家一种美好的愿望，就是想想。反正这个市场吧，一调整就，反正我做证券节目的周期就是一调整就好几年，一涨那是真痛快，但也太短暂了啊。

好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我想分享的是来自曾轶可演唱的《狮子座》啊，七月份的尾巴是狮子座，这首歌想送给所有狮子座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曾轶可的声音。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刚才听到的声音来自曾轶可啊，狮子座。哎呀，这是800年前的歌了哈，现在听来又回到了那个什么选秀的夏天是吧？啊，来，亲爱的朋友们，来说说八月份的你的朋友圈的文案。我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几个啊，这个我在网络上找的，那大家可以来记小本本记一记，是不是啊？来说一说，再来说一个哈，说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轻轻一读八月两个字，就有一种淡淡的伤感。不信你试试。八月，桂花开啊！八月桂花，确实八月桂花啊。好像是李健的歌吧哈、啊、陈元对罗文的歌，哎呦，真是一首经典老歌。李健在那个我是歌手当中也翻唱过这首歌，是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的一个主题曲啊、嗯、其实八月份也特别适合旅行，我之前也跟听众朋友说过，因为呢这个七月份可能刚刚孩子们进入假期，在补课在调整啊、家长朋友们也在忙这个工作，而进入到八月份之后呢，哎，这个后半年也开始了啊，就可以请假了，孩子们课也补差不多了，好像很多这个像这个兴趣班啊都是从8月1号开始放假，哎，然后呢8月2号左右呢，哎，就继续上课，9月1号开学，都这样的哈。所以呢下面时间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和各位来说说我们的依兰漂流的活动了哈。那本周呢是因为呢天气的原因，巴兰河漂流啊，这个我们暂缓，今天明天后天呢这个巴兰河的漂流呢是不能去漂了啊，亲爱的小伙伴们，所以呢我们就只能是改下个周了啊，下周周末了，咱们是每周六发团，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哈。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哈，那依兰呢不知道这个城市啊大家呢熟不熟悉，是咱们哈尔滨周边

的宝藏小城，距离哈尔滨市区呢是哇280公里哈，不是很近，所以呢就更要去看一看了，它有多么的美，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蓝，在哈尔滨的东部啊，这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声闻塞北，3000里，名冠江南16州。古代的时候就非常的有名啊，像这很多的文人墨客都来这儿哈，这个取景啊。这里是五国故都，坐井观天故里，辽金古韵，满清民俗在这边交汇，人文底蕴刻在古城的一砖一瓦。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想短途出游2天，哎，沉浸式感受人文和山水，机会来了。那咱们在下个周末哈，也差不多了哈，亲爱的听众朋友，也快了啊，因为这个马上就要结束我们的这个行程了，因为马上天儿啊就要立秋了，就不能飘了啊。2日游招募啊，你下周末千万别错过啊！咱们第一天行程呢是奔赴人文溯源之旅啊，咱们从哈尔滨出发，然后中午抵达伊兰，吃完午饭之后呢就开始走景点了，五国投城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打卡吕后明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还要漫步伊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伊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再有呢，要前往三江口，感受三水交汇的独特景观。一江是三江啊，这交汇叫三江口哈，很壮观。吃完晚饭之后呢，咱们还要去看看夜长城啊，然后再去一下这个夜市啊，漫步伊兰的夜市，可以吃点那个老北市的冰激凌，非常的可口哟。第二天呢，就解锁咱们夏日的快乐了哈，就是漂流。各位朋友们，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两岸青山对峙，林木葱郁，清水啊，这个非常不错啊。而这两天水大之后呢，哎，把上游的脏水都给冲下去之后呢，咱下周去可能嘎嘎有意思哈。然后呢，我们8个人一个皮艇，最多8个人一个皮艇，还有护漂啊，在平缓段欣赏山林的美景，在激流段尽情的撒欢儿，沉浸式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和野性，治愈所有的伏天的燥热啊。告别城市的浮躁，奔赴一场伊兰的幸福之约吧，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下周末开始报名了啊！目前呢，刚刚打开我们下周末的报名通道，想要报名可以拨通8799-73998799-7399，或者您可以加我的微信"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原价580元，原价580元，早鸟价立减100，480元，非常的超值啊！住的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酒店，这酒店还带 KTV， 还带洗澡汗蒸，洗澡汗蒸送给大家了啊 ！KTV 你得点点吃的啊，稍微点点吃的，我们才可以在那唱歌。但是汗蒸的门票送给大家啊，非常超值！报名8799-7399，8799-7399。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我们来听听李健的歌《尘缘》送给大家。

0: 哇，李健的声音真的是非常治愈，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心静自然凉的感觉呢，朋友们？啊，我觉得听完之后确实凉快不少啊！感谢李健的好声音啊！好，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哈，大家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群里面啊、评论区啊，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号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然后新朋友呢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GBWY889。 我们来说说明天8月1号了，你想说的朋友圈是什么哈？刚才我看到了一个不错哎，这是一个能量篇，说把八字横过来是无穷的运气，哎，这不是无限的一个那个符号吗哈？说把八字立起来是无限向上的底气，这个我肯定不会发，我这主要没啥底气是吧？还说把八月的八字横过来看是没有尽头的圆满，愿你的快乐没有终点，你的好运没有上限，这个祝福篇倒是可以了哈。还有说八月的八像打开的大门，推开是全新的好运气啊。说八字左右互不相连，你与烦恼再无关联，真的是很重要啊，心情好才能没有结节是吧？还有说和7月说拜拜，和8月说嗨嗨啊，让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这不是那个海底捞那个生日快乐歌吗？前两天朋友过生日，就在那个我们是没在海底捞，在那个一家烧烤店，我们那桌就在中间啊，我们桌那7、8个人，然后给他过生日，然后别桌都在我们周围，哎，看着我们这呼哈的，哎呦，反正也挺逗的当时啊。像我这种艺人无所谓了，作为哀人的话，一听到这首所有的烦恼说拜拜，简直了，尬到就想，抠出一个31厅赶紧钻进去。12:27，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所有的车友朋友们啊，就是开油车的应该是啊，开油车的听众朋友啊，不知道你们在不在听节目啊？你要注意了啊！关于油价的一个调整啊，油价的调整来了，亲爱的朋友们啊，是这个7月17号的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呢，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剧烈震荡，前几日大幅的上涨之后回落，近几日又再度冲高。本次调价前的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那么根据国际市场的油价变化，自今天晚上的24点，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汽油每吨685元，柴油每吨655元。所以还是要涨价了啊！那各位小伙伴们，今晚加油，我觉得是明智的啊！今晚加油是非常明智的啊！所以大家呢，啊，反正就为了省那块白毛的，还是加一下油吧啊！刚才有朋友问说汪洋，这个伊春的活动是哪天哈？咱们是每周六发团，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漂流的时间哈，这周末咱们这个行程就要取消了，因为有暴雨预警啊，为了大家的安全，也就是今天、明天、后天3天呢，巴兰河都不能漂流了啊。那我们下周8月8号是可以的，想要报名可以报8月8号的和8月9号的这2天行程，咱们都是从哈尔滨出发啊，然后坐大巴车啊。580元的价格呢，我们直降480元，前50位听众朋友。再有的话呢，就是如果你不坐大巴车，你自驾的话呢，是再减80块钱每位啊。但我建议还是跟大巴车比较好，为啥呢？因为他那个你要自驾的话呢，他有那个过桥费啊，往返都有啊，而且也不是非常近啊。大巴车呢安全啊，自己开车你这迷得糊的，是不是啊？不太放心啊，你跟着我们走大巴车还比较安全放心，速度可控啊，大概就4个小时就到了，咱7点钟出发，11点到了，然后吃个午饭开始玩，然后回程呢就是第二天漂一上午，然后中午吃个饭就往回走，5点左右就可以回来了啊。好吧，下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下班万岁，新朋友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 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1: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1: 好，下面散会。
0: 耶，下班，下班了。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4: 这里是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汪洋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李健演唱的《八月照相馆》，对，我要找的是这首歌。这是一部应该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吧，是不是啊？电影的主题曲啊。哎呀，这个照相馆承载了很多人的美好的回忆啊。李健的歌声真的很治愈啊，在这样炎热的夏天，我们听完他的声音，是不是感受到了心中有一份就是凉爽的哈？我今天打个网约车，哎呦，他没有开空调，估计这个司机吧，他也是一直开，他也受不了啊，空气不流通。然后呢，我就呼呼飙汗了。这时候想到了哈，这个心静自然凉，我就开始让自己沉淀下来，沉淀下来，静下来，静下来，心静自然凉。哎，你说怎么着？真的不流汗了。就真的不流汗了哈，就你越焦躁啊，越急越慌越忙到你这个汗呢就没完了啊。哎，我用了这个方法，我觉得像我知道我为什么爱出汗了，因为我平时是个超级急性子，我这应该改一改这个毛病，是不是哈？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八月份啊，亲爱的朋友们，八月份啊，八月份你的文案是什么呢？可以来说说你的朋友圈文案是什么哈。来看这个旅行篇，说祝你在八月不用再当牛做马，去草原看牛骑马啊。对，这行，但草原也很热，因为那个从新疆那边来的热漩涡也在内蒙古哈影响着。这说八月份很好，祝你向左向右都有好运跟着跑，在八月阳光明媚，微风不燥，牛马很闲，祝你很好。八月啊，牛马闲吗？牛马也很崩溃哈。说没有人知道到底是秋天先来还是夏天先走，毕竟大多时候爱和辜负不分先后。说你要像八月一样坚定不移地向前走，八月也会迷茫，也会搞不清楚自己是夏天还是秋天，但那又怎么样呢？他从不回头，他明白总有一天他是会成为秋天的。其实一年四季哈，我比较喜欢过的是冬天啊，我最不喜欢过的是夏天，所以每年到了这个六七八这三个月份，我都是非常的提心吊胆，怕热蒙圈了。这边说呢，再热烈的感情也会有冷淡下去的时候，毕竟那么热烈的盛夏也会变成清冷的深秋。开始忧伤了呢。还有说别和坏情绪较真儿，暴雨也有可能是云的亲吻啊。对，八月份啊，七下八上也是台风活跃季，在沿海地区的朋友们也能深深感受到台风带来的威力。熬不完的夜说，呜，汪洋，今年夏天真的好炙热呀，不过也好短暂呢。还不知道这个热漩涡会影响咱们东北什么时候结束呢？现在可千万别说它短暂啊。懒洋洋说，夏天来了，秋天也没走呀。秋天来了，夏天也没走呀。秋天下周五就来啊。雨慈说，哎哇，这是很时宜的一些诗啊，能分享一下吗？我这不想分享，可以听节目回听啊。七七说，对，我一年当中最喜欢的是十二月和一月，对，我也喜欢啊。我不喜欢是六七八，尤其是七和八月份太热了啊，太热了啊。王之月说，八月确实不清不楚的，到底是夏天还是秋天呢？如果迷茫是常态，那么人生没什么可纠结的。有道理。好，也欢迎更多新朋友哈，继续的加我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可以进入到咱们听友群当中，随时和咱们节目来互动啊。还有呢，这个刚才淘淘问哈，咱们的漂流是哪几点出发？咱们早上七点出发，中午十一点到啊，两个行程。集合地点啊，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华山路一号。越王勾芡说，秋天好，收获的季节，我喜欢秋天，秋高气爽。对，秋天收获，收获的季节，但是落叶啊，一落之后啊，就感觉特别的伤秋，也有这样的感受吗？伤秋哈。我喜欢冬天啊，白雪皑皑的啊，可可爱爱的，也没那么多室外的活动了啊，在屋里好好暖和多好呀。但是呢，想要喜欢冬天，需要我们经过春夏秋啊，经历过酷暑难耐的一个夏天呢，苦夏苦夏，哎。

好了，17:43，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呗。新朋友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我们来听孙燕姿的歌，这首歌180度。

0: 哎，哥们儿，加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0: 好，下面散会。
2: 耶，下班，下班了。哎呀，
1: 快走快走。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4: 这里是下班万岁。
5: 好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我是汪洋。新朋友呢可以继续的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哦，听友群哈。有朋友说汪洋是不是今天晚上加油？对的，最好是今天晚上加油，因为油价今晚24点涨啊。可是提醒大家喽，千万别错过哟啊！来，再给大家读一读八月的这个文案哈。这位说，八是两个四的相加，是工作室和生活室的顺洽。其实我们中国人对四这个数字哈，总是觉得它有谐音，有那个不好的一个谐音。哎，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给它换个词来组词的话，就是四喜发财，是吧？两个四得八就发，是吧？然后你看八这个四还有谐音，生活四、工作四的接洽哦，这是哪个地方的这个方言嘞？八是一撇一捺的分开，也是好运连连的展开。八月有八方祝福，祝你有钱花，有幸福。这不太押韵，这个朋友们赶紧记啊、哦，拿笔记，朋友们。我总感觉像在上课一样，我看看谁没拿笔记呢？啊，那敲重点呢？明天都得发朋友圈吧，哈。来，再说点这个温情的哈。七月的晚风收了尾，八月的蝉鸣刚开篇，这就是场景化的描写哈。作别七月的热浪，接住八月的晚霞。盛夏未歇，八月已至，愿日子清透，事事温柔。八月祝入我们渐入佳境，愿八月的风轻轻绕过肩头，把烦心事吹远一点，把巴士的日子留下来。这是成都吧，重庆是吧，啊，巴士啊，巴士啊，别着急，该来的都在路上，好运八成正在转弯向你走来。所有在七月没等到的回应，八月把它编成风铃，挂在你必经的路口。愿你在八月里把所有不可能都变成可能，又是谐音梗啊。八月的影子终于赶上了脚步，不像七月那样总落在身后半拍儿。夏天还没过够，立秋就来了。夏天里的遗憾终究会被秋风所化解。一夜别下，一夜知秋，唯愿八月一切安好。愿八月爱与运气同在，祝你也祝我。其实八月份哈，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过渡的一个日子哈。那我们和七月好好告别吧。其实今天我们应该发一个告别，然后明天再说一个你好啊。我个人总结一下，翻开七月的每一天啊，我今天看了一下我的日历啊，我每年都会有个习惯，在十二月份的时候买一本日历。这本日历呢，一定是有每一天有很大的空啊，然后一个月是一个版面，我会记录一下我每天都干啥啊，每天都干啥。然后呢，我看了一下我的七月啊，真的啊，是非常非常忙碌的七月，就是密密麻麻的，每一天都记了无数件事情，就觉得我的天，我真简直是神了一样。对，然后那天还跟同事们说呢，说请年假什么的哈。我自从大学在这实习，然后到工作啊，正式签约，我从来没有

有过年假，不知道年假长啥样呢？都也是一个工作狂了，是吧？嗯，哎呀，得找机会歇一歇了，朋友们，你说是不是哈？只工作不玩耍，聪明的孩子也变傻呀。嗯，也欢迎更多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好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班万岁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18点是由汪洋当班为您主持财经在线，咱们别走开，稍后见。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3: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4: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0: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5: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0: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5: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0: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6: 体重管理不必
5: 斤斤计较，
6: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7: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8: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各位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呢最低气温为26度，明天白天呢是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25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市场是高开震荡，午后回落。那创业板指数涨幅超过了 3%， 深成指涨幅超过了 2%。 在板块方面呢， AI 应用端是全线爆发，中文在线、昆仑万维、还有福鑫软件、一点天下等多只个股涨停。人形机器人板块是集体上涨，永茂泰涨停，奥比中光触及了20厘米涨停，绿地、接波还有浩智机电等多只个股涨幅超过了 10%。 CPU 板块反弹，像是罗伯特科涨幅超过了 16%。 半导体产业链表现活跃啊，盛景微涨停。那么在下跌方面呢，银行板块多数调整，农业银行、交通银行跌幅超过了 2%。 保险板块是领跌，中国平安跌幅居前。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涨态势，上涨个股超过了4600家。来看一下收盘情况啊，沪指报收3832.26，涨了 0.72%。深成指报收于13578.93，上涨 2.21%。创业板报收于3343.96，上涨 3.06%。那么在盘面上， AI 视频、快手概念、质朴 AI 板块涨幅居前，银行、能源、金属、保险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好吧，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李继东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哈，也欢迎各位呢在稍后的时间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啊，视频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一会儿等着咱们的直播啊，可以这个看我们的直播，同时在评论区和李老师啊进行互动啊，视频号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下面时间和各位来说说一兰的行程啊，小伙伴们 咱们下周8月8号的行程开始集结了，一览两日游啊，是由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啊主持人亲自带队的两天行程。这座城市啊，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镇，胜文塞北三千里，名冠江南十六州。一览呢，是我们哈尔滨啊周边一个宝藏小镇啊，它是呢这个五国故都、坐井观天的故里，辽金古韵、满清民俗在此交融，而它的漂流啊，也被称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也在这个盛夏呢非常的火热。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听众朋友啊，咱们是每周六发团，但是进入到八月末，咱们的行程就要结束了啊。八月末咱们就行程结束了，因为漂流是夏天的限定快乐，原价呢是580元，咱们早鸟价仅需要480元。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可以拨通8799-7399 8799-7399，仅限前50位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锁定席位，告别城市浮躁，赴一场一览之约吧。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9: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增强经济发展和物价回升内生动力，同时密切关注重要民生商品、能源等重点品种的市场价格波动情况，持续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保障市场供应总体平稳，价格平稳运行，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国家统计局公布，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等因素影响，七月制造业景气度出现回落。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文旅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具体看，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 49.2%、49.0% 和 49.3%， 比上月下降 1.1 个、1.2 个和 1.3 个百分点。人民币汇率近三个交易日掀起一波强劲升势。截止今天中午11:30，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465，一举触及2023年2月以来的盘中新高，在岸人民币同步走强。关于人民币汇率后续走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近期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有。人民币汇率预计会继续双向波动。正在举行的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上，中国单机游戏展日前首次在黄埔滨江落地，软盘、游戏原始开发档案等数百件展品亮相，集中呈现中国游戏近40年发展轨迹、试玩体验、 IP 周边以及影视等衍生内容，也让游戏从屏幕进一步走向线下消费场景。
1: 我们这个展览其实就是聚焦一个主题，就是中国单机游戏的历史发展。公众他们不仅可以参观我们的展品，后续我们还有一些互动环节，还有一些试玩环节。所以我们这次是把整个单机游戏40年的一个历史都把它给呈现出来。我们也希望公众能够对这个中国的单机游戏行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了解。
2: 从早期游戏开发手稿到近年来的国产单机游戏作品，不同年代的游戏内容被放进同一条时间线，这些跨越不同年代的实物将行业发展历程转化为可参与的公共文化内容，也为经典游戏 IP 连接线下消费提供了新的入口。
3: 通过这个展，想让轩辕剑能被更多玩家看见，感受到它所承载的一些历史啊或者文化的价值。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些 IP 上面的延展呢？第一个肯定是与一些科技啊和现在的 AI 去做结合嘛，然后在实体上面我们可能还会跟文旅相结合，我们无论是从游戏啊还是说从内容上面来看，都会去向各个方面去做延展的。
2: 通过中国单机游戏展，更多游戏内容进一步进入商圈和公共文化场所，推动数字文化内容、商业消费与城市体验相互连接。
0: 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成熟发展，海量信息迭代加快，普通个人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常常面临信息繁杂、研判难度大、交易情绪易波动等现实难题。针对个人投资痛点，近日上海九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发布新一代股票学习工具九方 AI 股票机智行版产品，针对个人在投资理财中普遍面临的痛点，打造了一款以智能硬件为载体、搭载 AI 核心能力的决策辅助工具，旨在为投资者提供更专业、更温暖的陪伴式服务。
4: 人工智能对传统投顾的革新，不仅在于被动式的工具响应，更在于主动式的智能陪伴，重构投资者的个人成长体系。据悉，九方 AI 股票机智行版打造 AI 诊股、 AI 盯盘、 AI 选股等核心功能，构建了一整套覆盖投资决策全链路的智能辅助体系。 AI 学练、 AI 问答、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则为投资者提供了持续成长的陪伴式学习生态。目前智行版九方 AI 股票机已全面上线，用户可通过九方智投 APP、 抖音、京东、淘宝、天猫、拼多多等平台体验。
5: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本周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呈现显著的结构性分化格局，在地缘政治风险、供需基本面变化以及宏观预期调整的多重因素影响下，各板块表现泾渭分明，能源化工板块成为全周最强主线，强势领涨，养殖端则普遍

0: 承压走弱，生猪与鸡蛋价格在碳阶段性低位，黑色系与有色金属涨跌互现，缺乏明确方向。贵金属则受美联储政策预期扰动，呈现宽幅震荡态势。我们来连线大商所演播室，来看看本周期货市场有哪些焦点内容。
1: 好的，主持人，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原油先跌后涨，期价波动性加剧。本周仅有少数的大宗商品运输船只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前来看，地缘局势呢再度紧张，短期停火协议失效，油价重心上移。能源化工呢是本周最强的主线，中东的地缘反复推升 SC 原油走高，带动乙二醇、燃油、平片、苯乙烯全线的上涨。乙二醇本周的涨幅接近2.6%，成本端支撑整条的化工产业链条价格反弹。
0: 本周国内黑色系商品表现不一，呈现涨跌分化格局。那请王娜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周股期联动还有哪些看点。
1: 好的，主持人，本周国内的硅铁走强，螺纹钢、铁矿石、焦煤小幅下行，钢厂采购谨慎压制了成材的价格。金属呢小幅的震荡，沪铝偏强，新能源板块碳酸锂冲高回落，股期联动呈现呢强势板块高度共振，资金呢高低切换明显的一个特征。地缘的消息主导了原油的波动，直接牵引了能化油气个股反复的震荡。金融期货与大盘指数贴合度较高，原油期货周内大起大落，石油化工板块同步回调，产业链的个股跟随期货价格高频波动。
0: 本周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呈现出典型的结构性行情特征，能化板块在地缘政治因素的驱动下强势领涨。那么下周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重要数据？
1: 好的，主持人，下周需要重点关注经济数据有8月3日美国公布7月份的 ISM 制造业 PMI， 以及中国将公布7月的财新制造业 PMI， 8月4日将公布美国6月份的商品与服务贸易账，8月5日美国将公布7月的非农新增就业、失业率、薪资增速，以及中国统计局将公布官方的制造业服务业 PMI。 关注以上的数据对股市和商品市场的影响。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半年报预告正在密集披露当中，数据当中有些什么特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梳理。首先我们做一个科普，哪些公司需要强制披露业绩预告？沪深主板需要在7月15号前发布预告，覆盖半年度净利润亏损扭亏为盈、盈利而且净利润同比增减超过50%三类情形。而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公司则实行自愿披露。所有的 A 股上市公司统一在7月1号到8月31号窗口期内披露正式的半年报。8月31日是为最终的截止日，预期将面临停牌处罚。那么截至到7月15号，累计有1668家 A 股公司披露预告。从披露的情况来看，902家净利润同比正增长，181家预计由亏转盈，预期比例超过60%，整体呈现的是盈利面扩大、硬科技与传统周期共振的特征。从行业的维度来看 ，AR 算力、商业航天、电子制造、化工、有色、新能源等多个核心赛道业绩亮眼。AR 算力半导体方向的预喜率接近100%，存储涨价、算力采购双重驱动，头部企业利润普遍翻倍。储能和锂电产业链锂盐价格企稳，海外装机爆发，二季度利润环比大幅度提升。基础化工化纤新材料方向供需紧平衡，部分企业增速超过20倍。有色小金属方向 AR 加新能源需求拉动，铜、钨、稀土的盈利修复明显。军工方向，装备交付放量、现金流持续改善。创新药、特色原料药方向，海外订单回流、医保政策宽松带动利润率上行。出海设备制造，海外需求旺盛，自主可控拉动出口营收高增。高景气赛道部分代表性的高增标的，比如江波龙预计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大增622倍到743倍，存储行业景气度驱动了业绩的爆发。益生股份净利润同比最高增幅超过47倍， 受益于白羽肉鸡业务的量价齐升，工业富联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93%，其中的 AI 服务器营收同比增长超过230%。永泰科技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增速350.68%到461.22%，主要受益于锂电材料的量价齐升。浙富控股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120%，主要得益于各类资源化产品市场的需求旺盛，销量稳步攀升，带动收入和盈利大幅度的增长。我们选取几个高景气的方向解读。六月份以来，科技板块回调明显，部分 AI 半导体龙头股回调特别显著。那么这个调整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既有对前期过高预期的修正，也包含对宏观不确定性的担忧。华创证券的研报指出，今年的二季度主动权益基金重仓股当中 ，TMT 板块持股市值占比已经飙升到61.7%，公募抱团集中度创历史新高。泛 AI 科技方向持仓更是接近70%，资金高度集中于 AI 算力、半导体、光模块等科技赛道，形成了历史罕见的极致抱团。综合多家券商最新的研报观点，尽管短期波动可能加剧，但市场主流观点认为，科技板块的基本面逻辑并未改变， AI 基建周期仍然处于加速上行阶段，随着估值回归合理区间，科技板块仍将是下半年的核心主线。其中国产存储扩产受益链和国产算力生态链两大产业链有望迎来重估机遇。关于锂电方向，今年上半年锂电池板块在锂价大幅上涨和储能需求爆发的双重驱动下，业绩集体预喜，多数企业实现了净利润翻倍增长或者是扭亏为盈。锂电板块基本面景气度持续向上，但股价和业绩出现阶段性的背离，呈现震荡上行的修复格局。东吴证券指出，锂电板块当前超跌明显，后续随着金九银十旺季到来，排产逐月提升，量力齐升的行情值得期待。机构建议重点关注四大主线：储能产业链标的、海外收入占比高的出口型企业、具备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的龙头，以及钠电池、固态电池等新技术产业化落地相关的细分赛道机会。关于创新药方向，根据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六月份，我国的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1100亿美元，达到去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单笔交易规模不断刷新历史。例如恒瑞医药和百时美施贵宝达成潜在总交易额152亿美元的合作，信达生物和辉瑞达成105亿美元的合作等等。另外，根据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对比去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当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创新药产业基本面持续改善，我们举几个例子。海思科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5倍，主要得益于创新药销售增长以及对外授权助力。招眼新药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暴增884.9%，主要受益于实验猴价格上涨以及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驱动。展望今年下半年，机构表示，创新药链在重磅数据独出催化、BD 交易新高、创新药其盈利持续改善三重积极因素驱动下，行情有望持续向好。关于军工方向，今年上半年呈现的是结构分化、部分细分赛道的高景气的业绩特征，船舶、军贸、红外燃机等出口赛道表现尤为突出。高德红外上半年扣非净利润最高增长833.57%，新王宇达、雅化集团等多家企业的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6倍，北斗星通、航天彩虹等企业净利润同比增幅甚至超过150倍。尤其细分造船业的高景气兑现， 中国船舶一季度赚了48.32亿。

0: 二季度单季度利润中值高达52.68亿，半年赚了100亿，相当于去年全年78.48亿的1.4倍。而截止到去年末，中国船舶累计手持的订单高达652艘，4674.51亿元，交船期已经排到了2030年。船企业绩大增，印证行业已经从订单红利阶段进入业绩兑现的新周期。业内人士认为，在手订单充裕、船价高位运行、高附加值船型占比提升等多重因素的共振下，此轮业绩的高增造船产业长周期的景气逻辑的集中体现。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好的，那其实今天大家也可以观察到，像相比这个海外的日韩，股市来说 ，A 股明显的指数的涨幅其实是相对是比较克制的啊，是比较少的。那么如果我们去看板块的话，也会发现确实冲在前面的还是日韩，包括纳指映射的这样的科技的方向。但是大家会发现前些天比较相对涨得比较好的偏防守类的，像这样的大金融啊、消费啊、红利类的，那可能今天是起到了个明显的一个压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我也是认为是它本身呢，是一是代表了市场当中的一个资金的一个你追我赶，或者是此消彼长，有这样的一个跷跷板的效应。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可能是今天整个的一个指数呢，那并不希望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涨幅，因为往往市场现在的一个波动性是比较大的。那么暴涨暴跌其实并不符合一个整个的一个市场的需求，那么适当的通过权重去压一压这样的一个指数的涨幅，让它行稳致远，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慢牛的一个修复的整个的一个方向，我觉得也是一个主要的体现吧。那么另外，如果是从大家从月线上来看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383级的点位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一是它保证了我们月线 MACD 依然是红的，没有去变成负值。另外从周线上来看，它也是一个3040到前一波一个2794那个低点连线至今的一个支撑位，所以这样的周线的支撑位也是没有破的。那日线方面呢，更明确了，那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收盘的点位是正好的是在5日线和10日线之上的，而且是在连续两周没有拉过之后，是今天终于是确认站上的，也是突破了一个下行的压力线，所以这样的一个月末今天这一天的一个行情我觉得整个的对于大家的信心的修复还是提供了比较重要的积极的意义的。所以还是我刚才这个其实发表过的观点啊，就下一周乃至于后面甚至后面一两周来看，我觉得依然是行情处于一个反弹格局，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不大的。在7月份经历了一个月的极限的一个跌幅和跌速以后，我觉得在8月份全月来看，可能大家还是需要乐观一点啊，至少这里我们看到几周的修复，我觉得问题不大。
1: 股市茶座，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哈。进入到我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此刻所有在广播端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视频端，打开微信，在视频号当中直接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冰城经济，也可以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哈。咱们每天的18:30到19:00哈，都会进行视频号的直播，也欢迎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今天呢，继续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李基东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李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
3: 是，今天是这个本月的最后一天啊，市场是以红盘报收啊。那对于今天这个七月份的收官的表现以及未来的行情哈，我们先来听听老师您的看法吧。
2: 今天应该说是七月份最满意的一天啊，至少这个七月让我们感受到了夏日的寒风啊，夏日的寒风。从整个七月份的情况来看，实际上很明显啊，整个一个月，从我们整个运行的一个月到今天是最后一个收盘日。虽然说我们目前现在看到日线上所有的数据啊，今天的科创板啊涨幅是达到3.69%收盘，创业板是3.06%。从他俩双创的这个收盘的情况来看，很明显相对来说比较的克制啊，比较的克制，和外盘比起来差距有点大啊，因为从外盘个股的表现是达到了30%啊。
3: 哦，对，
2: 就是最高度达到30%，所以说我们是三点几，当然我们是指数啊，个股呢我们最高也就是20%啊，最高是20%，一般都是10%。所以说从整个来看呢，主要是还是注意一下，我觉得从收盘的情况来看啊，注意一下这个我们的月线。那么到昨天，其实在节目当中我就已经提示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月的月线啊。那么从这一周的情况呢，今天收盘了，那么大家应该看得到了啊，这个月线。实际上从上证指，这是上证指数的月线啊，上证指数的月线它的这种覆盖力和整个形态来看啊，很明显整个一个月将今年一年的涨幅全部吃掉了。
3: 给淹没了。
2: 哎，对，就这一个月啊，其实我们看的就是一个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板的情况啊，科创，这是目前看到的是科创板的情况。
3: 科创，
2: 那么它的这个覆盖幅度也是将一年的这个幅度基本上是吃没了，对吧？所以说从整个情况来看，这是金交所啊，我们再来看看创业板啊，创业板的情况啊，这是创业板的情况啊。整个创业板的覆盖程度也是啊，一年的幅度全部应该说是归零了吧啊，从幅度上来说。所以说实际上我们不管怎么样讲啊，从这个 K 线的技术形态和技术上来讲，说实话可能大家要说对后市有多大的这个期望或者是信心的话，我估计现在市场上基本上应该这种声音应该比较低调了，不会像之前那么高调啊。
3: 是，
2: 就是说有可能我的那个涨幅啊，或者是我的这些东西啊，可能很好，但是到现在来看，大家应该冷静了。也就是说，今年第一次啊，这瓢冷水下来。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啊，从过完春节以来，我们进到市场的时候就是12连阳，还记得吗？
3: 对，
2: 过完春节以后开盘，今年开门红，红得非常的漂亮，对吧？一直12连阳。当时我记得很多市场上的人都非常的兴奋，都说：“哎呀，这是不是有机会来了？牛市来了！”很多人都在咨询。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啊。紧接着到了3月份、4月份以后，特别是到了6月份，那就几乎于疯狂了，因为个股的涨幅就开始巨大了啊，巨大。
3: 对。
2: 好，那么到了那种情况以后，实际上七月份我们看到没，就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从最热的火炉子里直接跳到冰窟窿里面，那么实际上这个反差很大，反差很大。所以说现在大部分的，我应该说，我认为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的，基本上大部分的人群，就是普通散户投资者，基本上认定为后市，基本上这种期望，乃至今天早上啊，看到外盘涨了以后，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啊，我们也是高开，我们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啊，科技股基本上都是10%左右的开盘。那么实际上当时可能很多人很兴奋也很激动，因为见到回血了，因为一直跌了那么久，见到回血了，但是没想到收盘的时候居然是高开低走。
3: 嗯，
2: 所以说实际上我今天也通过一些我的同事啊，或者我们身边的一些投资者，我们也简单的沟通一下啊，今天早上一开盘的时候我们就在开玩笑，我们在互相问，我说是追还是跑啊，因为这里面无非就是这两种结局啊，你是追还是跑。
3: 嗯，
2: 好，然后我看大部分回答我的话都语气都非常的肯定啊，
4: 他说根据我们在 A 股的经验，高开基本上是低走，
3: 低走，
4: 所以说他们大部分是就稀里哗啦就往外跑了，
3: 跑了。
4: 那你们都这么跑的话，那我说这指数就抬不起来了。其实从到收盘的结果来看，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个实际上证明了中间，特别是今天。

0: 有两个科技的标的是涨停的，而且是一字涨停，结果没想到中途被打开以后啊，涨停的封单被彻底的砸开，那么实际上就足以证明了里面的抛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严重，啊，相对的比较严重。其实说白了，怎么说呢？就是整个现在市场充满了情绪也好，还是充满了认知也好，就是尽量的想办法怎么能出去。这就足以证明了，其实我们之前追涨的人还是不少。啊，追涨的人不少，要不然的话，整个市场的这种程度不会有这么严重。当然，到今天为止，也有很多人可能在评判一个问题，就是市场哪有那么多的抛压？就是说，散户不，基本上中小散户被套了以后，亏损比较大的话，基本上也不会这么踊跃的去割肉。那么，到底是谁在里面跑？那么，实际上说白了，啊，你好好注意一下这个结果，谁在跑？实际上，我们有很多啊，我们无论是站在哪个方向上来看，至少有一点啊。国家队肯定是不会跑的，对吧？国家队一直在托市，
1: 在护盘，
0: 而且我们也看到，从昨天到今天，其实有今天估计没怎么动，但是昨天很明显在杀跌的过程当中，市场外有资金在动的。而且我们从宽基的 ETF、创业板的 ETF 和科创板50的 ETF， 很明显这一阵的交易量是非常大的。那么实际上我们都能看到一些无形的资金完全是在进行承接，但是。这么大的资金量的承接依然还是接不住市场的抛压，这就证明了受了惊吓的中小散户的力量在市场当中还是比较大的，
1: 集合起来了，
0: 哎，集合起来。所以说实际上我之前所说的，我说既然套在这儿了，要想很快的把你解放出去，等待场外资金来救你的可能性几乎是很低的。结果从昨天和到今天的情况来看，大家基本上应该看得很明白了，也看得很增量，对吧？至少看得很增量，就是说我们想要场外的资金进来救我们，但是我们看到只要有那么一点点资金，里面就开始抛压。所以说实际上这种争先恐后的表现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所以说市场到今天收盘以后，很多人就不太乐观了，因为本身想到这个反弹了吧，能不能看看有没有一点力量啊，能将指数或者板块之前下跌非常严重的板块能够有所托举起来。但是没有看到这种期望，所以说今天应该比较沮丧的相对的投资者的情绪要多一些，而且要大一些啊。当然这种比较偏冷的看法呢，我们也完全通过市场的行为表现出来看到的。但是呢，我觉得这可能是代表的只是场内啊，场内被套或者是相关于亏损相对较大的投资者的可能这种反应比较多一些。但是实际上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投资者，或者是我们后续的政策，还有很多资金，还有特别是我们一直提倡的这个所谓的长远资金或者是耐心资本，对吧？这一类的资金他们还有其他的考量，那么再来从市场上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至少现在来说，大家的感觉和体验感应该说这个月收盘了不是很好，
1: 不是很好。
0: 实际上和3-4周前我说的后面的体验感不会很好，是这个结果是重合了啊，这个结果重合了。但是我觉得呢，首先我们作为无论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的投资人，第一点不要失去信心，这个是根本。当然很多人说了，你光口号喊不失去信心不行啊，我这个亏损在那摆着，我
1: 真金白银都
0: 看得厌的，对吧？我你要想让我
1: 有
0: 信心从哪里来啊？
1: 对，
0: 我得看到有赚钱效应才有信心，这是我普通散户投资者最基本的最朴素的逻辑，对吧？我要看到赚钱效应，当我看不到赚钱效应，看到的全是亏损的时候，那你叫我干啥我也不会，我也不会有信心，我也不会听你的，对吧？我只能说你可能在那儿胡说八道。但是我们从增强这个信心和建立信心的逻辑可能需要有很长的东西来进行表述和表达。但是我觉得首先一点，为什么要需要这种信心啊？这种信心到底建立在哪里？所以其实我在后面的这个以后在后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肯定也应该有所接触，也有所表达。到时候我们会将逻辑阐述的非常的清楚，也将很多东西讲述的更明白，那么大家可能就能够听得明白了，对吧？
1: 好，那此刻在我们的这个广播端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哈，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留言哈。视频号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啊，冰城经济，或者是这个直接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也是可以的哈。这李老师已经来了两周啊，完完整整两周来做节目了哈，包括上周是这个刘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真是巧了，市场最不好的时候等你们来拯救我们的投资者了，是不是？
0: 对，我其实也发现这一次我来到电台做节目， 正好。

0: 早是
1: 下，
0: 因为第一天破年线的位吧，我记得很清楚，
1: 下行阶段
0: 第一天破上证指数年线的位置，我是第一天来的。
1: 嗯，
0: 那么连续四周的时间过来以后，我才发现啊，三周我才发现，
1: 对，
0: 整个这三个礼拜三周全是在下跌。
1: 嗯，
0: 所以说可能也有，我也在想，我是运气不好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可能这么冷的市场让我来表述，其实我们现在是夏日的寒风。
1: 嗯，
0: 虽然说有这个寒风，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对后面的信心还是要增强的原因啊。首先一点，我觉得至少参与到我们这里面的所有的投资人，希望都把我们的大拇哥先点起来，是不是？让我们的直播间能够有一定的热度，对不对？让大家都能够参与，让大家都能够听到我们有效的发声，对吧？
1: 对，
0: 把我们的小拇哥点起来，同时也将我们的关注点起来，
1: 对，
0: 对吧？或者将我们身边我们的朋友圈将本直播间发送出去，
1: 嗯，
0: 好的东西就让大家都能够分享，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呢，至少有一点，我们参与到节目的过程的时候，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拇哥点起来，把我们的整个直播间顶上来，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参与的人才更多更有价值。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实际上还是又回到一个老的问题啊。可能很多人说跌得这么严重啊，这么冷，那后面我们还有机会吗？
1: 八月怎么办呢？
0: 啊，我们还有机会吗？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一直在节目过程当中我都一直在说一个问题啊，无论它后面啊狂风暴雨多么巨大，至少有一点，
1: 嗯，
0: 我们的逻辑没变。什么逻辑啊？我们的经济的逻辑，我们的战略逻辑，
1: 嗯，
0: 我们乃至未来发展的十五五规划的逻辑根本没变，
1: 嗯，
0: 对吧？这是根儿，我们看根儿啊。如果我们说这些都变了，那有可能变了，对吧？甚至很多人甚至还在考虑的，就是专业一点的投资者还在考虑啊，我们和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或者是美联储或者是美国乃至后期对华的这些政策乃至世界场上的博弈会不会对我们有多大的影响。其实我觉得干扰因素肯定特别多，就像我们经历从2018年过来到现在啊，无论是贸易的摩擦乃至后面的疫情，还有是我们出现关税，对吧，等等，乃至世界上的地缘冲突，对吧，地缘冲突从这个北面已经打了接近快五年了吧？
1: 嗯，有了。
0: 北面已经快打了五年了。那实际上我看了一下啊，真正从我们国内的经济的根基和我们自己的高端制造来自我们的发展的影响有多大？其实我感觉到现在大部分就是普通大众所感觉到的，无非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啊，就是感觉到钱好像不是那么好挣，而且好像经济不是太好，不像2015年、2017年、2010几年那个时候啊，很多人好像挣钱很轻松，
1: 对
0: 啊，
1: 压力也不大。
0: 但感觉最近几年好像钱不太好挣，实际上就是内需，实际上把我们的这个经济稍微有一定的拖累。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经济从我们的出口型和我们的高端制造它根本就不差呀。
1: 对，数据是好的，
0: 这个数据看得很清楚，而且甚至我们从目前来看，今年到上半年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当中高端制造出口的整个高端制造，也就是新制生产力，知道在 GDP 的比重占到了40%了吗？这个数字占到40%了，
1: 哇，
0: 同志们呢，这个不低了，很强大。我们实际上现在，我从很多地方我们都能感觉出来，我们的高端制造和我们的制造业出口很强大的。但是可能我们很多人由于在这个经济活动当中，可能盈利和赚钱的这个几率呀，或者是概率不是那么大了，不像以前那么活跃了，大家就觉得经济不好。实际上我们是看到我们的第一产业在好，而不是我们的第三产业在好。而我们可能作为消费端的话是第三产业。所以说从这点来看，我们的服务业，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的家长会昨天提到的里面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服务消费，一个重点。也就是说以前可能我们把消费只理解为什么吃喝拉撒睡，对吧？就像以前我记得有一年行情好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一张嘴就是吃酒啊，
1: 吃药
0: 喝
1: 酒，
0: 对吧？
1: 对，
0: 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是消费的盛世，
1: 对，
0: 而且是消费的牛市，所有的药酒都涨得非常的好。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真正从高质量发展的结果来看啊，我们的高层一直在提倡高质量发展。
1: 嗯，
0: 其实我们本身也进入了高收入群体、高收入社会，那么实际上我们也要提倡高质量的发展。那么高质量的发展，其实我们的生活的水平的，随着生活水平的高质量发展以后，提质增效以后，我们是不是发现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质量还需要再

0: 嘴上来表现吗？
1: 不需要了，
0: 好像不需要了，
1: 真
0: 是
1: 不
0: 这样。我觉得我跟我的投资人在交流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还在乎你的嘴来代表你的生活质量高低吗？
1: 对，
0: 好像给这个没有太大关系，而且甚至不排除现在很多人在控制着自己的嘴，对不对？
1: 健康吗？
0: 因为对呀，
1: 喝酒的都少了。
0: 对呀，你的不是不光是喝酒，就是说你可能对每天身体的摄入的一些营养成分，或者是过度营养，实际上对你很多疾病的或者产生疾病的这种群体是很大的。比如说你的三高，
1: 三高
0: 实际上是你的嘴造成的。
1: 对，
0: 发现没？它不是说你喝酒喝的三高，我觉得可能是你平时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乃至很多人现在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精神压力过大，
1: 对，
0: 和工作压力过大，我们还有很多新的这些产生出来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
1: 是的，
0: 实际上我们好像现在的这种高端质量生活，好像和嘴没有太大关系了。所以说实际上我就觉得，其实我们真正未来的消费，而不是在我们的吃喝拉撒睡上，而是在服务消费上，这才是一个重点。这是一个重点啊。什么叫服务消费？这样举个例子啊，你每个月必须要打开手机看直播看流量，对吧？那你需不需要流量？
1: 对，
0: 需要。那你需不需要给这个移动公司交一定的费用？
1: 对，
0: 对吧？
1: 这就
0: 叫服务性消费嘛。
1: 对对对。
0: 那么这种服务性消费它还可以增加，对不对？举个例子，你现在是不是在用豆包？对吧？
1: 几乎人手都有。
0: 那你用豆包现在是不是免费的？那你想没想过未来如果豆包收费呢？
1: 已经开始了吧？
0: 好像开始了吧？对吧？今天我们已经看到
1: 了，
0: 就是豆包已经开始有专业版出来了。
1: 专业版
0: 那专业版它肯定是要收费的。
1: 对，哎，说到这儿，正好有朋友问老师 ，AI 应用怎么选个股？
0: 对呀，这就是这不就是 AI 应用吗？这就是标准的 AI 应用了吗？对吧？所以说，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理解这个逻辑，就是未来的信心从哪里来产生，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没有问题，我们的整个战略发展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不是因为涨跌来判断未来有没有机会，而我们觉得我们大部分普通投资人，他在这种就是说经济金融知识匮乏的情况之下，他只能用涨跌来判断对未来的信心，所以说这种投资群体很明显，它是肯定跟不上这个时代发展的节奏。那么它只能用涨跌来判断，什么意思？就是你只能涨，那么我觉得才有参与的价值。你要下跌，我肯定没有。其实这和普通人的大众想法是一样的，就像我们的房价、我们的金价往上涨的时候，大家都在追涨，
1: 越涨越追。
0: 其实这就是一种大众的心态，就是靠涨来建立自己上涨和盈利的信心。而我们说的逻辑是什么？是看到我们未来发展的潜力和方向来建立信心，这完全是两套不同的认知。那么这种认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我觉得应该是建立在不能说完全非常专业的基础之上，至少我们要把逻辑读懂读通，这个逻辑是怎么来的，这个逻辑到底能实现到什么程度，那么这种信心你才能建立，而不是说我跟你说我们去做这个买卖能挣钱，那我得给你把这个逻辑讲通，就是为什么做这个买卖能挣钱，对不对？举个例子，你可能在20年前你在广东去30年前你上广东去买一些电子手表回来到哈尔滨地下你卖你就能挣钱，
1: 那可是
0: 后来在90年代你在广东去买服装回来在地下你也能赚钱，
1: 哎，
0: 这是一种盈利模式，对吧？
1: 对。
0: 那么现在呢，这些东西还能吗？不能了，因为它已经高质量发展了，
1: 对
0: 不对？所以说不再是就是贸易方式都不像我们以前那种贸易方式，就是摆小摊的方式了。
1: 对，
0: 你可能现在面临都是规模比较大的。举个例子，你不可能上广东去进一台汽车回来卖吧，对吧？这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
1: 对，
0: 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就从这些变化当中就能感受得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实际的很多东西贴近的一些高质量的发展和未来的发展基本上能够体现出来。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投资人所提到 AI 的应用，
1: AI， 对，
0: 什么叫 AI 的应用？ AI 的应用有多么宽泛？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AI 完全在整个发力，我们只是看到 AI 现在还在资本的投入，还在烧钱啊，还没有看到最后的结果，只是豆包和 DeepSeek 这些慢慢的开始给我们带来有一定的感受了，就像当时的互联网一样，从90年代末中后期到2000年的初期，我们开始见到网吧，我们开始可以在网吧里面上网了。
1: 对，
0: 那个时候能在网吧里面上网，价格我们就不用说了啊。但是至少有一点，那个时候是个新鲜事物，
1: 对，
0: 我们大部分人可能还不会上网吧上网，
1: 嗯，
0: 但是我们家庭里面的使用的电脑是很少
1: 很少的，对，
0: 很少。那么

0: 你现在还用电脑炒股吗？
1: 手机都可以了，
0: 你电脑都不用炒股了、
1: 嗯、
0: 对吧，都是用手机炒股了、嗯、很多都是用手机进行交易，其实就证明了我们这个时代在短短的十年二十年时间发展非常的快、
1: 嗯、
0: 而我们现在只是刚刚感受到什么，刚刚感受到 AI 的一点点感受，实际上 AI 还有很多很强的功能我们现在还感受不到，还根本感受不到，你还体验不到，就像当时的互联网和互联网加一样，你还体验不到，你只是感觉啊，好像可以上网，好像觉得上网给我带来不了什么实质性的结果。
1: 嗯，
0: 结果后来这些人才发现，哦，上网我可以开店，
1: 嗯，
0: 我可以做买卖，我可以在阿里、淘宝甚至京东上去赚到很多东西。
1: 嗯，
0: 你看他现在才，也就用了十年甚至五年以后才反应过来。
1: 嗯，
0: 实际上现在就是体验感不强，我们对 AI 的体验还不够。举个例子，我们的 AI 应用在我们普通的豆包里面和 DeepSeek 里面和网络上现在有一点点反应，但是还有更深层次的，比如说我们的服务消费机器人，
1: 嗯，
0: 我们的 AI 医疗、
1: 嗯、
0: AI 医疗的应用和广泛程度完全靠我们现在普通大众用脑子去想、
1: 嗯、
0: 他还想不到、
1: 嗯、
0: 还想不到、
1: 哎、今天有热搜，
0: 而且先进到什么程度
1: 啊，先说那个 AI 能治那个抑郁症了，今天有个热搜，
0: 那对呀、啊，他
1: 我的抑郁症被豆包聊好了，
0: 那他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不是没有，
1: 嗯，
0: 因为人的智力完全被 AI 所接替和替代的话，他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1: 是，
0: 所以说你千万不要相信他做不到，而是应该相信他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他都能做得到，
1: 对，
0: 所以说实际上这个信心建立在哪里，就是人的眼睛肉眼还看不到这个完全能够让他颠覆认知的结果，所以说他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所以说我们现在说这个信心就是。是我们的整个科技变量到底已经走到什么程度，只是刚刚开始，所以说很多人说现在这种下跌，当然我们只认知股价下跌我们接受不了，那么他就觉得股价的下跌那我暂时就不能去接受，我不能从长远去看问题，我只能从短期来接受这个过程，我们不否认这样的投资人你首先回避暂时短暂的股价的下跌，你必须要回避，因为中间这个差价可能太大，就像这一次一样，很多股价我看了一下啊，基本上是腰斩，
1: 腰
0: 斩，基本上是
1: 整个七月份，
0: 所以说实际上作为普通投资者和散户股民他是接受不了的，这个力度是打击力是相对比较大的，我觉得我们就是看着我们眼见的很多的我们接受起来都还是有难度，我们都觉得非常惊讶，但是不管怎么说它至少事实是摆在这儿的，所以说要想大家在脑子里面建立出未来对这个股票市场的这种信心，目前来看确实是难度非常大，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讲，我觉得逻辑是通的，它就肯定是通的，你只有在逻辑里面才能先人一步找到你需要找的东西，也就像我说的一样，对吧，今天一个高开，包括很多人在想924是不是来了，你看今天早上我就看到有人在提这个问题，那924是不是重现市场，还记得924吗，哎，大家都还记得924吧，我相信至少在这里面经历过的人都应该还记得清清白白的记得924，你可能没有看盘，有可能你都没注意，但是924三天以后啊，也就是10月8号放完国庆节假期的第一天上班，你是不是身边有很多人都在告诉你市场来机会了，对吧，其实说白话我们市场上有很多的信心就是靠一根阳线来建立的，靠一个市场的上涨来建立，而不是说从逻辑上来建立，这其实我觉得真正提前看到逻辑的人才是真正收获颇丰的人，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样，你怎么能做到在924以后或者924之前能够提前去看到这个市场的机会，而这种市场的机会我们有很多投资人跟着我们一起是经历过来的，因为我们没有离开过市场，就是市场最差的时候最惨的时候啊，我记得2024年的2月5号过年的前一天吧，两天好像就前一天啊，头前一天29嘛，大年29，那个市场我们都在看着盘没有离开过，那一般的人估计都在
1: 过年
0: 都从来没看过，对吧，
1: 不关注，
0: 其实所以说我们也是经历过摸爬滚打这么从市场里面爬过来的，我们深有体会而且深有感触这种过程，虽然说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投资设备啊，我们的通讯设备，我们很多科技股，我们的光这些个股的题材涨幅包括基金的涨幅都非常的巨大，但是实际上我们要看到真正你收益大的人，你一定要是先人一步从前看得到后面的结果，你才能得到这种结果，而不是说我们看到他们起来了以后我们今年才进入市场，一句话

0: 你就是今年从一月份进来的，算进来的早了吧？
1: 嗯，
0: 一月份到六月份的时候，是不是你觉得你已经参与到这个市场程度很深了？其实，短短一个月全回去了，
1: 全回去了，
0: 是不是这样？我们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种信心不要丧失。为什么？
1: 嗯、
0: 因为我们的逻辑在，我们的方向在，我们的未来发展的趋势还在就可以了。
1: 嗯，来看看这边留言哈，这位顿顿说，李老师 AI 方向最近涨的都是上游端，是不是在后面的市场可以看中一下中游和下游端呢？嗯
0: 嗯，我觉得这位投资人他的提法，这个提法是不错的啊，但是有一点啊，需要在这儿要注意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的 AI 的应用，它的时间到底需要多长？这个从我们目前非专业人士来说，它是很难判断的。所以说你我们知道 AI 的应用未来就像当年的互联网加一样，它肯定会有机会，但是这个时间很长。我举个例子啊，我们从2000年左右接触互联网，对吧？
1: 嗯，
0: 那么可能年龄大一点的感触深一些，年龄小的像90后，
1: 嗯，
0: 好像他们感受不到那种市场的温度啊。我们是亲身经历90年代，我们从互联网开始，然后到互联网上的这个营销开始，
1: 嗯，
0: 再到现在互联网的外卖乃至抖音平台的开始，整个发展了多少年？2000年到现在26年时间，
1: 对。
0: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从市场上的反应啊，互联网第一代科技泡沫破灭是哪一年开始的？是从99年，实际上都已经科技泡沫都已经上来了。啊，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网易、百度、搜狐，在美国上市以后，在纳斯达克上市以后，它的股价后来是在2001年跌到2005年，从上市的价格直接破了发，破到1美元以下，差点退市。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
1: 哎呦，
0: 因为当时中国的投资大师段永平就是在那个时候购买出的互联网嘛。
1: 哦，
0: 也就是说，互联网当时的泡沫破灭的。对股价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
1: 嗯，
0: 它从上市的价格直接跌到1美元以下，差点退市。因为美国的这个交易所的制度，它是低于1美元多少时间，它是面临退市。其实现在我们国内也有啊，我们国内就是说，现在你的交易的这个总资产的市值，
1: 嗯，
0: 达到低于多少亿以下多少天，对不起，那你就面临退市。我们同时也有这样的交易制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对制度要一定要细细的去研究。那么实际上我回过头来，我就在想，互联网到互联网应用中间用了多少年，你想象过吗？
1: 嗯，
0: 它等于是从2000年到2015年，也就是说15年的时间才反映出应用。还记得2015年那波牛市吗？互联网加，
1: 嗯，
0: 在座的各位还记得吗？所有人还记得那波牛市吗？
1: 十年前，
0: 也就是说，从2000年到2015年，用了15年时间，而中间的股价下跌的幅度，我告诉你，达到多少？80%。
1: 哎呦，
0: 你能接受吗？你接受不了，明白了吗？
1: 吓人。
0: 也就是说，我们从逻辑上讲，它好像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时间，互联网用了15年，我们不能说未来的 AI 也用15年，不能这么去评判啊。但是至少有一年，我们从前期的经验能够得出这种结果，而股价从2001年跌到2005年，它可以跌幅达到70%到80%，你能接受吗？问题在这儿。
1: 是，
0: 所以说很多人说啊，我们未来看好，我知道未来看好，但是这个时间性不是一个普通散户，股价的波动也不是一个普通散户能够接受的。
1: 嗯，
0: 我们知道未来有未来，所以说2015年的互联网加，你知道这些个股的股价涨了多少吗？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就用金融。我们互联网加金融，
1: 嗯，
0: 整个是2015年的主线，对吧？
1: 嗯，
0: 然后游戏，
1: 游戏，
0: 游戏也是互联网加嘛，因为互联网出来了以后，游延伸出的游戏，整个创业，整个游戏的收入是大幅增长。
1: 对
0: 啊，我记得腾讯这些所有的网站都是大幅增长，哎，网易都是大幅增长。
1: 对，
0: 所以说当时他们的业绩报告非常的漂亮，当时他们的股价是从什么时候？也基本上和这次牛市一样，翻10倍，比比皆是。
1: 哦。
0: 互联网加，你就看金融涨得最好的，
1: 嗯，
0: 对吧？当时做券商，用互联网加券商做出来的上市公司，后来成为券商第一市值标的，
1: 嗯，
0: 你看它是什么结果？
1: 嗯哼，
0: 相当吓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浪潮对我们未来的预期是相当吓人，但是中间这个过程 是非常痛苦的。如何去度过这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才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和学习的过程。
1: 是
0: 啊，所以说未来是有，但是这个过程我们一定要认知到，这个一定要认知到。所以我觉得 AI 的应用绝对不是我们简单意义上的想的那么简单啊，应用后面只要一炒我们就跟着应用炒。记住了，真正应用见到基本面和收入大幅增长的这个过程，它很长，
1: 很
0: 这个时间很长。所以说剩下的时间我想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啊，把我们的大拇哥点起来，八月份怎么做
1: 怎么办。对，
0: 我在这儿毫不掩饰的啊告诉各位，我们七月份已经收官了，那么七月份是夏日的寒风，那么八月份我告诉各位，我们希望各位大家都能够乐观起来，至少我个人认为八月份我们相对的要乐观一些，啊，至少八月份我们不能说整个指数会创出历史新高，再次进入大幅上升的牛市阶段，我们不能这么说，但是至少有一点，我们个股的品种和机会在八月份层出不穷，
1: 层出不穷
0: 、而且个股的机会会非常的大。那么在抓这种个股机会之前用什么策略呢，就是前天节目时间我告诉各位的，在今天以后每一次的下跌我们就开始一点点的低吸，采用低吸策略，就是吃跌不吃涨，用这种方式来降低自己成本，来应对八月份的行情，这样的话做起来应该更轻车熟路一些。
1: 好，
2: 好
1: 吧，感谢李老师，我们大下周见了。
2: 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
5: 感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

0: 作为开场，
1: 歌唱吧，
2: 舞蹈吧，
1: 朗诵吧，
2: 表演吧，
1: 绽放吧，
3: 滨城少年。
4: 好了，欢迎收听今天的滨城少年。大家好，我是池蕊。教育家默克尔曾经说过，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由此可见呢，儿童的财商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跟很多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所以孩子的财商教育更多靠的是父母。之前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告联合了杂志，对于全国6000个家庭进行了在线调查，并从儿童的日常财商行为和认知情况入手，去洞察孩子的财商发展。如果你也有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呢，是财富来源认知。在孩子眼中，89.4%的孩子认为钱的来源渠道是工作赚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儿童不知道爸爸妈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说明大部分的儿童对于父母财富来源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网购，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有手机就有钱。父母在跟孩子沟通金钱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钱不是无限的，钱是需要靠劳动辛苦赚来的。另外呢，家长在商城购物之后，可以拿着小票跟孩子讨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商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让孩子对家庭的支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和对金钱的正确认识。
5: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6: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5: 《洋葱头历险记》，朋友们被抓去坐牢，第一幕。第二天，柠檬兵来了，立刻去村子里搜了一遍，见人就抓。葡萄师傅被抓走了，黎教授也被抓走了。他带着一把小提琴和一个小蜡烛头，因为城堡的监狱里很黑，村里的男人几乎都被抓走了，只剩下青豆先生，因为他是律师，还有一个是小葱，因为没找到他。小葱其实就站在阳台上，两根八字胡子向两边拉开，上面晾着衣服，柠檬兵把他当成了晾衣服的杆子，所以没抓走他。南瓜老大爷跟在柠檬兵后面走，边走边深深地叹气。女人当中就抓走了南瓜大嫂，她不肯走，柠檬兵就把她推倒，让她一路滚到监狱门口，因为她是滚圆滚圆的。可是无论柠檬兵怎么搜查，都没抓到洋葱头。柠檬兵走了以后，洋葱头和一个叫小红萝卜的女孩子一起到城堡里去侦查，想知道被抓进去的人怎么样了。城堡在一个小山顶上，周围是个大花园，花园的大门口挂着一个警告牌，一面写着禁止进去，是给乡下孩子看的，不让他们爬过栅栏到花园里来玩，另一面写着禁止出去，是给小樱桃看的，不让他溜到乡下去和那些穷孩子一起玩。小樱桃很羡慕别的孩子可以去上学，可是两位女伯爵不许她和那些穷孩子在一起玩，就给她请了一位家庭教师芹菜先生。芹菜先生对小樱桃非常的严厉，只有在她打盹的时候，小樱桃才可以获得自由，安安静静地在花园里散步。现在小樱桃正在花园里散步，忽然听见两个像铃铛一样清脆的声音在叫他，
7: 子爵少爷，子爵少爷。
5: 小樱桃转过身，看见在栅栏门外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男孩，年纪和他差不多大，穿的衣服很破烂，但脸上却清秀可爱。 还有一个是小女孩。

0: 岁左右，在头顶上笔直地扎着一根小辫子。小樱桃彬彬有礼地鞠了个躬说，先生小姐你们好，很高兴认识你们。
1: 那你怎么不再走近一点呢？
0: 哦，我不能啊，芹菜先生不让我和乡下孩子讲话。
1: 可是我们已经在讲话了。
0: 也是，那我这就过来。小樱桃胆子小，很听话守规矩，但在关键时候却能大胆地拿主意。于是他走上草地，一直走到栅栏门边上。
1: 我叫小红萝卜，
0: 那个小姑娘自我介绍说。
1: 她叫洋葱头。
0: 哦，很高兴见到你们，我已经听番茄骑士提到过您的大名了。
1: 哼，番茄骑士非常恨我。
0: 是的，所以我想您一定是个很可爱的人。
1: 如果现在他看到我，一定非常生气，然后脸涨得通红，好像要爆炸了一样。
0: 一点也不错，我也这样认为。他们聊得很开心，三个人都高兴地笑起来。刚开始，大樱桃还不太习惯，因为芹菜先生是不许他笑的。可他看到洋葱头和小红萝卜都尽情地哈哈大笑，他也就痛快地笑起来了。樱桃城堡里从来没听见过这样开心的笑声，两位女伯爵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番茄骑士也听到了这奇怪的声音，他很不放心，决定绕着花园查看一圈。没想到在城堡后面通向乡下的栅栏门边，他碰到了三个又说又笑的孩子。番茄骑士非常吃惊，因为他看到小樱桃在踩草地，小樱桃在和乡下孩子讲话，而且他马上认出那个不久前害得他嚎啕大哭一场的洋葱头。番茄骑士立刻暴跳如雷，脸涨得通红，像是要着火了一样，他生气地大叫一声，
1: 子爵小少爷。
0: 小樱桃回头一看，吓得脸色都变了，赶快低声说，朋友们快逃走吧。洋葱头和小红萝卜撒腿就跑，可是还在继续开心地大笑。

洋葱头历险记，朋友们被抓去坐牢第二幕。小红萝卜觉得这次来城堡的侦查很不顺利，可洋葱头认为很好，因为他们争取到了一个朋友小樱桃。这时他们的新朋友小樱桃已经做好了准备，接受番茄骑士、芹菜先生、大女伯爵、小女伯爵和各位亲戚们的痛骂。在一生当中，小樱桃第一次找到了两个朋友，第一次开心的大笑，可现在他又失去了这两个朋友，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觉得很难过，很伤心，很痛苦。于是他趴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番茄骑士一把把他抱起来，夹在嘎吱窝里，回到城堡里去了。小樱桃哭了一夜，蜜柑公爵无情地逗他，说他的眼泪要哭干了，他会变成樱桃核的。橘子男爵还算比较善良，他安慰小樱桃，还请他吃了一块小小的蛋糕渣。两个女伯爵不但不同情他，还骂他，说他哭的声音很难听。芹菜先生吓唬他，说要罚他抄写3000遍作业，可是小樱桃还是不停地哭，最后生的重病来了。他发高烧，不停地发抖，哆嗦的连窗子上的玻璃都咯吱咯吱响。他说胡话，不停地叫洋葱头洋葱头。于是两位女伯爵派人去请医生来给小樱桃看病。第一位来的是蘑菇医生，他开了一瓶蘑菇药水，小樱桃吃了药可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又请来了琵琶医生，他说病人需要躺在泡了枇杷汁的被子里。小樱桃躺在泡了枇杷汁的被子里，可是一点儿都不见好。于是又请来了蓟花医生，他说要在病人身上撒带刺儿的蓟花。可怜的小樱桃被蓟花扎得浑身直疼，可是病还是没有好。小草莓偷偷叫人去请穷人的医生，就是栗子医生。栗子医生住在森林里一棵大栗子树下，他给穷人开最少的药，还自己掏钱给穷人配药。栗子医生来了，他从上到下仔细地检查了病人，看了舌头跟眼睛，摸了脉，又问了几个问题，然后说，哦，这个病啊，很简单，只是由于没有朋友。大女伯爵很奇怪地问，那这是什么病呢？这不是病，这个孩子啊，一点病都没有，就是有点忧郁。这孩子需要朋友，为什么不让他去和别的孩子一起玩呢？栗子医生刚说完，大家就七嘴八舌地骂他，然后把他赶走了。现在来看看那些犯人怎么样了吧。就是被番茄骑士抓到城堡的牢里的南瓜老大爷、黎教授、葡萄师傅、南瓜大嫂他们。幸亏黎教授带来那个小蜡烛头，因为地牢里漆黑一片，还有许多耗子。为了不让耗子过来，黎教授拉起了小提琴，可是他性情忧郁，总是拉悲伤的曲子，让人听得只想哭。可是小提琴一停，耗子们就马上分三路来进攻。耗子大王指挥他们说，第一路军队从左边向蜡烛冲去，把蜡烛抢到手，可是谁也不准吃，我是大王，该由我第一个咬。第二路军从右边冲向小提琴，小提琴是半个梨做的，味道一定呱呱叫。第三路军正面冲锋，

0: 败敌人。
1: 三路军的指挥官向耗子兵下达了任务，耗子大王坐在坦克车上，这坦克车就是一块破瓦片放在一只大耗子的肚子上，这只大耗子四脚朝天在地上，由另外十只耗子拉着它的尾巴跑。耗手们吹起了冲锋号，战斗开始了。

0: 洋葱头历险记。洋葱头离家去游历第三幕。这团灰尘露出了一辆四条黄瓜拉的车，这时一个大胖子气喘吁吁地从车上爬下来，他穿着绿衣服，红色的脸滚圆滚圆的，像是要炸开了，就像一个熟了过头的番茄，他正是番茄骑士。樱桃女伯爵姐妹俩城堡里的总管大老爷。洋葱头想，既然大家一见他就要躲起来，看来他来了一定没有什么好事儿，自己最好呢也躲一躲。番茄骑士盯着南瓜老大爷一个劲儿的看，凶巴巴地摇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南瓜老大爷很紧张，汗水啊从他的脑门上就流了下来，都流到了嘴里，可他连抬手擦汗都不敢。他闭上眼睛心里想，这番茄老爷已经走了，我现在是在我的小房子里，就像一个水手坐着他的小船飘在大海上一样，周围的海水轻柔地荡漾着，晃来晃去，晃去晃来。南瓜老大爷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番茄骑士双手抓住了屋檐，在拼命地摇动小房子，摇来摇去，摇的房子都要散架了。番茄骑士开始杀气腾腾地大叫大骂，吓得街坊邻居们把门窗关得更紧了。
1: 强盗，土匪，你竟敢在两位樱桃女伯爵的地盘上盖起宫殿来了。
0: 番茄骑士叫道。

0: 你只顾自己享受，根本不把两位年老孤寡、无父无母的女伯爵放在眼里。我来给你点颜色看看。
1: 老爷容禀啊，
2: 南瓜老大爷哀求地说，
1: 我向您保证，我盖这座小房子是当年樱桃老伯爵亲口答应过的。
0: 樱桃老伯爵都去世30年了，现在这地盘属于两位女伯爵，你赶快给我滚。至于其他的事儿，由律师来跟你说明。律师，律师。
2: 本地的律师青豆先生一直在自己家的门背后等着吩咐，听到番茄骑士叫他，他一下子就跳了过来，好像从豆荚里弹出来似的。每次番茄骑士一到乡下，总要叫这些律师来证明他的命令是合法的。青豆律师个子很小，他翻了个跟头，鞠着躬，彬彬有礼地说，哎，老爷，我在这儿听候您的吩咐。
0: 您告诉这个混蛋，根据法律他得马上滚。再向这里全体居民宣布，两位樱桃女伯爵准备派一条凶猛的狗来，待在这个狗窝里防范坏蛋，他们进来太不规矩了。
1: 这个我实在……
2: 青豆律师的脸被吓得更青了，说话吞吞吐吐的。
0: 怎么了？您是律师对吗？您是律师，我就有理。好了，你可以走了。
2: 哦，是是是是，骑士大人。青豆律师一溜烟就不见了。
0: 律师的话你听见没有？
2: 番茄骑士问南瓜老大爷。
1: 这个律师他什么话也没说呀。
0: 你竟然敢跟我顶嘴，你这个坏蛋。
1: 老爷，我根本没开过口啊。
2: 南瓜老大爷嘟囔着。
0: 不是你说的，那是谁说的？
2: 番茄骑士凶巴巴地四下张望。
0: 骗子，恶棍。
2: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
0: 谁在说话？准是葡萄师傅那个坏蛋。
2: 番茄骑士认准是他，就走到葡萄师傅的鞋铺前，用他的手杖捶着门叫道，
0: 我知道，我都知道，葡萄师傅，你一直在说不好听的话反对我，反对两位高贵的樱桃女伯爵，你一点儿也不尊敬他们，现在该轮到你倒霉了。
3: 哼，该轮到你倒霉了，番茄老爷，哈，你呀、你快气炸了。
2: 那个声音又说，原来说话的正是洋葱头，他双手插进口袋里，朝凶巴巴的番茄骑士走过来。
0: 你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为什么不去干活？
2: 番茄骑士恶狠狠地问。
3: 我不干活，我在研究坏蛋。
1: 老爷，如今我眼前正好站着一个，所以我要仔细看看坏蛋是什么样的。
0: 坏蛋？这里面全是坏蛋，要是你找到一个我不认识的，就让我看看他。
1: 当然，老爷。
2: 洋葱头回答说，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面镜子，走到番茄骑士跟前儿，在他鼻前面转动着镜子。
1: 坏蛋在这儿，老爷，请好好看看吧。
2: 番茄骑士好奇地看着小镜子，当然他看到的是自己的脸，火一样的红，有一双凶恶的小眼睛，还有一张凶恶的大嘴巴。番茄骑士这才明白洋葱头是在说他，他气坏了，一把抓住洋葱头的头发。
1: 哎呦哎呦，
2: 洋葱头快乐地哇哇大叫。
1: 一个坏蛋就这么大力气，老爷呀，您简直抵上一个大帮强盗。
0: 哼，我要给你点教训。
2: 番茄骑士嚎叫起来，他把洋葱头的头发狠狠一扯，就扯下了一撮留在他手里。这时凶狠的番茄骑士只觉得眼睛又酸又辣，眼泪立刻顺着他的脸颊哗哗地流下来，整条街道一下子都湿透了，好像有人拿着水管在喷水。番茄骑士吓坏了，因为他从来没有哭过，

0: 有剥过洋葱，他吓得连忙跳上黄瓜车，飞快地逃走了。他一边跳，一边转过身来大叫：
1: 南瓜，你小心点，还有你，穷小子，为了我这些眼泪，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0: 洋葱头笑得在地上打滚，南瓜老大爷一个劲儿地擦着汗。除了青豆律师的家，一家家的门窗都接连打开。葡萄师傅走出来，用锥子挠着头：
2: 我对天下所有的麻绳发誓，终于有个人能让番茄骑士嚎啕大哭了。孩子，你从哪儿来的？
0: 于是洋葱头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了大家听。
3: 大腿不错，
4: 没有
3: 我也没有胡子，有眼睛
4: 听到了。
3: 哎，等你看我长大了。

0: 教程，妈妈背着出去要不要？
1: 初出茅庐。东汉末年，刘备为了争夺天下，三顾茅庐去请隐居在南阳的诸葛亮。诸葛亮出山后，刘备就让他做了蜀国的军师。不久，曹操派夏侯惇率10万大军杀奔新野，并逼近博望坡。当时刘备的兵力与曹操相差极其悬殊，情况十分危急。刘备把调兵遣将的权力交给了诸葛亮，让他全权指挥。诸葛亮运筹帷幄，立即全面部署作战计划，给关羽、张飞等将领布置了具体任务。晚上，夏侯惇亲自率兵与赵云交战。赵云按照诸葛亮的安排佯装败走，夏侯惇领兵紧追。当追到博望坡的时候，突然一声炮响，刘备率军前来迎战。过了一会儿，赵云又领兵杀了出来。两人再战数十回合，赵云接着故伎重演，且战且退，夏侯惇紧追不舍。这时天色已晚，山风越刮越大，夏侯惇率领的曹军追至一条弯曲的山路上。诸葛亮早已布置好的500士兵四面放起大火，曹军被烧得死的死，逃的逃。此时曹军的后路已被关羽截断，然后张飞又从右边的山谷中杀了出来，赵云、刘备的队伍也掉头杀回。这一场肉搏厮杀一直持续到天明，最后以夏侯惇损失惨重、落荒而逃而告终。诸葛亮走出茅庐，第一次用兵便立下如此战功。此后关羽、张飞等将领对诸葛亮佩服得五体投地，夸他用兵如神，是最杰出的军师。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39回。初出茅庐原比喻新露头角，现在也用来比喻才进入社会缺乏经验。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出类拔萃。孟子有个

学生叫公孙丑，他是个勤学好问的人。一次，他与老师谈到历史上的圣人贤才时，问道：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圣人呢？孟子回答说：圣人就是那些能先知先觉、超群出众的天才。比方说，孔子就是一位圣人。孟子接着说：在我看来，我的老师比尧和舜都强得多。子贡评价说：先生看见一国的礼制，便能了解他的政治；听到一国的音乐，便能知道他的道德和教育状况。一百代以后的君王也不会背离孔子之道，有史以来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若有评价说，世上虽有同类，但高下是大不相同的。比如麒麟对于走兽，凤凰对于飞鸟，泰山对于土丘，江海对于溪流，同类事物之间的差距是那么悬殊。圣人和一般老百姓虽然是同类，不过圣人却远远地超越了一般人。孔子的圣道可以贯古今，德可以配天地，自古以来没有人能超过孔子。公孙丑听后感慨万千，他深深地向老师施礼，以感谢他的谆谆教诲。故事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出类拔萃多用来形容人的才能或品德十分出众，比同类超出很多。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出人头地。北宋仁宗时，21岁的苏轼千里迢迢地从四川赶往京城参加进士考试。当年的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他是翰林院学士，参知政事，是当时的文坛领袖。阅卷间，他看到苏轼的文章时，眼前骤然一亮，忍不住高兴地拍案叫好。但由于试卷是密封的，上面没有考生的名字，欧阳修心里想，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一定是一个文坛能手。他猜想了半晌，继而认定此文章出自他的学生曾巩之手。他本来想把这篇文章评为第一名，但为了避嫌，就把它评为了第二名。直到发榜的那天，欧阳修才知道这篇精彩的文章作者不是曾巩，而是刚到京城的青年考生苏轼。按当时惯例，苏轼考取以后要去拜见主考老师欧阳修。见到这位闻名遐迩的文学泰斗时，苏轼又呈上一封情真意切的致谢信。欧阳修见到年轻的苏轼，觉得他气度不凡，才华出众，打心眼里喜欢。当他看到苏轼的致谢信后，愈加欣赏苏轼的气度和胸怀。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欧阳修对苏轼的才华大加赞赏。他写道，读了苏轼的信，不觉喜泪横流，痛快极了。这样难得的俊才，老夫应该为此人让路，让他有高出我一头的机会。故事出自《宋史·苏轼传》。出人头地常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才能超过一般人，高人一等，也用来形容人的前途光明或成就非凡。

望湖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初生牛犊不畏虎。东汉末年，

0: 向庞德挑战，两人大战100多个回合仍然不分胜负。这时天色已晚，双方只好各自收兵。关羽回到营中对关平说，
1: 庞德的刀法非常娴熟，真是我的对手啊。
0: 关平说，
2: 俗话说，刚生下来的小牛犊连老虎都不怕，父亲对这个猛汉可不要轻视。
0: 第二天，关羽又迎战庞德，斗到30多个回合时，庞德调转马头，脱刀就走。关羽没有料到其中有诈，在其后紧追不舍。不料庞德突然回身放一冷箭，正中关羽左臂，关羽差点落马。关羽见庞德骁勇善战，又诡计多端，正面迎战一时难以战胜他，于是想到智取。最后关羽用水淹的办法打得曹军全军覆没，被擒后血性汉子庞德却昂然挺胸，宁死不屈。关羽劝他投降，庞德反而破口大骂，关羽只好下令将其斩首。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74回。初生牛犊不畏虎，一般用来形容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做事大胆，无所畏惧。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谨。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4: 889
3: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3: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

微信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啊、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

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她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 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哦，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们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

我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啊，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
完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行业聚焦，风云人物。今天呢，我们首先走进平板学习机品牌状元郎创始人川妹子邓红的故事。做戏，做锤，做自己。2019年7月的一天，深圳的暑气已经非常的浓郁。当时才24岁的川妹子邓红，经历了一场生死时速。刚在医院做完手术，她就切换到工作状态，接连拨出了多通电话。一边呢安抚担心逾期交货的客户，一边指挥着工厂加班赶货，协调供应商尽快配货。第二天天刚亮，他就直接冲到工厂，又因为发烧直接晕倒，被送回医院救治。当时邓红刚刚办起工厂，创立了平板学习机品牌状元郎，所有生产环节都尚在磨合，一旦遇到突发情况，他就得冲到一线去解决。如今状元郎的发展已步入正轨。据邓红介绍，在1688平台上是平板电脑和学习机类目的第一。据了解，状元郎的销售以 B 端商家为主，一部分呢是由经销商销售的品牌学习机，一部分则是由为商家做 OEM、ODM 代工。中国的学习机市场发展已有30多年，虽然已经经历过多轮的市场淘汰，但依旧是个快速增长的品类。据中国学习平板线上零售月度的数据，在天猫、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上，1到6月学习平板销量同比增长 45.5%， 销售额同比增长 84.1%。随着市场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学习机正朝着更为细分的方向增长。2020年初，所有的孩子要居家上网课，学习机的需求非常大。我的手机啊都被打爆了，不停地招人，抓紧生产和发货。邓红回忆说，当时一个客户是状元郎的经销商，在电商平台上了解到产品链接，一下子就卖爆了。状元郎抓住了那一波消费热，迎来了销量的爆发，单月的业绩

一下子增长了 60%， 在业内呢也打响了知名度。之前是每年卖一两千万，爆发期一个月就能做到2000多万。这两年线上渠道的销售额增速达到了 20% 到 30%。 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这个准备过程得从邓红决定来深圳的那一刻算起。从小生活在四川的邓红就对深圳充满着向往，认为深圳是一座极富魅力的城市。首先，母亲在这里创业，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其次，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腾讯 QQ 不断的升级，这不仅是个通讯工具，更是一个在他看来具有情感寄托、娱乐和教育功能的平台，让他对创始人心生好奇。于是呢，在2013年，他考进了深圳大学，成了马化腾的师妹。入学第一年，邓红就兼职打工了，先后在三家公司做销售，月收入从8000元到20000元不等。他拿着这些钱，在深圳顺利地安定了下来。由于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发达，邓红从事的销售工作多与电池、平板、学习机等电子产品相关，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客户和供应链资源，对生产销售也有了经验沉淀。2019年他决定出来单干，虽然原因有点迫于无奈，他说之前就职的公司接连倒闭，中间呢也尝试过合伙创业做平板学习机代工，当时三个人一年能做到将近2000万，但因为大家运营理念不同就分道扬镳了，挺可惜的。在独自创业的路上，邓红很快栽了个大跟头。一家长期合作的工厂掉链子，不仅屡屡拖延交货时间，出产的货品还出现了质量问题，导致客户那边的售后率大幅的提升，最终直接流失了大笔的订单，让邓红损失惨重，他不得不掏钱租了新工厂。幸好深圳这里很多设备人员都是现成的，三个月就恢复生产了。至此，品牌有了自主产线，技术和工程都由自己把控，手握供应链和客户资源之后，邓红终于能放手一搏了。新品类、新渠道、新市场，邓红的单飞正好赶上了行业的爆发期。然而突然爆发的需求带来订单的同时，也催生了内卷。公开数据显示，学习机的市场规模在2018年到2022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3.4%， 大量的供给涌入市场，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对状元郎来说，业绩是涨了，利润却变薄了，毛利从 30% 降到 6%。 不服输的邓红决心探索新路子，首先在产品上求变，聚焦用户情绪价值，并围绕新场景、新人类开拓新品类。早年流行的学习机强调学习功能，软硬件大多围绕课程设计，目的呢是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后来畅销的学习机又加入了一些监控设计，帮助父母时刻盯着孩子的学习状态。邓红认为孩子有情绪，也有隐私需求，所以在状元郎的产品研发中，他更注重给予情绪价值，解放孩子天性，推崇快乐学习。目前团队配备了13名研发人员，每年会出5到7款新品，每季度迭代软件和硬件配件等。每年年初，状元郎针对银发人群研发上线了多款多功能的平板产品。在今年年初，例如能读乐谱的读谱机，能跳舞唱歌的娱乐一体机等等，终端售价从1800元到3000多元不等。这类产品尺寸大，字号大，功能全，获得了积极的市场反馈，产品月销从1000单增至4000单。另外呢，品牌还有针对 K 歌、点餐、车载等场景开发的偏商务属性的平板产品，同样有市场需求。目前

学习机、商务平板、老人机占品牌销售额比例约为5:3:2，其中老人用的产品一直在增长。邓红说，这样的产品矩阵也帮助工厂持续释放产能，拉长销售周期。其次呢，状元郎进一步铺开电商渠道，获得了更多客户，拉新机会。状元郎的产品出现在不少电商平台中，包括淘宝、唯品会、京东、抖音、快手等，有的是在经销商的网店销售，有的呢则是在品牌官方的旗舰店。去年状元郎入驻了1688，一年时间就晋级为超级工厂，营收占比达到 30%。 关键是1688平台上每个月有800到900个询盘客户，这里成了我们重要的拉新渠道。最后呢，邓红瞄准了海外市场，通过亚马逊、速卖通，还有就是抖音国际版，还有 Temu 等平台销售平板。状元郎从去年开始做出海，主要销售市场在日韩、俄罗斯、东南亚等地，产品规模与国内有所区别，基本都做了本地化定制设计。从拓品类、拓渠道到拓市场，状元郎找到了新场景、新用户和新增量。据骆驼科技预测，2024年学习机全渠道销量将达588万台，同比增长 24.6%。 学习机的市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有专攻硬件的优学派、步步高、读书郎等，有聚焦技术创新的科大讯飞、小度等，还有擅长内容制作的学而思、猿辅导、作业帮等，品牌们优势各异，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这两年 AI 技术在教育赛道加速落地，品牌和厂家也开发出了更多的智能学习新场景。例如状元郎研发了一个 AI 自习室系统，将传统自习室和学习系统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环境。但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是能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个性化解决方案。邓红解释，公司提供代工业务，工厂能为客户设计并孵化产品。从消费者端来看，学习机的需求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生产端，邓红常常接到一些小单定制的订单，比如有的订单是为小朋友定制的学习机，要求呢在开机动画中出现专属欢迎词和鼓励语，在机身上要有专属名字，在软件中还要植入定制的学习方案等。这种小单呢，从一两台到十多台不等，一般呢是教培机构、批发商、实体店等客户来定制，另外还有车企、保险公司等会来采购轻定制的产品用于礼赠。接下来邓红还是会把重心放在研发上，寻找更为细分的人群和场景做垂直深耕，包括老年人群、海外学生人群等。学无止境，人类认知更高，所需要的产品要求也会更高，这就要求我们跟着这个时代一直变化，做升级，做迭代。在创业这条路上，要时刻保持初心，设定合理的定价体系，守住核心的产品力和服务力，给予经销商足够的利润空间，保持紧密合作。来深圳快10年了，邓红深刻领略了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充满机会，但要抓住并实现爆发，就需要一些冒险精神以及吃苦拼搏的努力。这些年我吃过的所有苦都将成为我前进的动力。川妹子邓红称自己现在全年无休，想在40岁前退休，去看看这个世界。这就是95后川妹子邓红深圳创业的故事，创立了平板学习机状元郎，创业踩中风口赛道，冲到类目第一。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广播，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呢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

在商业的浩瀚星空中，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就像璀璨的星辰，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照亮了行业的前行之路。他在40岁之前呢，穷困潦倒，连自己的饭钱都拿不出来。40岁之后，却成为了身价70亿的投资家。他就是真格基金背后的那位大佬徐小平，也曾是新东方的合伙人之一。这样一位在商业领域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人物，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果敢的决策力和卓越的合作精神，在行业合作推动方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他是如何成功的呢？徐小平他可不是一般人呐，在那个改革开放春风初拂面的年代，徐小平愣是从一个文工团的小提琴手摇身一变成为了新东方教育帝国的核心大脑，最后还自己单飞了，成为创投圈的大佬，手握着几十亿的身家，投资了600多家公司。让我们不禁想问，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徐小平年轻时候啊，真的是很坎坷的。高中刚毕业，正赶上上山下乡，大学梦碎了一地，只能去文工团拉琴混日子。但他的心里那团火从来没有灭过，偷偷背诵诗文课文，就等着机会翻身。机会说来就来，1977年高考恢复，徐小平一举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本以为能够大展拳脚，结果发现啊，自己跟那些音乐天才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但是他依旧也不气馁，转头呢去北大中文系蹭课，文学梦又给自己燃了起来。毕业后，徐小平面临的选择是否继续铁饭碗，或者是出国深造，他选择了后者。这一走就是异国他乡的漂泊岁月，在加拿大他尝试了各种工作，体验了生活的酸甜苦辣，然而心中的创业梦想始终未曾熄灭。打零工、刷盘子，啥苦活累活都干过，就为了那口饭。但徐小平心里清楚，这不是他的终点。转机出现在90年代，俞鸿敏找上门来，他说了一句，新东方缺你，点燃了徐小平心中的创业之火。这一燃就是6年的新东方辉煌岁月，从几千人到几十万人，从北京到全国，新东方火了，徐小平也火了，成了新东方大脑。但是好景不长，公司大了，矛盾也多了，徐小平和俞敏洪这对曾经的黄金搭档因为理念不合，最终分道扬镳。徐小平带着股份和一笔不小的财富离开了新东方，这时候他已经50岁，人生过半，但故事才刚刚开始。财务自由了，徐小平却陷入了有钱没处使的迷茫，直到他偶然间发现，投资这事儿啊，可比拉琴、教书赚钱快多了，于是他一头扎进了创投圈。他与王强一起创立了真格基金，成为了中国天使投资领域的开拓者，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再到几千万，徐小平的投资之路越走越宽，越投越准。真格基金的成立为众多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和资源对接。

徐小平以他独特的投资眼光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成功投资了众多知名企业，像世纪佳缘、聚美优品、小红书等。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投资的那些留学生创业者，陈欧、龚海燕、郭去疾，一个个名字背后都是徐小平独到的眼光和果断的决策。特别是陈欧的聚美优品，那简直是投资界的传奇，让徐小平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企业在真格基金的支持下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徐小平的投资理念不仅仅是追求财务回报，更是注重创业者的梦想和潜力。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创业者应该具备坚定的信念、创新的思维和团队合作精神，只有这样的创业者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行业合作推动方面，徐小平更是不遗余力。他积极参与各种行业活动的论坛，与其他投资人、创业者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见解。他倡导建立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鼓励创业者之间相互合作、相互支持。例如，真格基金经常举办创业大赛、论坛等活动，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在这些活动中，创业者们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项目，还可以与其他创业者、投资人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徐小平还非常注重与其他投资机构的合作。他认为，投资机构之间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真格基金与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的合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与红杉资本的合作，真格基金不仅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还学习到了先进的投资管理经验，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投资能力和水平。除了在投资领域的成就，徐小平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他是未来科学大奖的捐赠人之一，为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还为黑土麦田捐赠300万人民币，号召全社会关注、参与、支持黑麦创客的精准扶贫事业。这些公益活动不仅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也为其他企业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当然，投资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比特币的试水就让徐小平饱受争议。但他说了，失败乃成功之母，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这种敢于尝试、敢于冒险的精神，正是徐小平成功的秘诀之一。如今，徐小平已经66岁，手握650多家创业企业股份，身价70亿。但他没独停下脚步，还在创业圈里奔波忙碌，寻找下一个独角兽，真的是越活越有劲儿。回顾徐小平的商业之路，我们不禁为他的成就和贡献所折服。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行业合作的推动者，什么是商业版图的筑梦人。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有勇气、有智慧，就能够在商业的舞台上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徐小平的故事就像一部活生生的励志大片，告诉我们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只要心中有梦，脚下就有路。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成功不是偶然，而是无数次尝试和坚持的结果。在徐小平身上，我们看到了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对机遇的敏锐洞察，以及对失败的坦然面对。有人说徐小平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俞敏洪，遇到了那个时代的风口。但我想说的是，幸运只是成功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徐小平自身的努力和智慧。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即使出身平凡，也能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正确的选择改写自己的命运。在未来的商业发展中，我们期待徐小平能够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为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能够与徐小平为榜样，不断努力，不断创新，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
别再说什么岁月不饶人，只要你愿意，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就像徐小平那样，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去追寻你的梦想吧。说不定下一个投资圈、创投圈的大佬就是你。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节目中呢，欢迎随时与我们留言互动。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提到纸，我们的听友朋友会想到什么呢？您家是买什么样的纸啊？有清风、洁柔、新香印、维达、德宝，这些品牌一水的都是南方的公司，都是上个世纪就出现的老牌子，和许多中国人一同成长。不过如今啊，纸巾赛道也遭遇了行业的危机，这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了解一下。2007年，维达国际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17年后，今年的8月，维达国际被新加坡金鹰集团以261亿元收入麾下。究其原因，在于利润连年的下滑。维达在2017年营收增速出现了放缓，到2020年，维达净利润尚有近19亿港元，三年后呢，净利润仅约 2.5 亿港元。同为大牌的洁柔发展也遇到了困境。中顺洁柔2023年营收是98亿元，没有完成企业制定的2023年营收破百亿的目标，公司连续三年净利下降，从2020年的 9.06 亿元下降到2023年的 3.33 亿元。今年前三季度经营状况仍未扭转，营收净利出现了双降，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9.55 亿元，扣非净利润 3201.32 万元，同比减少了 77.51%。 新香印母公司恒安国际的表现要稍稍好于前两者。2023年恒安集团的三大核心业务板块纸巾、卫生巾及纸尿裤业务的收入延续过去两年的增长，高端产品销售也实现了同比超过 10% 的增长。不过今年啊，并未延续去年的增长。上半年恒安国际营收同比减少4亿到 118.4 亿，除税后溢利同比增长 1.8 亿至14亿元。至于清风啊，清风的背后母公司金光集团是印尼的企业，这里就不展开了。一般来说呢，纸浆在生活用纸的生产成本中占比约为 50% 到 70%， 因此呢，上游纸浆价格会显著影响下游生活用纸企业产品的毛利水平。总体来看呢，这一波纸业内卷受纸浆价格上行影响很大。那空间拥挤，赛道呢也是很拥挤的。当前国内的纸巾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并不高。据民生证券统计，四大头部纸品企业啊，是维达国际、恒安国际、金鸿业和中顺洁柔啊，这四大头部纸品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在2013年到2022年的十年间仅从 28.5% 小幅增长至 29.8%。 在大家的认知中，纸巾的概念已经大大的扩展了，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用纸，而逐渐成为了一种广义上的日用品。比如说湿纸巾、棉柔巾、洗脸巾、消毒湿巾、

湿厕纸啊，厨房湿巾，厨房用纸。不难看出哈，这些新产品都聚焦在生活用纸啊，还有卫生护理用纸上。目标人群呢，正是都市女白领和精致的妈妈们，这两个最具消费潜力的人群。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少不了一众厂商的积极跨界和品类创新，比如说德佑还有 Baby Care 等原本专注于母婴用品的品牌，近两年也进军了纸品的行业。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的上半年，湿厕纸市场销量冠军已被母婴品牌德佑占据了。云柔巾领域则有可心柔、安慕斯啊，安慕斯是一个德国的品牌啊，还有一个是安菲尔等新兴品牌霸榜了。在湿巾类目的排行榜上呢，新香印、京东京造和 Baby Care 等品牌也跻身前列。此外呢，许多的会员制超市、精品的超市也推出了自有的纸巾品牌，比如说山姆、盒马等。新入局者不断的涌现，大大挤压了传统纸品厂商的生存空间。在高端的市场外，中低端市场的竞争早已白热化。在各大电商平台，总有许多不知名的品牌以惊人之低价鼓励消费者整箱的囤货，这也符合消费者心理。在绝大多数产品中，只有纸会给人一种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啊，买多少都不嫌多，总会用得上的这个心理的感觉。这种纯走量的策略进一步摊薄了纸品厂商的利润。此外呢，还有不少平台和商家会把纸当作引流品。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哈，平时标价3.49的抽纸，在双十一呀 或者是一些品牌的活动期间能以0.1元入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显然了，无论如何一包采用原生的纸浆75抽的纸，如果卖1毛钱是铁定亏本的。尽管出厂价和售价之间的差价由需要引流的商家来补贴，但是这样做显然是挤占了应有的消费者的需求。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点，就是越来越多的餐馆选择提供收费纸巾，这是降本增效的一环，还是餐饮新的一个盈利点，这个不太好说。但这个做法它的流行必然会打压纸巾消费的需求。餐桌上呢，清洁擦拭的需求很大很大啊，2元一包的定制纸巾无疑会激发很多消费者的损失厌恶。还有就是整个的纸品行业呈现出新国潮和老国货双峰并峙的局面啊。什么叫双峰并峙呢？清风、洁柔、新香印、维达还有德宝这些老牌子仍然有不小的份额，但是消费者忠诚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而新国潮的代表作之一就是可心柔啊，可心柔的这个崛起隐含着一个新老接棒的故事。可心柔的品牌创始人陈科是一位纸二代，父辈做了几十年的纸品代工，耳濡目染之下，2011年陈科创立了可心柔品牌。在维达等老前辈面前，可心柔显然是个年轻的搅局者。尽管年轻，可心柔却凭借两大优势快速的崛起啊。首先，可心柔是中国首个拥有保湿纸自主研发能力的品牌，也是最早布局保湿纸的国产品牌之一，因而早早在消费者心智中建立了品牌的认知。其二就是可心柔充分把握了电商红利。一开始呢，可心柔选择发力线下的母婴店，到2015年乘着拼多多崛起的东风，可心柔也顺势而起，之后呢积极布局其他平台。2019年以后，可心柔线上的销量超过线下，同时保持连续多年全网保湿纸销量第一的优势。其实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随着时代变革，纸品行业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起初物资匮乏，供不应求，厂家是以量取胜。90年代四大造纸厂，上海利民、上海熊猫、连云港造纸厂以及山东潍坊造纸厂，
生产的生活用

纸主要都是廉价的草纸。随后呢，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消费者渴望品质升级啊。维达最早是抓住了机会，成为了国内第一家采用进口原木浆生产卫生纸的企业。如今以可心柔为代表的新国潮，则通过创新品类和场景拓展，让一张不起眼的纸巾以丰富的样态去满足不同场景下消费者微妙的使用需求。其实纸巾啊，确实是门好生意，有商业价值，有健康效益，还能帮人体面啊。在这个我们今天谈纸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特别想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各位朋友家里都用什么纸呢？是老国货还是新潮品牌呢？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方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方便面市场的两大霸主康师傅和统一，瞄准了同一个破局点，在品牌们都在绞尽脑汁地进行创新、推新、更新迭代的新消费市场上，康师傅和统一似乎选择了一条背道而驰的路径，复活老品，引发一代人集体的怀旧风潮，唤醒尘封的记忆，同时试图以另一种方式寻求品牌的新增长。近日啊，康师傅面霸和黑白胡椒面的相继回归，记忆中的美味经典重现成功，引发消费者极大的热情。有网友表示，这款面让他们想起了年轻时的美好时光，还有网友则称赞新款面的口感更佳，还有一些网友迫不及待地下单购买，生怕错过这一波难得的福利。值得一提的是，康师傅黑白胡椒面曾在2016年正式上市，到2021年退市，虽说当时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依旧凭借着出众的产品实力赢得消费者的青睐，甚至成了不少人心中白月光般的存在。或许也正是听到大家的呼声，10月14号康师傅官方宣布启动白月光复活计划，放出200多款经典产品，通过线上投票的方式让消费者亲自参与到经典爆款产品的回归决策中。目前来看，在消费者的投票中，位列排行榜前三的经典产品分别是辣卤香牛肉面、金汤肥牛面、土豆炖排骨面。不仅通过投票的方式增强了大众的参与感，而且评论区内网友们还纷纷喊话，辣卤香牛肉面为什么停产，能不能出个大礼包链接，双椒拌面必须上，甚至一些曾经的小众产品也上榜，评论区被大家求复活。这让康师傅在白月光复活计划让广大消费者高呼回青的同时，另一边统一也不甘下风，重启了另一款经典产品统一炸酱面。1997年上市的统一炸酱面曾提出了面与汤分离的概念，煮好的面拌上浓郁的豆瓣酱，煮面的汤则滤出当作鲜汤来喝，干稀搭配，双重享受。当时呢，

0: 统一炸酱面的广告语就是吃干面喝鲜汤。此次卷土重来后的统一炸酱面主打老北京喜欢的炸酱味儿，在价格上呢，同样延续以往的性价比优势，采用五连包的装包方式。根据天猫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折合下来算，每块零售价格是2.3元。总的来说，康师傅和统一纷纷发力情怀赛道，虽说不乏吃老本的嫌疑，但客观来讲，统一和康师傅作为两大巨头，自然也是拥有吃老本的底气。而且呢，这次二者相继的重启老产品，一方面是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捕捉，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情怀风盛行的新消费市场上对消费者情感的深刻把握。经典的文化产品在人们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品牌向经典致敬，唤醒消费者精神层面最深处最柔软最宝贵的回忆，潜移默化之中强化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积攒更多的品牌蓄能，这无疑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情感沟通方式。将目光聚集到康师傅和统一身上，对于这两大巨头而言，选择再现经典这一举动背后，仅仅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文艺复兴的情绪需求吗？只能说品牌有自己更深层次的考量。从整个行业背景来看，方便面市场的业绩正遭遇滑铁卢。据数据显示，2023年以康师傅统一和日清食品为代表的方便面巨头一年时间少卖了20亿。以康师傅为例，2021到2023年，康师傅控股营收增速为9.56%、6.26%和2.16%。2024年上半年增幅则进一步跌到0.7%。其中呢，方便面业务的收入占比远远落后于饮品业务，并且在多个年份一度的拖累康师傅的营收增长。2021年到2023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分别是284.48亿元、296.34亿元、287.93亿元，同比增速分别是-3.60%、4.71%、-2.84%。今年上半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是138.14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作为统一的另一大板块，2023年的食品业务虽然录得收入98.47亿元，但较去年同期下降10.6%。由于这一业务表现不理想，统一中控甚至在全年业务演示材料中都没有列出食品业务的营收分析。众所周知，统一的食品业务主要是方便面，虽然旗下的茄皇销售额同样突破了10亿元大关，但是在2023年。其方便面业务录得收入95.94亿元，比2022年的106.2亿元整整少了10.26亿元。业绩下滑的压力所迫，为了走出困局，康师傅和统一试图以重启经典产品这一动作来挽救下滑趋势。经典产品往往承载着消费者的回忆和情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尤其是在情怀风大行其道的当下，品牌恰到好处的运作这一流潮流，让人们在新的情境中重现过去美好的体验，赋予品牌情感价值，促成销售转化。从文化领域到消费领域，热衷于旧即是新的年轻人让复古潮流不断的蔓延。洞察到这一消费趋势之后，品牌们开始翻阅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

炉火时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刘爽带来的《漠河舞厅》。这首歌呢，诞生于2020年的6月，《漠河舞厅》正式发行。这首歌呢，源于一个动容的爱情故事。在1987年，漠河呢发生了特大森林火灾，许多家庭呢因此破碎。那在这场灾难当中呢，有一对夫妇也未能幸免，其中呢妻子在火灾当中丧生。那此后啊，丈夫张德全便常常独自在漠河舞厅跳舞，以纪念亡妻。他的深情坚守令人泪目，而刘爽呢正是受到这个故事的触动，创作了这首《漠河舞厅》。这首歌发行之后迅速在网络上走红，它不仅因为歌曲本身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更是因为背后这个纯粹的爱情故事。那这首歌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漠河那场灾难，也让张德全老人的深情被大家知晓。他就像一颗闪耀的星星，在华语乐坛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如果您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打开音量键啊，把时间交给音乐，一起走进逃跑计划的音乐世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由逃跑计划乐队带来的这首歌《闪光的回忆》。

说起逃跑计划，相信很多热爱摇滚的朋友都并不陌生。那这支来自北京的流行摇滚乐队，从2005年成立至今，已经陪伴乐迷走过了许多个年头。他们用充满力量的旋律和富有深度的歌词，为我们带来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作品，像那一首火遍大江南北，夜空中最亮的星啊，不知道治愈了多少人在黑暗的夜里迷茫的心。那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闪光的回忆》啊，发行于2017年的6月份，是一首带着独特韵味的歌曲。和逃跑计划以往的作品相比呢，这首歌少了一些青春年少时对情感的直白宣泄，更多的是经历岁月沉淀之后对生活和人生的深刻感悟。就像一杯陈酿的酒啊，初听的时候呢觉得有点平淡，但是越品越能咂摸出其中醇厚的滋味。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儿，或许是学生时代和同桌一起偷偷传过的小纸条，或许是和恋人在海边看过那场日落，又或许是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的温馨时刻。这些看似平凡的片段拼凑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也成为了我们在疲惫的生活当中最温暖的慰藉。而逃跑计划的闪光的回忆就像是一把钥匙，帮我们打开了记忆的大门，让那些美好的过往再次浮现在你的眼前。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方大同带来的《每个人都会》。说起方大同，大家并不陌生啊，这位华语乐坛的音乐魔法师总能用他独特的 R&B 风格将旋律和歌词编织成触动人心的乐章。从 Love Song 到春风吹，他的作品里呢都藏着对生活细腻的观察和真挚的情感。那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方大同略带沙哑又充满磁性的嗓音，唱出了现代人内心深处的孤独和渴望。那这首歌的奇妙之处啊，在于它并非沉溺于悲伤，而是用温柔的笔触轻轻拨开了阴霾。当副歌响起的时候啊，瞬间让人感觉到希望破土而出的力量。原来无论经历过多少的迷茫，生活总会在某个转角为我们点亮一盏灯。

好的，朋友们，现在为您播出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半句再见》。

来自孙燕姿带来的半句再见啊，孙燕姿这三个字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从遇见到我怀念的，她的歌声里藏着我们成长路上的欢笑和泪水。这首歌呢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科普乐》啊，像是一封写给过去的信，字里行间都是有未说出口的眷恋。孙燕姿用她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轻轻诉说了一段感情从热烈走向平淡的过程，那些没有说完的话，那些还来不及告别的瞬间，都化作了歌声里的遗憾。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像是一把细腻的刻刀，将回忆里最柔软的部分慢慢地雕琢出来。半句再见，半句晚安，没说出的温柔都变成了遗憾。当这句歌词响起，仿佛能够看到无数个深夜里那些辗转反侧的思念。有人说，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唱出了每个人心底的那些有过未完成的，或许是错过的恋人，或许是渐行渐远的朋友，那些停在嘴边的话，最终都成了心底最深的牵挂。孙燕姿的演唱既有洒脱的释然，也有克制的深情。她没有用撕心裂肺的呐喊来诠释悲伤，而是用娓娓道来的方式，让我们在旋律当中找到共鸣。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3: 889
2: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破同网阵，第51讲。彭琦到这个时候了，他是心中暗想啊，难道说真的是我灵魂出窍，真的来到了阴曹地府不成吗？这儿有阎王，有判官，牛头马面，大鬼小鬼，左边有油锅，右边有刀山，哎呀，把他给吓得呀，那是浑身颤抖，体如筛糠。这个时候，阎王爷啪一拍公案，战战青天不可欺，未曾做事我先知，善恶到头总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众鬼卒，待第一案。就看见从油锅那边一个小鬼一拽锁链子，带过一个人来，来到供桌的前边，往地下一跪，阎王爷把手一摆，小鬼把锁链子去掉。阎王爷啪一拍公案，胆大的假小二，在阳三间打爹骂娘，七男八女，聚众赌博，坑蒙拐骗，哎呀，把他打入油锅地狱。小鬼过来就把这假小二架起来了，就往油锅这儿走过来了。彭起他们一看呐、油锅底下是烈焰腾腾啊，一锅的油全都烧开了，咕嘟咕嘟直冒泡。就在这功夫，他身背后的小鬼把肩膀往下这么一摁，低头，都到什么地方了？你还东瞧西看的啊？你好大的胆子！是是，低头低头低头。这时候就听油锅那边刺啦，紧跟着又是一声惨叫啊，有一股子胡椒的腥臭味是扑鼻而来。哎呀，待第二案。哗楞楞楞楞楞，一个小鬼一拽锁链子，又从刀山那边拉过一个人来，好像是个女子，就往地下这么一跪，阎王爷一拍公案，胆大的薛青莲，你竟敢勾结奸夫，谋害亲夫，打骂公婆，偷鸡摸狗，不敬神佛，人呐，把他打入刀山地狱。这个小伙儿

就把他这么一架，就往刀山上边这么一扔，哎呀，那个刀山都是牛耳尖刀冲上啊，紧跟着听着一阵惨叫，接着腥臭之味也是扑鼻而来，直往鼻子眼里钻呐、啊！哎呀，阎王爷啪一拍公安，那个名叫彭启的，你们带来了吗？大鬼，赶快上前回禀，禀阎君已经等候多时了，就在等候君旨，带过来。哗啦啦啦啦啦啦，小鬼这么一拽锁链的，把彭启就给带到了供桌的前边，往这儿这么一跪，照样把锁链的一去，阎王爷一拍公案，大胆彭启在阳山县作恶多端，摆下通往阵，害死了白虎星君。哎呀，把他剑插入油锅，然后打入18层地狱。哦哦哦！小鬼过来就把他架起来了，就往油锅这边走过来了。这个时候了，彭启呀，高声叫喊：“我有招！我有招啊！”把他插回来。又把他给带回来了，照样往这个供桌前边这么一跪。哎呀，阎君呐、啊，您刚才说的是摆下通往阵，害死了白虎星君这件事情，我是一概不知，我是一概的不晓啊。阎王爷一拍公案，胆大的彭启，在阳山间你就是蛇变之徒，难道你不知道吗？阴曹地府切中你胡说八道，我这里是不徇私情，把他插下去。不，阎君，您慢着，您听我说，那个通往阵是我摆的，确实不假。可是您刚才说的那个白虎星君，请问是不是就是那个上元崖的白虎位呀？白虎星君，奉玉帝的敕旨，将士辅佐大宋国朝，阳寿未终，被你害死，难道你还不应该与他抵命吗？哎呀，阎君呐、啊，那白护卫去通往阵，一不是我请的，二不是我要他前往啊。上元崖里边那么多能人，怎么别人不去，单他要前往呢？这不是我的过错，是他性情高傲之过呀。哼哼哼，来到阴曹地府你还敢舌辩，我再问你，蒋平可是你害死的，可是你逼他而死。哎呀，阎君呐、啊、这件事情更怨不得我了。哎呀，把蒋平的冤魂带过来与他对质。哦哦哦，一会儿功夫就眼瞅着蒋平冤魂过来了。您想啊，蒋平原来那模样啊，就够15人看半个月的，瘦小枯干的，形同病鬼一样。现在倒好，鼻子底下嘴犄角，耳朵旁边眼犄角全都淌着鲜血，大袋子往脖子上那么一勒，吐着半拉舌头，这模样可把彭启吓坏了。彭启赶快把头一低，蒋平来到阎王爷的面前，往这儿这么一站：“阎君，您要与我做主啊，得让彭启给我抵命啊。”他转过头来这么一看，彭启就在旁边跪着呢。蒋平啊，蹭蹭上前抓住彭启，一劲的猛打呀，连打带嚷嚷：“你得给我抵命，彭启，今天到阴曹地府了，你还有什么话说？你得给我抵命啊！”哦哦哦哦，这小鬼过来，赶快把他们两个人全都给分开了。阎王爷啪一拍公案：“你们两个人不要在这儿吵闹啊！人呐，查一查他们的寿数，都还有多少？”穿红袍的判官从旁边拿起这么一本生死簿来，翻了又翻，找了又找，啊，回阎君，彭启这个人根基很深呐、啊，彭启应该活200年，

他还能够修成地仙。如果要是修成地仙的话，他可就不归咱们鹰巢地府管了。那么白虎星君呢？白虎星君应当活到60岁，28岁归天，还有32年。哦，蒋平呢？蒋平72岁寿终。你们听着，有道是冤仇可解不易结。彭琪啊，我放你们大家还阳，你把那同网站里边的消息说明，到底应该从哪儿进去，怎么样才能够破这个同网站，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叫他们把同网站给破喽。啊，我告诉你说，那襄阳王啊，他气脉微弱，大宋洪福齐天，这是定数，你不应该逆天行事，只要是你把同网镇的机关一卸，就没你什么事了。你啊，找个地方好好的修炼修炼，哎，修这么一个无声无色受比天齐的无坏金身，将来也免得落于沉沦苦海。你听明白了吗？啊，彭启听完阎王爷这番话，心里边暗自高兴啊。哎呦，感情我彭某人还有100多年的寿数呢。就是啊，我也看出了襄阳王他终究不能成其大事，这都是我那个干儿子给我出的好主意，让我帮忙摆的同网站。事到如今了，我还管他干什么呀？对，只要我把同网站的机密这么一泄，我找深山老林毕竟之处，我这么好好一修炼，我呀就能够修成正果。对，也就看着彭启呀刚这么一活动心眼儿，紧跟着旁边的判官启奏阎君，白虎星君尸还化成了飞灰，他不能够还阳了，早已回归仙府享清福去了，他不肯临凡。哦，哎，只要那彭启他真的能够弃恶行善，就把白虎星君剩下来的32年寿数也拨在彭启的名下吧。遵命。这时候蒋平呢往前上了一步，阎君，我蒋平早就活腻歪了，我再活10年我就够了，把我剩下的32年寿数也全都交给彭启，但是有一样，彭启他得如实的把同网站的机密全都说出来，得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能够有丝毫隐瞒，如果有丝毫隐瞒的话，破不了同网站，我们那不是半途而废了吗？不知道又要搭上多少条性命，到了那个时节，阎君您还得替我做主，我可就不是上吊了，我得抹脖子让彭启他给我们抵命，我们以这个寿数夺他的寿数。彭启站在旁边说，行了，我本分就200多年呢，我跟你还比什么寿数啊，我说话算话，真的那个说话算话。既然这样的话，彭启你就在这儿把同网镇的机密如实的说出来吧，哪一点说的不对，我也好知道知道。这彭启一听，哟，感觉这阎王爷什么都明白呀。彭启把头一摇，阎君你得先让我还阳，回到阳间以后给我净室一间，一张桌子一张大纸准备笔砚，我把同网镇的图形都给他们画出来，让他们也好一目了然。说到这儿啊，眼瞅那阎王爷跟蒋平两个人互相指点使眼色，彭启一看，哎，这阎王爷怎么这模样啊，怎么难道说这阴曹地府是假的不成吗？哎呦，如果我身旁边呢带着那个珍珠算盘呢，哎，还有那个量天尺，还有那个天地盘，我马上一推算就能够把这个阴曹地府是真是假我给推算出来，可现在可怎么办呢？

难道说这个阴曹地府真是假的吗？哪有真的呀？可就是假的吗？这都是人办的。这就是啊，钟雄、智化、蒋平他们呢商量出了这么一条妙计。钟雄开始不是说过吗？咱们是逢强制取，遇弱活擒，遇文王说理，遇桀纣动干戈。对待彭起这样的人，非得用点智谋不可，甭打算一下啊就问出来。所以呢，他分三劝。哪三劝呢？先是文劝，文劝不行，行劝，行劝不行，就死劝。这文劝呢，那就是一开始蒋平苦口婆心的一再劝这个彭起，彭起呢直摇头说，这通往镇我不知道，那怎么办呢？然后就是行劝，说大人升堂了，把彭起呢带到大堂上边。彭起不招，就要用刑，先说打四十板子，然后呢又要用大刑。但是有一样，没有真正的动刑。为什么呀？真要动了刑的话，他身上这么一疼，到了阴曹地府他就知道这是假的了。那么那位大人是谁办的呢？大人呐，那就是飞叉太保钟雄，其他别人就装扮成衙役兵丁。一看行劝不行了，就剩下这个死劝了。所以蒋平呢特意的把他保下来，回到小屋以后，蒋平又装着上吊，然后就开始死劝，就到这个阴曹地府。哪来的阴曹地府啊？就是山神庙啊。用这个白纸啊白布啊，把这山神庙周围这么一蒙，然后用这个黑锅烟的水往上这么一刷，就显着黑暗暗阴沉沉。那个大匾呢，就是山神庙那块匾，用纸这么一蒙，上边写上森罗殿。那屋子里边又是油锅又是刀身等等之物。正巧啊，有这么一个越州府的戏班子来到这儿，跟那个戏班子借来的这些切莫。那个戏班子不是有那么一出戏吗？就是唐王游地狱，这些东西都搬到山神庙来了。那么这个阎王爷那是沙龙沙老员外啊。两个判官呢，那就是孟凯跟北侠欧阳春。五路都鬼魂，那就是雅都鬼文华。两个小鬼，一个是爱虎，一个是鲁英。看油锅的是焦赤，看刀山的那是陆斌。所以全都扮成了，也有扮成了这个牛头马面的，也有扮成其他别的小鬼的。到这个时节了，彭起啊，他要试验试验，你这个阴曹地府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他呀抬起胳膊来，把自己右手的食指就往嘴里边这么一伸。他干什么呀？他那意思，我咬咬我手指头，如果说手指头我怎么咬都不疼，魂儿吗？哪有疼痛之觉呢？那么这个阴曹地府它就是真的，我真的就是灵魂出窍了。如果说一咬这手指头它是疼的，嘿嘿，您这个阴曹地府啊它就是假的。想到这儿，彭起把这手指头往嘴里边这么一伸，刚要咬这功夫，猛然间阎王爷高声喝喊，立刻还阳。后边站着的小鬼就往彭起脑袋上那么一摁，摁什么呀？就是那个迷魂药饼，凡是到关键时刻往他脑袋上面这么一摁，他立刻就迷糊过去了。就趁他迷魂之际，赶快的又把他抬到了陆斌那个小屋。然后还有两个差人是谁呢？那是谢宽的两个儿子呀，谢冲跟谢勇，这哥俩就把彭起脑袋上的药饼啊往下这么一起，找他后背啪啪啪猛击三掌，凉风这么一吹。彭起呀长叹了一声，微睁二目苏醒过来了。他这么一看还是这个小屋啊，哎呦，蜡烛的灯花这么长了，
再一看那两个差人坐在旁边全都睡着了，难道说我刚才真的去了一趟阴曹地府不行吗？就在这功夫，从外边又走进一个班头来，这班头是谁呢？谢宽呢，进来这么一嚷嚷，嘿嘿嘿嘿嘿，你们俩胆儿可真够大的啊，怎么睡着了？没睡着，还说没睡着呢啊！我告诉你们，这老头要是跑喽，你们担待得起吗？上面发下话来了，也甭管这老头啊有招无招，哎，大人马上升堂，让他给蒋老爷抵命去，把他带走吧。彭琦赶快起身，哎呦，哦，您慢着慢着，不用给他抵命了，那位蒋老爷马上他就会活了。胡说八道是不是啊？人死了怎么能够还能活呢？不，真的他马上就会活了。其实这蒋平啊就在门口站着呢，心里这个乐呀，心说我根本就没死，一推门进来了。这仨人一个，哎呦，蒋老爷诈尸了，蒋老爷。谁诈尸了？谁诈尸了啊？我这是还阳，知道不知道啊？哦，蒋老爷还阳，给您道喜，给您道喜。你们出去吧，我跟彭启这老头有两句话说。是是是是是是。谢宽带着两个儿子谢冲谢勇全都出去了，屋子里边就剩下蒋平还有这彭启。哎呀，彭老先生，刚才的事情您不会全忘了吧？哎呀，这么大的事情我焉能够忘记呢？您肯不肯把这个同网站的机密全都给说出来呢？哎，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当然全都告诉你们。太好不过了，那您现在就说一说讲一讲吧。我现在不说啊。为什么不说？我跟你们说呀也说不清楚，你们听呢也听不明白，那可怎么办呢？这间屋子从现在开始谁也不准进来了啊。然后你给我准备一张大桌子，备下一张大纸，准备下笔砚啊，也就是辰时的时候给我送进半茶碗呢这个羹米饭来，申时的时候再给我送进半茶碗凉开水来，这就够了，别的一概不用。我就把同网镇的地图给你们画出来，应该从哪儿进去，主贤在哪儿，副贤在哪儿，怎么样才能够破这个同网镇。我并且呢还把这个挂窑上边的这些词句全都给你们写在旁边，使你们一目了然，你看如何呢？哦，好啊好，我们就照您说的办吧。于是蒋平吩咐下来，一会儿的功夫，就给这彭启啊全都准备停当了。蒋平急急忙忙的又回到大伙这个房间，一进门啊，蒋平就发现钟雄为什么愁眉不展的呀，赶快走过来，哎呦，寨主哥哥，事到如今了，您还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没有别的呀，只是那个卢老爷跟徐老爷拿着君山的花名册奔往武昌去了，怎么直到现在大人仍然没有音信呢？哎呀，大伙一听也对呀，要说这哥俩走的日子已经不短了，难道说又有什么事故不行吗？哎，蒋平跟智化呀赶快的安慰安慰钟雄，哎呦，寨主哥哥，您呢先回山上去啊，我想呢我大哥三哥马上就会回来，只要一有了音信我们立刻就给您送信儿去，您放心，这件事情全都包在我们的身上。好好好。于是钟雄命令他的手下人先把从戏班子里边借的切磨呀还有这些行头全都还给戏班子，还给人家放一点银两以为谢资，这样钟雄带着人就暂时回转了君山。钟雄也就前脚刚走，后边卢峰徐庆两个人骑着马来到陈启旺，蒋平智化他们一看，哎呦，为什么回得这么急？我打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同网阵第52讲。蒋平他们正在屋子里边商量事儿呢，这时候猛然间就听见呐，外边马蹄声音嘹亮，赶快出来这么一看，谁回来了？感情是卢芳跟徐庆两个人骑着马，急急忙忙的转回了陈齐王。看这两个人的神色，就显得特别的焦急。艾虎赶快上前把马匹接过来了，二人翻身下马，急急忙忙的走进了鲁宾的家中。大家伙都眼巴巴的瞅着他们两个人呢，只见那个卢芳啊，往椅子上边这么一坐，长叹了一口气。徐庆叉着腰往旁边这么一站，哎，丢人呐。蒋平一听，怎么了？三哥，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有什么可丢人的呢？哎呀，丢了大人了！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咱们哥们儿怎么会又丢了大人了呢？卢芳伸手一扒着徐庆，他说不明白，是把大人给丢了。啊？什么？大家伙呼啦一下全围过来了。怎么？把大人给丢了？把哪位大人给丢了？还有哪位呀？就是巡按严大人给丢了。啊，大伙儿当时全都傻了，怎么居然把巡按大人给丢了呢？哎呦我的大哥耶，这是多大的事情，您倒是快点说，您快点讲啊，到底怎么会把严大人给丢了呢？哎，北侠呀，赶快的给端过一碗水来，没别的，您先喝口水啊，压压惊，有什么话咱们也得慢慢的说呀。卢芳接过水碗来喝了口水，这才说出来事情的根由。怎么回事呢？上文书咱们交代过，是智化跟蒋平两个人定了计策，让大人呢先离开襄阳，免得有刺客行刺，让大人由这个韩章保护着他们先到武昌，韩章保护着大人，另外还有公孙策，还有那位魏昌魏先生，还有管家雨墨，这些人呢就来到了武昌。当然了，武昌府的知府池天禄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给大人准备好了公馆，而且大人到来的时候，池天禄还带着文武官员迎接大人。大人住进了公馆了， 这些文物官员赶快的递手本。严查散看了看，有的叫进来问了问当地的民情，有的就告诉他们不必伺候回衙理事，把这些事情全都办完了。唯独有一个人每天必须得到公馆来请安问候，有什么吩咐？哪一位呀？就是武昌府的知府池天禄。当天夜里边，大人要安歇了，大人的寝室呢，这是里间跟外间这么一个套间，里间屋呢有大人睡觉的床，有这个幔帐，只要是大人躺在床上把幔帐一落下来，这外间屋靠北头这儿啊也有这么一张床。这是谁睡觉的地方呢？总管雨墨。也就是说呀，半夜里边万一大人有什么吩咐，口渴了或者有点什么事情吧，管家得赶快进去伺候大人。韩章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每天晚上搬把椅子，就是把里间屋这个门帘往下这么一撂，就在这个门帘外边这么一放，哎，他往椅子上面这么一坐，挎着刀，忠于职守。

0: 好啊，那真是从定惊天开始一直到天亮，绝不带眨眉眼的，就这么样一连坚持了有五六天，天天如此。公孙策、魏昌这两位先生一看，要是一天两天的成，时间要是一长喽，甭说是人呢，您就是铁打的金刚也架不住每天这么熬夜儿，那非得把身体拖垮了不成啊。如果说万一有了事儿了，谁去抵挡，这怎么能成呢？两人这么一商量，干脆咱们二位啊跟他换换班。两位先生找到了韩章，哎呦韩爷，哎呦二位先生，你们有什么吩咐吗？没别的，您呐真是忠于职守啊，您看每天从定惊天开始一直呢在这儿坐着，不敢说不眨眉眼吧，反正是这一宿您也睡不了觉，您得一直盯到天亮，太辛苦了。哎，这是我应尽的职责，保护大人啊。不可有一样啊，老这么下去，万一要是把您给拖垮了怎么办？再者说呀，万一要是有点什么事儿喽，您不抵挡谁抵挡啊？老这么熬您不成？嗨，那有什么办法呢？谁让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呢？这么着您看成不成？我们两个人呢跟您替换替换。
1: 什么？您说什么呢？
0: 我们两个人跟您替换替换。哎呀，韩章啊是连连的摆手，你们二位都是文职官员，一旦来了刺客喽，你们能招架得住吗？一旦出点事儿，咱们大家呀谁也担待不了。我呀辛苦点就辛苦点，咱们保大人的安全是大。哎，话不能这么说，您听我告诉您啊，当初我跟展昭展爷我们聊天的时候，展爷说过，一般的这个夜行之人呢都是二更吃饭，饭后也就是三四更天才来行事呢，是不是？您这么着，每天大人吃完晚饭以后呢，我们两个人也没事儿，就陪着大人呢聊聊天，等大人入睡以后呢，我们两个人在外间屋这儿值夜。哎，您等到啊三更天的时候您来，把我们两个人替换回去，我们俩人去睡觉去，您在这儿一直盯到五更天，我们两个人睡醒了到这儿再替换您来，您回去再忍一会儿，天光大亮了，大人也起了床了，安然无事了，咱们大家再一同进早饭，您看怎么样？这韩章啊开始推辞半天，后边一看两位先生真心实意，再要推辞的话就好像对人家不信任了，所以韩章呢也只好点头答应了。这么样又过了有这么五六天，这一天了，韩章一觉醒来一看天光大亮了，哦，赶快的就奔往啊大人这个房间，到房间这么一看，可把韩章吓坏了，怎么回事啊？只见这两位先生啊，魏昌在那边，公孙策在这边，胳膊肘一拄这茶几啊睡着了，再一看那个灯花有两寸多长，哎呦睡的功夫可不短了，再一听北边那床上边那位总管雨墨呀那还打着呼噜呢。啊，韩章赶快过来一捅这公孙策先生，先生哎呦你看我没睡多大一会儿，也就刚迷糊迷糊，还迷糊迷糊呢，您看这灯花都多长了。这个时候魏昌也醒了，我看他那一迷糊啊，嘿，我那困劲儿也上来了，所以呢我也就迷糊着了。他们这么一说话，雨墨起来了，哎，甭说这个了，先看看大人怎么样吧，大人要是还没睡醒呢咱们就安然无事啊，我看看去。这个雨墨呀就来到里间屋门前，把这软帘呢稍微这么一掀，往里边这么一看，一看床上边那个幔帐啊那还挂着呢垂着呢，哦，没事儿没事儿，
1: 大人还说

0: 喂着呢。来来来，咱们赶快的洗脸漱口啊。今儿来到前边，洗脸漱口都完了，该吃早饭了。一看大人那怎么还没动静啊，韩章可真有点沉不住气了。总管啊，您赶快进去再瞅瞅去吧，大人直到现在怎么还没有起床呢。哎，是，我看看去。小雨墨急急忙忙来到大人的房间，后来就听见雨墨喊开了，哎呦，你们快点来吧，大人怎么无影无踪了。啊，可把几个人吓坏了，急急忙忙的来到大人的房间，把这幔帐撩起来，用这个金钩这么一挂，大人可不是吗，踪迹皆无啊，把韩章、公孙策、魏长他们几个人给吓得呀，就把这公馆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连这个茅厕里边全都找遍了，唯独不见这位严查散巡案大人。哎呀，把韩昌他们给急的连搓手带跺脚，把大人丢失了，这还了得吗？啊，来来，哎，韩章啊，抬头这么一看，只见大人的房间里边那墙壁之上有四句话写的呀，歪歪扭扭，看半天看不清楚。赶快的就把公孙策跟魏成两位先生叫过来了，你们二位全都认识好多字儿，你们看看吧，这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呀。哎呀，魏成看了看，这倒好，半真半草半行书啊，歪歪扭扭的，仔细的辨认半天，这两位先生啊总算是看清楚了，写的这四句话是什么呢？审问刺客未能明，中间改路保朝廷，原有素仇相残榻，盗去大人为谁情。啊，分明大人是让别人给盗走了。哎，这还了得呀，韩章伸手一攥刀把，插能把刀就给拽出来了。多亏小雨墨眼睛快，过来把韩章的胳膊就给抱住了。哎呦，韩老，您这是要干什么？丢失了大人啊，我不如就自尽了吧。两位先生也过来了，韩爷您别这样，丢失大人咱们大家伙都有责任，没有别的，要死啊咱们一块儿死吧。这个时候那个武昌知府池天禄也急急忙忙进来了，每天到这个功夫他得进来给大人请安呢。进来一看，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到底孩子们了，把大人给丢了啊。把前后的事情跟池天禄这么一说，池天禄当时扑通就坐地下了，怎么大人要丢在上院衙，跟我池天禄是一点关系没有，大人来到我武昌府了，丢在我武昌府了，我这是灭门之罪，这还有什么说的，咱们大家一块自尽了吧。就在这功夫，卢凤徐庆带着君山的花名册来到了公馆，进门这么一看，那这是干什么？哎呀，二位来得好，我们大家伙儿正要寻此短见呢。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我们把大人给丢了
1: 啊。
0: 卢峰赶快的把韩章叫在一边去，二弟你跟我说明白了，大人是怎么丢的。韩章就一五一十的把事情的根由跟卢峰这么一讲。徐庆听完了以后，哎，你们这些人也不至于死，您看糊涂人呢，到关键时候他也有明白的时候。
1: 这么着吧，我看呐，那个能人都在陈喜旺的，不如有凡先生您呢就把这个诗句给抄写下来，我们呢拿着这个诗句奔往陈喜旺，请那儿的高人们好好的看一看，大家伙抛解抛解，哎，就能够找回大人来啊。
0: 大家这么一听，对呀，
1: 还是徐庆说这方法好。
0: 嗯，公孙策呀，人就有这本事，甭管你是什么样的笔体，人家都能够临摹下来。 照原样一笔一画的找张纸。

就把这四句诗啊全都给抄下来了，然后又递给卢芳，卢芳揣在了怀中。临走的时候，卢芳、徐庆还一再嘱咐这些人，你们千万千万不可寻短见啊，等着我们的阴心，二弟，在这事儿可就交给你了，一个人也不能少，丢了大人你就给我看着这些人吧，一个也不能够寻短见啊！是大哥，三弟，你们走吧啊！我记住了。这么着，卢芳跟徐庆两个人上马以后，是马不停蹄啊，急急忙忙的转回了陈其旺。卢芳说到这儿了，从怀里边掏出那张纸来，就往桌上这么一拍，你们大家看看吧，到底是什么人把大人给盗走了？呼啦这一下大伙都围过来了，都要看一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话那就喊开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看认识字不认识字的都往前边用，真正能看明白的主要看不见了啊，没事的往后边靠一靠。爱虎他们这小哥几个赶快的往旁边这么一靠，说着话智化跟蒋平两个人走过来了，一看这四句话，纸画呀用手指的横着还只剩这么一画，眼瞅着蒋平伸出手来一拍自己脑门的一掌击额，哦，我明白了。说完这句话，蒋平唰这么一转身奔谁去了，就奔那白面判官柳青过来了，过来砰砰一把把柳青就给拽住了，老柳威，事到如今了，你说出来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把这个柳青给吓得呀，脸色全都变了，不是白面判官吗？这么会儿成紫面判官了，红头张脸的。哎，四哥，您这是干什么？少说废话，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吧？啊，大人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大伙儿全都觉得奇怪呀。那么这件事情跟柳青有什么关系呀？柳青一直待在陈启旺呢。北侠欧阳春过来。哎，死弟死弟，把手撒开把手撒开，事有事在，你干嘛这？欧阳兄，我想您老人家对这个诗词歌赋多少的还明白一点，您过来看看吧。诗有好几种，什么灌顶诗啊、藏头诗啊、打油诗，各类的诗句您都明白，这首诗分明就是灌顶诗，您看一看，审问刺客未能明，是个审字儿。中间改入宝朝厅，是个中字儿。原有素愁相残榻，是个原字儿。盗取大人为谁情，是个盗字儿。连在一块儿就是沈仲元盗。沈仲元是他们师兄弟儿，难道说这件事情我不问他还问谁呢？哦，这么回事啊。哎，子弟你呢也别着急，刘贤弟你也别害怕。甭说是师兄弟了，就是亲弟兄又当如何呢？谁办什么事儿，谁准知道吗？我想这个沈仲元为什么在这个时节把大人盗走，恐怕这里边还有点情由吧。哎，可不是吗？你听我告诉您说吧，那都是因为当初在上院衙捉拿刺客的时候，不是捉拿当车吗？沈仲元人家是想弃恶行善，帮着我的二哥三哥拿住了刺客当车。嗨，哪知道啊，我那位二哥三哥呀竟忙抓刺客了，没搭理人这茬儿，人家分明是来投奔来的。所以沈仲元呢，当我赶到树林子的时候不见人影了，只留下一句话，说什么后会有期。当然了，他对大人不会怎么样，但是他这招可太损了。跟我们哥们儿，哎，有什么凉子的话，咱们可以慢慢的解决，怎么办全成，大不了我们哥们儿给你赔个礼，赔个不是也就是了。你怎么把大人给盗走了？这是多大的事情啊，是让我们哥几个掉脑袋的事情啊。他能够办出这样的损事来，您说他够朋友吗？够交情吗？啊，您说我不找柳青我找谁呢？哎呀，柳青那连连摇头啊，四哥你可冤枉我了啊！
就是我们虽然说是师兄弟，这确实不假，但是我们已经有15年没有来往了，直到

0: 找大人咱们怎么走呢？不能一块走。嗯，陆斌呢？问问陆静，把陆斌叫过来。陆斌过来了。哎呦，四老爷，你有什么吩咐啊？啊，我问问你，要打陈启旺这儿奔王武昌，有几股刀？
1: 啊，那就是两股刀。那不是有这么一个夹峰山吗？
0: 夹峰山啊，两山夹着一峰，一股刀呢是走这个夹峰山前，另外一股道是走这个夹峰山后，这两股道都能够通往武昌。
1: 哦，咱们分分拨吧，看咱们是怎么走。
0: 北前呢往前那么一站，我认识沈仲元啊，过去在这个邓家堡还有霸王庄两次都看见他了，所以我认识他了。南侠立刻过来，这么着，我跟您一路。另外呢，丁兆慧也过来了。既然这样的话，还是咱们哥仨作为一路啊。行，卢芳啊，站起来了。这件事情我不放心呐，我得去一趟。孟凯、龙涛过来，我们俩跟着您。另外，徐庆也过来了，大哥，还是我跟着您吧。哎，你们这几个人谁认识沈中元呢？
1: 不认识。
0: 不认识，你们怎么去找沈中元去呢？柳青过来了，这样吧，我跟着他们一路，我帮着他们去找这沈中元。哎，你可不行，老柳，咱们俩得单走一条道，是你不能离开我，我不能离开你。那这一道可怎么办呢？智化呀，忽然间把脑袋这么一拍，嗨，这还不好办吗？赶快的把爱虎找来。爱虎认识沈中元，哎，对，怎么把他给忘了？这些人急急忙忙的去找爱虎，再一找爱虎，坏了，怎么？就爱虎住的那间屋子呀，不但不见人了，连爱虎那个包袱，还有他的刀，全不见了。哎呦，这才知道，小义是爱虎一人追下去了，啊！智花叹了口气呀，这个孩子呀，怎么跟他五叔的脾气一样啊？他自己追下去了，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

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而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可是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

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炫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哈。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哈。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Super Idol。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官炫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0: 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靠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哈。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疯狂内卷的市场上，一旦卷入价格战，品牌往往会进入降低损害产品体验，甚至是亏本烧钱换销量，最终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但是冷冻食品品牌皇家小虎却完成了产品迭代，找准用户需求，规模化订单，降低成本，优质低价，提升复购的正向循环模型，

实现了两年销售额超过10亿，烤肠单品全网第一的成绩。坚持超值产品主义的皇家小虎，如何提高产品的复购率，靠效率制胜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皇家小虎创始人黄飞勇的介绍。皇家小虎是真正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品牌。6月27号是个很特殊的日子，皇家小虎是6月27号在长沙成立的，今年是皇家小虎4岁的日子。皇家小虎做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的赛道，这是一个非常大、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是一个星辰大海。皇家小虎公司的文化叫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一点一滴的事情做好，把细节做好，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生意自然成。所以皇家小虎生意本质的逻辑就是让用户获得价值，为用户创造价值，让用户满意，形成复购。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是一个高频刚需的赛道，跟绝大部分的赛道不一样，现在做到了10亿的规模，依然处于萌芽期，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十亿是个起步规模，而且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皇家小虎会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会思考怎样在这个赛道里走得更长。皇家小虎把自己的品牌主张叫超值产品主义，我们把它分成两步看，超值与产品主义。很多人会问，一个产品既要做得好又要超值，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追求眼前的利润，皇家小虎创始周期就定了一个规矩，利润值不能过高，只保持皇家小虎正常发展的利润就好，要把利润让给用户。事实证明皇家小虎可以做到，东西做得好，价格也能做到实惠。早期皇家小虎不知道做什么产品，只是一个做电商的团队，团队里大部分都是做电商的人，但皇家小虎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电商公司，我们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传统企业。我现在分享的主题是以电商板块为核心，因为皇家小虎在电商起步。目前皇家小虎最大的两个单品是烤肠和蛋挞。在最初的选品中，皇家小虎考虑到传统能买到蛋挞的途径是肯德基、烘焙店、商超，但我们认为它的覆盖半径依然有限。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场景创新，怎么把场景拓得更宽一点。电商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电商能够卖到家庭，想吃可以马上吃，而且现烤的蛋挞一定比烤出来放一段时间后的好吃。另外一款就是烤肠。选品的时候，我们认为不管国内国外，全世界的人都爱吃烤肠。皇家小虎一直思考怎么做一个好吃的肉肠，怎么能够让妈妈们、孩子们安心吃。定位主要来源于全世界人都爱吃肠的广谱性，它是一个普适性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做到好吃又超值，让用户能够放心吃，感觉满意，并持续复购。皇家小虎的品牌定位是做每个家庭美好生活的陪伴者。目前皇家小虎的单个蛋挞销量连续3年全球第一，超过目前肯德基这些传统体系渠道，包括烤肠也一样，连续3年全国销量第一。如今皇家小虎的烤肠蛋挞产值也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小虎拥有全国单车间最大的烤肠单品类的产线，围绕速冻小吃品类，皇家小虎同样延伸出了很多子品类。重新定义超级爆品可以分为4个板块，首先看市场需求量，一定要做一个刚需高频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品类里做到效率优化，同时能迭代一些东西。第二，烹饪简单，不能太复杂。
第三就是品质过硬，最后价格能够做到超值。皇家小虎绝大部分的产品基本都是完美的，但是我们有向上变好的心，允许大家犯错误，包容团队的成长。皇家小虎在各个平台的榜单，包括口碑复购榜，都能够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时候因为平台的规则会有些变化，但绝大部分都是第一。皇家小虎产品的高复购率的核心是会在每个环节上去思考惊喜感。消费者买东西是买心目中的预期，现在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线上购物的经历，本身想花30块钱买东西，但收到后发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预期，这会怎么样呢？高复购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惊喜感。惊喜感可以分为履约、价格、产品三大块。皇家小虎目前是全中国 2C 冻品赛道里面拥有最多分仓的品牌，目前运营22个自营仓加78个云仓。仓库是冻品赛道很重要的壁垒，有了仓库就能够解决履约的惊喜。皇家小虎20多个仓库基本上做到了接近一省一仓，省内发货当天就能到，而且省内发货肯定便宜，绝大部分竞争品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体验。但皇家小虎不但提高了履约的速度，同时也解决了成本的问题。皇家小虎每优化一个过程，都会把省下来的利润让给用户，用户也会更信任我们，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能把价格卖得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家小虎会在每个环节里面优化成本。有了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之后，怎么样在平台里面破冰？大家觉得很难在线上平台从0到1起盘，但对于在电商行业里面做过很多年的人来讲，从0到1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因为没有从一做到过100，所以我们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皇家小虎现在也面临管理、组织等一系列的困扰跟问题。0到100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内部定了一个规矩，把0到1做100遍，就变成了100。产品品牌需要依托于渠道，所以皇家小虎会在每个渠道里面思考自身跟平台的关系，平台要什么，用户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会把这几个关系想得清楚。每个平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渠道不一样，要把平台理解成渠道。在产品具有广泛性的情况下，如果要将产品卖给每个渠道，每个渠道的要求都要满足。在此期间，我们要找到最舒适或者最默契的配合方式，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之后，才能制定每个渠道的单独运营思路。每个渠道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货架电商不同于传统渠道，它是一个人找货的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去搜索，然后成交。在天猫，绝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想要提高客单价，就要把流量价值最大化。拼多多则要让用户满意，从而提高转化。每个渠道的属性不一样，把这些属性弄明白之后，就知道运营策略的问题。在内容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就要根据平台制定单独的运营策略，把电商团队拆分出来单独运营。皇家小虎是全网少数在所有渠道里都能卖得不错的品牌，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都还卖得不错，每个渠道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是第一。只有品牌才能跨越周期，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品牌的时候，首先让自己像个品牌。最开始创业的时候，皇家小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牌，做了之后很多人满意了，最终就定位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品牌了。我们认为品牌才能跨越周期，跨越平台，才能根据平台需求或者根据渠道的需求来制定运营策略跟销售规划。销售的本质总共就是4步，不管是线上

线下永远分四步：曝光、点击、转化、复购。首先曝光，线下什么地方开店，线上在什么位置曝光。第二步点击，点进去看到你的产品。第三步转化，也就是成交，以及成交之后怎么复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复购核心指标，要把这个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复购是核心要求，没有复购的产品在任何平台都不做。很多产品复购率达不到指标，皇家小虎会选择直接下掉。皇家小虎的产品只有在渠道里产生复购，才会在平台里面卖这个产品，这是销售的本质。对于拉新，皇家小虎并没有那么的看重。皇家小虎做到现在一直没有做太多拉新的工作，团队也一直在优化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消费者能够持续购买产品，皇家小虎已经可以做到足够大了。现在有8000万次的用户买过皇家小虎的东西，现在更多要做的是不断迭代、优化、复购。皇家小虎今年夏天开了22个仓，也是为了解决用户体验和复购的问题。皇家小虎的仓库可能也会考虑开源，帮助一些兄弟企业，帮助他们解决履约发货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订单量才能解决仓库能不能运营。冻品这个赛道很特殊，皇家小虎已经有足够的订单量解决仓库布局的问题。除了仓库，皇家小虎还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超级工厂，我也很荣幸被派到这个工厂来做负责人。一个人做了19年电商的人去管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家小虎建立了华北超级工厂之后，已经解决了2大主力单品的生产能力，一个月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5000吨以上的规模车间，皇家小虎建了好几个，以迎接下半年的挑战。未来皇家小虎一定会在缺失的地方补齐能力。回到我们最开始挖的坑，售价有4大成本：流量成本、履约成本、商品成本和利润。我们一定要保证正常的利润，公司才能活下去，而剩下的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优化前3项。首先，皇家小虎的流量成本可以以比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商家更低的成本拿到流量，这是皇家小虎的运营能力。还有皇家小虎的履约成本可以通过分仓、多仓布局就近解决发货问题。皇家小虎因此也是冻品赛道里面发货成本最低的品牌，而且皇家小虎金发明制的到达率基本达到95%以上，这是行业里绝大部分商家很难做到的。并且皇家小虎还要再继续优化，希望做得更好，让部分地区可以实现上午10点钟前买，下午就能送到。皇家小虎第一轮是顺为资本投资的，有很多理念跟小米比较像，小米的产品就是早上买下午能收到，皇家小虎也在争取做到。给我们一些时间，皇家小虎会让部分地区享受到这种服务，而且不增加成本。最后就是商品成本，皇家小虎通过学习华为工厂的批量化、自动化、规模化，解决了生产中心的2大成本：人力成本与人员成本。只有批量化、规模化、自动化，才能更高效的生产，提高劳效，降低生产成本。皇家小虎其实做了一件很重的事情，但我们依然认为要为用户负责任，提高品质，因此我们坚持去做生产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断的迭代优化效率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真正的跟用户交朋友。皇家小虎真诚一点，让用户能够买得起、买得放心，形成正向的复购，最终形成现在皇家小虎的销售体量。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皇家小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多多支持皇家小虎。总结一句话，优秀的公司赢得利润，伟大的公司

公司赢得人心，我认为好的企业不只追求利润，在食品这个赛道里，很多时候更需要赢得用户的心，让公司能走得更远。刚刚呢，皇家小虎的创始人黄飞勇总结的一句话，其实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一本叫做《利润至上的追求》的书中提到的，品牌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志向，做生意，商业只是你的入门及格线。那么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黄飞勇说了，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来源于超值产品主义的理念，就是把东西做好，把价格做低。因为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他们怎么让企业走得更远，更多的还是要让用户认可你。黄飞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品牌，也做过传统品牌，做七匹狼做了差不多接近10年。七匹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纯粹的品牌，应该叫一个老的商标。当用户不再复购时，它只是一个商标，只有让用户可以不断购买的品牌才是品牌。未来的人越来越理性，新一代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我们认为把东西做好，让用户能够持续购买，能够持续的让用户使用的品牌，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品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智慧呢，和您分享我们的养宠青年啊，节约养宠的那些事儿。现在啊，年轻一代在许多的长辈口中就成了连自己都养活不好，还天天伺候猫啊狗啊的一群人。他们自己熬夜，饮食不规律，但是呢会为宠物定制健康的吃饭计划。在钱包干瘪的时候，自己是能省则省，但一定要在能力范围内给宠物买最好的粮食，宁可和朋友轻断交，也要在下班后立刻赶回家陪伴家里的毛孩子。这些贫穷的养宠人啊，在养殖业实现了消费自由。走在外面呢，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穿着漂亮的衣服的狗狗啊，和坐在手推车里小心翼翼探索这个世界的猫猫。在他们的被爱里呢，宠温经济持续升温。根据2023到2024年的中国宠物行业的白皮书显示，2023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大家猜一猜，2793亿元，真的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消费数字啊。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感慨说，现在的这个宠物用品的价格呢，动辄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也有啊，实在是太贵了。比如说无尘的豆腐猫砂基本都是30-40元一袋，宠物的沐浴液的均价也在50-60。那大家可以想想，你自己家买的沐浴液就给我们自己用的大概在多少钱，也就这个价位是不是啊？小猫小狗的洗澡的一个小瓶装的东西也要50-60。那驱虫药啊，硬纸壳做的猫爬架就更不用说了。我昨天在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看到，是有200多的、300多，最贵有600多的啊，又还有1000多的，就看你要几阶的啊，有3阶的，有4阶、5阶，有更高的。

越高级的越贵呗。如果想要上点科技的啊，比如说购入自动猫砂盆这样的产品，就要花费上千元，更不用说还存在着大量的那种天价产品，比如说400元的一根的一个梳子，这昨天我看到了，380多，100元一支的牙膏，等等等等，在不断强调着贵有贵的道理。而秉持着该省省该花花理念的年轻人呢，绝不肯被动的掏空钱包，于是呢，他们自己钻研出了许多，平价养宠物法则啊，我们看看这些条条啊，并在网络上奔走相告，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实现宠物幸福、主人富足。也许听了我们今天的财富智慧啊，你也可以做一个精明的养宠人。我们来听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养宠观念啊，比如说鸡的窝，猫也喜欢，这是怎么回事呢？对于养猫人来说呢，猫爪，这个叫猫爪板啊，猫抓板是必不可少的用品，否则呢，家里的沙发呀、窗帘啊都会遭殃的。就是这个猫抓板是养猫的必备品，现在普通的猫抓板的价格已经被打下来了，但是大家呢总能找到更实惠的产品，买一个鸡窝只要几块钱啊，与这个猫抓板相比呢，具有不易掉屑呀、使用寿命更长的优点。在这股热潮下，许多的宠物用品商店已经推出了和鸡窝外观完全一致的草编猫窝。也就是如果你家有小猫咪的朋友，如果你要买猫抓板或者给猫要寻求一个窝的话，一个温暖的窝，您完全可以用鸡窝来平替来替代，好吧。还有就是可以去兽药店买驱虫药，因为狗狗和猫猫本来就是猛兽啊，对不对啊？说猛兽可能有点说厉害了。曾经呢，我看过，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在养宠物的时候，是要去宠物医院或者是专门的宠物店给他们的猫猫狗狗买驱虫药的。大家呢只认准大宠物啊、海乐旺啊这些知名品牌，那每个月呢单只的猫猫狗狗驱虫都要花费在50元左右，对于多宠物家庭而言呢，其实每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因为现在有很多家庭他不止养一只啊，我的同事就是有家里有一只狗狗、一只猫猫，还有的朋友家里养了3条或者是3条狗、4只猫这种啊。对于多宠物家庭来说，你这个消费就是很大的驱虫药的消费。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开始走进兽药店啊，让兽医根据宠物的体重调整用料剂量啊，每次驱虫呢，可能大概算下来也就几块钱吧。这样是不是很划算？就是如果您再给宠物买药，尤其是家里有多只的，就去宠物医院啊，就宠物药兽药店就可以了，按照宠物的体重来调整用药的剂量，那里也有专业的兽医。那每逢小长假出远门，宠物饮水机就会派上用场了，对不对啊？像我们放的中秋、国庆长假，如果说你把宠物自己留在家里，你会担心它的饭啊、它的水啊怎么办？如果说你用敞开式的碗给宠物留水的话，难免就会发生浮毛飘进或者打散的情况，或者是那宠物一天就喝完了怎么办呢？饮水机能够确保宠物能有干净的水源啊，能够不断的给它供给水。市面上呢，容量稍微大一些的宠物饮水机最低也要10几元，如果是电动饮水机呢，那基本就是上百元了。那花1-2块钱买一个给鸡鸭喂水的这个喂水器，也就是把大桶的矿泉水放置在上面，这真是个既实用又实惠的做法。也就是今天我们教给你第三招，养宠人听好了，就是用鸡鸭喂水器代替宠物饮水机。养猫猫的朋友都知道，猫砂盆它是一款价格差距很大的产品，如果你不那么追求外观的美观，花10几块钱就能够买到，要是选择为颜值买单，那花费几百元其实也很轻松的。不过呢，既然如果你不挑颜值了，那大可以有更便宜的选择。

前两年呢，用零件盒啊，当这个猫砂盆在养宠人中风靡了一段时间。零件盒呢，体积大又结实耐用，3-4块钱就能买到一个，那怎么看呢，都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当零件盒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物件摇身一变成为养猫的单品后呢，它的身价也开始暴涨了。如今呢，如果你想买一个大小合适的零件盒，也是要花费30-40元的。于是呢，人们就把目光投向了养殖箱啊，也能同时容纳2-3只猫咪大小，只需要10元。也有人呢，将目光投向了食堂打菜的这个不锈钢盆，价格贵了一些，但是更加的方便清洁。这第四点就是告诉您，用养殖箱来代替猫砂盆是完全可以的。啊，有一些小猫呢，精力非常充沛，需要主人长时间的陪玩，才能消耗掉一身的力气。许多人呢也担心自己去上班啦，猫咪独自在家会感觉到孤独，于是呢一些养猫人士就将封闭式的小鱼缸搬到了家中，一方面呢可以起到观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猫啊这个小猫咪的诱捕器，有一些小猫呢它就可以一动不动的盯上2个小时用来打发时间。这一点也可以啊，用鱼缸充当猫咪电视机啊，因为小鱼是在里动的嘛啊，这样可以来打发小猫咪的时间。真的，人的创造力真的是无限的啊。那么宠物呢，它是需要避光的啊，宠物粮它是要避光，还有要这个密封储存。大多数容量稍大的宠物储存粮罐呢，价格在几-10元。那米桶的密封性比较好，能防虫防潮防水啊，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但是价格低的米桶一般都是透明塑料材质的，需要放在柜子里才能用呢。于是呢，有一些聪明的养宠人开始将视线投向了食品级的酵素桶，它有6-7升的容量，10元以内就能入手，在上面贴贴纸啊，画画画，颜值也不错的啊。就如果说您没有合适的物器啊，器皿来储存宠物粮的话，可以买一个10元以下的酵素桶，网上都可以买到。刚刚我说了，昨天去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特意去看了一下猫爬架，真的是，几百元应该是最低的，甚至有上-1000元的，在网上还有特别定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您看看是不是划不划算呢啊，所以有一些养宠人呢就用这个花架啊来代替这个猫砂架，或者是有一些主人是在二手市场啊淘一个这个猫爬架，甚至是有的聪明人可以花20-30元来淘一个大花架。大花架我们知道有木头的，有木头质地的，有这个不锈钢的，有金属的。您拿回家以后呢，可以用麻绳啊，麻绳将它缠绕，再用纸箱啊、猫抓板这样的物品延伸出一些平台，这样呢，动动手 DIY 一个猫爬架就制作好了，总花费不过是30-40元，其实对动手能力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你只要把锋利的地方用麻绳给它缠上就好，然后做一下软包，是不是？刚刚我也说了，用纸箱啊，这样做出延伸一些小平台，有猫咪活动的空间就可以了。然后小猫咪玩呢，还有一些玩具叫什么猫隧道，是不是？如果你想买一条1米长的这个猫隧道，在宠物店应该是10-几元到几-10元吧。于是呢，有一些养宠人就把眼光瞄在了油烟管道，这个油烟管道价格很低，就可以成为猫隧道的平替，1米只需要6-7块钱，这是不是更划算？好的，我们先说到这儿，来欣赏一首歌曲，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呢，继续我们的财富风云，财富智慧。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一时刻陪伴您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聪明又这个懂得经济划算，找到平替的非常精明的这些年轻的养宠人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哈，能够记在脑子里，我们真的是给大家一些省钱又实用的小妙招。刚刚呢，在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实用的办法，真的我们家也能用到，因为我们家也有条一狗狗嘛。欢迎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啊，养宠物的朋友随时的和陆阳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你是在养宠的路上怎么进行省钱的。爱呢，常觉得亏欠这句话在养宠人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大家每天都是在变着法的想着如何是给宠物丰容，让他们过得更开心更快乐，对不对？于是呢，儿童帐篷也被很多的单身人士买回了家中。这些儿童帐篷一般都是配备了隧道啊、球池啊、海洋球，平时呢可以折叠，不占空间，价格也很友好。配齐这三件套可能只需要40几块钱。网上有很多儿童的帐篷，然后买回家也可以给宠物玩。还有很多朋友发现呢，每到冬天宠物就不喜欢喝水了，特别是在没有暖气的地区，这类现象比较明显。在这些时刻呢，宠物的心情应该类似于在冰天雪地里有人强迫你喝一瓶带冰碴的水。所以在冬天呢，给宠物用加热功能的饮水机是十分必要的。市面上呢，这类饮水机至少也要几十元。于是呢，我们勤劳睿智的养宠人开始把小型酸奶机买回家了，用十几块钱的价格就可以让宠物实现了恒温饮水。在这里呢，可以告诉养宠人们，如果家里有垃圾哈，您千万先别想着要扔掉，哎，别一下投到垃圾箱里。这个纸箱呢，就先别送给楼下的大爷大妈了，因为小猫小狗呢，不会在意玩具是不是没用的纸箱变成的，对不对？他们只会因为有新玩具而感到特别的高兴和幸福。纸箱就是天然的猫咪乐园，打开纸箱放在地上，过一会儿一定会长出猫咪，把它们当成猫窝的。你也可以在纸箱四周掏一些小洞啊，在里面放一些小球啊，再插上逗猫棒，小猫一定会特别喜欢的。展开硬纸板也可以成为狗狗的玩具，不要的像纸盒啊、网兜啊、袋子、麻绳啊，统统的贴上去，再将小狗喜欢的零食分散在内，他们会很享受搜索食物带来的快感。就连那个塑料瓶子也别扔出去啊，将喝完水的塑料瓶晾干，根据冻干或者是其他零食的大小呢，在塑料瓶上剪出几个大小适宜的洞，一个宠物漏食玩具就做好啦。水瓶上的包装呢，也可以撕下来，然后呢剪成细条，捆在棒子上做成逗猫棒。猫咪是很喜欢塑料摩擦的这个声音的，刷刷刷的啊。还有就是将不用的塑料袋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一只陪着塑料袋疯狂跑酷的猫咪或者是狗狗。也可以找出一只不要的袜子啊，塞入几个塑料袋，将袜口打上结，一个响指玩具就做好啦。如果说你一花了一笔钱给你的猫买了专用的猫咪设计的玩具球，但是它不玩，你先别着急啊，去你的运动设备里把你不玩的羽毛球啊、乒乓球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到一只玩得兴奋的猫咪。作为一件消耗品啊，猫砂是很贵的，所以说人们一直致力于寻找猫砂的平替。那你像沙子呀，还有玻璃珠啊，都有人尝试过。目前呢，价格最低的还要数鹅卵石了，即便捡不到，在网上购买呢，也只需要几块钱。挑一些圆润的、不会划伤猫咪的猫砂，放进猫砂盆里，排泄物用工具夹出，定期清理就可以了，能够做到终身的使用。当然了，它的便利性啊，远不如猫砂。如果遇到猫咪软便的，清洗将会很麻烦，并且呢无法掩盖臭味，一些猫咪呢也拒绝使用它。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养宠人们，你有什么经济实用的养宠省钱的小妙招好方法，也可以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啊。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听众留言。

0: 阿甘说，实用的很，记下来了。那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省钱的小妙招。 Never 说了，猫粮和猫砂才是费钱的主力。还有嘻哈少女说了，我养乌龟，龟不贵，但是粮呢我都是买进口的，一周至少要买三次的活虾。由于买虾呢不好意思只买一只，每次呢都买一两斤顺带自己吃了。那我吃樱桃啊，吃草莓呀，他们也吃，但是据观察呀，乌龟更喜欢吃香蕉。哎呀，这个养宠人们可能也把乌龟当作一种宠物哈，但是我没有明白，这个有时候遛猫啊遛狗啊，这乌龟怎么遛呢？能跟我说一说吗？Amy 说了，玩具部分和小朋友其实是一样的，只要买小朋友的那种玩具，或者是谁家小朋友玩够了不要了啊，我们都可以捡回来给小猫小狗玩。哎，对，这个也是一种省钱的办法。雨桑说了，养鼠鼠也一样啊，一开始买品牌垫料啊，垫料，现在呢买散装玉米芯。哦，这个是什么呢？以前呢看品牌成品鼠笼，现在是买收纳箱和铁丝网自己改造，那真是越养越有经验啊。瓜小姐说了，自从买过羊食槽做龟缸，购物平台就给我分享这个食槽收纳，后来呢就是各种按斤算的鱼苗啊，饲料啊，甚至是鱼塘保温膜、增氧机。哦，我知道了，也就是说你自从在那个网站上购买了那个龟缸，然后他们就不停地给你分享那种各种用品，比如说收纳箱啊、食槽啊，或者是鱼苗啊，或者是小龟吃的各种饲料，甚至是那个保鲜膜哈，还有给小龟打氧的那种。啊，那听了我们的节目，是不是给您稍微增添了一点精打细算的思路呢？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每天的财富风云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人物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空经济这个词现在很热，非首考证也是，但这并不意味着着急下场就能吃到这波需求的红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花10000块钱

好非手证的事儿。最近啊，多地的招聘正式的启动，无人机飞手这一新兴的职业，因为高达100万的就业人才缺口，再次引起了人们的热议。但是网上说的这个月薪过万就业容易的这种说法，是一种基于直觉的猜测，还是有其根据呢？陈国林是一个毕业于土木专业的二本生，毕业以后呢，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听说飞手职业最近是很吃香之后呢，跑到杭州，花了将近20000块钱考了证，希望能借此转行。只是拿到了飞手证的他至今没能如愿。海投简历，但石沉大海。陈国林有些无奈地说，别以为考了证就有工作，考证和就业是两回事。我拿着 CAAC 的超市拒飞手证一样接不到活。陈国林说的这个 CAAC 超市拒飞手证呢，是目前飞手就业的刚需证件，培训期大约是1个月，培训加考证费用在10000元左右。陈国林在社交媒体看到跟他一样考了飞手证却找不到工作的人还很多，大家在网络上抱团分享找飞手工作的经验，但是呢，普遍反馈都是不好找，同时极力劝退跃跃欲试的人们。许多公司的飞手呢，都是飞电线塔、巡检这类的工作，工资待遇呢，也就4-5千块，有经验的工资会高一些，赚8000、1万的，都算飞手里面的高薪了。近年来，各地出台的低空经济产业方案中，针对行业人才提出了不少的支持措施，其中呢，不乏看起来远景不错的条件，比如广东提到编制出台省级低空经济产业人才支持专项政策，精准引进培养低空领域的行业领军人才，创技科技创新团队等多类型的人才，将适航审定通航服务类别的专业技术人才列入省级人才计划。上海呢，就提出了要加大人才支持力度，梯队的培养行业发展所需的前沿技术研发设计、适航审定、飞行的管理、运营服务、检验检测、标准制定等各类的人才。但在陈国林和许多考了飞手证的人来看，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政策离真实的落实、自身就业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最令陈国林发愁的是，根据最新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无人机操控员执照有效期变更是6年，但是审证频率2年1次，2年内你要在UOM 系统上飞满100小时，就得去更新和签注。市区内和超市区驾驶员执照在2年内无审证，那申请空域和飞行报备的权限就失效了。如果6年内没有更新，这个执照会被销户，如果想重新使用，就要重新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考试。他最担心的是自己花钱考来的证书因为一直找不到对口工作而报废。2024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其中无人机行业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据中国民航局发布的2023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全行业无人机拥有者注册用户92.9万户，注册无人机共1267万架，有效无人机操控员执照共19.44万本。从数字上看缺口比较大，但实际需求可能并没有这么多。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总经理胡祖火从2016年开始从事无人机的研发与培训工作。他说，前几年提起无人机，很多人以为是摄影玩具，但工业级的无人机已经可以完成很多的工作了。他介绍说，近2年低空经济热度确实很高，去年呢，他们招生量翻了1倍。他认为飞手的需求是确实存在的，但事实上的数量缺口可能没有推测的那么高。100万对标的是无人机的数量，但是公司化的规模往往是由一个飞手操作多台的无人机。
出身于2002年的温光恩是湖南人，毕业于广州某技术学院汽修专业，在一家本田 4S 店里从事汽车修理，两年后越发越觉得传统的汽修行业日薄西山。 4S 店的汽修工人的薪资构成是由基本工资加上工时，现在呢，燃油车数量和自己的工作量是一起减少。温光恩回忆说，我当汽修工人时呢，实习是2300块钱一个月，转正后的最低一次工资是3600，公司只包一顿午饭，其他像吃住啊都要自己给。收入最高的一次是因为广州大暴雪，送了一大批水淹车需要修理，那个月呢工资有6000多元。那因为广州的大暴雨啊，送来了一大批的这个车，所以那个月工资才有这么多。微薄的工资，一眼可见的行业天花板，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一直偶然刷到的短视频，让他了解了飞手这个职业，于是呢，下决心决定转去这个看起来更有生机的行业。这个职业在测绘之类的领域待遇还不错，所以呢，想转行试试。培训期间呢，温光恩每天上午9点开始，一直学习到中午12点，下午从2点再学到6点，晚上再单独复习一遍，从未缺勤。最终他只花了20多天的时间，所有科目都一次性考过了，被培训公司邀请留下来担任助教的工作。在此之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自己想换行业的事。温光恩考的是中型的超视距多旋翼的民用无人机操控员执照，也就是 CAAC， 由民航局发放，是目前认可度最高、法律效力最强的无人机驾驶证。大部分学员都要学习一个月以上，还有的人陆陆续续学了一年还没敢考。理论与实践都很重要。温光恩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实操无人机的时候手一直抖，他说，我特别紧张，无人机不是很好操控，不止我一个人抖，跟我一起下去飞的人手都在抖。飞手的工作环境和知识要比温光恩想象中更艰难，在户外操作无人机，夏天的高温暴晒是常事，飞手要学习气象学的知识，还得学习民航无人机的法规、飞行原理等理论知识，小飞机也遵循着许多大飞机的安全规范。和他同期考飞手证的50多个人，小到19岁，大到50多岁，大部分是20到30岁的男性，只有2名女性。学员中有一部分是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企业送来培训考证的人。在交警、消防、电网、城管等单位，基于性价比与熟悉情况的考虑，要求老员工新技能，送员工来考证培训。过去呢，公路巡检是开一台巡检车在路上巡查，现在有了无人机，每天定时按照既定航线飞行就可以完成任务。考取飞手证以后，温光恩也投过几次的简历，但是他发现许多招聘飞手的公司只招聘有飞行经验的飞手，仅仅是持证的小白，没有任何相关经验的话，大部分公司都是不要的。温光恩只能先从培训做起，接下来他希望能考取无人机的教员证。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公司是国内最早组织无人机飞手培训的机构之一，除了培训，公司还有无人机实训室建设、无人机定制开发等相关的业务。迪飞呢，也是广州目前的无人机飞手常态化的考点，每个月有一次无人机飞手驾驶考试。据胡祖火介绍，每次飞手考试参与人数在100到200人之间，平均每年在迪飞毕业的飞手有1000人左右。据胡祖火观察，眼下无人机培训市场比较混乱，一些培训机构在近2年才成立，为了招揽学员，会夸大飞手的市场需求与薪资。

0: 人浪潮中。培训机构打着100万人才缺口的广告，只管招生不管就业，这种过度的宣传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在飞手考证热这之下，选择半路出家的飞手，他有一定的职业空间，同时呢也有一定的风险。在呼租火看来，今年中型无人机出厂的场景越来越多了，空中物流就是其中之一。截止2024年6月，深圳市已建成低空起降点249个，开通无人机航线207条。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到2025年底将建成1000个以上低空飞行器起降平台，1000条以上航线，实现低空飞行服务保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种模式呢，还会在全国进行推广。广州也要马上启动无人机空中物流的计划，这种空中无人机一次可以运输300斤以内的东西。此外呢，用无人机清洗光伏板、风力发电机的叶片等都是新需求。光伏板长期使用后呢，表面沾满了灰尘，导致光伏板的效率变低，于是需要飞手驾驶无人机去清洗光伏板。这类型的飞手需要具备中型无人机驾照，听起来很高科技，但其实是一门苦力活。还有无人机测试和无人机销售都需要有专业基础的人才，开发载人飞行器的低空文旅项目也是一类新的增长点。此外呢，无人机载货载人的试点各地也将接连开展，在业态整体发展成熟之后，对无人机飞手的需求量可能会显著的增大。胡租火认为，一部分35岁以上的人考证是为了在低空经济赛道创业，除了一些目标特别明确的人，他认为在这股热浪之下还是要保持冷静，慎重选择。这个职业的风险在于事物发展有个过程，当人们一窝蜂冲上去的时候，市场劳动力过剩，会形成淘汰机制。现在很多学校都增设了无人机专业，和无人机驾驶不一样的是，学校的无人机专业学习的内容更加全面，机构只是让学员学会驾驶无人机。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4: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
5: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新闻早班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有新鲜的资讯，还有就是最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胡彦斌演唱的《不去管》。

每个人呢都想要青春永驻，可是岁月匆匆从不停留，与其成日的忧心年华逝去，不如坦然接纳自己的年龄，用心的经营每一个当下。曾经啊听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年龄不是问题，问题是年龄里没有附加值。其实很多人之所以恐惧年龄，可能不一定全是因为担心容颜苍老，更多的是害怕年龄在增长却仍然一无所获。当你能够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不断地充实自己，年龄这个数字带给你的就是阅历和底气。那无论你多大年纪，今天就是你一生当中最年轻的一天，人生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因为最好的时光就是当下。这首歌曲《夏夜最后的焰火》。

0: 这世界上有少年得意的志在必得，也有老骥伏枥的志在千里。比起开始的晚啊，更耽误人的其实是一直的犹豫不决、畏缩不前。每个人的成长轨迹是独一无二的，不必急于跟随他人的步伐，也不必因为年龄而自我设限。人生这场马拉松，拼的不是谁先开始，而是谁能笑到最后。在原地四处张望，不会有成绩，但是在途中全力以赴的话，一定会有收获的。所以说不必担心你自己起不完，跑得慢，只要坚持下去，一定能够跑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1: 再把你拥
0: 薛之谦的这首《变废为宝》送给各位。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来关注体彩啊，我们说到如果好消息是中奖了，但是坏消息是彩票被水洗了，那怎么办呢？最近云南丽江的购彩者张先生啊，就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洗衣历险记，那么他还能够顺利兑奖吗？张先生喜提了千万大奖，但是让我们把时间轴拨回到几天前，当时买完大乐透彩票的张先生随手就把它揣回兜里，回家之后那张被遗忘的彩票也随衣服被扔进洗衣盆，经历了搓洗、漂清、晾晒啊，各种蹂躏，直到看见云南丽江中出大乐透一等奖的消息，张先生才猛然想起他的彩票还在兜里。但极为幸运的是，那张饱经沧桑看起来皱皱巴巴的彩票上关键信息却依然清晰可见。最后经过云南体彩中心专业兑奖设备的验证，这张水洗过的彩票依然有效，张先生可以顺利的领走奖金。那经历了充满戏剧性的兑奖过程，张先生在领奖的时候呢，却表现得很淡定。他表示因为自己喜欢体育运动，所以呢就一直买体育彩票。他每次买的不多，都是在自己收入的可承受范围之内，就算不中奖，就当为公益事业做点贡献，心态很稳定。关于奖金的用途，他真诚地表示，现在有能力想给老家铺铺路，为家乡实实在在干点事儿。正如张先生所言，中奖固然惊喜，没中也是献爱心的微公益行为。那么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为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助力，是中国体育彩票发行的初衷，更是社会责任担当。彩票是无法预测的概率游戏，它的本质是公益和娱乐，而非致富的捷径。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以一颗平常心和公益心来看待彩票，生活才能更加的幸福多彩。所以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彩票是兑奖的唯一凭证，一旦污损导致无法正确识别的话，就无法判断中奖情况，因此就无法兑奖。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送上彩票保管小妙招，第一，防丢。请各位购彩者务必妥善地保管彩票，把它存放在家中固定的位置，以免遗失。第二，防水。彩票遇水之后呢，纸张会变软，容易损坏，要远离潮湿的环境。如果不慎沾水的话，要平铺晾晒，不要火烤或者用吹风机吹干啊。同时防晒。彩票长时间暴露在强光和高温之下，字迹呢会变得模糊不清，导致无法识别。所以说最后啊，开奖之后要尽快的完成兑奖，不要让好运和您遗憾的擦肩而过。同时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彩票成了诈骗分子眼中的肥肉。今天我们就来一场深度的揭秘啊，让大家来认清那些隐藏在彩票背后的诈骗套路，教你如何来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首先就是虚假中奖信息的诈骗，这个是最常见的。不法分子会冒充彩票中心或者相关机构，通过短信、邮件或者电话的方式向受害者发送虚假的中奖信息。那么这些信息通常啊，声称受害者中了大奖，但是需要缴纳一定的手续费、税费或者公证费才能领奖。一旦受害者轻信并支付了这些费用，就会发现再也联系不上对方，大奖呢也自然无从谈起。所以收到中奖信息的时候，务必要保持冷静，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信息的真实性，切记正规彩票机构在

放奖金前是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同时呢，预测彩票号码的诈骗啊，就这类诈骗往往是打着精准预测内部消息的旗号，声称能够提供下期彩票的中奖号码。那不法分子通常会建立网站、社交媒体账号或者微信群来吸引购彩者，并且关注购买所谓的预测服务。当然这些预测往往是毫无根据的啊，所以彩票它是一种随机的游戏，没有任何人或者机构能够准确的预测中奖号码。遇到这类信息要坚决的拒绝并且举报。还有就是彩票软件的诈骗啊，就是这些软件呢往往是打着高科技大数据分析的幌子，声称能够提高中奖率。那么这些软件往往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不仅可能泄露个人信息，还可能暗藏木马病毒。所以说我们下载和使用彩票相关软件的时候，务必从官网或者可信的应用商店来获取，同时避免在软件当中存储过多的个人信息和资金。还有就是不法分子有的时候会冒充彩票的工作人员，以帮助领奖解决领奖问题为由，诱骗受害者提供个人信息或者支付费用。这种诈骗手段往往更具有迷惑性，因为受害者是比较难分辨对方的身份的，所以遇到自称是彩票中心工作人员的人时，务必要保持警惕，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对方的身份和联系方式，不要轻易透露个人信息和银行账户的密码。彩票虽然是一种充满乐趣的娱乐方式，但也可能成为不法分子实施诈骗的工具。所以我们在享受彩票带来乐趣的同时呢，更要保持警惕，提高自我防范意识。遇到可疑情况，要及时向相关部门举报，并且寻求帮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追求理想的路上走得更加稳健和长远。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迟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

关注汽车的节目，大家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就现在当前全球各大市场在碳中和目标的一个推进节奏上是存在着一些差异的，大家是否有了解？比如说这个 BBA 啊，就宝马、奔驰、奥迪，就不约而同的放缓了电动化转型的脚步，而且他们在纷纷延长内燃机的这个车型的生命线。最近奥迪的执行官他们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啊，就正确的确认已经撤回前任管理层制定的计划，也就是2026年推出最后一批新款燃油车，2033年停售燃油车并实现全面电动化。他说目前呢，奥迪将不再设定明确的终止时间表。数日后，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董事长也在啊这个调整航向，他说确定啊并且决定比原计划更长时间的保留内燃机的车型。其实宝马它也是不止一次强调技术开放性是宝马成功的一个关键，宝马秉持在所有产品中都是贯彻统一的一个设计原则创新理念，并且采用最前沿的技术覆盖多种驱动模式和全部的细分车型，来满足全球客户的多样化需求。原本刚才我们说的奥迪是从2026年起停止内燃机的技术，那么甚至是计划2026年不再投放新款这个燃油车型了，而且2033年会停止研发和销售燃油车。那现在这个计划已经搁置了，奥迪将会在2024到2026年之间呢推出全新内燃机和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车型，这将会为我们在未来十年之内提供更多的灵活性，然后啊再看看市场是怎么样发展。奥迪的决定一经公布啊，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奥迪中国也是发布了关于电动化战略的回应声明，称达成全电动化产品的阵容仍然是它的长期目标，但是全球市场的发展存在明显差异啊，北美地区的拐点目前是明显后移，那么在中国新能源市场的拐点已经在去年达成了，市场的这种波动性和多样性要求我们在未来几年之内尽可能的以灵活且稳定的方式提供差异化的产品组合，涵盖纯电动车型、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以及内燃机车型。

这个是奥迪中国在声明当中表示的。那同为德国车企呢，梅赛德斯奔驰就是选择相同的做法。康林松啊，最近在接受德国一家汽车杂志采访的时候，他说内燃机将比原先设想的服役更久。他认为就是在电动汽车普及不如预期的当下，对于成熟车企而言呢，油电同进是最理想的选择，而且这两种技术都不能放弃。事实上跟奥迪相比，奔驰它电动化相关的规划时间更早啊，这个公司是曾经在2021年宣布计划2030年在主要市场实现全面电动化，不过就在2024年的2月，那他们也是宣布了推迟2025年电动汽车销量占比 50% 的目标，而且未来10年将会继续更新内燃机汽车的产品内容。这个消息当时也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梅赛德斯奔驰方面给出的解释是，集团将在战略上保持聚焦，战术上保持灵活，并且采取必要的步骤来持续推进电动化的转型。然后再来说说宝马啊，他们在2024年的3月指出，宝马将继续采取技术开放的策略，根据全球各地的差异化需求灵活推进电动化的战略。那他们也是表示说承诺将继续投资内燃机和混合动力技术，同时警告啊，这个说到的一些内卷的一个过程。另外呢，有一些外媒消息还传出说宝马会计划重启增程系统的研发和应用，首款搭载这个系统的车型或为新一代的 X5 啊。所以说增程式电动车在中国市场的热度攀升是宝马做出这一决定的主因之一啊。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
0: 心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3: 刚才有说到啊，就是 BBA 现在都宣布了可能会继续来投放内燃机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值得一提的就是不只是 BBA 啊，大众集团旗下的另一个核心品牌保时捷也是放缓了电动化转型的脚步。保时捷在去年啊就宣布了放弃此前设定的2030年电动汽车销量占新车销量 80% 的目标。他认为这个目标是过于激进的啊。所以说最近的宣布就是公司将电动化视为未来核心技术，但将延长电动化转型的过渡期，继续提供内燃机、纯电以及混合动力三管齐下的产品组合。从最初设定强制性目标到现在啊，灵活推进电动化转型，奥迪这些外资豪华品牌的这个背后啊，是根据全球市场发展现状来进行的适应性的调整。中国新能源汽车呢依然是保持高速增长的。相比之下，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统计啊，就是他们的这个电动汽车的需求相对疲软，就是消费者对燃油车的偏好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北美市场呢，电动化进程是明显放缓了，一系列电动汽车扶持的政策暂停或者取消啊，就连实施多年的这个购置的这个补贴政策也摇摇欲坠了。面对欧美等主要市场电动汽车需求的放缓， BBA 就选择适时调整，延长内燃机车型的一个服役期。而且之前呢，奥迪这些外资品牌之所以制定了激进的全面电动化目标，不只是企业和行业发展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一些其他因素的考量，尤其是在欧洲啊。那么我们说到现在啊，时移世移了，现在这个欧洲经济疲软的大背景之下啊，就是车企现在确实考虑的更加现实，再加上这个欧盟2035年的禁燃令啊，所以说值得注意的就是在中国市场，宝马奥迪这些外资品牌依然还是在加快推进电动化智能化的转型，而且通过跟中国本土企业的合作，精准对接中国市场的独特需求。比如奥迪一汽新能源是奥迪在华的首家专门生产纯电的一个企业，它的长春工厂是从2024年12月投产的。奥迪还跟上汽携手打造专门为中国市场设计的智能数字平台。宝马也持续增加在我们中国的投资啊，备受瞩目的新世代车型啊也投产了。宝马还牵手阿里巴巴这些中国科技企业，在生成式 AI 大语言模型和智能语音交互等领域都开展合作了。所以除了外部因素， BBA 的这个电动化战略调整背后呢，也有很严峻的销量和财务的现实压力啊。所以说现在呢，就是绝大多数跨国车企啊，就是以燃油车为电动汽车书写的情况并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当电动汽车销售不振的话，那燃油车依然是顶梁柱的情况之下，它会再刻意收缩吗？应该是不会。比如说那个客户对于宝马高效内燃机车型的需求是很强劲的，这个是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啊。宝马也在不断的探索氢能源的技术，在未来的出行会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据说2028年宝马也会推出首款量产氢燃料的电池车啊，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啊。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就是最近啊，这个非常火爆的伊兰油啊。伊兰我们现在已经发了大概有两车了啊，有两车了。两车的听友，大家的感受还是反馈还是非常不错的。距离咱们哈尔滨市区大概280公里，我们到目的地的话也是直接到伊兰县里面啊。这个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伊兰，哈尔滨的东部。有这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它确实就是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伊兰。说伊兰，大家肯定都知晓伊兰这个地方，但是呢，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更多的人了解它是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呢？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声闻塞北3000里，名冠江南16州，也就是说确实能够看出这座千年边城在古时就声名远播，闻名大江南北了啊。而且这里山林叠翠，那么也是五国的故都，